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是晴好天气为主，白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呢是二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凉感冒。主持人
1: 好，感谢李晨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再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4，今天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4: 早，我是李丽。
1: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4: 今年以来呀，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呢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的整治行动，每月动态组织集中排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超标的改装行为呢依法严处，露头就打。目前已查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等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超标改装车辆的黑窝点，查超标的车辆改装车辆120多辆。
1: 北京市中医局联合市药监局、市医保局共同制定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日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那根据征求意见稿，本市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那入库品种可以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来调剂使用。
4: 5月18号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个展览啊，大展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呢约800件珍贵的文物，大量文物啊是首次来京。早鸟票期间呢全价128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呀、都是通用的，而且呢，早鸟票啊，销售截止时间为5月8号，
1: 那不就是今天吗？
4: 就是今天了，今天就得抢了。
1: 所以要去，真的要去看这个展的
4: 早鸟票啊，
1: 趁68折的时候，真的是要赶紧入手哈。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那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游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昨天，北京市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呀发布公告，公告称呢，定于今年的5月10号起，对钟楼的钟架开展一个加固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的钟楼将临时的封闭，开馆的时间另行通知。鼓楼是正常开放的。
1: 那关注其他方面，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途有新风，体验在升级。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4: 昨天，国家卫健委八个部门公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啊更有安全保障。
1: 巴西政府5月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那体育方面呢，北京时间5月7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4决赛打响，尽管饱受劲敌韩国队的冲击，但中国女乒仍以3-0战胜对手，挺进4强。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4: 哦，快乐小将说了，这个玛雅文化展 军人直接进，不用买票。我觉得这应该是
1: 没毛病。
4: 这很多的著名的旅游景点都是对军人免票的。
1: 但如果您需要买票的话呢，这个今天5月8号最后一天68折的早鸟票，还是之前我们听众就有人已经买到了啊，提前买到了。因为同样你要看这个展，它是全展期都可以用的，您先囤着。先囤着，到要看展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4: 嗯，
1: 是这意思吧？
4: 是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呢，听到我们这条消息，他说了，电动车这个新规啊，也确实有点 头疼的是哪儿呢？确实要求是戴头盔的，但是如果说我要逛个商场或者去哪儿吧，一手拎着一头盔吧，这感觉一言难尽。
1: 是，
4: 你要不拎着吧，好几百块钱的头盔我放哪儿啊？也就是说，咱们后边可能现在一般这种都会有一个小箱子，是吧？

0: 是在网上看到过，有卖那种，就是它是在你的电动车的车把上，类似一个卡扣，它是一个带锁的卡扣，就是它其实是很小的一个装置，放在你电动车的车把上，然后呢，等你下车的时候，把你的头盔挂在那个卡扣上，然后一摁，它就锁住了，
1: 锁住了，
0: 对，就当然如果有人暴力拆卸的话，可能以大概率也够呛，但是呢，起码是一个安全的防护。现在基本上在路上这么多的安全摄像头，不太会有人说使歪咧的去拿你头盔哈，就它是一个卡扣呢，是可以锁的，
1: 可以锁。
0: 你下车的时候把头盔那个袋儿系在上面，拿那个卡扣一摁，你就锁住它了。等你逛街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1: 是是是。
0: 今天早上包括咱们那个交通新闻里面有一个专题报道，说是某咱们丰台区还是哪个小区，就是为了提倡大家骑电动车戴头盔，就是说怕你戴头盔不方便，提出了共享头盔，就是你可以借一个。但我跟曹曦听完以后都觉得吧，
1: 这个卫生问题好像是
0: 大夏天的，
1: 大家会觉得有点堪忧，
0: 还是得带自己的。但是呢，就确实为了您的安全，这该带是一定要带的，天热咱也得带。但您说的这个戴着头盔逛街，或者是确实也是个问题哈，
1: 确实是个问题。然后咱们有没有可能各个商场，就是公共场所，能有那种像取快递的那种小
0: 寄存柜，
1: 寄存柜是不是有可能
0: 专门存头盔呀？
1: 也不一定专门这个存头盔哈，因为我在哪儿啊，我想想哪个博物馆门口我见到过，就是这个博物馆肯定每天都接待的都是外地来的游客，这些外地来的游客呢，有大部分都是拿着箱子过来，
0: 带行李箱，
1: 然后直接就上飞机，直接就去火车了，所以这个柜子呢，不仅是头盔的人用，很多人都能用，就是各种需求的人他想存放个东西都可以用。
0: 对，
1: 如果有这么一个存放场所，只要是在一个角落不影响他人，然后我觉得提供一下，就给那些觉得这个头盔背着麻烦，拿着更不方便的人呢，有一个思路，是吧？不一定非是个头盔，就是人家比如说
0: 寄存柜，
1: 寄存嘛，
0: 很多商场都有那
1: 种，都有这个寄存柜。
0: 对，
1: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提供一个，比如前俩小时免费？
0: 用着
1: 又收钱了，因为你也得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一公共资源嘛，毕竟是吧。
0: 然后发现您总来的话，要不办个会员？
1: 我觉得这种寄存柜可能以后还是有这个需求，
0: 是是是，
1: 因为都是
0: 有这个需要，
1: 对吧？跨城、跨区域的 City Walk 什么的，它肯定有存放的需求。
0: 其实很多商场的一些不容易看到的角落里面是有这种共享的寄存柜。您有没有曾经被您的 AI 的答案坑过或者惊艳过呀？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留言互动，是不是收费了以后会更好？还有哪些 APP 是你曾经免费的，用着用着收费了？我们这位听众这个思路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这个脑洞很大。他说，小时候逛超市，我直接进去就行了，现在想逛个超市，山姆会员店啊，你得有会员才能买东西，
1: 有会员卡呀，
0: 盒马也得有会员啊，七鲜也得有会员啊，
1: 是啊，
0: 但后两个会员是属于它会更优惠，前面那个呢确实本身就是会员制，
1: 对
0: 啊，是不一样了哈。
1: 其实对于这些超市来讲，它其实就是在设立门槛，他就是不是需要所有人都去他那个超市的，所以他有这个需求，他是门槛的这个阶梯需求啊，所以这是他设定的目的，
0: 就是经营机制不一样，
1: 对，经营机制也不一样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你有没有被 AI 答案坑过或惊艳过？也可以同时说说副题目哈，副主题就是你曾经使用过的 APP 什么开始免费，
0: 后来开始收费。小兔说，小强啊，昨天那个卡扣我也看见了，
1: 怎么样，
0: 就是我看了有人拿评论说，那人家要是想拿你头盔，戴个剪子一剪，你头盔不就没了吗？
1: 是，这些东西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这是难免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还是商场啊，公共区域，大型公共区域能给准备个箱子，
0: 现在在马路上拿剪子剪别人头盔的不多吧。我觉得当然你别买那特别贵的啊，别买那齁贵的，如果特别贵真的就随身带着吧。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哈，现在8:16的路况呢，显示新增的事故路段，北辰西桥西向东有事故，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事故，大黄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8:16，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你曾经被 AI 的答案坑过或者惊艳过吗？你曾经被哪个免费的 APP 后来就是又收割了一波吗？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爱哈哈说，我前两天就被 AI 给坑了。我问 AI 5月18号是什么天气，他告诉我下雨。后来我仔细一看，他告诉我2025年5月18号。我说现在是2026年，他说哦，那我记错了，2026年5月18号不下雨。然后我又发现说不对呀，5月18号是星期六，他告诉我星期五。随机的，你这个是？
1: 他是跟你闲聊闲聊天呢，
0: 天
1: 这是啊，
0: 他这
1: 扯闲篇儿，这叫。
0: 人家说你也没问我是天气预报啊，还是天气回报啊？你问的是一年前的事儿，
1: 他也是经验之谈呀。白十一说，其实绝对免费的东西还真是不敢用，豆包付了费了吧，心里还能踏实点，至少他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欺骗消费者了。咱还有个法律保护，不是，既然是付费的产品，也希望豆包真的能够升级更新，真的能够有差异化的使用感，毕竟我们确实需要 AI 伴随这个时代更迭，人类要进阶必须需要辅助。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早上因为是由这个豆包开始率先决定就是提供收费服务这个话题开始的，今天我们聊的是全部的这个 AI 大模型啊，不针对豆包，
1: 对
0: 吧？咱别把
1: 咱们说点别的，
0: 不是谁收钱谁就不好好吗？没收钱的时候都用的挺好的。

0: WPS 的会员，腾讯音乐的会员，扫描全能王的会员，律师网会员，爱奇艺会员，腾讯视频会员，我这一个月得扣多少钱啊？哎，这个要这么说，如果您很久没有关注自己手机上的订阅，每个月的扣费，建议您打开手机去查一查账单。
1: 啊，可以的。
0: 每个月你在这个上面，在订阅上面每个月花的钱，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惊讶哦。
1: 意想不到。
0: 意想不到，对，因为每个都是十几、几十，
1: 小小不言的。
0: 哎，加一块发现每个月哟，快四位数了，在上面花费哈，
1: 是很有可能的。
0: 好久没用的那些，该停就可以停了哈。有人过来跟你炫富了
1: 啊？哦，谁啊？哎呦，有100万的了是吗？
0: 这是啥？我看啊。
1: 是吗？主持人好，支付宝是金额达到一定额度，每年有30万的免费提现额度。
0: 那得达到什么额度呢？
1: 您说说看，
0: 您给我们说说吧。
1: 每年，那可能还真是100万，对吧？
0: 有可能，
1: 对吧？啊，三分之一可以免费，
0: 那一样啊。
1: 终于有这位叫 Chibros 是吧？
0: 对。
1: 这个他有体验了，他有体验了。
0: 我们一路
1: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0: 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还是很多有实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有实力的。
1: 谢谢您的提供。
0: 有实力的各位听众朋友，看过来，1039严选商城520专属重磅福利来了啊！非常的适合您这种有实力的朋友，您那点利息就足够下单了哈。赫莲娜绿宝瓶正装护肤三件套，200毫升绿宝瓶新肌水加50毫升明星精华加50克的呵护面霜，一整套配齐，今天520破价机制直接拉满，史无前例地板价只要899。平时官网这一套是5000多，全年就这一次破价让利，520的专属福利，超低价破天荒捡大漏。大家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您非常熟悉的三个字，赫莲娜07清仓捡漏，一价到底，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克面霜，三个大正装只要899，朋友们899哈。今天呢到手三个正装，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11月，非常的香的一个效期啊，加上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再多省一笔，回复关键词赫莲娜就可以了。哎，这个

0: 的这种作用，而且呢屏障呵护需要的人群。520想表达的，送妈妈呀，送爱人啊，送妹妹呀，是吧，送女儿啊，都可以。今天是临期清仓捡漏，一价到底，2027年的哈，
1: 2027年11月
0: 呢，哎呦，那还且着呢，
1: 嗯，一年半，
0: 下手吧，下手吧。刚才那支付宝存100万的哥们儿，你应该送送自己家人，
1: 是不是？你一个月利息就够了，
0: 你就够，
1: 对吧？
0: 但我告诉你，人家越是这样的，人家越是过日子精打细算，
1: 当然，
0: 因为人家你看咱们转个钱，那还得交一个手续费，人家不用交，
1: 嗯，
0: 人家这笔账就算过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好，
0: 所以用多余的钱买点赫莲娜，还是哎发什么来着？发几哪几次？
1: 赫莲娜，
0: 就发赫莲娜哈。
1: 赫莲娜
0: 不用发绿宝瓶，我已经看到绿宝瓶了。发赫莲娜三个字，
1: 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赫莲娜啊，在听点 FM 聊天室里面是看不到链接的。好，我们看看当代年轻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迅速的发展，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AI 助手。那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们是怎么样与 AI 日常相处的呢？我们来听一下采访。
2: 人类与 AI应该如何共生？我们将如何面对这场智能地震？一起听听中国的年轻人是怎么说的吧。
3: 我姐姐是一个非常高需求的人，她觉得 AI 是她的恋人。
4: 帮助我的工具吧，
5: 搜索引擎、
6: 灵感、
7: 工具。
8: 最近搜了怎么减肥，我问她怎么减肥嘛，她给我出那个7天的食谱，就是每一餐都不重复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好厉害呀！
9: 让她去写一篇我 idol 写给我的信，我很震撼。我记得一句话是，那个时候你的心跳比在制作间的 demo 更让我心动。
3: 有一段时间心情特别差，我就跟 DC 哥聊天，是一个很引导性的朋友，他通过我给他的一些东西能够100%的理解我，跟我沟通，安慰我，我觉得这挺好的。
10: 比如说翻一些东西，他非常的灵活，能够把一些比如说诗句啦，或者是成语那些所谓的中文压缩包也翻得非常的准确。
11: 一些需要总结重点的，可能拿它转换一下就省得自己来做了。
12: 他测一些五行这样的。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跟我面对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成式 AI 去跟他有一个直接的能够对话的能够回应的采访，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很好的。
1: 如果 AI 大规模普及的话，真的发展到了那种低成本并且能力很高的地步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啊？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就是如果 AI 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话， AI 其实是可以做的。
0: 在前两年左右吧，虚拟主播的出现，当时就很多人觉得新闻主播要下岗了，老师就告诉我们说 AI 无论怎么发展，可能新闻主播会被替代，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主持人他最终是人，就是你的整体的控场能力，包括你的心理的感受，引导观众等等，这些是 AI 无法控制的。
2: 这积极影响是很多的，产业升级嘛，包括之前工业革命，自动纺纱机的出现代替了纺织女工，但是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岗位嘛，包括你说内燃机啊，包括一些这个计算机啊什么的，大大的提高效率。消极影响，虚假信息，就像中老年人吧，百度啊或者什么一搜东西，某个公司一年挣多少多少钱，他搜出来的第一条可能不是说财报那类，可能是第一条就是大模型给你回复的一段话，他那段话不一定是真的，数据可能来源呢也不是很干净，就是人云亦云，有数据污染，包括中老年人可能也不核实。
3: 希望啊，比方说在无脸识别啊，和视频合成啊，我觉得这些方面也有的时候也很危险，尤其对那些岁数大的人，确实很难防范。
4: 哎，你看这里边其实大家认识非常的清晰，
5: 对，已经很理性的在看了，
4: 还采访了咱们一个主持人同行哈。
5: 啊，是
4: 老师说也许以后这个新闻主播真的是会被 AI 所代替，但是你是一

0: 思想和你生活当中遇到这件事儿的那些感受，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短时间以内还是 AI 无法替代的。
1: 对，情绪价值还在。
0: Eric 说，唱吧、全民 K 歌这些唱歌软件，很多歌之前都是免费的，现在但凡是正常的伴奏都必须是要有会员的，还要用高级音效，就得买更高级的更贵的超级会员。
1: 对，那就是门槛越高那收费的可能性越大呗。
0: 对，啥时候有机会跟强哥合唱一曲，你看我们
1: 你们现在就可以啊。
0: 我们这边大概率是不会，这个项目大概率是不会收费的。等我们下次那个这个畅通争霸赛的时候，您可以过来参加啊，咱们那个隔空合唱一首。你看这 AI 替代不了吧，
1: 替代，我觉得 AI 替代不了，现在就能唱。你比如让他录一段来，然后你顺着他你再录一段，马上就能合成了、
0: 就他发个语音
1: 过来，对
0: 吧，
1: 语音过来这事儿就成了，很快。
0: 来，那个谁刚才是谁来着， Eric，
1: 你可以啊，
0: 你现在上班路上，你有空吗？你有空你发一个，你听李丽的，你发一段
1: 来吧
0: 歌，我给你接好不好，
1: 对吧，这就这么快，
0: 只要我会我就给你接啊。
1: 主持人嘛，刚才我们不能让人老师的话白说呀。
0: 对，
1: 这是主持人，
0: 但你别唱那个太犄角旮旯的那个，我可能不太行啊。
1: 没问题，
0: 等你音频过来啊。好，一会儿让曹曦给你放一下。来吧，我们生活当中曾经被 AI 惊艳过和坑到过的瞬间。没事。

0: 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1: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安排。好，感谢收听，我靠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0: 队有优势，
1: 嗯
0: 啊，你其他那几个怎么着也是排他后边，所以人家敢先收费。
1: 咱别激将法好吗？怎么着？我们不收费，嫌我们人少了。
0: 你们然后人说我们也收，你们也收得起。
1: 其实为什么说这个新闻会上热搜，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它是一个未来的
0: 方向
1: 必然的趋势。
0: 嗯，
1: 因为之前包括刚才新闻评论里面也说了嘛，算力的背后呢，就最简单的，它起码得是电钱吧，
0: 对啊，
1: 得交电费吧，对吧？就永远是免费的，其实是谁也这不是一个
0: 长久之计，
1: 不是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哈。
0: 你给您让您干活，老不给您发工资，您说您能更新换代迭代吗？
1: 嗯，
0: 是吧？咱得这么想这事儿。哎，对呀，买赫莲娜呀，对吧？
1: 嗨，想起什么？
0: 您想起来了吧？
1: 北京交通
0: 广播，赫莲娜，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三个字"赫莲娜"啊，今天是绿宝瓶套装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899，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0: 超值
1: 破价啊！520这个专门宠粉破价。

0: 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南四环马家楼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杨桥东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鼓楼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哈。要说国内最有分量、骑行圈关注度拉满的行业盛会，那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上海国际自行车展。每次开展就像打开了骑行界的超大黑科技盲盒，各种硬核新品、前沿技术扎堆亮相，就算逛上一整天也不会啊，也会觉得不过瘾哈。那今年展会呢，更是惊喜满满，国内外大品牌全都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而全场最让人眼前一亮的重磅新品，当属骑行装备巨头西马诺全新发布的 Q Auto 自发电自动变速器。简单来说呢，就是黑科技，相当于呢给自行车直接装上了汽车同款的自动变速箱，彻底告别了手动掰档的麻烦。它依靠骑行踏板就能够自主发电，还能实时感应车速、踏频和路面坡度，智能自动切换和最适配的骑行档位，全程不用你分心操作变速，只管安心看路，专注骑行。就算是刚入门的骑行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骑行体验直接拉满。除了这款王牌黑科技，现场还有超轻量化碳纤维赛车、潮流

0: 听说可以训练豆包报错误的价格数据，并且告诉别人也是错误的数据。
1: 干嘛呀？
0: 豆包目前应该是没有自我核对审核的能力，但整合资料还是方便的。
1: 哦，
0: 这就我想起来刚才有一位8337说，豆包强烈给我推荐了一只股票，买了俩月，每天都绿，现在还套着3个 W 的。
1: 这
0: 你们，
1: 我只能说是你们是心
0: 智，你们是有钱啊！我觉得并不是有功夫，主要是有钱。
1: 对你有那钱把你的支付宝变成黑卡不好吗？白十一说：“哎呀，这以前去巴西入境都免签了
0: 啊！
1: 对，你看这个以前是要办签证是要交费的，那现在免签了，免签30天啊。”他说：“哎呀，就是太远了，飞趟太远了。”
0: 是巴西，哦呦，那得。中间还得
1: 怎么也得转个
0: 转一下机呢，那加起来得20-30个小时是肯定有的。
1: 不过最近说航班啊，说实话，就是因为最近在这个伊朗包括赫尔姆斯海峡的这个战事哈，全球的这个石油能源紧张，咱们呢在这个乘用车汽油加油的时候呢也其实也涨过价了。但是说实话，咱们大部分的比如说你在国内坐飞机出行，机场燃油附加费肯定是加了一些，但是起码你的航班啊包括一些机票的价格，应该来看国内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早上我听到这个国外的一个新闻机构报道呢，就是在欧洲，包括像在就是像中东啊，卡塔尔航空啊，阿联酋航空啊，这些非常知名的航空公司大面积的削减和取消航班以及这个航班的价次。因为这个燃油实在是太贵了，包括在欧洲像这个汉莎航空哈，就取消了非常多的航线。然后很多人的这个航班本来订好了票要飞的，然后临飞之前呢发现说取消了。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燃油的这个价格实在是负担太重了。根据欧洲的这样的一个航空联合会的组织的指数透露哈，现在这个燃油价格上升对于航空方面的影响，在欧洲来看的话，已经直逼新冠疫情时期了。新冠时期的对于这个航空公司的影响，还虽然是影响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整个的航班取消的非常多。所以现在国内呢，大家包括最近如果要出差，现在国内的航空航班看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那如果真的像如果有出游的、出去旅游的，或者真的要有跨境去这个商务出行的，还是提前要核对一下自己的航班信息。
0: 是的，是的。其实任何事情有利有弊。那天我听说一事儿，你发现现在很多原来就是欧洲那边的矿泉水挺贵的，比如E打头的，现在是便宜了吗？为什么这价格打下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一般有的这个货机拉着货去。然后一般空着回来，但是空着回来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配重。你要不这飞机太飘啊。所以呢，配重拿什么配重呢？运水。拿很多欧洲的水，比如依云这样的水，然后压在这个货机里头，再这样不空回来，甚至免费给人运过来。就是他都不收钱，免运费给运。

0: 东向西常规拥堵，奥林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长虹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水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空气污染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好，早上9:02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0: 关注本市消息，5月8号到10号，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同步拉开帷幕。本届展会呢，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科创资源、国际一流的团体。应该说呢，在这一次团体当中，包括打造集展览展示、贸易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平台。
2: 昨天，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透露，4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未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火灾5起，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80%。
0: 昨天，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透露说，2026年度本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已经全面启动了。从4月一直到2027年的4月，本市呢对16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等25个市级单位，组织开展2026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考核巡查。
2: 昌平区大岭沟的深山里一处早期长城树堡遗址重见天日，推测呢是北齐时期的遗址。那昨天，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城市学院，利用激光雷达等无损考古勘探新技术，全方位记录长城树堡遗址的数字档案，这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
0: 昨天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消息，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隆福寺焕新开业、景林开放、灞河通航等入选。
2: 那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从今天开始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0: 昨天，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呢，儿童专用的创新药将获得优先审批审评，并且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鼓励商业健康保险。

0: 是不是？
1: 因为人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嗯、你看这个冯牛牛说，曾经让豆包给做一面锦旗、哦，我本来只是想看个排版啊、构图啊，结果给我做那叫一个逼真呐、啊，
0: 哦，
1: 就跟挂在墙上拍的照片一样，
0: 哎呦，
1: 直接可以使用了，我都惊呆了。
0: 你看看，
1: 直接就拿着照片打印一下就有锦旗了。
0: 的确，您是直接就想给来个 A4 纸送过去是吗？
1: 直接 A4 太小了。
0: 对。
1: 你怎么也得是一个大开版的那种、
0: 啊、你截张照片你给淘宝，淘宝会给你订单的。你说我就要这样的，跟客服说说、哎、
1: 省了设计费了是不是。
0: 磊说之前咨询过 AI 吧，北京西站南广场附近停车场问题、嗯、AI 推荐了一个商场停车场，说只要买一瓶矿泉水就可以免费停3小时。质疑他，他给出了个真实案例的截图，去停车场以后一问，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回来以后我继续追问 AI， 再三追问，质疑追问，结果 AI 承认自己

0: 套装，三个大正装只要899，有效期到2024年11月。
1: 我一看确实值，原来5000多哈，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
0: 都是大正装，
1: 哎，一共899。
0: 嗯嗯，前所未有520宠粉新低价，您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关键词，先看看链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您好，我是李丽。
1: 来，今天我们说的是你有没有被 AI 答案曾经坑到过或者惊艳过，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或者哪些 APP 曾经用着用着本来是免费的，后来就开始用，咱们互相提醒一下，可能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哈。
2: 这位凯说呢，很着急，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意思就是就是 AI 基本概念 AI 呢，它抓取信息呢不是那么白痴，虚假信息都产生是大家在给出提示词和引导信息的时候自身逻辑的 bug， AI 在给大家圆谎。也就是说 AI 他的意思就是 AI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在胡说八道，其实是 AI 在替大家圆谎，或者说给大家找台阶儿，让你能够自洽给出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都站在一个基本事实的面前。
1: 你这也不完全吧，
2: 基本事实和基本逻辑的。
1: 但你也别着急哈，也别着急。
2: 是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是可能是不断迭代的哈。
1: 科技的发展肯定不是一言以蔽之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常陪伴大家的一个广播节目当中的话呢，特别我们又不是一个专门的3C 节目哈，就是没法给大家做太深入的一个解读。太深入了我们也不懂，实话实说我们也不懂啊。但是我们是根据听众朋友分享过来的一些案例，比如我给你凯你别着急啊，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像我们听众刚发来的这个，他说他春节期间让 AI 给他推荐附近的几家咖啡馆，想去逛一逛，然后呢 AI 给他推荐了好几家，他去了以后发现都不开门，都关门不营业了，然后他就问 AI 说，你给我推荐这个都没开门，你再给我推荐几个营业的，他又推荐了几个，然后去了以后发现还是不开门，这也是圆谎吗？这个应该不是吧，这只能说他对于商家的信息抓取不完全，他只能抓取了最近大家经常去打卡的点评率或者评价率非常高的咖啡馆，但是

0: 那个其实我用过一两年。那个、
1: 后来为什么不用了？
0: 后来搬家了，因为这个迁移机器是个其实还
1: 是个活，
0: 挺麻烦的事儿，还得去那个营业厅啊什么的。
1: 嗯，
0: 对，就没再用。其实那个还挺好用的。
1: 嗯，
0: 当然后来就是都是手机投屏啊，就是大家还是，虽然收费的项目多了，也只能说大家选择的余地其实也更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他可能要通过收费的方式来帮自己建起一个护城河，然后留住自己的核心人群。
1: 嗯嗯嗯，
0: 是这样吧？
1: 嗯，对。
0: 大概率你这个月你充了我的会员，你起码不会就是去别的视频
1: 不会跑
0: 去看嘛，对吧？嗯、其实当然，如果说你这个会员用了半年以后，发现说不值，我不爱看，不好用，或者内容不好，
1: 换回来，
0: 那人家自然也就用脚投票了。
1: 我们好像是就是办了以后，就是他弄个套餐嘛，跟你的手机套餐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可能那里的片子你可能不爱看，你还是回到原来的盒子，
0: 对，
1: 就原来什么其他的。
0: 都是用一段时间以后哈。
1: 对对对。
0: 对，歌华，你看有西红柿说歌华的可以部分正在上映的院线的电影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嗯、对，你电视上如果说效果清晰，有个音响什么的，其实在家里看还挺省事儿。
1: 是。
0: 月说春节期间呢，我老公和我婆婆在武汉，让某 AI 指路，结果让他提早下车两站地，走了二十多分钟，走了一段呢，这 AI 就怎么也还没找到。
1: 他想让他锻炼身体吧？
0: 他总是在忽悠说努力锻炼身体，身体健康。你又预判了他的预判，然后总说还有100米，还有200米。后来再查了百度地图，然后再质问 AI， 他又抱歉说：“哎，这就一堆推脱的话，这就。”
1: 各种认错，
0: 这种还是有专业的好用的软件就用专业软件，
1: 是，
0: 对吧？你用它干嘛呀？
1: 这是让非专业人士干了非专业的事儿，那你就锻炼身体吧。
0: 它是综合平台，它是把这个到达目的地和锻炼身体给你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
0: 你们出来旅游，在武汉热干面吃完了以后，是不是热量很高？是不是需要走两步？
1: 8336说，主持人的假发有点夸张，他说的咱俩谁呀？我们俩都确实属于头发比较茂密，但都不是假发。不是听了一早上 AI 带来的 bug 和假话，你觉得我们俩都是假的了？
0: 头发都是假的了，是不是？
1: 我们俩都是真发，嗯，这太逗了。
0: 咱俩谁呀、啊？
1: 我是
0: 小强，我是小强，我不是郭伟啊，我不是郭伟。不要怕，你别弄错了啊。
1: 我们这都是真话、
0: 啊、所以让我们擦亮慧眼，辨别生命当中的真伪，该真的时候真，该假的时候假，
1: 是真真假假，
0: 无床仙家。
1: 安能辨我是雌雄。
0: 来吧，今天我们早间直播到这里，公母还是分得出来的吧。我的天哪、
1: 哎、呀，这个我们是真人啊，首先是真人真发、哎、要跟各位要澄清一下，
0: 说的我都含糊，
1: 节目的最后不能含糊，
0: 说的我都含糊，
1: 必须该站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更正。
0: 来，代表我们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啊。曹曦，你的头发也是真的。我证明
0: 曹曦说我没上镜。之后是月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

0: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3: 这样的一种生活，或者是他在某一点上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东望先生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很传统这样的一种油画作品，就捕捉那一刻，
4: 是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角度。
3: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无意中看到了东望先生的一本画册，我就特别感兴趣。我也看过一些人物肖像的这种油画，我老觉得上面的人跟我是有距离的，或者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我无法能理解的，或者是那是一个艺术品，我就是一普通人，我可能还有我理解不了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完这本画册的时候，哎，我觉得太活灵活现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精气神，他一下就能给你抓住。就是再普通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装修工或者是工地打工的一个人，身上虽然穿得脏兮兮的，但是他都有那样的这种为过日子去奔的那样的一种亮光，所以就吸引了我。为什么要采访您？这就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缘起。东望老师是怎么样开始他这样的一种特别的这种创作，而且他怎么去抓这个人的这种精气神？您说他要给我画张像，我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感觉能打动他呢？我就想了解了解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4: 我们先说一下东望的一个人生经历。他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人群感兴趣？他呢是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新家坊村的人。
3: 要说很偏远，
4: 非常偏远，
3: 也很穷吧？
4: 非常穷，他是一个草原地貌，是因为他的父辈在那儿开垦荒地，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就是为什么叫新家坊村，就是他们是最早的来这儿立村的这样一个人群，出生在这儿，就是就我们的这种判断来说，他几乎不可能有画画的这种机会和条件，
3: 相差太远了。
4: 是是是，
3: 两种这种状态啊。
4: 是，但是他就爱上了画画。他从小呢，14、15岁的时候呢，就做了民间画匠，就是在村庄里画油布、墙围子、玻璃画，甚至棺材，就是这些，就是民间画匠。
3: 大家画画画，
4: 美画，就是美化生活。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在他这个职业里，可以看到再贫困的人对生活的对美也是有向往的。83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山西，到了石豹沟煤矿来打工。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变化嘛，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到了一个矿上，就做了一个油漆工，他就给这个矿上画了食堂里的壁画，会议室的那种
3: 出黑板报。
4: 对对对，江山如此多娇啊，什么迎客松啊，矿长就赏识这个小伙子，就让他画。那再之后呢，他就有机会考了学，23岁的时候就考上了京中师专，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系统的一个专业学习。应该说东望是30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油画。
3: 要说起步比较晚了吧？
4: 是是是。为什么说30岁开始学呢？他23岁到25岁是在京中师专，他毕业以后呢，就到了大同的雁北幼师，这时候他是画水彩的。
3: 跟在那时候在村里当画匠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还好，是吧？
4: 它至少它都是水调的一种颜料，对，它还是接近的和中国画。

0: 是。
1: 那在后来93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调到了山西师范大学，破格调进去了。
0: 嗯，
1: 这个校长呢很赏识他，
0: 嗯，
1: 就给他一个机会到中央美院进修。
0: 嗯，
1: 这时候他是真正的开始学习油画。
0: 30岁，
1: 30岁
0: 学油画，
1: 是
0: 以前是民间艺术家，对吧？
1: 民间画匠，
0: 对。
1: 对，
0: 然后呢经过一些学习，但离西方的这种画画的这种感觉可能还相差很远。
1: 对，
0: 但是来到了北京开始进修，他怎么能一下就接受到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方式的呢？
1: 到了北京之后他其实也迷茫过一阵，究竟自己朝哪个方向走，一下可以说是人就像进了一个大观园一样，
0: 嗯，
1: 整个的一个你的视野啊什么认知啊都在接受着挑战。
0: 对，
1: 那这时候呢他通过了2年的学习，我们就回到大同定居了。他有一天在街上就看到了大批的农民在城市里，
0: 嗯，
1: 他就回来告诉我，他说是，哎，这肯定是一个社会的变革来临了，怎么这些人的红脸蛋儿特别像我们村里的人呢？这时候呢他就撑起了一个画布，就开始画了他的成名作，
0: 嗯，
1: 用他自己话说就是他艺术生涯的日出，城城这张画，
0: 嗯，
1: 就是一群农民来到城里来打工，
0: 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1: 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我觉得也是他一个敏感性，就是别人给他定义

0: 活的一种感觉。
1: 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实留在画面上的都是价值观。就你看到这一个人可以画对他的鄙夷，可以会画对他的猎奇，也可以画对他的欣赏。那东旺他画了是对这个孩子这种勇敢的欣赏，
0: 他善于去欣赏每个人。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他不是去猎奇说画一个这个人的一种不堪，一种苦楚，他总是希望把这个人的那种精神上的力量提取出来留在画面上。因为这每一个肖像画它其实就像一本书的封面一样。究竟能读多厚靠自己。
0: 对，
1: 就像这张画您看了您读出这么多，可能有的人一掠而过。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艺术的魅力，他接受所有人对他的解读。
2: 东旺先生的画作中流露出可能模特本人也未见得感受到的普通生活下的平凡之光，那样的一种自信，那样的一种追求，一种让人敬佩与尊重的生活韧性，看似是一个个个体的风采，其实更是时代的表情，是个人和社会碰撞的表情，是身体和身份不断的纠缠，充满着生活韧性的表情。
1: 就是东旺画的这个大部分的人群都是相对来说是我们讲的社会的普通人群的。
0: 对，
1: 东旺说，他说我知道这个社会的病痛，但我从不传达绝望，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他们对生的追求，对明天的一种期望。
0: 我能从他们的这眼光当中，我还挺敬佩他们的。
1: 是的，就是有一种生命的韧度，其实在我们看来也觉得他苦透了，但是他有他幸福的坐标。他能乐在其中，我就是这就是人的一种尊严。
0: 是，
1: 就是我什么都不如你，但是我能找到我人之为人的一个锚点。这是人佩服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他生性不移的一点。从他自己的成长的经历，从社会给予他的机会，他也要把他对生活的这种希望以及这些人对生活的那种抱有的渴望发掘出来。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

0: 路况信息，
1: 关注联络线，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退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临时东路西向东，辅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功德寺桥。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敦旺先生油彩笔下的平凡之光。
1: 这幅大的创作当中画这么多的人是吧，这么嘈杂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觉得每一笔都很重要。
2: 是是是，东方说一张大画并不是人多就叫大画，他说就像一个

0: 每个人都是个矛盾体啊。他说他看到了这个人身上的冲突和矛盾，
1: 嗯，
0: 他会画这个人。第二种就是教室里派来的模特，你对他一点不了解，一点就是说没有建立起一种创作的情感，
1: 嗯，
0: 那这时候就要跟他聊。聊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让一个陌生人放松，忽然一个人被几十双眼睛盯着的时候，谁都会不自在，你一定得让他松弛下来，到了他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里。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了解他，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在画一幅肖像画，不是画人像，也不是给他画像，是要感受到他某种精神特质。
1: 是，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东望先生的画室当中，
0: 嗯，
1: 在墙壁上就有一些当时给你们进行装修的这些，嗯，装修工的这个，
0: 对对，
1: 这个彩画哈，
0: 嗯嗯，
1: 后来您说了画的这个比他们自己还像自己，
0: 是，
1: 所以我就怎么理解，比自己还像自己，
0: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想让别人看见的，
1: 嗯，
0: 看见的某一种心事。所以那个许江老师就讲嘛，说东望就是灵魂的捕手，比如说这两个人，嗯，
1: 保安，
0: 哦，这个老王，对，老王，我们熟悉他吗？啊，熟悉，
1: 嗯，
0: 我们了解他吗？不了解，
1: 嗯，
0: 更不会去体会他的处境，也不会体会他的喜怒哀乐。
1: 对，
0: 站在小区的门口，每天看着我们这样的出来进去，而他自己却挣着一个最基础的工资，
1: 嗯，
0: 住在一个地下室里，就是他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拉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去体会。那东望他，当他画了这些人，以他的一种视角和眼光把他留在画布上的时候，甚至以一个伟人的一个尺寸把一个普通人画下来的时候，把他放在一个艺术的殿堂里，
1: 嗯，
0: 给了我们一个和他真正的交流的机会。
1: 那么您觉得在老王的这幅作品当中，嗯，哪些是东望先生斤斤计较的地方？
0: 哇，比如说这些
1: 鼻毛，
0: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它，眼睛、眉毛、
1: 眉毛，
0: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
1: 嗯，
0: 线性的表达，包括这种写意性。
1: 老王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什么想法呀？
0: 普通人一般都很表情都很稳定，他不会激动的说，嗯，哇，老师你画了我，嗯，他也不会提出来说你把我画成什么样了。
1: 那东望先生说，嗯，老王我给你画成画，他就欣然同意了。
0: 欣然同意是因为要给他钱的。
1: 哦，
0: 嗯，这对他来说就是他是个职业，他有一个职业是当保安，当他休息的时候你再给他一份钱，他来这儿他是又转化了一个身份，他还是在劳动。
1: 其实能理解，
0: 嗯，
1: 我就为了挣钱，你画吧。
0: 就是这个老

0: 他遇到的困难是扑面而来和层出不穷的。先生们就会说，哎呀，你的基础不行，你的开口奶没吃好，你要补基础。那但是对于东旺来讲，他一个30岁的人，他既有生活的压力，同时他也在艺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儿要跨过去。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转化呢？最后他自己总结，他说其实是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去学习。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才是能让油画身心健康的营养。他说没有哪一个世界上的大师是吃别人递给他的东西成长起来的，一定是扎根在自己的文化里。所以东旺他就向传统学习。那他有一天就到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中国的古代的寺庙里的塑像的这么一本画册，他忽然回来就跟我说，他说这是中国的造型，中国的色彩，就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里体会到的那种写意性，他用到了他的油画里。所以呢，先生们一看，哎呦，就耳目一新，既是他一个学习的成果，同时也是他新的一段艺术里程的起航。再往后呢，我感觉他几乎就没有迷茫过，因为我们知道80-90年代变化太多了，风潮太多了。但是东旺他依然留在这儿，是他觉得艺术一定要表达贴近自己心灵的，自己不打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儿他干不了。所以这就是他没有被带走的一个他自身的一种价值观。
1: 是，这其实刚才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但是你已经给我回答了，就是说他在描述这些普通人的这种画作当中，他就没有动摇过吗？比如说我画别的行不行？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创作。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像东旺这个人，我生活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啊。他觉得中国油画传入中国100年，我们第5代第6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以什么样的一种面貌去和人家进行一个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这是他思考。

0: 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埃安经销商，埃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6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出去？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创信息。
1: 好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功德寺桥；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四元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有事故，还有机场二高速焦庄桥进京方向有事故，还有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路的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的西向东方向，蔡红云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度，户外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呢，风力减小，最低气温是14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

0: 交管12123上面能不能办理，比如说换领登记证书啊、解押登记啊这些业务，能不能线上办理呢？
1: 这个是可以的。一般咱们涉及这种大的业务调整的话，一个是咱们官方渠道会进行宣布，然后这种调整 APP 的升级可能会强制你了，因为如果不升级的话，可能有一些业务您体验不到，它涉及到整个页面或者说功能的调整的时候会有。然后补领登记证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绿本，以前是必须要本人到现场去补的，现在可以通过12123 APP 进行这个线上的补领，没问题的。
0: 所以这个我们说

0: 然后对于他们违规停放的，你应该会有一个给他清理啊，或者说搬走的这么一个这种方式或者方法吧。不管你是采用，比如自行车，你可能人工搬一下，或者沉一点的车，你用这个移车器、平移器给他搬一下。
1: 嗯，
0: 你像包括我们这个小区，可能它也是一个老小区，没有什么那么多固定的停放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的位置。那么小区的这个就是街道吧，会定期的去清理这些废旧的自行车。他可能一看这个车挺旧的，然后可能车胎都没气了，挺长时间没人骑，他给你贴一个这个告知单，比如一周啊或者多长时间让你去给他清理掉。你不清理掉，他会统一的把这些车收走，给统一找地方存放。
1: 对，所以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就是可能需要一些热心市民去把这个事儿，就是去定义一下。
0: 对，一个是要反馈给他，让他知道。
1: 对，
0: 再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去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去告知他，他可能看见了，就是也不会太主动去清理，因为确实这个事儿涉及到的邻里的矛盾啊，这种确实比较多也。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吧，物业其实也挺为难的。你像我们这个小区，好多业主可能天天跟物业会在群里面发生一些口角、一些矛盾。然后有时候我就仔细看，其实有一些呢，确实是他管理呢没有特别到位，但有些不是他不想管，他确实就是管不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他只是一个劝阻的作用，但是物业没有执法权，他不能说我把你这车强制给你怎么着了啊？就是这个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只能说是在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情况下呢，尽量让这个环境这个秩序让大家自觉一点，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就可能大家遇到一些跟小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总感觉特别棘手，比道路上遇到了可能还要棘手，总想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忙。
0: 对，这个反正毕竟就是自己家门口的事儿，肯定挨着谁事儿了谁就更上心呗。反正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反映的多了，或者说这种怨声大了，这个物业也好，或者说相关的部门也好，他肯定会有人管。
1: 今天咱们是交管业务方面的问答哈，大家有任何跟这个交管方面相关的一些东西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然后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问啊，包括您可能觉得有一些大惑不解的问题啊，像西西里的瓦西里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纯好奇啊，我没有摩托车驾照，也不会骑，但我很好奇，有时候环路上有些。

0: 就是首先当天肯定是给不了您责任定书的，
1: 嗯，
0: 这个最快也得一周左右，
1: 嗯，
0: 然后长点的可能就得奔着一个月去了，
1: 嗯，
0: 最后的责任定书是那种 A4 纸打印出来的，然后上边内容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包括双方的信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路况啊，包括怎么走的呀，然后为个人的行为对这个交通事故有什么影响，啊
1: 嗯，
0: 然后最后写一个认定责任，
1: 嗯，
0: 90%出这种责任证书的都涉及伤人了。然后您再看一下这个事故的这种描述里边是不是提到了，
1: 嗯，
0: 当然也有个别的是纯财产损失，那可能损失比较大的，
1: 嗯，
0: 也是采用一般程序处理的，那不涉及，但是一般这种的才符合这种伤人事故的条件。
1: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这个私信里面跟我沟通，说他是不小心追了另外一个车的尾，然后说那个司机吧好像确实是有点吓着了，然后也是他的事故全责嘛，所以那个司机就是嗯，必须就是撞到，他说撞到了，撞到说撞到肋骨还撞到哪儿了，说必须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说检查没问题，说咱们能不能私了，然后说我要是去你去医院的话，那会不会算我是伤人事故，然后之前一直就在沟通和讨论这个问题，说什么样的事故才能算这个伤人事故，因为伤人事故可能在比如说卖二手车呀，或者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流程处理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啊，所以他就问说什么样是伤人事故。其实刚才冯警官也说到了，就是一般如果现场已经处理了就没大事儿，可能就开具了一个简易处理书的这种，其实都嗯不算是说伤人事故。
0: 对，就是虽然事故描述里边可能会写，
1: 嗯，
0: 说比如说写了某某某称受伤，
1: 嗯，
0: 或者说他觉得哪身体不适，
1: 嗯，
0: 但是一般这种没有明显的很严重的外伤，说咱一看这个头破血流的，
1: 嗯，
0: 或者一看就骨折了的这种，
1: 嗯，
0: 都不算，就是他可以说我不舒服，我头疼，
1: 嗯，
0: 或者哎我磕了哪儿了，
1: 嗯，
0: 去查一下，但是这种不算是伤人事故。
1: 嗯，行，那这个大家也自己去鉴定一下哈，不是说只要这个事故当中，哎，比如说你碰到谁了，你说不想带对方去医院，因为去医院了就是变成伤人事故，不是这样的哈。咱们该履行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责任去履行到位。那同时我们这边呢，看是走这个简易处理程序，还是走这个一般处理程序，还是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别的，是吧？
0: 对，对，您的这种车辆的使用啊，
1: 嗯，
0: 或者说后期的这种车辆的检验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1: 嗯，对，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哈。来，这个不发脾气只发财说，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的驾驶本呢，扣了分，但是呢在12123上面学回来了，我的本是 A2 的，5月10号到期，像这种情况我已经把分学回来了，那后期我还要干嘛呀？我还要去现场学习吗？他说我是河北的啊，他说长期在门头沟开车，在线等，在线等。嗯，
0: 如果说您现在已经把驾驶证的记分清零了，就是把记分都减没了，减到零了，驾驶证现在是满，就是满12分的状态，
1: 嗯，
0: 那您不用去再进行这个审验教育了。咱们审验教育就是说，正常来说呀，你这个驾驶证每年需要进行审验，
1: 嗯，
0: 但是如果说AB 本没有被记过分的，是免于审验的，就是这个没记过分，包括您已记分但是通过协法减分又给它清掉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清掉就是你一定要全清掉啊，你不能说我还剩了一分没清掉，比如说我扣了7分，但是我协法减分减了6分还剩一分，那也不行，你需要全部清掉就免于审验了。
1: 就是它是 A2 本对吧？
0: 对，然后如果说您没都清掉，这个审验教育啊，在12123 APP 上就可以进行，跟您驾驶证是哪核发的，然后在哪使用，
1: 嗯，
0: 没关系。这个 APP 因为它是全国性质的嘛，
1: 嗯，
0: 对
1: 对，不知道您。

0: 说这顶啊有点高，如果我走到限高杆跟前发现确实过不去，那往前会撞上限高杆，往后又属于机动车在道上倒车，我又不能掉头逆行，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那您往前走肯定是不行了，这个它就过不去。
0: 嗯，
1: 然后你要说正常的途径啊，我们一般会采取让那个车放点气儿。
0: 啊、哦，就是，
1: 对，就是看看你能不能过去，你看反正差多少。
0: 对，
1: 对，
0: 现在有一些房车，我上次看一个应该是比亚迪的房车，它带空悬，可以降低高度。
1: 对，然后如果说你放气儿也不行、哦，那你这个咱们就你就只能往后倒，你报警吧就，然后在咱们民警的指挥下，你往后倒一点，去找一个最近的出口驶离。
0: 嗯，
1: 那这没有别的办法，你也不能停在那儿不是？

0: 两米五或者限高三米、
1: 嗯、
0: 你就觉得你这个车超过了，那你就从这口出去就别往前了，他不会说什么提示都没有就到地儿了然后戳一限高杆，这种一般可能是属于那种村里啊或者乡镇啊、
1: 哦、
0: 那种不是特别正规的道路、
1: 嗯、
0: 那可能它都不是这种单行，那就掉一头走就得了呗。
1: 嗯，对，而且有时候确实你可能正好挡到某一个桥下的话，它有可能就是真的堵一路的车。
0: 我们还真是处理过这种事儿、
1: 嗯，
0: 就是车超高，然后卡在桥上的。
1: 嗯，
0: 像这种多的，像水泥罐车呀，或者这种双层的公交，其实都有、
1: 嗯。
0: 它都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事故认定了，因为你会给这个桥体造成隐患。如果说这个隐患特别大，比如这个后期的维修费用可能很高，
1: 给人修桥
0: 几十万几百万这种、
1: 嗯、
0: 对，修桥是一方面，因为你损失超过一定数额会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是咱们追刑不是说必须造成人员死亡、
1: 嗯、
0: 然后有这种特别大损失的有可能。
1: 北京六零说其实可以用那个导航然后来匹配你的车型。嗯，导航可以去辅助一下吧，但也不能全新导航。最近我已经听到好几起的这个案例，都是他在那瞎掉头，然后被交警拦下来了，说这条路不能掉头。他说导航告诉我可以掉头，而你听导航呢，还是听交警的？那还是得听交警的。
0: 对，我五一执勤啊，在这个蔡胡营桥下边这块儿、嗯，有一个行人走的类似于地下通道似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台阶是坡。
1: 嗯，
0: 然后我就在这站着啊，发现好几辆车，这个基本上都是外省市的啊，
1: 嗯、
0: 就从这儿往前走。然后我给他拦下了，我说：“您往前干嘛去啊？”
1: 嗯，
0: 他说：“我这要过去，掉个头。”我说：“这块是地下通道，是不是车走不了？”
1: 嗯、
0: 他说：“我看导航。”
1: 嗯，
0: 我说：“那你没看这有一牌子画着这个车辆进行吗？”
1: 嗯，
0: 他说：“我看见了。”我说：“那你觉得你这导航比这牌子好使吗？”
1: 对，现在大家出门就已经非常依赖导航，但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导航里面这 bug 这个问题啊，就是世界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它就变成了一条路，就好多导航上的路，包括给电动车导航、给自行车导航或者给这个机动车导航，它这条路吧可能曾经有人走过，哎，他就觉得这是一条路，然后他下次就会指挥你从这条路去走，但你发现不对劲儿，因为导航是没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呀，对吧？
0: 对，
1: 你还是得看人啊，
0: 就跟辅助驾驶似的，你可以开也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咱们开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看着一下你这个旁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这种，
1: 嗯，
0: 看看跟它导航的有没有冲突，如果有的话咱肯定要首先遵循交通标志标线。
1: 嗯。

0: 然后发现过不去了啊。当然你那个车不知道是什么车，就现在好多房车，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个房车展吗，上前几周的时候也去看了，现在好多房车还真是挺高级的，就它各种东西都可以伸缩，然后高度可以直接底盘可以降低啊，然后它就是为了应对一些城市路况啊或者是什么的。嗯，我觉得您要是觉得不方便可以看看换个新车也行就开始促消费了啊。朋友们说，哎，又开始促消费了。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交管方面的一些问答啊，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来，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然后呢进入到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有任何的交通法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好的，咱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北京市交管局的冯镇警官我们继续来聊。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上大众点评搜索

首先可能会让你这个产生这黑色素的生成，然后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所以呢也很温和啊，就不会说有一些防晒涂上去之后，哎呀感觉辣眼睛啊，感觉特别特别辣，所以这款基本上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一款防晒产品啊，就平常出门啊出行啊，哎大家可以备一支，包里面放一支，然后家里面再放一支，非常省心，而且今天买的话呢是非常划算的。说一下它防晒值哈。就是它防晒能力很抗打，首先是50倍啊，这都是基本操作了啊，就现在的很多防晒做的都是50倍的。然后这 PA 值呢是达到了顶配的四个加号，就我们看瓶罐上这个 PA 四加加加加啊，这个是经过了很多重的一个测试的，它才敢把这个 PA 四个加就标到这个瓶上面。

0: 一些病变啊，就是防止一些皮肤的病变的产生。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在海边有一次皮肤被晒熟了，真是熟了，就皮肤你感觉这个红红肿，然后底下都是那种软软的感觉，里面都是那个浓水的感觉哈。所以真的要重视防晒，尤其是到紫外线高的地方一定要重视防晒。今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关注一波我们的防晒明星产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安全驾驶，
2: 爱车更爱车生活。
1: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是交管方面的问答，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咱们北京市交管局的冯振警官一起来聊一聊哈。包括您说，哎呦，这好多我就拿不准，我也吃不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刚才天聊地宁问说，警官，就是您说的那个菜户营的那个地方是临时检查站吗？说说您说的那个桥是在哪儿啊？
3: 不是，他是
0: 您还特意关注，我的天，
3: 他是在桥下，就是类似于从咱们那个二环辅路，
0: 嗯，
3: 由北向南，
0: 嗯，
3: 然后过来右转弯有一个掉头的这块，然后它有一个类似于地下通道的这么一个口。是这样，但是他门口会有那个车辆禁止驶入的牌子
0: 啊、哦，就是您得看牌子，不能看导航，就是您得看那个具体的牌子，您不能说导航你觉得能过你就过去了，是吧？
3: 对，就是你看他，如果说是一个你掉头的，如果他是平的，就是说这个路他应该是能走车的，
0: 嗯，
3: 然后他那块的路他也不是铺的咱们那种柏油马路，然后他也不是平的，是一个凹陷下去的，
0: 嗯，
3: 对，你走到那儿你应该挺明显的能看见。
0: 对对，之前我们也分享过，我们有一个媒体朋友嘛，不是这个叫什么体验当外卖员的几天，然后当时那个导航就给他指了好多地儿，其实都是他明知道不能走的，因为他平常汽车媒体非常注意这个就是交通规则方面的一些指示，然后发现有好多地方都是导航给他指不能走的，但是他骑这个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给他指到那条路上去了哈，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磊说想问一下，某音上说啊，这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事故，可以测这个电动车的车速吗？说如果超过国家规定的25，可以定性为机动车吗？
3: 那不是，就是如果你测车速是没问题的，
0: 嗯，
3: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刚才咱提到处理事故的几种程序嘛，
0: 嗯，
3: 一般简易程序是不测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这个车速对这起事故影响不大，
0: 嗯，
3: 或者说损失也比较小，然后人也没有特别严重的外伤，这种可能就不用。但是如果走一般程序了，那基本上都是要测车速的。如果说他的车速高于限速，
0: 嗯，
3: 您说这个25啊，是国家对于电动车这个出厂设置的上限，
0: 嗯，
3: 并不是咱们车辆行驶的上限。车辆行驶的上限，北京市来说一般是15公里，然后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路段不太一样，那就按照这个路段的标识，它并不是25。然后如果车速高的话，要看一下它是因为什么高，说我这个是改装了，还是说是怎么样其他的情况，比如我一个下坡，
0: 嗯，
3: 不一定会涉及到其他的行为吧，但是不是机动车这块要看这个车有没有注册登记。
0: 嗯，
3: 如果说我这个车注册登记了，它就是一个有牌子的电动自行车，
0: 嗯，
3: 那不会给它做车型认定，还是把它当成非机动车。
0: 嗯，
3: 如果说有其他的改装的话，那它相当于多了一条违法行为，就是说这个车辆存在改装的这个行为。
0: 嗯，
3: 如果说它超速，那就是又多一条违法行为。你违法行为会影响事故责任嘛？
0: 嗯，
3: 比如说这个事儿本身可能跟它关系不大，但是他因为改装车辆，因为超速，那回头会定他责任，但是不会说给他重新认定为一个机动车。
0: 嗯，
3: 但如果说这个车没上牌子，咱们一看这车也不在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目录里边，
0: 嗯，
3: 那这种情况会给这个车辆做一个车型认定，那跟他的车速其实就没有关系，就是他不超速，如果说这车没牌子，他不在目录里边，也会做车型认定，那大概率会鉴定出来他属于机动车。那 会按照这个相应的机动车的条款，比如说驾驶证啊，比如说这个该走什么车道啊，去重新的综合考虑事故责任了就。
0: 所以还是得就是是什么车，其实你在这个车出厂的时候他已经认定了你是什么车，而不会因为你车的这个时速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改变这车辆的性质，我们可以简单去这么理解。
3: 对，就是你速度快慢或者说改装与否不会改变车辆性质。
0: 对
3: 对，双姐总结的非常的这个精准。
0: 对，人家是什么车就是什么车，不能说我人跑不快了我人就成了非机动车，对吧？非机动车机动车它包括你机动车是哪一类的，你是客，就是你是这小客车还是你是货运车，它也是出厂那一刻它就决定了，你上牌那一刻决定了它的性质，也不会因为其他的这些改变它车辆的性质，这个
3: 是
0: 定了
3: 的，就是你工信部啊或者市场监管局啊它发的这个车辆的目录里边会有它的车辆类型或者说属性。
0: 对，然后看 Mr. 常说我的驾驶证啊在上次换证之后呢有效期变成了长期，然后副本显示我2043年10月前办理变更准驾车型换证，那从现在开始到2043年，我算算啊，小20年，我还用做关于驾驶证审验的比如说体检呀，或者这个期间我还用做些什么吗？有点不踏实啊。
3: 我根据您这信息盲猜一下啊，您应该是今年40岁左右。他这个让您去变更车辆准驾车型，是因为咱们这个 AB 本或者说 D 本它有一个使用年限，就是你到岁数会有一个这种达到规定年龄需要降级。就是比如咱63，以前是60啊，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现在到63， AB 本要降成 C 本，是这样。所以如果您是 AB 本的话，您每年都需要去进行一个驾驶证的审验。当然如果这个计分周期就像刚才说的没有扣过分，那免于本计分周期的审验。然后记不住的话，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载1123 APP 之后去看一下 APP 里的提示信息。如果您需要

0: 手机里边直接一键，它会提示您这个业务，它有一个代办业务，您一点进去，直接跳转到这个学习界面，然后申请学习，那个也不用考试，就把这个时间学满，自动就过。
1: 嗯，对，就是您还是看一下这个您的1223上面提示，这样比较准确，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看一下这个提示，然后也不用过于担忧，就是这个反正他怎么说呢，很多人到了这个长期驾驶证之后好像都觉得哎，有点无所适从，那我到底现在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其实正常来说，如果是普通 C 本的话，到了长期驾驶证您就不太需要去做更多的关注了，对吧？
0: 对， C 本如果是长期驾驶证，您只有到年满70之后，从71开始每年交一体验证明，其他的就都不涉及了。
1: 对，像您说的，可能第一波卡着年龄进，就是拿到长期驾照，应该40岁左右，
0: 差不多。
1: 对，就是卡着年龄拿到长期驾照，大概40岁左右啊。来2022说，哎呀，我在某音上面又看着了啊，一辆这个10个轮子的房车，这个能办理相关的一些登记吗？说这个在各个停车场什么的会被卡吗？它算什么车呢？
0: 车

载重比较大，你可能要上黄牌，上不了蓝牌，是这样。然后具体这个车能不能注册登记，一个是我觉得您买车的时候问一下销售，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说我这个因为轮子多少。

0: 你只适合在什么 自己的园区里边使用、
1: 哎，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大致的逻辑呢，其实就是既然你能买到这个车，那买就是它销售方一定是能够帮助你这个车去合法上路。那这个合法上路呢，就它到底认定什么车，也是在它这个车生产出来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车。其实这个是无需咱们消费者去操心的一个事儿，对吧？
0: 对，一般它新车就是厂家出一款新的车，它需要先到工信部去，你可以理解为备案吧，
1: 对，
0: 就把它这个车放到目录里边，

0: 去更改他这个工信部备案的一些数据的哈。三口也说哦，公募啊，说人家工信部都备案了，人家备案的时候都包括轮子数量了，你别看人家十个轮多，人家也是备案了的啊。
1: 对，他备案的时候，这个车的整体的外观就是都是完全就固定好了的，就是你乃至于你可能有没有行李架，然后这个轮胎是多大的，长什么样，然后大灯什么样，
0: 对，
1: 都是这规定或者固定好了的，
0: 对对对对，这不是因为。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东五环五元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同样在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事故，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是有所加大的，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户外活动呢，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晒。入夜之后呢，风力就减小了，最低气温14度。昼夜请大家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国气象指数预报，我们稍后继续。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
1: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高空仍然为西北气流控制，晴好的天气为主吧。白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呢，今天天气晴好，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

百秒新鲜听，一起来关注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啊。那么这个是哪儿？这可是一个精彩的展出，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整个这个展出的展览期间都是通用的啊，就是这个早鸟期间的票啊，这个都是通用的。但是销售截止时间就到5月8号。就到5月8号啊，各位朋友。这您得抓紧了吧，您先听好啊，在哪儿买您先听好。就是大家去到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啊，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这个以及这个小程序，大家到这儿去买什么早鸟期间的票，是一个特别精彩的展览。这个展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主要是突出咱们讲过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三大看点，整个的这个美洲展。你难得的有几大方面，一个是将近10000平方米的这个区域，还有一个文物90%啊，我们之前节目都说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还有西潘王陵的这个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啊，还充满了科技感，整个科技赋能啊，就是这个首都博物馆，大家去感受这个美洲展的震撼。玉米、黄金、美洲豹，跟大家说，早鸟票啊，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块钱，全展期间都能通用，截止时间就是5月8号，购票渠道就是首都博物馆官方啊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这玛雅文化感受的比较通透了。另外还有一件好事啊，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就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啊，之前都是面包节、汉堡节，这回是中国新文创市集啊，潮玩游园会。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啊这个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是食品的食。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啊，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0: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性特别强的人，就是我什么事都要提前给安排好了。
1: 哦，现在叫勾人
0: 啊，对对，就是现在说的这人。
1: 这人啊，
0: 对，
1: 就是计划性特强
0: 啊，对，所以我每次旅行之前吧，我都会花非常多的功夫，然后去做这个旅行规划。嗯，特别是我们这一次吧，因为我们有7个人一起出去，所以我在做这一次攻略的过程中，真的是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就是困难，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给做完了，
1: 就做的还是很详细的，
0: 对，还
1: 是
0: 非常详细的，
1: 很详细的啊，写了这整个玩了10天，是吧？
0: 对，10天，一共
1: 写了多少张 Excel 的表格呢？
0: 那就是
1: 做了 Excel 表格啊，各位，
0: 那就是10张，那就是10张表格，而且真的是
1: 一天一张，
0: 对，一天一张，而且真的是精细到了每个小时干什么都给提前想好了。
1: 这个啊，咱们老说什么有图为证。是吧？
0: 啊，
1: 有正好有一位叫学会忍耐的朋友给你点赞了。做这么精细的这个旅行规划，然后没完没时间聊，学会忍耐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除了回复视频之外，还可以回复什么呢？计划啊！就小青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计划的人
0: 啊，是的
1: 啊，计划，而且他不是说光在脑子里计划，真的落在了实处，是吧？
0: 是的
1: 啊，您回复计划能看到选取了几张这个 Excel 表格的截图。啊，里边内容就希望对大家出行都有帮助和建议，也看看小青龙是多么的有计划。
0: 是的，都是我筛选过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详细到什么程度呢？详细到什么程度？
0: 就是我基本上每个小时做什么，然后去哪家餐馆吃什么东西，
1: 每个小时按小时为单位。
0: 对，基本上是按小时为单位的。然后包括就是每顿饭大概人均消费是多少，我都是计算好的。
1: 哦，
0: 就包括我回来的时候对账的时候，发现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差池，就没有差。
1: 哦，就非常的清楚，但是时间上的差池可就大了。
0: 对
1: 啊，就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你不难受吗？你作为一个就是有强烈计划性的人。
0: 嗯，其实刚开始是难受的，就包括我在之前旅行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和朋友旅行自己做好了攻略，但是朋友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全都跟着我，或者是全都就是遵循我的那个计划走，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还会生气。但是随着现在吧，
1: 跟朋友生气，
0: 对，那时候真的会耍，
1: 让我组织你们不听我的。
0: 对
1: 对，
0: 我说你让我怎么组织都可以，但是你得听我的。
1: 对，我组织半天你不听我，你这不是给我找累受吗？我白干了。
0: 但是就我这一次一次旅行下来吧，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计划我们并不能完全按照它走，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不就是没有实现的计划反而更给我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惊喜。
1: 尤其这一次啊，给小青龙带来了很多的成长。对，有计划是好事儿，但是真没实践有的时候也得顺其自然。
0: 嗯，是的。然后就是说就也就是这一次开始，我开始想着说逐渐去遗忘掉自己的这个攻略，然后更特别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嘛，我觉得还是关注彼此之间的一个感受更重要。
1: 对，
0: 然后
1: 你别老往左冲着说，你就冲我说就行。
0: 好的，
1: 但是大家听不见了。
0: 好的，然后也不是我，但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不做前期，
1: 说走就走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然后就是还是要做一下，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只要把大致的时间和大致的区域规划好，然后具体的行程吧，然后就交给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默契吧，大家常常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对，大家都很关心你这计划的事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计划啊。云辉雨说，请问提前多久做这个计划攻略？
0: 我其实陆陆续续的，就趁着自己空闲的时间，其实是做了1周多，然后才把这
1: 收这7个人10天就这么详细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是的。
1: 库姆说，早上9点半吃早餐，11点半吃西餐，12点吃午餐，这怎么那么能吃？
0: 是的，基本上他有一些餐馆我写的其实是2选1的，在后面我都有标注
1: 啊，
0: 因为也要考虑
1: 朋友。人就2选1，库姆，你往后看看，不是都说好吃半小时西餐，在12点再去吃午餐。然后小舅六就说，哎呦，我嘉宾老师这计划这么详细，旅行怎么还能不完美呢？您一点点听好吧，您要不相信他有多详细，各位朋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计划，先让嘉宾分享一下，这样回来吧，该间隔了，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做的，也希望这样这个方式呢也给大家做计划有一些这个借鉴，
0: 好
1: 吗？好
0: 的，
1: 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计划，然后呢在视频号上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啊。想看这个嘉宾真容的朋友，因为我这手机呢后置摄像头有毛病，等一会儿中间放那个大间隔的时候吧啊，然后呢我们让嘉宾跑到前置摄像头来给大家看一眼。 哎，咱们稍后继续啊。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五环五元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还有是东二环光明桥南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十一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场不完美但充满了惊喜的啊，而且也很精彩的，也让嘉宾成长了的旅行故事，去的是海南的三亚和万宁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计划，来看看嘉宾是一个有强烈计划性，并且一直以来几乎按照他的这个计划，就是既然让我做了攻略，一定按照我这来，不来我多少就有点不乐意，我就生闷气，有时候还直接生气啊，但是这次呢，让他成长了啊，觉得这个计划重要，但是呢，没有完整的一丝不苟的执行的话呢，也不是那么重要啊。

0: 您啊，谢谢视频上的点赞啊，李燕、叶子、古月，非常感谢帅帅的哥威子爱生活啊、松建边，都谢谢大家爱生活啊，谢谢大家各种点赞，表格特别详细吧？对，我们的嘉宾小青龙啊，作为一名研究生，这个作为一名专门研究艺术的研究生啊，想不到还是一个如此细致，这个。大家如果回复视频能看到小松鼠，瑞宝妈也分享了啊，说一哥我也有小松鼠，植物园卧佛寺拍的，哎，咱这也不远啊，好人一生平安说，哇，这个计划太详细了，我们自驾游再远也是制定大概路线，出行之后根据情况临时调整，指定不会，这个指不定会走哪儿呢，但是自驾游您是几个人？一般是俩人、四个人，他们这一趟出行几个人？小青龙，
1: 我们有七个人，
0: 七个人，七个都是青年人，
1: 是
0: 吧？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圈啊？
1: 我们其实是大学时期的一个排球队，
0: 排球队，
1: 对、
0: 啊、
1: 我们排球队一起出门，
0: 都很活泼，是吧？
1: 对，都很活泼，
0: 哎，对，都很有想法。你要没点详细计划，这个组织起来七个人，你想想，有朋友说哇，我不知道的，以为他是这个导游和领队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计划，这么详细的计划是怎么来的呢？
1: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般做计划的一个流程吧，然后就是给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功夫，就是首先是我会在小红书或者是 B 站这些地方，然后把自己想去的、想玩的和想吃的东西先找出来，先列一张清单，然后我
0: 海量的，这属于
1: 对，先海淘，先就是第一遍海选
0: 啊，
1: 然后再把。然后我再把这种用地图的软件，然后把这些想去的店和想去的地方在地图上给标出来。
0: 好，这就仨软件了啊。
1: 对，很对，
0: 四个，有记录的，有这个攒积累，这个应该说是攒信息的是吧？然后还有标记信息的。
1: 对，
0: 你给它标出来干嘛呀？
1: 标出来以后，你就能看到它的你想去的地方的一个大概的分布，然后你根据这个分布来划区域。划区域之后，
0: 规划路线呀、什么的，很直观了、
1: 对，这时候就到了规划路线的一步。然后规划好路线之后，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行程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种我们可能比较散比较碎的东西扔给 AI， 然后让它给你生成一张完整的表。
0: 哦，这表盒不是你填的？
1: 不，表是我填的，我还没说完，就是你生给他，他给你生成一张以后，但他有很多造假和乱编的地方，然后对，
0: 还不成熟，
1: 对，还不成熟，
0: 什么造假乱编，就是不太确切的地方，
1: 对对，
0: 是吧？
1: 不太确切的地方，然后我再去仔细的、详细的去搜索，按照这。

0: 参过军，入过伍，那没有计划是绝对不行的，是吧？当然了，有了计划另行，不能另行禁止，那也绝对不行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他这个特点，而且不仅自己做计划，他还人多了做分工。
1: 对，然后就比如我们这次人比较多嘛，然后我就会说，A 你去负责酒店的订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 B 是负责租车呀，包括这些，然后 C 就是负责我们要拍 vlog 或者是拍一些 plog 之类的，是这样给分好。
0: 这个是你看总控，你说
1: 的对对，是 ENFJ 嘛，就是更又有计划，然后还喜欢控。
0: 对。总控，所以那个控不好就烦啊！
1: 是是是。
0: 但是说到这儿，大家肯定更好奇了，就已经到这份上了，有明细的清单，又有专人负责，是吧？责任到人了，怎么还能就不完美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起。
1: 好的，
0: 一个一个说起。这趟去海南三亚万宁10天的时间，在第4天的时候就发生了特别的情况，哎，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前3天挺好，
1: 对，
0: 非常完美，
1: 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走的，
0: 真是美好啊！大家除了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计划之外，请大家回复椰子粥。椰子都知道啊，
1: 是
0: 这个粥就是亚洲欧洲的粥，椰子粥，这是一个地方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地方，
0: 那怎么回事？跟椰子粥有什么关系呢？
1: 就其实椰子粥本来没有在我的想去的地方之内，因为椰子粥现在属于一个开发的阶段，其实并没有什么说比较热门、
0: 比较原生态的
1: 比较原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但第四天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又第三天晚上我临时接到了这个消息，说第二天早上要进行视频会议，这一下就把我扣在那儿了。
0: 明明的计划是
1: 本来是想去蜈支洲岛的，然后也是我之前的战友给我强烈的推荐，然后我说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真的碰到这种办法，我就是一点都控制不了。
0: 按计划应该是早上9点，
1: 对，
0: 是吧？在海棠湾，然后去海棠湾登上这个朋友极力推荐的蜈支洲岛、
1: 是的，
0: 对。然后前一天晚上的夜里了，
1: 对，前天晚上
0: 接到通知，作为研究生要参加视频会议，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看，虽然是休假，但也是需要你，你也不能躲开。
1: 对。然后，所以第二天上午就被原地扣留了。他也不是说一直需要我，但是我肯定得在那儿待命嘛。然后，
0: 那当然了，你还是跟老师学呢。
1: 对，
0: 听见了吗？这么有计划人，这回为什么没脾气了？因为是自己第一个打破，你自己是打破计划的第一个原因。
1: 是的。
0: 没招了，没招了啊！椰子粥，这粥带3点水啊，各位朋友啊，那这一上午大家就陪你待着。
1: 对。然后，
0: 哎呀，
1: 太愧疚了。开完会的时候，再收拾收拾，已经下午到海棠湾的时候，已经下午1点了。然后这个因为蜈支洲岛是一个单独的岛，我们需要坐船往上登
0: 啊，
1: 所以肯定是来不及了。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就说没办法，那我说只能是之前没有入选的椰子洲岛，我说我去看看吧。然后就这样，我收获了就是一个还不太一样的经历。
0: 就但为什么之前没有入选的椰子洲啊？
1: 因为它确实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因为它在开发当中，就是感有一点工业就是、
0: 不那么惊艳，
1: 不那么惊艳。对对，就看着像有点、
0: 就是
1: 原始吧，只能是这样说。
0: 结果去了之后呢？
1: 去了之后，我刚去的时候，出租车把我放在那儿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后悔。但是在我越往里走，发现真的是太惊艳了。就是它的头顶上整个，就是它的椰子树很高
0: 啊、
1: 它的头顶整个都会被椰子树给笼罩，然后、
0: 大太阳什么都不怕了。
1: 对对对，
0: 在椰林树影中徜徉。
1: 对，而且它和那种三亚湾啊，或者亚龙湾这种这种旅行比较热门的地区可能还不太一样，它更多的就是那种天然的没有修整过的椰子林，包括有一些砍断的那个痕迹的那个座，就剩的那个树桩都在那里，然后就、它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0: 没人，
1: 没人，
0: 没人，景色还不错，
1: 对，
0: 又很清凉。
1: 是的，
0: 哎，赶紧大家记住这地儿吧。椰子粥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写这3个字呢？是，我知道这粥容易写错啊。3点水，亚洲的粥，欧洲的粥，椰子粥，无意间发现了，所以网上这个信息也不一定就是。

0: 特别放松。
1: 嗯，是的。然后是它，我树上就是旁边那个叶子树上还有就是很多的椰子啊，
0: 哦、
1: 然后包括菠萝蜜啊，就那种野生的。但是我是没敢摘，但是确实是、
0: 啊、别摘，别摘、
1: 嗯，第一次见那种东西。然后因为我也本身是个北方人，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涉足热带地区，然后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热带雨林该有的那种模样。
0: 哦，
1: 嗯、对对对，
0: 那哪能玩什么呢？
1: 嗯，目前的话应该还是玩不了，因为本身椰子洲很有名的是桨板，但是因为现在在开发当中，所以可能玩不了、
0: 哦、啊，也停滞了。但是你就完全可以在最原生态的椰林当中肆意的徜徉放松。
1: 是的，是的，
0: 坐地上，
1: 对，坐在地上，而且它还会有草地啊，包括那个阳光会透过那些很高的椰子树洒进来，就是斑喷斑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漂亮。
0: 哦，这你要是画画写生，这是个好地方。
1: 是的，就是在那画画的、
0: 哦、是画画的。
1: 嗯，就是在那画画。
0: 那你是不是一会儿那个大剑阁中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画作、啊、你带没带？
1: 今天还真没带，下次
0: 怎么回事？回头你发给我，我在我那个听听号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吧、嗯、适合画画，适合野餐。
1: 对对对，
0: 适合大家在一起玩玩游戏。
1: 嗯，是，
0: 对吧、嗯、啊，椰子洲这也在就是海棠湾。
1: 在海棠湾，对。
0: 哦，这玩多长时间？
1: 我当时其实是玩了大概在那待了三四个小时左右。
0: 哦，因为你画画了。
1: 对，画画，然后待的时间久。
0: 你估计大家不画画的话能。
1: 那不画画的话，我估计我觉得如果是野餐啊之类的，我觉得一到两个小时足够了。
0: 哦，
1: 嗯嗯，
0: 反正你要是喜欢静，这是一特好的。
1: 是的、嗯，
0: 据说待了那么长时间，一共就路过了
1: 三五个人，
0: 这三五个人还是
1: 就是那种施工人员、
0: 工人师傅啊，人家在这儿这个建设呢，
1: 对对对，
0: 开发呢，哎，剩下就没有没，希望说完之后大家再去也还能达到。
1: 是的，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椰子洲，真能看到那个参天高的椰子树、嗯、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说东一棵西一棵。就成片成林的，
1: 对，非常的茂密
0: 啊、哦！你在里边稍微追跑打闹一下也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
1: 是的，
0: 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真的是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特别是在看了前两天的就那种三亚呀，还有亚龙那边特别的那种繁华的那种，然后再到这个地方，感觉格外的清静，然后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嗯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椰子洲。青铜朱雀说，那你一个人开视频会议，为什么让所有人等你呢？你不能让别人先按计划去玩，你开完会咱就会合吗？
1: 哦，因为我们前一天是在亚龙湾，然后我开会的时候相当于还在亚龙湾、
0: 哦、
1: 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去那个海棠湾，这两个中间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不是他逼着大家等他的。
1: 对对对，
0: 他们这个排球队的同学，就是同学们队友们，就谁也不愿意放弃谁。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你不移动着开这视频会议啊？
1: 因为就担心要说话或者要写什么东西之类的，对，
0: 中间会断掉、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对对，那年轻人这个就是这样，不是他逼着大家的。不是啊，所以但是呢，这去了椰子洲无意间有了这样的收获。
1: 嗯，是的，
0: 完全计划外，哎，完全的大惊喜啊，也不要门票，
1: 不要门票，
0: 哦，
1: 就完全是野生的、
0: 哦、好地方，好地方。除了当然从这椰子洲这趟旅行开始呢，这个不完美打破计划就此起彼伏了啊。咱们大家回复湿地板，这应该是第五天的时间了吧。
1: 哦，对，是第五天
0: 、哎、
1: 第五天的时间。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湿地板，湿润的湿，
1: 对，
0: 家里那个地板，
1: 对
0: 对，这是哪儿？一会儿您看了图准就知道了啊，这是好地方。这也无意间发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湿地板，湿润的湿啊，地板嘛。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其他外卖也送到，请用餐愉快。
7: 现代中。

0: 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的方向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事故。另外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桥到慈云四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在下王清欢，哎，您就搜到这儿了，您就现在看的是我。刚才这大间隔的时候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嘉宾小青龙，今天分享的是他，跟六个好朋友啊，六个原来排球队的大学排球队的队友们一起游览海南三亚万宁的啊经历。他是个强烈的计划性的这个人啊，有强烈计划性的人，所以呢，要没完成他还烦，但这一次确实完成的不完美，打第四天就出状况了啊，从他自己开始，但是天天都有新的惊喜。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视频，可以回复计划，回复计划就看看我们嘉宾小青龙，哎，做的这个详细的计划 Excel 表格写了十张啊，我们也请出我们的嘉宾吧，小青龙，欢迎，再次欢迎，
1: 大家好，
0: 对对对，
1: 大家好，
0: 说好了，下次可得把那画好的画提前给我们拿来，
1: 好嘞，好嘞，
0: 舍不得给我们，小辫哥说，哎，我跟大伙说一下，我太牛了，我佩服小青龙，虽然我们都从小字开头，说这个我一个人旅行，每次有个大概的计划吧，但是一般呢，一个这个人一个人就会懒。一个比如说一个懒觉之后我就全得改
1: 是的
0: 对他一个人容易跟自己和解，因为不和解也没招了，他人一多呀他肯定要求就多，对吧，
1: 是的，
0: 哎，这个所以就麻烦点啊，大家回复计划，回复视频，还可以回复什么椰子洲，因为第四天就没去了蜈支洲岛，但无意间来到椰子洲，这也是个岛吗？
1: 也是个岛，
0: 也是个岛，哎，完全原生态，就是四月份才去的，
1: 是的，
0: 完全原生态在开发中，所以您现在去呢主打一个景色天然，是吧，有刚才有朋友说就喜欢大自然的景色，景色天然，人很少，是坐那儿拍拍照，听听歌，唱唱小小的唱唱歌，哎，稍微野餐一下，记得把垃圾带走，是吧，
1: 是的，
0: 就和自然和谐相处，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啊，谢谢这个健康啊，和光同尘，老梁的点赞，谢谢墨竹的点赞啊，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这个，哦，对，您回复椰子洲还能看到嘉宾的照片，又帅啊，还为了去这个海边光光练了一下啊，给自己塑了塑形，那肌肉真是可以啊，回复椰子洲，洲是亚洲的洲，欧洲的洲，不是喝洲的洲啊，另外就回复这个叫做湿地板，
1: 对，
0: 哎，湿润的湿，家里那地板，这是哪儿呢，这是个什么地儿呢，地板能湿吗，地板湿了不就裂了吗，就怕地板湿啊这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
1: 是的，
0: 啊，从海滩湾离开之后玩的不错，
1: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万宁嘛，然后到了万宁的行程了，然后这种同行的人一多了以后，就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是属于精力比较旺盛的那种，然后所以就是特种兵到处都能跑，但是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前一天就是已经奔波的，已经今天已经完全爬不起来了，
0: 个人体力情况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对吧，再说他们也确实，你也不是说那个象征意义上的特种兵了你也确实是参过军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得叫早，
1: 对
0: 啊，
1: 然后早上八点，然后就是我八点是一定会起床的，然后他们起不来，后来我也感觉也让大家休息休息嘛，然后我就只能放弃，
0: 你这是带大家去旅行去了吗，八点必须就得起
1: 不，因为肯定因为也还有女生啊啥，肯定有不方便的地方，然后所以只能说，哦，那我说我就放弃了，我说我先一个人去海边转转，并且也刚刚也说到了嘛，哦，
0: 等于原来计划八点起要去一个地儿的，
1: 对，是的，
0: 要去哪儿啊？本来计划着，
1: 我的表里有写，但现在应该过了一个月，
0: 哦，
1: 我有点忘了，
0: 太高兴了，
1: 是啊，那天中午他们11:30才醒，对，
0: 正常现象啊，我听，就因为你这个体力太好了，接受的这个训练组织又严格啊，纪律又严格。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呢，正常11:30，哎，太早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自个儿出去转了，这回。
1: 对，我自己出去转。刚刚也说到，就是因为我们是排球队嘛，所以我们一直特别向往就是海南的这个沙排。然后，所以我就提前去给大家踩踩点，去摸一摸，就是哪里有排球场，好带着大家一块儿去。
0: 哦，
1: 嗯，对对对，
0: 你看这旅行的丰富性，包括自己的集聚自己的特点。既然是排球队，咱也一块儿打会儿沙滩排球。
1: 嗯，是的，哦。然后就是在找沙排场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发现了就是被网上之前看到很火的万宁体校。
0: 万宁体校，
1: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嘛，因为就是说，
0: 我觉得跟什刹海体校是就是个地儿呢。
1: 没有，就这个万宁体校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湿地板，它的全称叫湿地板公园。对，
0: 公园怎么改体校了？
1: 因为它是一个露天的健身房。对，
0: 哎，您看看，您回复湿地板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光光的哑铃、杠铃、卧推的器具等等。
1: 对对对，
0: 就在。

0: 面朝大海的沙滩上，
1: 是的
0: 啊、嗯，面对着大海做各种这个无氧，
1: 对对对，做无氧，而且他定期会有一些就是。他们组织有专业的组织的这种集体的训练，所以会吸引很多的健身爱好者。
0: 哦、也有课，
1: 有课，所以它才叫万宁体校嘛。哦、对对对，
0: 哎呦，海边要做瑜伽可就是梦一样啊！
1: 是的，然后就是包括瑜伽
0: 普拉提、哦，
1: 它有很多的种类，包括说徒步啊、爬山啊、攀岩啊这种，他们都是有统一带领的。
0: 哦，借着当地的这个特点，
1: 是的，
0: 是吧？啊、哦，那你赶上哪个了？
1: 我是都没赶上，我就是只是就是买了一张普通的门票，然后进去就是像正常的健了一下身，然后跟我。就是跟平时差不多，但是那种氛围感是不一样的。就是，
0: 你拍照里没什么人
1: 啊、对，
0: 其实呢，
1: 去的太早了，我是、
0: 哦、
1: 下午人就多起来。我去的一大早上去，肯定没啥。
0: 那么早人就开了，反正
1: 对对对，给人家开的。
0: 哦
1: 哦、嗯、是。
0: 这么早人就开了，这票贵吗？
1: 我是就是单次就是88，你这一天随便进出。
0: 哦，就是一张票多次进出一天
1: 之内。对对对，一天就是
0: 88、可以
1: 啊、对，我觉得还可以。
0: 那这儿也有组织打沙滩排球的吗？
1: 有沙排，但是我们本身人就够了，所以就是，但是可能打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0: 哦哦、
1: 嗯、对对对。然后但是
0: 你说
1: 球场是很好的。
0: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湿地板，湿润的湿地板。您想想，面朝着大海，不仅能春暖花开，您还能塑形健身。
1: 是。
0: 听着海浪的节奏来做自己的动作，这空气得多好。心情得多痛快、啊！你做一下，你做这动作感觉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整个的旅程中，我觉得那种度假感最爆棚的时候。因为平时健身的时候有健身习惯，但是平时健身面对的都是那种高楼大厦，然后就感觉在大玻璃前面的高楼大厦，然后现在突然变成
0: 能面对高楼大厦就不错了，是吧？还有小黑屋的呢。
1: 然后就是突然能变成一望无际的这种沙滩啊、大海，就特别爽。
0: 哎呦，
1: 而且，而且你在当地，特别是在万宁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肌肉男，然后你看到他们，你就会开始猛猛的检讨自己，就是练的还不够，
0: 又督促了一下自己，
1: 对对对，就感觉健身更有动力了。
0: 哎呦，说实话，我曾经在游轮上跑过跑步机，那游轮跑步机就对着大海，这船往前开，你就正好往跑，好像这船就是你带动跑，我就觉得心情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这直接就在户外，面对着大海，踩着沙子，又柔软。保护性又好，
1: 对，
0: 哎呦，我觉得爱不爱这个健身的朋友建议，如果到这是哪儿，万宁是吧？
1: 对，万宁
0: 湿地板，
1: 对，
0: 咱都去体验体验。
1: 它是在神州半岛上，
0: 哦，神州半岛，
1: 对，万宁的神州半岛，
0: 哦，好地方，好地方，大家可以回复湿地板这三个字啊，回复湿地板三个字，能够看到小青龙给大家拍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还真是不错。你哎，有一个就是俩大轮胎的呢，这是什么地儿啊？
1: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搬，但是其实它更多主要是装饰用的啊、
0: 哦
1: 嗯。对，但是你可以翻轮胎嘛，啊、嗯，这个
0: 练那个肌肉啊，
1: 对，就是这样来回推着它走。对，
0: 谢谢，我就先不参与了。说杠铃会不会太烫手啊？那么晒？
1: 我是因为我是早
0: 上
1: 去的，
0: 去的
1: 我觉得还好、
0: 啊。估计专业的都会戴手套。
1: 是的
0: 啊，这卧推的感觉可太不错了呀。各种动作，这比大家在小公园当然不一样啊，各有各的特点。可是我还头一次知道海边的健身房。
1: 嗯，是
0: 啊啊，也是我可能孤陋寡闻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湿地板，所以你还得感谢大家没起来，
1: 让我就是有了这个空闲的单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行程。
0: 对，因为这本来也不在计划内。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哦，那后来你跟大家显摆了吗？
1: 那肯定要显摆，还跟他们夸了。
0: 哦，那他们没说也去。
1: 他们说要去，但是后来的行程又被我排满了。
0: 不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就这个行程它不能是死的，就是它得是活动的。
1: 是啊，所以我这次就是这次旅行让我就是说改变
0: 了
1: 很多。对对对，
0: 你想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人性格有的时候是比较难以改变的。
1: 是的，
0: 小青龙也在不断的调整当中。接下来又发生了，这是第六天的事儿。
1: 应该是第五天晚上，
0: 晚上就发生了一个。大的事儿了，
1: 是的，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来之前他就是得了神经炎症这方面，然后他又担心我们不让他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他就
0: 很想一起来，
1: 对对对，
0: 哦这个、
1: 所以他就没跟我们说、嗯。然后但是海南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吹了风之后，然后病情就一下就加重了。
0: 也说一下，如果有这个神经炎的朋友，
1: 对，
0: 去这个海边吹海风，这千万注意。
1: 对对对，这个是
0: 这一下就病情就加重了吧？
1: 是的，一下病情就加了，而且加重的很严重，
0: 就没法走了。我估计
1: 啊，对
0: 对
1: 对，
0: 没法这个行走了啊。
1: 嗯，然后我们。嗯，没有办法，他还是双胞胎嘛，然后他的妹妹就陪他一起回去了，他们两个就提前离开了，
0: 姐妹俩，
1: 对对，姐妹俩提前离开，然后所以
0: 这肯定也没法预料啊，是不是？
1: 对对，没有，根本没办法预料这种事情，
0: 所以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1: 就是原来我们七个人本来是租了一个别墅的。但是现在五个人住确实有点浪费了，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临时换房子吧，但这次换房子给我们带来了
0: 什么样的感受啊？咱们间隔一下好吗？间隔一下啊！
1: Okay,
0: 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师弟版，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在下王清欢，来看看，先看看我吧。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再让大家看看嘉宾。您特别想看嘉宾，也可以回复椰子粥，有嘉宾的照片，很帅的啊。也感谢张海玲还有珍珠的点赞啊，非常非常感谢。哎，欢迎新来的朋友，我们间隔之后啊，各位再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南桥南北双方向
1: 不到2000一晚，对对对，
0: 一晚你五个人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还是可以、嗯、啊，
1: 是的，
0: 这环境挺好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房子"，这也是计划之外，计划之外，嗯、但是收获美好。人说你在这儿是又开会了吗？看你坐在桌边，
1: 嗯、没有，当时。

0: 这俩不太好吧？当时发过去一看，怎么我们俩离开之后，你们五个这么高兴啊？
1: 我之前也有发一起的，对对对，
0: 哦、
1: 是这样。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换房子”啊，这也没出了万宁，
1: 这也是在神州半岛上
0: 啊，在神州半岛上、
1: 哦、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大家视频号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刚才视频忽然就关了，就是这个重启了微信，然后。现在又恢复了啊，恢复了，谢谢小雅的点赞啊，回复换房子三个字，这个计划外啊，收获很幸福，之后马上又发现了，又发生了下一个计划外，
1: 嗯，
0: 赶紧说吧。
1: 如果说刚刚的这些可能这些计划外都是人事嘛，然后现在就是到天命了，就是
0: 怎么会是这
1: 我们期待已久的沙排，我们也终于心心念念的找到了这个沙排场、啊、
0: 太好了，
1: 结果那天刮起了巨大的风，就是刮的风沙满天，就是那个、
0: 哦、就排球不用打了，自己飞。
1: 对，那球你只要垫起来以后，
0: 啊、
1: 就左右左右的晃，对对对，它就落不了地了。而且那个沙子也被吹得满天都是，特别我们第一次也没啥经验，也没有那种专业的
0: 护镜、哦，
1: 所以就是根本是打不了一点儿。
0: 妈呀！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放弃。

0: 日月湾
1: 就是海边的滨海的那种，
0: 对
1: 对，
0: 是
1: 吧，是
0: 滨海的、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它的就是过了就是海，然后沙滩，然后过了沙滩就是一条大马路，然后就是这一条路就被称为酒吧一条街，上面有非常的、
1: 哦、
0: 非常多的这种酒吧，然后也非常的热闹，而且他们为了招揽游客，他们把这个酒吧的那个就是 DJ 台都是搭在马路边上的、
1: 啊，就这么热闹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各家还斗曲儿的感觉是吧、
0: 啊、是的，是的，各家斗着的那种感觉。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

0: 旁边看管着，然后安全问题也相对有一定的保障。对对对，
1: 哦，
0: 嗯，是。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自由的聚在一起玩和闹，而且那个MC 就主持人也非常，就是 DJ 也非常的专业，然后就会组织大家一起，然后就是氛围特别的好，
1: 有时候还放点小烟火啊。
0: 对对，他每到整点都会，整点和半点都会往外喷烟火。
1: 然后还有那个适时的大家降降温，泼点温水这样的环节。
0: 当时是清明节的活动，是泼水节嘛，然后就会有专门的那种，
1: 就泼泼水呗啊。北京交通广播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的朋友吧，哎，大家回复日月湾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有朋友说，我每次去三亚都没找着这沙排的场地呀，我下次求带呀。他也不是在三亚呀，他找的都是在万宁。
0: 三亚也有，
1: 也有
0: 啊，三亚等稍后说吧，稍后可以。
1: 来不及，没有稍后了，
0: 可以就是后台给您给他回复，
1: 就是你视频直播的时候再说。
0: 对对对，是
1: 三亚是有的，人说下次求带。
0: 好的，
1: 求带
0: 好的。
1: 哎，那你在三亚发现了，怎么就没去打这沙排啊？
0: 因为三亚那天好像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我忘了当时是什么原因了。
1: 哦，所以这一趟行程回来，小青龙就会发现做计划详细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得有点容错率。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概规定一个时间，规定一个区域就好。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岛，明天在那个岛。
1: 对，
0: 但是具体的就是还是
1: 不
0: 要去，
1: 不用那么死性啊。
0: 对对对对，
1: 它毕竟和这个战斗计划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排好事情的优先级。
0: 是，对 对,
1: 对吧？如果特别喜欢打沙排，有地儿赶，咱赶紧就上马这件事。
0: 是这样，对，
1: 这事儿有时候一等着呀，它就容易。日常你也会发现哈，
0: 是是是，一拖就拖没了。
1: 对，然后你在家你想着干这事，哎，我先干一别的，再回来这事儿找不着了，你说说。所以这一趟旅行，跟大家分享的是小青龙看似不完美，实则收获了很多惊喜，让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变化。
0: 对，就是让自己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给自己规划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尤其是在跟朋友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朋友之间的一种缘分和默契吧，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大家最后对你安排这场行程评价是？
0: 那还是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1: 哦，
0: 对，
1: 还允许你下次安排。
0: 是，还允许我下次安排的。
1: 那就太好了，肯定下次能安排的更好。
0: 就是保证让大家玩好，
1: 惊喜也一定少不了。
0: 是的，
1: 谢谢小青龙的分享啊，也希望给收音机前的和视频前的朋友们啊带来出行的帮助。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好的好的，
1: 谢谢小青龙，也感谢大家，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咱们回头见，
0: 回头见各位。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如世海咖啡节，海岸咖啡遇上落日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石家庄知音文化艺术园看 Live House 演出，打卡前沿潮流艺术展，邢台金沙河红薯岭打卡万亩油菜花海，领取五一限定春日皮肤，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欣赏咖啡喜剧，随手拍出工业风 chill 大片，花式解锁氛围大片，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同仁医院和协和医院东院的周边，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像崇文门内大街的北向南，大华路南向北，东交民向东西双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还有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东单三条的东西双方向，还有金鱼胡同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看天气，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逐渐减小，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要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仍为西北气流控制，晴好天气为主。

0: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哦，是吧？嗯，所以你看我们三个人就老爱笑嘛，
1: 是，没错，
0: 希望大家跟我们感同身受啊。今天呢，我们就着这个爱笑，我们也来聊聊美食，
1: 哎，
0: 啊，哪些美食让您一吃就治愈了，就哎开心了，或者说 一直想吃的某样东西，哎，我找机会又得去吃，吃完了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某一段的那个开心呐，或者让自己就捡回了某段开心，
1: 哎，
0: 这都可以 聊。
1: 估计大家对于自己的一日三餐呀，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向往，
0: 就你这所谓的向往是
1: 就向往的生活吗？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早餐，哎呦，我就想天天要是煎蛋多好啊，四个煎蛋起，中间那黄呢千万别煎得太硬，最好能流心儿，然后呢配上这油饼啊，或者配上什么豆腐脑，或者我想吃的加的我们河南省的省汤胡辣汤，哎呀，我要天天都能喝着这个醒，我这真的我都不做梦了
0: 啊，
1: 那我就赶紧睡，就做梦就耽误功夫
0: 啊，对对对，
1: 我赶紧睡，睡醒了之后赶紧能吃这早餐去，
0: 哎，
1: 包括中午餐也是啊，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到哪个这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和我爱的人，我们俩席地而坐，来一顿野餐，
0: 哎，可以
1: 啊，甭管吃什么我们都觉得挺幸福，就是您的向往的一日三餐，想象一下都会觉得笑起来微笑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或者您比如说哎，哪次

0: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对五十亩地没有概念，可能大家也没有买过五十亩地，去了
1: 好大
2: 的，家在农村的可能还是有概念，
0: 五十亩地一平米 一亩地是666平，
2: 稍微有点雾气你几乎是可以看不到头，
1: 对，好大，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呀，我说你是被流放了吗？在平谷那个站就他一个人，
2: 怎么说人家科学家
0: 偶尔会来
2: 那是人家的研究基地，
0: 偶尔会来几个博士生来帮忙，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博士生，我一说，我说那博士生好呀，有年轻血液呀，来给你帮忙 啊，那老师那眉头就这么皱着，然后说那博士生来完他更忙了，因为博士经常重挫，然后我们那个我都能吃，然后呢我就从他这个五十亩地里种了5000种生菜，
1: 嚯！
0: 咱们在市面只能买到4种生菜，就是意大利生菜、罗马生菜、散叶生菜和球生菜。然后呢，他那有5000种，当然包含市面上这4种，另外4996种都是大家没见过的。然后我们就可着边儿开始吃，就一溜一溜吃。那生菜都没名儿，每个生菜前面有一个小牌子，叫 P32。P211，我们会找 P985，然后也没找着。那个
2: 您是许愿是吧？
0: 那个211那个菜就中了一颗
2: 啊！
0: 我说为什么？然后那个博士想了想，说可能博士说他的学生种错了，不知道种哪儿去了。
2: 这个吃起来得可小心了，
0: 特别好吃。
2: 要不你就直接把这唯一的一颗可能就给吃了。
0: 对，我们差点就把人家一个就只有两颗的，不是有一个只有两颗的给吃，但我们因为只吃芯儿嘛，是扒了芯儿它还长，因为不用洗啊。啊，因为那个生菜它属于什么苣苣，就是那个莴笋那颗
2: 啊，
0: 然后呢，它分有一种叫莴苣素。这种元素呢，自然界的，然后那个虫子不太喜欢，所以一般就是生菜是可以直接吃的，它是没有那个就是杀虫剂什么的。
2: 就是虫子不喜欢吃生菜是这意思
0: 啊？对，它不吃这个，然后我们就从溜着边吃。哎呦，那个扒心儿，那博士就扒开心儿就给我们吃，我们跟蝗虫一样，你知道吗？所过之处就是。
1: 你们是去干嘛去了？你们那是
0: 就长见识，因为那个博士，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播客，就是跟咱们这个很像，就是平常聊天，我生活里的那些就是七七八八，就是奇奇怪怪那些抓马的事儿。然后因为这个博士被流放到这儿，一个人管50亩地，也没有人，他就每天早上4点开始干活，然后到中午太阳出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太阳2点再干到下午太阳落山7、8点，他这漫长的时间就靠我的播客盯。是这么认识我，
2: 是你的听众，
0: 对，从后台加了我的微信，一直邀请我去，邀请了我1年，然后那天终于他帮我安排了，他说 你就明天来吧，
2: 你一直不信这事儿是吧？
0: 我就觉得有点
2: 不可能有博士只研究生菜，不可能这个世界有5000多种生菜，
0: 不，他老给我发照片，我是信的，因为我拍过玉米，有一个博士研究玉米这好多时候，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冒犯人家，打扰人家，没想到他是这种状态，我们一觉得特开心，就是一个博士，就中国最厉害的研究生菜的博士，在电影给我们扒菜，扒就往我们嘴里塞，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有的是先苦后甜，有的先甜后苦，然后有一款超甜，吃完点渣都没有，特别好吃，
2: 多研究点这个呀，
0: 啊，
2: 多研究点这个
0: 啊，研究了，他博士说了，应我的要求，就是明年多种这个，这个特好吃，这个今天只种了大概几米长一个畦，就一溜，明年多种，使劲就把这个一片都种成这样的都可以，
2: 这不能推广吗？
0: 他现在是科研阶段，
1: 还在研发，
2: 还在研究。
0: 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从头乐到尾，然后直到中间有一款就挺苦的，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我们一块去的朋友说：“哎呀，这有个酱就好了。”然后我就从我的那个裤兜里掏出一瓶酱，然后大家都笑翻在地。
2: 有备而来，
0: 笑翻在地里。开始太甜了，我都没想起蘸酱，那个有点苦就蘸酱。
1: 我有俩建议啊，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那个老听你的那个时间久了会有点。枯燥，能不能把我们这也转给他？
0: 我推荐他应该正在听吧，我觉得。
1: 对对对，把我们这也转给他，然后对吧，这荤素搭配嘛。
0: 但是咱们这个听起来没有我们那个相对的便利，因为要听这个的话，就是要么就听 TFM，要么就是收音机。
2: 主要不是那远，
1: 信号也挺好的，别闹
2: 啊，是吗？
1: 对对，哎，另外一个还有一建议，比如说下次要再去，你可以带着我们俩一块去。
0: 他随时欢迎大家去。
1: 不，我们带着那个羊肉片儿啊，牛肉片儿，
0: 这个我已经约好了。
1: 然后对吧？它有菜，我们就卷。
0: 对，我们准备在那个地里面烤肉吃。
1: 你看，真的，
0: 我们就在地里烤肉吃。就是那个生菜，真的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种，而且那么神奇。然后它那还有一款生菜，我们吃不。

0: 不小心扒到了，就是当时就太开心了，哇哇笑，也没有分辨。博士可能也特别开心，也没太拦得住我们，然后我们就拔了一个吃嘛，啪，太苦了。然后我说这个不是吃的，
1: 这个、那是干嘛的？
0: 这个是，就是它会生产橡胶。
1: 哦，生菜能够生产橡胶、啊
0: 哎？对，要想听到细节，可以关注我的那个播客。
1: 以下就属于收费内容了啊！你说说，除了这苦的口感，还有其他的那个？口感啊，什么感觉都和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生菜是差不多吗？
0: 还是有很大
1: 最甜的，
0: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吃生菜，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嚼会有那个纤维，它这个就是没有，完全没有，你吃完跟咬了一口空气一样。可能是有的是苦一点的空气，有的是甜点的空气，
1: 可能是因为新鲜。我在
0: 但是那个大叶子。就是外面那个，后来我们不是挖回家吃了吗？放家放好几天，它变大了，变蔫了，吃也没有炸。
1: 那还是很厉害。
0: 对，而且呢，就是当然这个它还没有就做那种就是普遍种植的那种推广啊。就是它这个生菜为什么要做这种研究？就是因为这个生菜里面它有的那个就是叶子里面含有什么什么素啊，然后可能会对血糖有点好处啊。有的杆儿里面含点什么什么，可以对痛风有点好处。他们研究这个，然后他的老师呢，就在吃这个，说哎很受用
2: 哦。
0: 然后我们已经就是从4月28号就是我们家就是连续吃，而且我还刨回来两颗准备种，但是快死了。
2: 那肯定还是认肥也土啊。
0: 就是我刨回来两颗呢，就是观赏性的，是这个博士自己培育的，通紫通紫的，就红的发紫，油亮油紫那种，就是主要是看。就是你要非吃也可以吃，就是主要看。然后我扒回去呢，就是特别紫的，博士给我挑了两颗，结果呢我种在我马哥小花园了，头天晚上种下，我就给拍个照片，博士夸我说种的挺好。然后呢第二天我再下班一去，绿了。我说这是害怕了吗？掉色了。然后博士说疫苗可能就是，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博士的，也就是专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了。我跟马哥他媳妇儿马嫂，我们俩就算这个中科院的生菜研究，我们是直接被这个最厉害的博士指导的，我们就移植了两颗。然后呢，但是就是目前我们的技术还需要提高，主要是不能暴晒。等它长完了才能暴晒。但这个饭我们从头乐到尾。
2: 挺好挺好啊，那个应很多听众的要求，我倒觉得人提的挺对的啊。不哭人就说了，说这样可以跟博士说说，既然种了上千种，那太多了，什么 P1 到 P58 呀，什么
0: 5000
2: 啊，就类似这些吧。为了更有趣和易于知道它的功效，就打引号的功效啊，比如说这个利于什么减肥，什么降糖，比如说叫小胖一号，
0: 命名是吧？
2: 哎，对，比如说这个一吃，哇，就让你甜开心啊。
0: 那个特别甜的那个博士已经同意以我的名字命名了，还要写报告。
2: 雪莲一号是吧？
0: 就叫雪莲甜。
2: 哎呦呦呦，行行，可以啊，这个可以。哎，来来来，让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的那个内容

0: 个什么老赵家的包子
1: 哦，
0: 来个快递，弄个外卖，哎，吃着了啊。中午比如说想吃个什么羊肉串面，哎，吃着了，我就觉得挺开心。
2: 对，这不就是饭来张口吗？咱俩的快乐是一样的。
0: 是，不，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也做呀。
2: 哦，
0: 对对吧？这咱俩是有差距的。
2: 对，我也做，我还重呢。
1: 就是都是有儿子的人。哎呀，来看各位朋友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呀，真的，我想起来能让我笑的啊，比如说酱牛肉那个味儿。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到天特别好的时候，比如就类似于像今天风和日丽的，然后呢虽然说稍稍有点热，但是你只要在树荫底下小风一吹，你就觉得哎特别通透的感觉，这个时候哎我就特别想喝一个凉啤酒
1: 啊。
0: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哇这要是躺在一个躺椅上
1: 啊，
0: 喝一凉啤酒，如果手里再哈、啊、拿本书，哎呀嘚儿啪的就
2: 拿本书，以为拿花生米
0: 不是，就我就是这个状态、
1: 啊、
0: 就觉得很好
1: 哦，明白。对，这都是不一样的一日三餐嘛，对吧？这都是不一样的向往生活，而且这个就跟天气有关系。比如说哎下雨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下雨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酒要换了，这个时候不能喝太凉的酒，本来就凉，比如说我喝点白的吧太正式啊，总想着敬别人，就是那咱喝点高度数的，比如说喝点什么威士忌，哎，然后再有些大哥们还弄个抽个夹，哎，这就坐在屋里边看着外边稀稀拉拉的雨丝滑落，哎，就觉得这小日子真舒服，
0: 是，
1: 对吧？还有不像您说的天晴，天特别好，一上午都是阳光明媚的，
0: 是。
1: 到了晚不晌的时候，天还是特别好，不凉了，可以在外边坐下来了，
0: 对，
1: 拿杯小啤酒喝一喝，
0: 对，
1: 这个真跟季节有关，
0: 对。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某些特别简单的事情到来，会让你的生活有那么一点点，哎？甜滋滋的，比如说忙碌一天非常的辛苦，哎，五点多下班了，哎，西边的晚霞特漂亮，映的每个就是回家人的脸都泛着那种晚霞的光，拍下来啊发朋友圈，就觉得哎今天一天值了，这个 ending 也特别的漂亮，
1: 没错，美好的画面美好的味道层出不穷，
0: 真是、
1: 有的朋友说了，说哎呦维哥说的真好，真的，哎呀，一杯啤酒，夕阳西下，不冷不热的，还拿本书，除了那书稍微夹点，其他都特完美。
0: 你看，
1: 还有说呢，说，哎呀，赵导刚才描绘的那个吃生菜啊，我怎么想起来那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老总吃鸡呀、
2: 全村的鸡都被我们吃光了，
1: 得亏呀、他还回来了啊，要不真在那边，不过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导不喜欢，对于蔬菜也没有那么爱，除非天天拿肉配生菜，我估计真能吃完了，
0: 哎，真是，你看在村里住啊，我现在发现哎，真的是你如果没有什么你就想拥有什么
1: 啊，
0: 你拥有什么的你反而不珍惜，你就觉得这个不好
1: 啊。
0: 我说的这就类似于现在城里人可喜欢在农村。

0: 以前我在村里住着的时候，村里它是有大喇叭的
1: 哦，
0: 定期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有集，或者每天早晨大概7点左右大喇叭都响。后来我都说村里人起得真早，动不动就说新进的苹果谁家要来啊，请到哪哪哪买多少钱一斤，就类似这种。 哦天哪，当时我就想，第一起得太早，第二还真不贵
1: 哦，
0: 我都想去那儿看，
1: 自己都在挣扎是吧？
2: 对，虽然人家把喇叭关了，就你还想，
1: 哎呦，要不我起吧，这么便宜，真的
2: 是不占便宜，这不白来了吗？
0: 说的是，
1: 不过这些东西真分人。我带着我们家长辈去农村，因为我们家长辈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北京流行去京郊玩嘛，所以呢，我就请了这个3天的假，还专门挑着是京郊人不多的地，然后就带着他们去了。去那儿的头天晚上，家里的长辈就发话了：“哎呀，这也长得太像咱们老家了
0: 啊
1: 啊！这咱家也有水啊，咱家也有山啊，你看那破房子里边装的倒是还行，外边简直一模一样啊。”车水马龙呢，大城市呢，你倒是带我逛逛啊！
0: 你看，
1: 后来我们就退了一天，我还带他，我说：“哎，咱们赶集去。”哎，到一点笑脸都没有，就说：“真的，我天天逛集，这破集有什么可逛的？”人家反而去，比如说我带人家去什么国家大剧院，去到三里屯，
0: 就
1: 丢特开，哎呦！北京是时尚啊，他最爱走的路就是我开着车从三环东三环那儿走
0: 哦，看整个三环的这些大楼，
1: 看央视的大楼啊，看那个金尊的大楼啊，国贸1期2期啊，他就觉得嘿，你看，哎，这多好，是吧？
0: 带去上海，
3: 他主要是喜欢玻璃幕墙，
1: 哎，就反正就喜欢
0: 高楼
1: 大厦
0: 嘛。高楼大厦，
1: 哎，高的他就觉得特好。
0: 是，你看这都是反向思维的。
1: 对，
3: 对，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开饭馆的，做海鲜，是从福建来的。他就特别喜欢北京的那个高楼大厦。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因为玩的熟了嘛，就说去那个海边，去山里玩，叫他一块儿。他说我不愿意去海边，我也不愿意去山里。他说我家就是从海边的山里来的。
0: 啊、
3: 他说我就喜欢看高楼大厦。
1: 对。
3: 然后他最喜欢坐的就是骑自行车，他从福建、福州骑车来北京。然后一路就看高楼大厦，
0: 天哪，
3: 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您说那个东三环，
1: 是吧？
3: 是他的福地。
0: 哎，不过聊这个，就一题外话，我今天早上起来听的新闻，我忘了是什么地儿了，应该是台州还是什么地儿？
1: 啊、
0: 人家那儿现在特别流行叫夜市市集，说夜市市集，那肯定大家在那儿吃东西的嘛。
3: 您没去定正定看看？
0: 据说特别火，说一年大概就是流水超过7-8千万然后就固定的去那儿吃啊逛的人群超过500万人生意可好了后来我一想，我的天哪，真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您都不用跑远，坐车往南边走，第一站可以到正定看一看。正定那个夜市，
0: 古城是吗？
1: 不是，
3: 它特别震撼，那个车一排一排的。
1: 应该是个家具建材城，还是个什么？
3: 反正是个大广场。
1: 对，
3: 然后你站在高处往下看，你就感觉看那个就是计算机的那个芯片似的，一排一排的。
1: 因为有亮光有暗的地儿，然后它的那个多的程度，你就感觉我站在这儿就觉得微信步数已经过2万了。
3: 对，
1: 摊位可能我觉得得上千是肯定的
3: 啊，
1: 但是
3: 就这样，伟哥，
1: 您看，
0: 嚯，
1: 天哪！然后您就奔着这个继续往南走，河南您也可以停一停，洛阳、开封夜市也是超级热，一年才500万，太少了，
0: 哇，
1: 真的太少了。
0: 你看我这一在北京的一个吃过没不是没吃过没见过。
1: 主要您见的人少，
3: 不，主要您就是看晚霞，
1: 哎，还看书，主要是，
3: 哎，喝着啤酒看着书，
0: 哎，对，
1: 书太耽误事儿了，
0: 行，
3: 对，
0: 好，来吧，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向往的一日三餐啊，就是您只要想到就能吃到，就让自己面带微笑，就觉得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得呀，这么舒服，开心呢？因为今天的微笑日啊，希望大家都开心。我们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1: 哎，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趁着 广告时段咱们在那儿聊会儿啊。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

0: 集群规模创新高，
1: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0: 成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1: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0: 五万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1: 跃马扬鞭向新行，金华在谱新华章。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12:32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故宫景山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像北池子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南池子大街的南向北，还有东安门大街东向西、东华门大街西向东、景山东街南向北，还有景山西街北向南，以及五四大街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还有两个事故路段，在西三环的紫竹桥北北向南方向，以及南四环的大红门桥的西向东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慢慢开。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心啊，面带微笑的开心啊。我们一块儿可以互动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这样先让我们来看看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互动的内容
1: 啊。
0: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特别的好，比如说 Ducky 就说了，想喝牛奶粥的时候，冰箱里刚好有牛，就牛奶啊，
2: 牛
0: 不是，就是他说的这个牌子我也不太清楚
2: 啊，
0: 因为我不喝牛奶，我喝酸奶啊。他说想吃台州早餐的时候，哎，刚好就是小馆人家有那个这款的外卖早餐
1: 啊、嗯。
0: 想吃冷面的时候，哎，正好就路过，就所有这些好像是巧合也好啊，还是正好就踩在一个特别顺的点上了也好，就觉得哎，都是安排好的，
2: 真棒，
0: 就特别好。
2: 我前两天就前天去吃了一个自助，然后呢就是这自助是我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带去吃，说这个自助就好多，他爱吃什么炸鸡啊、薯条啊、就披萨呀、啊、这种的。后来我一去，我就说没有一个我爱吃，我坐那想，我说要有冷面就好了。然后正好服务员过来送披萨，说这位女士，那边就有自助冷面，哇，真有啊，还挺好吃的，一小碗儿，他拿那个面都给你搁好，但是没有汤，拿那个保鲜膜给你蒙着，然后你到旁边去那个
0: 芝麻酱什么的吗？
2: 冷面，冷面，冷面。朝鲜族那个
1: 延吉冷
0: 面、得带那个带冰汁的汤，
2: 然后旁边有一个跟啤酒那个打啤酒那是扎啤是那个嘎、水龙头一打冷面，我真好吃，我就先吃了一口，觉得真好吃，然后没走到座位上就吃完了，然后我就像在一个高端的鸡尾酒会上一样，就优雅的把那个
1: 空碗给了、真的、您把自己说的太高端了，我跟你说真的
0: 我发现了，就是只要不是你做的，你只要吃你都觉得哎呦真好，哎呀这特别满足。
2: 但是他们家那个冷面真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没想到我吃了五碗。
1: 真的啊，想象一下场景啊，您就想着我们都穿着高端的礼服，就跟那个西式的冷餐会一样，
0: 所以他穿了一夹脚拖鞋，
1: 哎不对，不穿的都很正式。然后这时候 waiter 啊，本来应该上边放的是香槟酒，
0: 哎
1: 啊，问sir you man， 他不会说啊，你要不要来一个啊？就是，但是现在换成冷面了啊，赵女士要不要来碗冷面？哎，雪莲啊，从兜里掏出一个筷子，捧着这冷面就开始跟别人搜手啊。哎，我跟你说，这冷面不错，你也来一碗。
2: 他那个冷面吧，有个耳朵那个碗可以拿着，真的可以碰杯的那种，
1: 高级了。
2: 我没走到座位上就已经喝完了嘛。
1: 哦。
2: 然后我就把那正好有一个那个服务员过来，我就把那放到那车上，谢谢。然后我又转身回去打了一碗，我吃了五碗，只有最后一碗是坐着吃的。
0: 你应该说威特拿着那冷面的托盘跟他说，张女士够了吧，不要再拿了。
1: 真的一会儿广播就该响了啊！赵雪莲女士您在哪儿，您的儿子在找您。据说您是去找冷面了。找着了吗？就在右边柜台上。
0: 真不让你儿子省心。
2: 但是就是那种特别开心，就是你心想事成那种感觉。
0: 是、
1: 啊、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2: 对，你都想不到那个自助餐厅里会有冷面。
0: 这
1: 绝对是冷门，我告诉你，
0: 少见。
1: 对，说明人家自助餐还不错。
0: 是、
2: 哦，而且还特便宜。
0: 哦，来，
1: 哎呀，来吧，来看看大家伙的啊。这个石伟说了，我向往的一日三餐啊，要是搁齐齐哈尔的话，我希望啊，早晨砂锅吊炉饼，中午锅包肉，家常凉菜，然后炖一大锅的大丰收，晚上齐齐哈尔的 BBQ 走起。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这一看就是这种向往的一日三餐啊，就属于是你熟悉的味道，但是因为工作呀，因为你不在这个城市了、所以可能每年你去体验它的机会非常少。
0: 对，
1: 所以要不很多，包括我也在那，我过年回家我感觉真是安排不过来。不过唯一好的是现在那种假期里边说我不营业了我就放假的馆子越来越少了。
2: 对
1: 啊、大家可能是没那么横了。
0: 对，
1: 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们趁着过节呀、哪哪人都多，咱干脆营业，等十五之后啊咱错峰出去玩。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正挣钱的时候。
2: 我觉得现在没有，就是你错不对的峰。

0: 就是什么时候都是风，没有谷。
1: 那倒不至于，你也分哪儿啊？也分哪儿。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说那个什么洛阳现在是特别
2: 火
1: 的一个城市，
2: 特别火，因为沉浸式。
0: 嗯，我也刷到了，
1: 是吧？说整个城感觉就跟穿越回来一样，
2: 是。
1: 包括那边还有好多美食。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呢，我问我洛阳的朋友，大家也都认识虎虎啊。我说，哎，去洛阳吃点什么呀？虎虎说，哎，有一家川菜馆子，非常不错。我说这一看就是当地人推荐的，我告诉你，自己会觉得这有什么特意非得来喝的？比如说牛肉汤，洛阳牛肉汤真的很好。
2: 是，
1: 哎，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去洛阳，一定要早上起来，甭管都说喝头汤，您起不了那么早，不至于，啊，因为头汤我没觉得头汤就比二锅汤、三锅汤，
0: 这不都是二泡才好喝吗？
1: 没有，人家说头汤更清凉，哎，它不那么浑，所以喝着那个汤呢，就特别鲜，跟蒸出来的似的。
0: 咱可以教老板臊汤。
1: 臊，哎呀，那边没有。那你臊汤用河南话怎么说？你怎么跟人沟通啊？人家不知道什么叫臊汤。
0: 教他呀。
1: 你怎么教？
0: 用鸡肉剁成蓉，牛肉剁成蓉，猪肉剁成蓉，然后倒到你那滚烫的汤里，拿个搅和，它吸附了你那个浑浊的那个蛋白质之后，拿个漏勺把它捞起来，汤就变成清了。
1: 您到底要15还是20的？
0: 我要头汤。
1: 看你的头就像汤。
0: 我要喝冷面汤。
2: 来看啊，范范说，吃什么我觉得不重要，跟谁吃才重要。
1: 同意。
2: 说我们家老太太不管你吃什么都能给你找出毛病来。
0: 哎呦，这我妈吧，她
2: 说本来挺开心的，我刚要开吃，结果他就跟你说这个东西吧，这儿不好吧，那儿不好吧，缺这个吧，缺那，你当时那心情没了。对，是那是有这么个状况。
0: 我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个，我现在我妈这个问题已经被我就是治愈了。你就顺着他说，他说这缺香菜，你就说对，就应该有香菜，这也没香菜怎么吃啊？下回给您预备香菜。哎，你就这么着来搞上一段。哎，这个他其实只是想表达，你就让他表达，你就顺着他说，他很快就会夸你的好了。
2: 还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呀，我说你这年岁大了以后怎么这么难伺候？那天她爱吃桃酥，然后就跟我说去那个村里。就稻香村吧，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桃酥。我说行，没问题。买那个咸的啊，我心说什么鬼啊，桃酥哪有咸的，
0: 桃酥不就是咸的吗？
2: 后来我就去稻香村了，我说有桃酥，哎，有，来一袋。我说咸的，人都愣了，什么咸的
0: 啊，桃酥不是咸的吗？我怎么都吃的是咸桃酥呢？
2: 你还说椒盐的呢？那是
0: 哦，对，就是，
1: 就是里边有点
2: 是
0: 啊，它那个芝麻上，对对
1: 对,
0: 对，
2: 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就是咸的呀，
1: 可能人家就没有按照过咸来卖。
2: 对，
1: 就因为就没有所谓甜桃酥，
2: 对吧？
1: 应该是啊，应该是，这个还真没纠结过这事儿。
0: 对，只有芝麻的桃酥和没芝麻的桃酥，
2: 所以但
1: 这还分啊。
0: 有没芝麻的桃酥，我还问我说你这芝麻是掉了吗，忘放了吗？人家说不是，这就没有芝麻。
1: 人家说没，我卖给您之前我一颗一颗摘的，怎么样？真的豆皮谁不会。
2: 哎呀，好吧好吧，你看人大体树的多好。他说有一次峨眉啊，他爬到了顶上，嚯，就能看到非常少见的那个云海，金光，
0: 超壮观
2: 啊！他说正好旁边有一素食自助餐厅，
0: 老好吃了，
2: 在那儿看着景的同时来了一顿，就觉得哇，满足。

0: 今天说到的一日三餐啊，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物件。
1: 嗯，
0: 这个物件如果真的能够面世啊，我觉得它可能会卖得奇贵。
1: 嗯，
0: 然后呢，房价也会进一步往下跌。
2: 哎呀，那别是别面世。
0: 但是是每一个知道这部动画片的人，可能都想拥有的三件宝贝其中一个，就是任意门。
2: 哦哦，
0: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扬州，也是趁着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嗯，
0: 当地的朋友们招待的非常之周到，而且呢也不光是招待我们，因为还有听众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所以呢规格比较高。我们在晚上吃了一顿饭，那一顿饭其实吃的是早餐。
2: 啊，
0: 啥意思呢？就是，那个做餐饮的朋友就嘱咐他们的小伙伴们，去把扬州城里边所有排队的那些早餐全部买回来。
2: 哎呦，
0: 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就按位上，且都经过加热什么的，就按位上。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应该，哦，爬猪脸也吃了，就是猛菜我们也上了，但几乎没人动。但就是那一道一道的小点心，且当地的朋友还在介绍，说这个是什么赵奶奶家的饼，那个是刘大爷家的这个火烧，这个是他们家的粉丝汤，等等等等。就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觉得好像，就像朋友们说的，美食好像没那么的重要了，就是你会感觉哇，这太周到了。我们想的就是他们要到北京，我们该怎么招待他。
2: 我对我特想说，就是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对等的去，就是礼尚往来。这一是北京太大了，就是我经常去外地，因为照顾特别好。
0: 嗯，
2: 然后他们每次来北京，我都先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像您对我那样。我说一是北京太大了，二是我真排不起，
3: 实力确实不够。
2: 哦，对对对，主要是二。
1: 就去你们家那边那四季啊，天天去。
2: 主要是实力不够呀。
3: 一会儿房没了。
2: 对，这有什么门都不管用。
1: 哎呀，行，心向远方说了，哎呀，老人主要是这样。老话说呢，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
0: 嗯
1: 啊，可能就是上年岁的人，他挑剔的原因可能是这个。
0: 嗯，
2: 对，还有就是，有年纪的人，他的那个味觉也会就衰退一些，就他可能吃的上，而且他那个胃口也浅。
1: 嗯，
2: 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老年人，第一要超有耐心。你就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人家怎么对我们的，
1: 嗯，
2: 对吧？就我们要超有耐心。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老人还是要就吃一点他自己这个年龄段好消化的东西。
1: 嗯
2: 嗯，就是。跟老人相处，我现在非常喜欢和这种状态。
1: 嗯，
0: 真是多好。我们节目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啊，从头的宠物聊到了老人。
2: 老人一海。
1: 得这关联点嘛，因为你想到这周末的时候又是母亲节了。
2: 对呀，
1: 对
0: 呀，
1: 啊，得关联一点。
0: 是，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和自己的妈妈相处的像好朋友一样的一个秘诀。
1: 嗯，
2: 就是
1: 忍。
2: 不是，你把妈妈当你的宝宝相处。我怎么和我的儿子相处，我就怎么和我妈相处。
1: 嗯，
2: 比如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跟小朋友说，哎呀，拉着，你可能很少会拉着你妈妈的手。
1: 嗯，
2: 然后我是这几年悟出来的，我就把我妈当我儿子，过马路的时候拉着她，随时问她喝不喝水呀，她嫌我好烦，你知道吗？她说你赶紧回家吧你。
0: 这个做作。
1: 真是。要像你儿子拉手，你儿子肯定老甩，生怕让他们把女生看见，还得说，哎，这是你女朋友啊。
0: 哎，既然五月十号是我们的母亲节啊，因为我们母亲节当天是录播节目，
1: 对，
0: 我们没法直播。
2: 为啥？
1: 这是录播，
0: 因为您五月十号有工作，所以就没法请您来一起聊。
2: 我可以来。
1: 别挑，
0: 行，我马上撤单。不见不散哈。哎，咱们提前说说呗，这个，实话说，现在咱们这个年纪啊，因为特别很难去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了。原来比如说我到了母亲节的时候，我就给我妈买蛋糕，因为我妈特喜欢吃蛋糕，甜的东西特喜欢吃。但是现在吧，人家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了，尤其这个糖的控制啊，你得控制特别好才成。所以呢就不能买蛋糕了。但是我买那个木糖醇的呀，无糖的呀，我妈说下次别给我买这些什么破玩意儿，一点味儿都没有。
2: 对，那个吃不香。
0: 对，所以我也在说送花吧，这个老一辈的同志们还是觉得这份心特好啊，但心里边还是觉得浪

0: 西，我这儿还得找花瓶。
1: 嗯，
0: 我们家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一球瓶，
1: 嗯，
0: 还裂开了，就是当花瓶。然后我爸每次说，
2: 不漏水吗？
0: 你那个水啊，就放到这儿啊，再往上就漏了。后来好像是从楼底下捡回来的啊，就当花瓶使。还说呢，说就上一次你送的花我没劲插，所以就把这瓶捡回来了。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浪费。你们觉得送妈点什么能够表达我们对妈妈深厚的爱呢？
2: 我觉得就是有空真的是多陪陪妈妈吧。
1: 对，
2: 嗯，其实现在老人家说实话啊，就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啊。你像比如咱们三个人的父母都有退休金，
1: 嗯，
2: 可能比我们退休金还高点儿，比我挣的多点。
1: 你退了吗？别聊这个。
2: 就主要可能比我现在挣的还多点儿。然后呢，他可能你说现在买东西很方便，
1: 不缺
2: 什么，对，就物质的什么吃的穿的，他都很那个啥，
1: 就是陪伴。
2: 对，
1: 就是、
2: 除非他点了，我想要一玻璃杯。啊，然后那个，你像我妈那天说要一玻璃杯，我给她买了仨，都不是她想要的。我这不都是玻璃杯吗？我妈说不要带盖儿的。然后就是你有空的时候，真的多陪陪老头老太太，他们真的是虽然嘴上像我妈老说我老呲我、
1: 嗯，
2: 但是还是挺高兴的。
1: 对，
2: 嗯、
1: 就是要多陪陪他们
2: 对
1: 啊，就是多给他们一种就是所谓的真正在身边的关怀感。
2: 我听一个那个心理老师说，就是他是一个挺有名的心理老师，他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只要在你的妈妈或者爸爸，就是家长、父母跟前，你待上，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是坐半个小时也行，
1: 对，
2: 或者他干他的，你干你的，
1: 对，
2: 相当于在我这儿花钱聊一俩小时。
1: 对对，是这样，因为你买什么真心话，
2: 嗯，
1: 你随着年岁增长，他真的已经做到无欲无求了，
2: 对他真的不是特别需要带盖儿的玻璃杯。
1: 我给你来一别墅。我给你来一个四室三厅五卫，对于他来说没用，我就一室一厅够了。你要那些干嘛？我吃不了多少，你天天大鱼大肉的，这比较就陪陪他就行。所以你看，每每到关于父亲节呀、母亲节呀、春节就这种团聚的时候，有一些视频我都觉得太讨厌。
0: 嗯，
1: 啊，就大概类似于，比如说那个啊，一个老人啊，什么子女也好，还是不孝顺。啊，今天可能动粗 啊等等这些、然后话外音就说，哎呀，为什么对老人这么不好啊，啊，老人一定在想，嗯，是因为我的妈妈不在了，我妈在的话我一定还是个非常幸福的宝宝，你看就类似这些，你说多讨厌是吧，
0: 是像这我都不敢看，
1: 您
0: 包括猫猫狗狗的那些，
1: 你看对
0: 吧，特惨的都看不了，
1: 真是
0: 马上就
2: 这就是全是那种微笑的好好的去的。
1: 你看这些，我老让我儿子看，快看快看，
2: 你儿子怎么会有时间看这个？
0: 这么早就开始抓教育了，
1: 从娃娃抓起，
0: 小心他有逆反心理，我告诉你。哎呀，有的朋友特别了解我们的套路啊，说哎，好了，可以上广告了。我们还真不上广告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好物啊，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妈妈。当然，如果您的妈妈很年轻的话，我觉得倒也可以、啊。
2: 吓我一跳，以为你掉广告了呢，以为你不红了呢。
0: 确实把广告掉出来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专属限时福利，什么呢？是 SK2 的。叫前男友面膜，
2: 前男友
0: 啊，这赵导看来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估计啊，可能是大家给他起的一昵称啊。然后两盒，这一次呢还是破价让利啊，专门的520专属宠粉，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整整两盒，足足有20片，今天的价格就是520元，这个平时的价格官网一盒都拿不下来，一年仅此一次，错过今天真的有可能后悔哦啊！春夏换季，皮肤状况真多，干燥起皮，粗糙全都找上门，想要快速的补水去黄，提亮维稳，素颜也透亮，底妆还超服帖，就认准膜界的王牌 SK2 前男友面膜，每片真这名气哇，有知道的可以跟我说一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反正每片啊里边含量挺多的。

0: 这次闭眼囤准没错，前男友面膜平时在官网一盒十片要1130元，前男友够贵的，一片和100多，我的天呀、
1: 啊！我知道为什么叫前男友了，
0: 为啥呀？
1: 但是播不了，你先说吧。
0: 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告诉我啊。然后今天呢，捡大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面膜啊，两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前男友就变成了26了啊，这可是SK2 前男友面膜，让你用普通平价面膜的钱就能用上大牌的贵妇面膜，最近想要囤面膜的朋友啊，这次千万别错过，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按说现在好多女生好像一周都得服个3-4片吧，甚至有的一天要服好几片，我不太懂啊。

0: 行啊？这我跟你说，家里得打。
1: 为啥呀？
0: 天天得带着前男友。
1: 哦，那
0: 他一天得出三次，我的妈！
2: 哇，前男友一直呵护。
0: 对，咱不管他这个价格是贱啊还是什么的，那天天一天三次带着前男友，
2: 哦、
0: 这是要疯，这是
2: 啊、哦，
0: 那不行
2: 啊、
0: 哦
2: 哦，也是啊，
0: 真是是啊、哦，
2: 对，
0: 所以任摸摸就说，对，得给妈妈买前男友面膜。妈妈要疯，
1: 妈妈锤死你。
0: 好了好了，那今天的关于一日三餐您都喜欢吃的那些让您开心的事儿，就
2: 是
0: 就聊这么多吧。
2: 哎、
0: 啊，其实我们就希望啊、小周末也好啊，母亲节也好啊，啊微笑日也好，大家天天都开开心心的。
2: 嗯
0: 啊，
2: 也把今天的微笑日和5月10号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连在一块儿。
0: 对 对，
2: 就希望母亲身体健康，
0: 对，
2: 一切都不如这个来的更重要。
0: 对，
3: 太是了。
2: 嗯，当然啊，还是要每天乐乐呵呵的，
0: 哎、
2: 因为你要不乐呵啊，迟早身体也得出问题。
0: 真是
3: 太对了，
2: 对吧？哎，好好照顾自己的妈妈们。
0: 对，光马路拉着手，拉着手，
2: 妈妈们啊。
3: 对，老婆们喝不喝水？喝不喝水？
2: 我说的是包括这个岳母不也算妈妈、
0: 啊、
2: 对吗？
0: 对对，
2: 这就是妈妈们两个、哎、
3: 我昨天帮我妈扣衣服扣子，我妈不用不用你，我给扣，我要快 扣瘸了。
2: 真是，这也没办法，退不了货了也。好了，今儿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0: 嗯、我是王维，
3: 我是赵雪莲，祝大家天天微笑。
2: 哎，明天我们还是直播啊，明天直播再见。

0: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他
5: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德外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行缓慢，东五环五方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北二环积日潭桥西西向东有事故，西二环凤城门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仍为西北气流控制，晴好天气为主，白天温度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
5: 哇，蒙山真的好美呀、
6: 将来呀、这里会更美呀。
7: 周大姐，
6: 哎，
7: 看来你是真的要大干一场啦。
6: 小杨，你看这里通了公路，水路也改造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大面积的种植北海道薰衣草，打造一个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
7: 就是你说的东方普罗旺斯。
8: 东方普罗旺斯，哎，这个名字我喜欢。
6: 哎呀，另外还有啊，再引进一整套最先进的精油提炼加工设备，真正的形成我们这里一条龙芳香产业。
7: 好啊，从这里到九寨坪风景区，芳香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互为促进，相映成辉，政府是一定会支持的。
9: 当初跟妈妈来贵州，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也许她也一样吧，可是现在我在他脸上看到不一样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也感染了我，让我对未来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尽管我跟他都知道前面的路会更难。什么？你要转让广州的茂华贸易公司？
10: 安妮，爱华需要巨大的投入，我必须也只能这么做。
9: 我不同意。
10: 安妮，
9: 妈，茂华是你一生的心血，留下它吧，这也是为了你自己啊。
10: 安妮啊，以前我一直在外面打拼，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做大茂华，我以为这样可以给你在香港在美国提供最好的生活，让你一生无忧，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可是我错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让茂华起死回生，其实就是为了在你爹爹面前争一口气。我在广州拼死拼活，其实也是在逃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跟你在一起聊 条件支持。

0: 生你，让你过着充实的生活才是妈咪最该做的。
1: 妈，
0: 你问过我，你五岁那年那个风雨夜，我为什么躲在屋里？

0: 声惊醒了我，妈咪才最终放弃了安妮。妈咪，对不起你呀、啊。
1: 你跟我爸离婚，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你怪我早恋，你怪我玩世不恭，但我偏要这么做。我不恨爸爸，因为我跟他没有感情，但是我倒是好恨你啊！你为什么不陪在我身边呢？我想不明白。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
1: 但是妈，现在我要谢谢你，我谢谢你让我来到这儿。这一年的时间，我发现我自己不再有恨了。我五岁的那个妈妈，她又回来了。
0: 哎你。
1: 妈，从现在开始，我要永远陪在你身边。嗯，
0: 以前，妈咪想给你一切，哎呀，现在发现我能给的太少了。
1: 妈，你不是说过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婚姻跟财产，而是独立的人格跟尊严。这两个你都给我了。
2: 2019年夏天，我们准备建精油提炼厂，正好响水村小学洗铅芯纸旧纸被我们征用了。此时丽花的妹妹赵小花，她也加入了爱华。
3: 你不怕被砸死呀、啊？
4: 就是啊，太危险了，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5: 不能拆，你们真的不能拆呀、啊？
6: 为什么不能拆？
3: 快走！
4: 我们就是按合同拆的，你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进度。
3: 快离开，快点、啊，快点、啊，快走，快停下！
7: 哎，你，
8: 哎，停下，先别拆了。
3: 哎，老板，这可是你让拆的呀？
8: 是是是，大家这样。啊！你们工钱我照付，这个教学楼不拆了，行吧？
3: 不拆了，不拆了，
9: 不拆了！
3: 行行行，你是甲方，你说不拆就不拆。
10: 哎，老张，算了吧，咱把这车给开走，开走吧，咱
11: 走了，走了，走了。
8: 谢谢啊！
3: 不拆了，不拆了，走吧，走了，走了，走了。

0: 总经理，谢谢你。
1: 你应该谢的是安华书记。
0: 安华书记，
1: 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这座教学楼居然有一段这么珍贵的记忆，对吧，小花？
0: 对，当年我们响水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留守儿童村，到处都是辍学、失学的儿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希望工程帮了我们，我们很多就是从这所希望小学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
2: 是啊，安妮，这座教学楼虽然很旧了，可是你看墙壁上那四个字希望小学，尽管都已经很斑驳了，但是它承载了响水村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啊。
1: 这个也不难，保持原貌，重新改造，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0: 总经理，对不起，这样就增加预算成本了。
1: 小花，我增加的只是钱的成本，可是在企业文化上说不定能赚上一笔呢。啊，安华书记，你又笑什么呀？
2: 我笑啊，还是你会算账啊。
0: 不过陆书记，你怎么对这所希望小学那么了解呀？
2: 哎，你忘了我是这里的第一书记啊。
3: 书记，
2: 啊，小花，哎，不用怕，进来嘛。嗯，有事啊？
0: 嗯，也没什么事，这是你办公的地方。
2: 对啊，村委会，哎，比你们基地条件就差多了。哎，别站着，坐下说。你喝不喝水啊？
0: 不用，不用，不用。啊，嗯，听安妮说，你是从广州来的。
2: 是啊，怎么了？
0: 我想找一个人，也许你能帮我。
2: 找人呢？什么人呢？
0: 他也是广州的，是一位神秘的大哥哥，也是藏在我心里的一个秘密。除了姐姐，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
2: 神秘大哥哥，嗯，你为什么要找他？
0: 我十岁的时候，村里的希望小学刚建好，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还有一笔助学款。
2: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笔助学款。
2: 那你没有写回信吗？
0: 每次他寄信都不署名，也没有发信的具体地址。我找过他，也问过老师，才知道他是通过助学一帮一了解我的情况。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他不求回报，如果要回报的话就回报家乡和国家吧。
2: 哦，是这样啊。
0: 这位神秘大哥哥一直资助我到我高中毕业。嗯，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突然消失了。哦，他在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再见了小妹妹，我们都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我上大学的四年一直想找他，可是也不知道怎么找啊。
2: 小花，你别着急啊。是不是因为我也是广州来的，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找到这一位神秘大哥哥，对吧？
0: 嗯，也不全是这样，因为第一次见你就感觉你很像。
2: 像什么？
0: 我也说不清楚。
2: 那也许他并不想见你呢。
0: 为什么？
2: 也许你现在的一切就是他当初的心愿呢。
0: 要是这样，他就更应该让我找到他，我把他当亲人，是亲人就不应该分别。
2: 小花，分别也许就是下一次的相见。
1: 2020年夏天，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香得让人沉醉，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让响水村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地，基地还上了电视新闻，我们爱华公司的第一批薰衣草精油产品正式下线，东方普罗旺斯成了这里最时髦的词汇，很多年轻人还慕名返乡加入了进来呢。
0: 姐妹们，这才是最正宗的薰衣草精油，
4: 比普罗旺斯还普罗旺斯嘞。
5: 哎呦，
6: 是确实。嗯，
0: 来，总经理试一下吧。
7: 好啊。嗯，感觉不错。
0: 总经理，你看我们现在种鲜花养眼，做精油美颜，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花仙子了吗？
7: 花仙子。女孩子啊，就应该每天跟花打交道，花漂亮，人也会越来越漂亮啊。
6: 有救了，
5: 是不是？
6: 你的皮肤，你看一下，
7: 它可以来换，就是。喂。哦。
4: 小花。
7: OK。
4: 我们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臭美了。
6: 对呀。
4: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5: 是什么情况？
4: 你们居然有想法？
5: 我也觉得。
0: 你们想什么呢？不要瞎猜。
7: 你想到？哎，过来一下。怎么了？
1: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对安华书记有想法？
0: 没有，我只是有种感觉，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1: 这个你最好马上告诉他，不然就没机会了。
0: 怎么呢？
1: 刚才是我妈打电话来，她说安华书记要离开贺章了。
0: 要离开了？为什么？
1: 他完成任务，已经正式卸任了。
2: 小花，你怎么来了？
0: 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当初悄悄的来，现在悄悄的走。小花，你真的不要多心呐。
0: 我一直想问你，一直又不知怎么开口。今天你要走了，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那个神秘的大哥哥？
2: 小花，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惦记这里的人，现在我离开，我的心也永远不会忘了这里。
0: 大哥哥，
2: 别哭了，再见了小妹妹。我说过，分别就是下一次相见。再见。
0: 再见。
7: 艾米，
1: 妈咪，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7: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了。
1: 我们的精油产品又有新订单。

0: 那你提出来扩大种植品种，从雪菊、绣球和迷迭香开始，一步一步打造乌蒙山的花卉种植王国，然后呢，把精油系列搞上去，把永生花产品开发出去。我当时还说，哎呀，你的步子不要太大了呀。现在看，哟，你是对的，妈妈要追不上你了。
1: 那这个一定又是杨县长的功劳？
0: 哎呀，还真不是哈。我现在都觉得奇怪，哎呀，居然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2: 哦。各位尊贵的领导嘉宾，大家下午好。广汽集团与爱华公司的签约仪式马上开始，今天双方签约代表分别是广汽集团市场推广部经理和爱华公司总经理，让我们欢迎他们入场。
3: 欢迎来到广汽，
4: 安妮总经理。
1: 怎么
4: 老熟人都不认识了吗？
1: 是你呀、啊、安华书记、啊、
4: 是我，就是我。
5: 2021年，丽花一家贷款盖了新房，还买了小汽车。丽花对我说，过去她想都不敢想贷款，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小花被我提为爱华副总经理，并派到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
6: 师傅啊、哎、一会儿到龙泉苑东区的小区门口停下来就好。
7: 要得要得。
6: 喂、哎、周大姐啊。
8: 哎，小杨，你到贵阳了吗？
6: 是啊，快到家了。
8: 啊、哦，哎呀，你也是的，走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刘组长说了，你回那个农业农村厅了。
6: 我这个工作呀、啊，就是回来也少不了往下面跑的，尤其是贺章。
8: 小杨啊，我也要回去了。
6: 嗯，怎么，你也要回去？
8: 对呀、啊，我现在这个年纪了，也该享享清福，和老朋友打打麻将了。本来呢，想告别之前请你一起吃个饭，哎呦，结果你，哎呀，
6: 我是归心似箭呀。
7: 到喽到喽。
6: 哦，好好。
8: 哎呀，难得你回家一趟，哦，我不打扰了，拜拜拜拜。
6: 哎，好，拜拜。
9: 志强，
10: 美芳。
9: 天天吵着想爸爸，怎么见了爸爸反倒不说话了呀？快说话，叫爸爸呀！
10: 宝贝，来，让爸爸抱抱。
9: 爸爸，我又差点没认出你了。
10: 哎、这次回来，爸爸特意染黑了头发。你要是不喜欢，
9: 爸爸，爸爸，我喜欢，还是这样的好。你以后不要再白头发了，好吗？
10: 听宝贝的。
11: 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 CZ3942 很快就要起飞了。
0: Annie， 妈咪要进去了。
1: 妈咪，
0: 哎呦，傻孩子，真是的。嗯，妈妈又不是不回来。
1: 我很久没有像这样抱过你了。
0: 嗯，好好好好好。哎呦呦，我喘不过气了。
1: 妈，你要多保重啊。
0: 哎，我会我会。哎，妈咪现在把公司呢彻底的交给你了。妈咪呢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回香港，看看过去的老朋友啊。
1: 嗯，不能不走吗？
0: 哎呦呦，妈咪为你操了一辈子的心了，也该放手了。

0: 现在呢，你要自己安排自己了。好了，我真的该进去了啊。
1: 妈，
0: 拜拜。
1: 嗯，拜拜。
0: 艾妮啊，你要记住哦，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谢谢你，在女儿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你为我开启了一次温暖之旅，寻根之旅。妈妈，谢谢你，是你让我懂得只有彼此深深的融入，作为一个女儿才能真正的理解母亲的爱。

0: 让我们以生为舟，再梦穿行。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才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逸派，18007智能轿跑，180086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

0: 况信息。
1: 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北有事故。目前故宫景山周边车流集中，北池子大街北向南，南池子大街南向北，东岸门大街东华门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东段五四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顾昭庄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富城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一集。

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创造性的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这些成果的取得，饱含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回望历史，昂拉迈向解放的第一步走得异常艰辛。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第一军被派驻青海东部的昂拉地区。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势力控制着昂拉政权，当地匪特头子马全彪一手遮天，藏族百姓的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1: 呸！胖仙，我马全彪今天给你面子，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
2: 马长官，胖谦就是不明白，你半个月前抓走了我们30个汉子当苦力，现在又来抓人，一下要100个，我们是你盘子里的牦牛肉吗？
1: 胖谦，你爷爷是第5代千户，你阿爸是第6代，到了你这第7代千户的帽子怎么着，戴腻了？你倒是疼他们呀。这昂拉有8个庄子，7座喇嘛院，8000多号人，这100个壮丁算是个事儿吗？3天之内100号人都得到我这儿报到，少一个你别怪老子枪杆子不客气。
3: 怎么活？
4: 天后，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 救救我！
3: 求求你
1: 了！都给我闭嘴！
2: 马全彪，就算你拿枪对着我，也甭想带走半个人。
1: 哼，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敢胡来，我的枪子也不长眼。
1: 他娘的，动真格的？那老子陪你玩玩。好，你有种，我听藏民把你传得跟神一样，没有你办不到的事儿。哎，那有匹野马叫什么来着？叫 Danakh。 哎，这样你来

0: 个头似马群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白海螺的声音回荡在昂拉的马场上。马群标带着人马已经远去，汉谦经历了生死考验，一股热血涌出口中。
1: 千户，千户中血了，
2: 快送千户回去。
1: 爸爸，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们的千户汉谦用命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宁。之后匪特头子马群彪指使手下伪装成解放军，到处烧杀抢掠，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愤怒。如何在西北广大地区民族问题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尽快解放昂拉，实现安定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成为摆在中共西北局面前最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
3: 有人吗？有人吗？喂，有人吗？
4: 甭喊了。
5: 王政委。
4: 是。哎，这一路啊就没有藏族百姓给咱们开过门，喊破嗓子敲破门也没用。
5: 王政委，藏族百姓不欢迎咱解放军，可为什么呀？
6: 卫生员曹双阳报告政委
4: 说，
6: 前面有户人家，大门开着，地上还躺着一个孩子，不知是死是活。
4: 走，快带我过去。
6: 是。有人吗？有人吗？
4: 快，孩子还有气儿。别冻着，穿上叔叔的衣服。哎呀，孩子这么烫。曹双阳
6: 到，
4: 赶紧检查看看孩子怎么了。
6: 是。
7: 这儿有人吗？这是谁的孩子？孩子病了。
4: 这什么声音啊？
8: 尊贵的禀老爷们，我无吹响白海螺，就是想让往生极乐嘛。
4: 什么？
8: 大老爷，你们行行好，不要碰我其他的孩子，这个地上的孩子，你们带走吧。
4: 大姐，我们是解放军，孩子生病了。
8: 大老爷，大老爷，要不你们别吃娃了。你们吃我吧，
9: 阿妈，
10: 吃我吧，
9: 阿妈，不要
8: 啊！你们吃我，把我带走吧，把我的孩子们留下。
4: 吃你？为什么？
8: 你们快回去，
9: 不要，
8: 快回去躲起来。
9: 阿妈，
8: 大老爷，你们解放军杀人放火吃小孩子，他们的阿爸已经被解放军打死了，要是孩子死了，我也不活了。
4: 大姐，冷静啊，咱们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讲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绝对不会伤害你。干坏事的队伍那不是我们。
8: 你们不吃我的孩子？
4: 这个孩子得赶紧治疗，
8: 没法子治啊，这是红魔鬼附体，我试了白方，请了法神，没用的。
6: 哎呀，孩子出羊角风了，快赶紧帮忙按住他。
9: 好，
8: 佛祖保佑，佛祖保佑啊，放过我的孩子啊。
6: 是猩红热溃传染，需要用药，不然其他孩子也要遭殃。
9: 我的孩子，
4: 那赶紧用药啊。不能用，
6: 为啥？连队规定最珍贵的抗生素药应该留给重伤员，
4: 违反纪律的责任我来承担，救人要紧。
6: 这
4: 还愣着干啥？赶紧打针啊！
6: 是。
11: 慢点，他攻坚大红，
4: 我手里
11: 都握好了。
12: 什么？什么解放军？共产党怎么了？
13: 放军。

0: 呢？哎，
1: 我们听到你吹白海鹿就都来了。
0: 是
1: 这样，云兔，知道你要干什么？
2: 给孩子打针治病。
3: 不能打，
1: 不能打，
3: 你们这样害死你的孩子。
1: 他们害了你的男人，你还眼睁睁看了他们害了你的孩子。
4: 你不能相信，
3: 就是、啊哎。
5: 我们知道解放军又来了，都不敢出来。可是听了你吹的白海螺，我们这不是能来的都来了吗？
1: 我们跟解放军拼了！
3: 这针里肯定有毒。
4: 对，有毒。
6: 没有毒，这是治病的药。
3: 药？
6: 现在啊，多少钱都买不来。
7: 怎么可能？
3: 就是
8: 有毒。
6: 你们，
3: 你不是咱漳州的孩子吗？你怎么穿着解放军的衣服？
4: 就是
6: 我是藏族人，我也是解放军。这药水救重伤员的，非常珍贵。
0: 那快打，快打吧！
3: 不能打，不
1: 能打！你这是被魔鬼迷了眼！
5: 不行，不行！打架抄家伙，解放军得给死去的人偿命！打！
6: 我是藏族人，我是解放军，你们要打。先打我！
1: 你让开！
6: 我不让！哎，
9: 藏族同胞们，现在啊，治病救人要紧，大家先放下手里的棍子啊、刀啊，咱们别激动。刚刚啊，我也知道了一些咱们这儿的情况，之前你们遇到的绝对不是解放军，
3: 不是什么不是？
5: 他们自己说是解放军的吗？
3: 不是，
5: 怎么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家里就剩三堵墙了，你们还要抢？
3: 就是嘛！
9: 大家别激动，同胞们，他呀叫曹栓阳，是部队的卫生员，各位都是栓阳的老乡，别激动。之前那支队伍的确不是好人，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码事儿。
5: 怎么不是？
3: 不是不是。
9: 咱们的队伍啊，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一路忍饥挨饿，老百姓看不下去了。送被子送粮食，解放军呢不要，宁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为啥呀？
3: 为啥呀？
4: 为啥？
9: 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在解放军眼里，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亲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支队伍就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
10: 毛主席
9: 这不咱刚刚到昂拉，正一户一户的敲门，想找大家借些个这个锅呀、碗啊之类的生火做饭。咱们这个借呀，绝对不是强迫的。如果肯借，部队写好借条，用盐巴做补偿。
10: 盐巴。
9: 等部队离开这里呀、啊，还按照借条把锅碗瓢盆还回来，盐巴呢就归大家了。
3: 盐巴白给我们，
0: 白给。
9: 哎，不白给。咱们还用了大家的锅碗瓢盆呢，大家看啊，这个是借物证，背面写着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扰民不害民，借物送还，损物赔偿。
1: 你们不是上次来作乱的解放军，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怎么之前都是坏人，今天的就是好人了？
5: 不是，对呀、啊，上次那些放冷枪打死人的不是解放军，那还能是谁？
3: 哎，我想起一件事情，王丽娃。嗯，王丽娃前些日子做了那么多土绿色的衣服，好像就是解放军身上这种。当时问你干什么用，你不肯说。
6: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之前那些解放军的衣服是你做的吧？当着大家的面，当着神灵的面，你敢发誓这不是你干的吗？
3: 不是
1: 你干的，
6: 没错，是我干的。我做了解放军的衣服给妈全彪，他就去冒充解放军。可我没法子，我弟弟在妈全彪手里，妈全彪虐待他。要是我不照妈全彪说的做，我弟弟他就会给活活折磨死。
1: 马全彪真不是个好东西，
3: 真的是
1: 个好东西。
9: 同胞们，这就是说之前的假解放军是马全彪假冒的。
3: 假冒的、啊、
9: 这个马全彪心狠手辣，我们不能让马全彪再害人。
3: 对，马全彪不是个好东西，马全彪有枪有人，千户都得让他三分呢。
1: 是啊，
0: 解放军大老爷，你们给娃打了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
9: 大姐，千万别大老爷大老爷的， 共产党的队伍啊，军民平等，没什么你靠我敌的。
2: 那我把孩子抱进去，你们来看看这锅能不能拿起用。
4: 哎呦，谢谢大姐。
7: 真解放军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奸的千户府。草原上的人说，朝霞是水，晚霞是火，天就是这样变的。而昂拉的天究竟会怎么变呢？

0: 陈武，
1: 胡夫，胡夫，这是我给你带来的甘露丸，你的身体，
0: 哎，怕是没用了。
1: 佛祖在上，保佑胡夫平安长寿。
0: 陈武，听说解放军到狼了？
1: 嗯，解放军想跟我和谈，你看。这是信函，解放军许给我官职，可是他们之前烧杀抢掠，我不信任他们的。马犬彪也许给我官职了，他保证如果我听他指挥，就会保我8000民众的平安。我想获得活佛指点，到底我要跟谁走呢？
0: 千户，
1: 胡夫，
0: 这也许是咱们之间的最后一面。千户，不管你怎么选，路怎么走，要想着苍生。
1: 嗯，
0: 苍生就是白天的太阳，夜里的月亮，普度众生，普度众生。
1: 胡夫，胡夫，睡，快睡，吃下这粒甘露丸。胡夫，胡夫。

0: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匪特头子马群彪利用汉奸的误解、疑虑和不安，联合他一起对解放军乡政府驻地发动了暴力袭击。共产党人与汉奸的第一次沟通在艰难中落幕。
1: 喂，首长好，我方申请提出剿灭马全彪，剿灭他任命的西北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汉奸。
2: 马全彪可以剿灭，汉奸绝不可以。
1: 汉奸攻打政府，杀我干部官兵，拒不接受对话，为什么不杀？
3: 十八军就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在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百姓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汉奸兴师动武，正中谣言者下怀。对汉奸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只有在政治谈话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才可行动，万万不可擅自兴兵。记住，马全彪可以杀可以打，汉奸不能杀也不能打。
4: 哎呀，
3: 我知道你们一军的难处，可这件事要全盘考虑，从长远出发。
2: 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杀不打汉奸。
3: 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5: 哎呀，报告。
1: 说，
5: 三连连长牺牲，我们重新夺回驻地，汉奸和马全彪的残部在逃，正在追击。
1: 九连增援，赶紧救治伤员。
5: 是。
1: 等等，和所有人明确，全力剿灭马全彪，但不准追杀汉奸。
5: 不杀，
1: 这是命令。重复一遍。
5: 是。全力剿灭马全彪，不准追杀汉奸。
1: 这里，
5: 这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一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

0: 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瑞鑫，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抗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英错由贾颖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曹栓阳由柴薇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王李娃由沈博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言、万义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量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况信息。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南部的京开高速进城方向双元桥内侧车道事故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依旧是南部地区的马家埠东路的北向南杨桥以北中间车道事故，提醒后车减速慢行。还有就是东北部地区的京城高速出城方向黄岗桥北外侧车道事故也造成了后车相对偏多，建议您提前并线，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0: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仍以西北气流控制为主，晴好的天气，白天温度相对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为2，较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鹤主持。我们在第一节请到中润发的红旗车专家和大伙儿主聊红旗全系的油车、电车。有任何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3: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奇瑞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奇瑞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2: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4: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5: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4: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在下午收听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这里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节请到了中日发红旗的专家，和大伙儿主聊红旗全系的油车以及电车。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中日发红旗的肖璐，欢迎肖璐。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红旗的肖璐。
1: 阔别已久啊，因为中日发呢，它的品牌比较多啊，像有这奥迪啊、大众啊、进口奥迪啊，包括这个上汽奥迪，还有红旗，所以呢，这些专家是轮流来的。肖璐也是许久没见。这个智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质量的智，还有一个是智慧的智。它是怎么飞跃的？也是跟奥迪一样加入了智驾系统吗？
3: 对，你像咱们新款的这些车型的话，也都采用了这个咱们新的这个智驾系统。咱们这个像全新 H9， 咱们这个车展上公布的这个是搭载的这个华为的乾坤的这个智驾。你像咱们店内的这些的话，还都用的是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思南智驾，咱们所俗称的，只是说它是一个纯视觉的方式。像之前的这个智驾方案的话，只在咱们天宫平台来进行这个使用。但是随着现在咱们新车型的上市，像咱们这个燃油车 HS5 啊、HQ9 啊。也都应用了这个智驾系统，包括车机这块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像咱们以前的这个老系统的话，可能车机的硬件版本比较老，操作流畅度可能差一些。像咱们这个新款的话，整体的这个芯片的话，也都用的是这个815P 的这个新款，
1: 就是、速度上来了，
3: 对，速率和运算速度都已经提升了。
1: 有没有买来的车主，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3: 目前的话，也是 HQ9 和 HS5 也是刚陆陆续续到店嘛。然后我们试驾车的话，刚上牌，可能也是在这个智联上或者是进店的话，也有相应的这个展车了。然后具体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来进行一个咨询。
1: 有的时候也特别矛盾，维德，你想，如果我是销路的话，我就希望红旗弄个俩仨车型挺好，我这些都闭着眼我都能修。你说弄出小20个车型。我怎么修啊？我得储备多少技术资料、技术材料，得面对多少问题啊？
3: 对，你看，像现在红旗这个序列，其实，战线拉得很满了，包括中巴车，对吧？咱们的金龟花、国越，然后到咱们现在新出的这个红旗越野，包括商务车。纯电的、插电混动的、
2: 对
3: 纯油的，其实咱们这一系列的，到红旗今天为止吧，其实已经发展的其实很快。但我们售后来说，也是一步一步的得往上跑得。
1: 其实这个就跟家似的，人丁兴旺就证明这家族蓬勃发展了。
2: 你看，从高端车一直到接地气的车，咱们那儿基本都有。而且呢，咱们的展台我也特意去了，哇，那人呢真的是络绎不绝。而且咱们好像是分了两波，一波呢是金葵花那边的，专门要拦着大家排着队有序的进去去参观去啊，是不是验资我还真不太清楚。另外那边啊，就是咱们说的20-30万啊、10几万的车都在这一部分。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特想问，因为咱们现在使了华为的一套系统，是不是华为的这个系统跟使华为手机的这些朋友无缝连接？
1: 就是手机上车以后，啪，头上屏幕了。
2: 对，
3: 其实随着现在新款车型的陆陆续续上市，我们现在目前，不光是这个全新 H9 吧，你像这个新款的 HS5 啊、HQ9 这些的，其实现在都已经搭载咱们这个手机互联功能了。像以前的话，可能还比较死板一些，车机系统也比较老旧一些，可能支持这些映射功能还欠缺。但是现在随着咱们新款的这些车型，都可以支持什么华为呀、

0: 然后这些苹果的呀，这些映射功能都可以支持了，
1: 就是基本能够满足大家在车上的一些需求了。
0: 对，
1: 但是确实得表扬一下红旗啊，像这一届车展完事以后，很多人都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说那谁谁谁啊，特别像那谁谁谁啊，互相特别像，但是红旗反倒有自己独立的 DNA 设计血脉，好像红旗的车跟别的车还真的不太一样。
2: 对，是这样，就冲咱们这个名字，咱们就必须得蓬勃发展。
1: 对，
0: 没错，
1: 就高高飘扬。
2: 哎，就像那个酱香型那个似的，你看人出那款
1: 是吧？
2: 也多。
1: 对，咱也新闻联播之前嘚嘚滴。
0: 其实红旗这块设计师肯定有他的寓意，就是能让客户在打远，这个打远的话就能看这车是什么品牌的，
2: 哎，
0: 而且也有咱们红旗的基因，那个贯穿式的旗标，其实这都是也是在咱们红旗这一块，就是有一个客户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包括金龟花也一样，像咱们金龟花的这些的贯穿式的旗标，以及这个国礼的这些跟艺术式的这些内饰，
2: 是，
0: 对，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就像咱们那个好六七百万那大圆灯的那个，那个就太圆了。我特喜欢咱们那个超大个的 SUV，我的天哪，真大那车。
1: EHS 九吧。
0: 咱们金龟花的吗？
2: 就特大那全尺寸的 SUV
0: 啊，那就是咱们那个国耀。
1: 国耀，
0: 金龟花国耀，这对现在这个26款的话，改款之后，增加了不少配置。像以前的话是纯液压的这种转向，然后现在的话改成电动转向了。那以前没有网联，然后现在也把这个网联系统都加入进去了，就是更符合咱们就是当地吧，或者是这个客户的一个需求。像以前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使用的这种，可能现在都是陆陆续续到个人了都。
2: 这个是油电混的还是纯电或者纯油的？
0: 你像咱们金龟花国耀的话是一个纯油的 4.0T 的一个发动机。然后您说的那个像咱们节能车呀，或者是新能源那块是有一个叫 HS9 的，这个后期的话陆陆续续也都会上。
1: 那个车我在东方新天地的红旗展厅，他们家展厅，
2: 对对，那儿
1: 我上去坐过。回头要跟后排人说话得喊，
2: 对，太大了
1: 啊，然后又宽，
2: 是
1: 啊，就感觉跟就开猛禽似的。
2: 对，
1: 然后呢，这个车确实又高，就很霸气。
2: 对，
1: 设计的也很好，
2: 真的。有这车没有必要再买个 MPV 了，
1: 对吧？
0: 对，没错，
1: 可以住车里了。
2: 对，
0: 然后而且的话，这个车咱们也是，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咱们这个东方新天地这个一层的 A402，咱们去看一眼实车，也有试驾车。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乘试驾一下。
1: 好嘞，那大家呢有关于红旗的一些维修啊、使用上的一些技巧方面的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平台，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那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了红旗一些新车啊、新车的信息。因为今天呢小韩是有事儿没来，所以呢等下周小韩来了以后，咱们再捋着大家这些照片啊，包括名字呀，再给大家捋一遍新车。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光为大家修车了。先来看这位说，专家你好，红旗 H5 啊，在小区地库拐弯的时候蹭到了墙的一个直角，右后门呢现在有一点翻皮，就是可能是开了，说问这种情况下是能焊呢还是必须要更

0: 付这种的了，是因车而异吧。然后具体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1: 嗯，像这个它这个车身是什么材质的？像以前奥迪 A8、嗯、不是全铝车身吗？好像说坏了以后是不能修复，也只能整体更换。
0: 嗯，
1: 那它这个车身结构是什么呢？
0: 你像咱们红旗的话，节能车这一块，像 H5 啊、HS5 啊，这些都是这种钢板的。就是这种铁板的似的，这种就是咱们能看见这些覆盖件，
1: 嗯，
0: 就是咱们锁车的，就是裸露件吧。你可能有些客户看过那个网上那些视频，按什么壁柱啊，按车门啊，忽闪忽闪的这种，其实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覆盖件，
1: 嗯
0: 嗯，实际上最终的话，咱们车辆受这个承重啊，或者受这个侧撞啊，都是靠咱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加强梁，
1: 嗯嗯。那这样，如果你想修的话，可以去找销路啊。
0: 对，我们店的话，电话是6328-0110。
1: 嗯。这还一乐事儿啊，这位说，专家你好，五一的时候开着车出去了，他是 HS5、
0: 嗯、
1: 结果呢右后胎爆胎，在当地换了一个型号一样但花纹不一样的车，问问回来还用再换回来吗？那我这个不是白花钱了吗？还是凑合着我就能这么开，等验车再说。
0: 嗯，你像如果说您是个两驱的车型还好一些，就是因为的话左右花纹不一致，可能因为您现在车还不牵扯到年检的事儿，这块可能您还能实施。但如果说牵扯到四驱的话，这块就需要注意了。如果说花纹不一致，或者是品牌型号不一致的话，其实四驱的话对这个轮胎花纹是有要求的，可能会导致咱们有的时候转弯啊，或者是这种极限过弯的情况下导致这甩尾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块都会有可能发生、
1: 嗯、
0: 所以说这块得需要您得注意一下。
1: 就我觉得还是换回来吧、嗯、因为它刹车的制动效果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您别在音小在失落大，哪天你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再跑偏喽，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您可以把这个挂在二手平台上把这卖了，九九成新呗，对吧？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2: 小田发了很多咱们红旗车的内饰啊、嗯、外观的照片，后来他就也提出来说，哎，我测试这，因为他肯定是就是专业要测试这个车的工作人员、
1: 嗯、
2: 说我测试这上市了。是的是的，因为他测试的场景不一样，比如说首先要贴成马赛克的样啊，但是你从那大圆灯你就能感受出来这是什么车。
1: 对，
2: 同时冰天雪地呀、啊，啊什么那个盛夏呀，就各种季节的，人家这都有照片。对，
1: 真好。人家说这个大企业他会去做春夏秋冬的四季测试啊，有可能是一年，也有可能是两年，得跑够几十万公里。
0: 但

0: 所以说的话，他对他的这个产品质量也好，还有这些适应度也罢呀，他都会想到极致的。
1: 嗯，别说我们模样不俊俏，对吧？但是我们扛打呀，
2: 对
1: 啊，我们能战能斗，能文能武。
0: 没错，就是他主说的就是一个军工级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对，哎，8840问这个说。比如说像那些大圆灯的，就咱们刚才说那好百万那些车，会去咱们那儿维修保养吗？还是人家专门有一个 VVIP 的地儿，人家保养？
0: 咱们是就是北区吧，咱们北京这块儿全就是北区吧，怎么说呀、啊？就是唯一一家吧，金葵花的一个售后维修点儿，就是
2: 咱们
0: 北京中日发。
2: 咱们算北区，咱不叫南区吗？
0: 就是像东北啊。
2: 哦，是这么分的。
0: 对，东北啊这一块儿，包括说，像咱远点的河北周边呀、啊，什么唐山呀、沧州啊这些的，就是直辖市这些的地儿。然后咱们就是相当于说，授权店就是只有咱们一个售后点，中日发红旗这儿。所以说，咱们像国礼呀、国药啊这些、国雅这些车呀，也都是直接到咱们红旗店里面，而且厂家也包这些拖车费用。比如说您这个车是在外地使用，打个比方，您这车在唐山用。但是唐山当地的话没有这个金葵花的售前店，售后维修店，然后我们会用拖车把这个车从唐山拖到北京来，然后维修完之后再给您拖回去。
1: 就是太行山脉以北
2: 啊、
1: 只有中日发
2: 北部地区、
1: 对一个。哎，说到拖车，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辆车呢，就是自燃了。自燃了，你想这前后车主多着急啊，就赶紧打电话摇人，说谁的车下来赶紧开走。恰巧呢有一叉车师傅就在边上呢，人家啪冲进火海，把这着了的车周边这几个车都给铲出来了，就跟咱停道边贴条都给铲走了。哎呀，车主下来真的是感谢人家师傅，什么都没说，接着人自己干活去了。
2: 哎呀，真挺好，
1: 是吧？就天天都有温暖的事儿哈。这位说，专家你好，我是天宫 H6， 请问地图多久升级一次？而每次的地图升级会多多少地方呢？
0: 您像其实目前咱们这种地图类的啊，其实客户也是常问，一个是跟着咱们这个整车的车机大版本走，这个咱们叫整车升级，然后还有一个叫地图的一个离线升级，叫离线地图升级。咱们包含这两个，如果说您指的是这个地图的大版本升级的话，得去根据整个车机它推送的这个软件。

0: 升级，差别不是很大。
1: 对
0: 啊，尤其是城里啊，城里这些地儿变化也不大，它主要升的就是一些高速啊、联络线呀、一些县区的这些。像你要去外地，可能用的就比较多了。
2: 像其实我们现在新 H 五老款的车型，比如说你像2022款、2020款、2021款的这些车，就是它不是以前是老车机嘛，然后后来咱们全新 H 五不又出23款那种大屏，跟 iPad 是那种嘛。你像它以前的话，它使得高德的地图，它就不支持这个红绿灯。这个路况提示，但是随着现在它软件厂家软件释放之后，您这个23款的也好，24款的也好，进店之后，咱们都可以免费给您升级成这个啊高德的这个红绿灯提示的这种的了，
1: 就是包括红绿灯倒计时
2: 啊，对对对，
1: 哦、可以，
2: 也是跟着这个，也是跟着客户去反馈的，我们厂家这块也在跟进，
1: 是是，
0: 哎，你说咱们手机用这些地图软件，目前是不花钱哈、
1: 啊。
0: 对吧、
1: 哦、
0: 那他们会不会收销路他们钱、就是厂家得上供啊，然后我才能。

0: 它会有一个娱乐主机，就跟咱们那电脑主机似的。
1: 啊，
0: 它里面其实您说的所说的安装这些底层软件，包括您说的这些什么激活码，它其实都是在主机厂的时候已经去注册激活了都。
2: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次性的话，它就已经给激活成功了，就不用说你说、
2: 哦、对对对，
0: 哎，更新再花钱，更新再花钱那种，
2: 对对对，
1: 就老怕他们卡咱脖子要钱，
2: 统一一次性给，就比如说、
0: 嗯、
2: 好了，我这款车我是跟那个华为合作的、
0: 嗯、
2: 华为说好了，我帮你研发所有这些东西，好，一年你

0: 他说说我是红旗的 HQ9、嗯、大概两年的车，这个左边的滑门快关严的时候会有一个异响、嗯、咔嗒一声，他说我看了看没有什么松散的情况发生啊。
1: 嗯，如果说像这种您说关门快到头的时候有异响，首先咱们心里需要确认一下您这个车这个门或者是这个侧面有没有出过事故一些的，可能是不是间隙没调好导致的。然后其次的话，咱们看看近期有没有过这个拆装的这种情况，包括说因为它这个侧滑门比较重嘛，您不管说是上那个脚链还是中脚链，它都得需要进行一个清洁润滑。咱们具体的话得看一眼是锁块锁钩导致的异响，还是说滑轨的这个轮导致的异响，具体咱们还得进店得进行一个检查。
0: 是，你说为什么第一代的奥德赛是拉门的？奔驰的 R 系列是拉门的，就是因为侧滑门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异响。你像丰田的也会有，阿尔法都会有，奔驰 V260 更是。那因为它那个门很沉，销路那一个门大概得多少斤啊？我能弄起来吗？
1: 一个人肯定抬不动。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
0: 那得100多斤。
1: 不止100多斤。如果说您加上里面那些
0: 玻璃、
1: 升降器呀、电机呀、玻璃门板的，这奔着200斤了得。
0: 所以它很沉嘛。
1: 对，而且还不说你像那些里面还有加强梁啊，还有那些止震板啊之类的，都在里面呢都。
0: 哎，有的时候这个坏习惯啊，比如说把玻璃放下来，把脚搭在上面，可能都对它有一些影响。
1: 对，因为咱们里面其实您看不见的，只是说外面是门板包着，里面的话它比如说升降器的这个钢丝啊，以及它里面的机构啊，您其实时间长了它这种负载大了的话它都会变形。
0: 哎，你觉得咱们这一条腿怎么也得40来斤吧？没单量过，拿得来，
2: 真是，
0: 对，也得四，我觉得也得40多斤。
1: 对，像有一些可能冬天比较明显、比较极端的天气，客户可能也不太了解，这玻璃也都冻着呢，强行落车窗，
0: 对，
1: 这个升降器这个钢丝特别容易断。
2: 哎，像那个滑门，每次保养完了以后，滑门的很多的，比如说接的口
0: 脚链啊，
2: 对，它都是要上一遍油的，而且明面上上的油的，
1: 对，
2: 那个主要起的就是润滑作用啊。
1: 一个是润滑，一个是降噪。其实对，其实咱们这些滑轮也好，它是里面是轴承的嘛，珠子的，所以肯定得需要润滑。然后其次的话，咱们前面这个锁块以及后门这个锁块，它这个爪钩其实也需要润滑的，以及咱们这个轨道。其实您想，它的都在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包括洗车，对，它肯定会有灰尘。
2: 明白。
1: 时间长了的话，就跟咱那个油烟机似的，它就滋那个泥儿了，就。
2: 是是是，
1: 得进行养护得。
0: 对，因为它把那个黑了八区的油换下去以后，那是混着杂质的，它要换上新的黄亮亮的这个油。
2: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这块儿，如果说您有这个保养的话，或者有异响的话，可以进店咱们进行一个检查。
0: 那最后呢，我们再让销路说一下怎样跟中润发红旗取得联系。
1: 我们店的这个售前售后电话是6328-0110，我们店的位置是在北京市丰台区邦子井168号，您直接高德搜索中润发红旗就能找到我们这块。
0: 还有一个他们的展厅呢是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1: 对，
0: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1: 对，
0: 那个都是金葵花系列，
2: 是，
0: 北区唯一。
2: 咱们那超大 SUV， 就一开门，踏板的那个是原车带的吗？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在西四环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啊，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在西三环的新兴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稍后进入服务热线为您带来的第二节，我们主聊魔圣深度养护。联系的方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为您带来的第二节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威。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魔圣深度养护。来，我们有请直播间的嘉宾，来自魔圣科技的郭博士，欢迎你。
2: 维子鹤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1: 那好久也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在五一假期之后，很多朋友长途出行回来，也要收拾收拾自己的车，包括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博士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一下夏季使用车的一些常识，包括怎样减少磨损呢、怎样提高发动机的效率啊？在高温、高热、高湿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发动机运行得更好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今天呢，也会有一些活动啊，也会有一些特价的产品为大家一一介绍。那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这样，咱们先问个大问题：夏天怎么样能让自己的爱车相对顺利度夏啊，相对安全一些呢？博士。
2: 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夏天呢，相对来说对车来，是不能满足夏天的这种酷热的需要，
1: 不够劲儿，
2: 不够劲儿。所以这个时候魔圣呢，就小小的魔圣那个凝胶啊，然后呢，它就可以啊，通过加注以后，大幅度的提高啊压缩机的效率，因为它改善它的密封性，减少它的摩擦，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少消耗10%甚至20%，甚至有些能到30%的油啊，或者是电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更好的就是制冷的温度。比方说，同样的啊功率消耗，大概能够降低出口的温度5到7度，甚至有的到8-9度啊。但如果你控制某一个温度温控的时候，它可以消耗更少的啊能量，这样的话能够节油啊节电呀、所以这个呢魔圣的这个空调的凝胶其实是通用的。虽然我们现在的制冷剂有的 134A 啊，有的可能用的1234什么什么 F 啊，或者什么418419什么 R12, 这个制冷剂呢其实跟加凝胶没什么关系，因为凝胶里边呢它跟什么呢，跟你的那个冷冻油就是冷煤油有一定关系。但是不管你是全合成的还是半合成的，因为我们最多加进去就20克20毫升
1: 一支吧，
2: 一支。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整个那个系统里有几公斤的制冷剂，就是那个冷煤油、冷冻油啊，也有150到200克，所以加那个量很少。

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我这个车适应不适应啊，都适应，只是呢今天的活动呢大家这个加空调啊，空调加凝胶，或者说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免费加，就说如果你你的发动机还没有加，那我买发动机的凝胶 A1， 就是我们说的精装强化的，那我们就会免费送你一支 A5， 也就是我们说的空调的凝胶，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说我的发动机凝胶也加过了，我现在呢只是没有加空调，我想把我的空调升级一下，强化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今天可以用每支 A1168 的价格，原价是296，也就是说大概是5折多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具体呢方式呢是说，因为这个主要还是我们的线上京东和天猫，还有就是摩城总部或者电话预约啊，货到付款两种方式。具体的咨询细节也可以，或者预约可以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呢，也可以上京东直播找珍惜。
1: 好，看看5566说，之前用过白膜和漂洗油换机油以后，就是开了没两天发生过怠速抖动的现象，有几次灭车，但是任何故障码都没有报，后来自己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0: 这样的，首先一点呢，这种怠速的灭车100%的和你加白膜或者是加我们说的小黄瓶的超级强化清洗跟润滑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不排除是跟进气，就是接近门阀体啊，进气道啊那个地方的就是进气或者是供油的，就是燃油这个部分，绝大多数可能是某个地方出现卡滞，突然后来那个东西不在了，
1: 化开了
0: 化开了。那实际上呢更多的可能从进气系统和这个燃油系统。当然如果是说你再看你的怠速是收油那一刹那还是说你在加油呢，就是准备加速那一刹那，如果准备加速的时候可能跟

0: 就是关于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当我们防让车不热的情况，今天呢就是配合大家做换油保养，那今天推出来的还是白膜加漂洗，或者是我们说小黄皮的超级强化加漂洗油的魔圣的深度换油的这个套餐，因为原价都是300多、400多、500多、600，今天的话基本上套餐都是100多、200多，给大家呢能够就是说换油前，然后呢就是做一下清洗和漂洗，把那个发动机里边整个那个外壳里边就穿了个大棉袄，那些油泥给它清下去，然后那个油道里边如果有一些粘稠状的，我们说胶质物啊、积碳啊、嘎嘣，把它洗掉。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棉袄脱掉，然后呢，让这个油的循环加快，散热效率就高，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不容易什么呢？就得热症。所以这个呢是在正好我们要做保养的时候，通过清洗和漂洗，就是两次的这种清洗，我们说的深度清洗换油，这样呢能让发动机呢在整个的夏天不发热啊，这样的话呢折扣的力度比凝胶还要大一些，具体呢还得上京东或者是天猫的魔圣官方旗舰店，或者到魔圣银谷大厦的总部，或者打400-682-1039的电话，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 可以呢预约货到付款。
1: 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有白膜加清洗油的这种洗的方式，或者小黄瓶，什么样去适合哪一种清洗方式？再有就是我换油的时候

0: 微米级的那个再生修复材料的话会浪费，所以当你到到你的就是下一个保养周期有还有一段时间，至少要跑200公里以上，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白膜加漂洗油。所以如果说你现在马上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保养，然后呢我马上拿到清洗剂，我可能就跑个几十公里或者是100公里，
1: 不
0: 到200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选择呢我们叫小黄瓶儿，在加了以后也要跑一跑，然后呢去了这个修理厂或者 4S 店呢把原来旧油加的清洗剂的放掉，加上漂洗油，再怠速15到20分钟，然后呢换
1: 新的
0: 油。所以这个时候里边的就发动机里边的嘎巴呀那个油胶啊就都放干净
1: 了。哪儿去了
0: 都洗到这个油里把它排出去了。
1: 哦，
0: 而且第一次排加清洗剂排的不干净，用那个漂洗油就跟那个洗完衣服再投一投再给你算干净。
1: 您见过吗？就是洗完以后放出来的油是什么样的？
0: 那这样的，因为你原来呢油已经跑了一个换油周期，油已经基本发黑的了，加上清洗剂，然后再把原来东西咔哧出来，那剪得出来像酱一样的黑黑的，
1: 会跟那个
0: 然后
1: 疙汤似的。
0: 对，然后呢用那个漂洗油，我们的漂洗油是很稀的，而且是白色透明的，你进去这个怠速15-20分钟以后呢，出来的基本上发正常是浅棕色，但如果说还是深棕色，说明里边还很脏，
1: 接着洗。
0: 你可以呢再额外用一点漂洗油或者是低端的就是发动机正常的油，再给它洗一次，就可以，甚至可以洗第二次。这个取决于你的发动机到底脏到什么程度。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小黄瓶还是白膜，然后呢，这个跑个100到200公里、上千公里，然后呢，放掉再用漂洗。通常的一般的车80%到90%的车，这个清洗就够了。
1: 哦，
0: 对，
2: 也挺好。哎，像今天您在这边直播，他们视频端那边也在直播吗？
0: 珍惜和柳工他们也在京东的直播，然后呢你去摩森官方旗舰店上去以后就能看到他们的直播。所以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包括除了我们说换油的这样的这个清洗套餐深度换油套餐以外空调凝胶、发动机凝胶以外的这种优惠活动或者是说有些个性化的指导你可以跟他们直接面对面交流京东直播找看珍惜一般跟大家在面对面，需要有一些特别技术问题可以请柳工跟你面对面问题。
2: 现在都入夏了，骑摩托的朋友都多了，也很少听您说摩托用的这些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们要拿出来这些专门针对摩托的产品。
0: 必须的，因为其实现在摩托车的产品呢比就是这个冬天要多得多了，但是我们在即将在下周或者最晚下下周会有一系列的摩托车的新产品会发布，说那个时候呢会给大家一些特价的新品，可以，所以大家可以再稍微等一等，
2: 对，
0: 稍微等一等。
2: 因为也千万别理解骑摩托朋友小众，但是这些小众的朋友他很专一，
0: 很专一，而且他敏感，他对产品的性能他很需要，所以我们一定不会忘掉这部分。
2: 是
0: 这部分原来也是我们的车子这个粉丝，那我也希望就是在摩托车，因为摩托机械的转速更高，可能它对你跟你人的这种关系吧，可能更亲密一些。
2: 是
0: 它的性能对你来说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分呢，其实现在的开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有进一步的需求，或者说你是摩托车车主，你需要个什么，你想预定一个什么，想了解细节，你可以跟我们客服先联系一下400-682-1039的电话，微信。客服 M400-682-1039，珍惜也是一个非常痴迷的摩友，所以关于摩托车的，你可以跟他上京东直播亲自交流，面对面交流交流。
1: 你问问他都骑什么车，然后哪天走哪条线儿，
0: 对，
1: 说不定偶遇一下。
0: 他有好几辆摩托，
2: 哎呀，
0: 对，
1: 可厉害了，骑的。
0: 他骑得很厉害，对，很疯的。
2: 反正现在我发现女士骑摩托的也不少，
0: 而且他现在很研究这个摩森产品对摩托车性能的影响他包括他的助理孟阳，他们都是一个
2: 是。

0: 非常发烧级的摩友。
1: 就你看四环的环路辅路上骑摩托的朋友特多，然后再其次因为张雪机车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嘛，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那摩托对吧，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
0: 刚上市。
2: 好嘞，空调凝胶加哪儿啊？我这车好，发动机盖子自己打不开，得上4S店去。
0: 那确实的啊，就这里边呢，我们其实呢电车的空调啊凝胶基本上，虽然我们现在马上也要出一个新品，就是说可不是普通的 PAO 啊，或者原来你的其他的这个矿物的冷冻油，我这个用的必须叫 POE 啊，这个怎么样的生物，就是酯类的嘛，就是 East 合成酯类的。其实这个呢，就那
2: 一丢丢，
0: 十几丢丢丢加什么的都没关系。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确实很多车型太多了，很多车的这个空调这个位置，尤其那个低压那个口啊，不好找。所以我们很多原来习惯了燃油车的，不管是什么欧系的，还是美系的、日系的，还是国产的，就是这电车的这个现在车辆太多，所以它那个确实找那个口啊，难度比较大。
2: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主力的电车的，它用的制冷剂还是134A，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接空调那个加注的接口还是比较统一的。
2: 嗯，好，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正题上啊，就是博士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清洗产品。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问说，那我是把您的产品买走上我 4S 店让他给我弄，还是我去您那儿咱们有专业的人员帮我弄，还是说哎网上买了直接我就可以弄？
0: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只要你稍有动手能力，你可以在网上买了以后，或者打电话找我们客服呢，货到预约，货到付款。那个清洗剂就是自己把它倒到你的润滑系统，就是在停机状态下，最好是热车停机状态，灭车状态下打开那个机油加注口的盖儿，然后自己摇一摇把它倒进去，然后呢，然后你就跑。那小黄瓶呢是跑不到200公里，至少要跑个二三十公里以上到200公里之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开到 4S 店带上那个漂洗油，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漂洗个15到20分钟，这就完事了，就是自己加清洗剂，到了店里边换加漂洗油，然后再换机油。然后呢，如果是说这个你确实不愿意，没关系，你到名古我们停到 B3， 然后我们的柳工啊，或者我们那儿有合作的这个修理厂的，就是但是那比较简陋啊，可以帮你加注啊。但如果说你还需要指导，你也可以到京东直播让柳工啊、珍惜帮你示范一下怎么来操作，这个都很简单。
2: 博士，您说这个清洗可以洗掉很多发动机内部的一些油泥，那多久咱们清洗一次？
0: 这样的，其实像我们每次，像我白膜，我每次在两个换油周期，因为我开的两个车都是10000公里一换，也就差不多在5000公里左右，也就进入到了下半程，已经能感觉到机油可能没有以前那种新鲜感，或者是感觉有一点衰减开始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白膜加进去，在后半程我就带着白膜跑，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换油之前我再漂洗一下，我每次都这样做。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尤其现在换油周期延长了，而且大家现在使用频率降低了以后，它的更换周期啊，算传统的车呀是3个月到半年就要换次油，现在很多人都是1年甚至1年还多一些才换，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每次都要用深度清洗换油，这样

0: 方式。
1: 对，今天呢其实是四种套餐，就是两种是就相当于是在什么呢，就是在200公里之内的嘛，
0: 自己加的
1: 换油的，但是分四缸和六缸，就是四缸一个套餐是168，然后六缸的就是198，就是快速马上换的。还有一个说我过一段时间再换，我用那个再生清洗，那个贵一些，所以那个呢是要至少跑200公里，那个价格呢一个是198，就是四缸车，然后呢六缸车就是298，它原价呢都是在就是这都是四几折的，原价基本上都在500多600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唯一的这次呢我们油没有再额外做优惠，因为现在我们网上的油呢本身就是8折最少8折，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说很快我们的库存用完以后呢，可能如果国际大的这个形势不改变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要得涨价。所以这样大家呢可能如果说大家对摩升机油还想就是用这个现在的价格现在的优惠价格换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抓紧一点。现在网上价格还是比其他修理厂呀四面的我们统一价格大概至少是8折以下。
0: 那您今儿这活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今天持续到今天夜里24点，就是9个小时。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节目，配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给大家一个入夏前的推荐的怎么让车不热不得热症，怎么让着我们驾乘人员在车里空调它制冷效率更高，这样给大家两个特别的选项。
0: 那今天珍惜会播到几点呢？
1: 只要大家在他下班之前都会正常情况下会到4点。
0: 哦，
1: 会到4点。
0: 就是如果节目当中大家没听明白的，或者还想再咨询的，
1: 对，
0: 现在呢就可以上京东的
1: 京东直播摩胜官方旗舰店珍惜正在直播，或者如果是你上这个直播不方便，打电话是400-682-1039。如果是微信，你更喜欢，那就用摩胜的客服微信号 M400-682-1039。
0: 好，再一次谢谢博士那每一周来呢，博士都会针对一个主题为大家做讲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有绕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五环上金桥东向西有事故，对，排到奥林西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好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6885858 6885858。
1: 今天白天温度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今天的贵阳市南明区，坐落着贵阳森林公园。这个公园的面积着实不小，有3900亩，山势绵延几十公里，时不时还有画眉、猫头鹰、穿山甲、泥猪等野生动物出没。虽然叫森林公园，它里面并非只有自然风光，公园之中还保存着许多牙刻碑石乃至石雕牌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那就得说到过去了。这贵阳森林公园啊，曾经是老贵阳九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地方，竟然聚了9个国家的援华医疗队，累计走出了15000多名医护人员。哎，为什么大家伙不约

又创造出过何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检验员，这是什么情况？连石膏绷带都靠手搓的医疗队，能创造怎样的战场救护奇迹？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说起，这个人叫林可胜，祖籍福建海城，也就是今天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要说他这家庭真不一般，父亲是首位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曾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母亲则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出生在这种学霸家庭，林可胜自己也一点没掉链子。1913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居然接连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和生理学博士学位。哲学和生理学，您听听这介跨的。后来他又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下了科学博士学位。由于7岁就被传教士带到苏格兰，常年在海外留学，所以林可胜并不会说中文，但语言的隔阂无法阻断一位华人的爱国热情。1924年，林可胜完成学业，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对这个学生非常看好，力荐他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院也需要华人学者，两份橄榄枝同时递到了林可胜面前。面对那时候已经十分繁荣发达的美国和积贫积弱素未谋面的故乡，林可胜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代表的信中

0: 对此，当时的人会有怎样的看法呢？那段时间，有个英国记者来咱们国家采访，就对救护总队的节俭高效大感惊讶。他说，
1: 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复果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0: 还有人曾经回忆

0: 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心吗？其经济结局可见一斑呐。
1: 然而做了这么多突出贡献之后，1942年9月，林可胜却被迫辞去了救护总队总队长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除了率领医护人员在正面战场救死扶伤，林可胜也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伸出援手。他派出医疗队赶赴延安、太行、太岳、江南、皖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1938年秋，林可胜还亲率4支医疗队抵达延安，之后他又将10吨青霉素与 X 光机秘密运抵延安，这可大大戳了蒋介石的肺管子。老蒋说他左倾颇甚，阴住延安，林可胜则以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来反驳他，把蒋介石恨得后槽牙都痒痒。从重庆回到贵阳之后，林可胜就被军统特务抓走了，经人说情，好不容易才被保释出来，但蒋介石还是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了所谓的政治部，做整顿清洗工作。最终林可胜只能辞去了总队长的职务。林可胜虽然离去，但在贵阳图云关还有许多和他并肩战斗过的爱国志士在坚守，比如一个叫荣独山的人，他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咱们国家放射学泰斗。抗战时期曾有国际友人给咱们国家捐献了一批 X 光机，这东西对于医疗救护，尤其是外伤骨折的病人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为此荣独山着手组建了 X 光队，并将其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贵阳图云关，将其建设成为了全国的 X 光中心。除了繁重的医疗工作，荣独山也为救护总队倾尽心力。那时候的条件，任何工业制品对咱们国家都十分宝贵，所以医疗护理用具很多只能就地取材，制作平替。比方说医院的便盆，有聪明的医护人员就想到了一个法子，用5加仑的油桶斜着剪开，弄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毛刺儿之后放到自制的木架子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有些病人的症状会引发水肿，使他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医护人员担心打的木架子不够结实，承受不住，这时候就要请荣独山出场了。因为他的体重有180斤，简易便盆制作好之后，大家伙先让他去试做，如果木架不垮再拿给病人使用。因为这事儿，同事们还给荣独山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异物坐便器检验员。而这位在图云关为病人试做一个个简陋木架的医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咱们国家放射学的奠基人。荣独叫过祖元，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工学硕士。抗战时期他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的灭菌工作。咱们今天看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如果有战地医院的镜头，那里面80%都是身缠绷带、伤口渗血的受伤士兵。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准确。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当时在战地医院住院的士兵生病的比受伤的多。究其原因也不复杂，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根本没有普遍的卫生防疫体系，痢疾、腹泻、伤寒等传染病四处流行，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的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都是常有的事儿。长此以往，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过祖元和他同事们为改善这一状况付出了不懈努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撰写卫生防治策略时提出了保护水源卫生、修建厕所、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修建灭湿淋浴治界站这4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做好战

当地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策略并不是一群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他们是怎样检验方法可行性的，又将如何把它最快推向全军？

为了验证卫生防治策略管不管用，救护总队先找了一个连队试点，还发动官兵献计献策，寻求土法子，尽可能做到不花钱只出力，让战地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等验证了方法确实可行之后，救护总队才将它推广开来，模仿照办，还以市为单位进行全军评比，制定出来检验项目标准，每项定出分数。这涉及各部队的荣誉，大伙都很积极，因此成效也相当明显，抗战部队的患病率得以大大下降。于是另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出现了。1947年，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曾经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之后，忍不住赞叹说，遇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而讲到灭虱子治疥疮，咱们还得提一位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能人，他叫刘永茂，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卫生工程专家。抗战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对防疫也没有多大概念，所以后方医院里虱子、跳蚤、蚊子横行，甚至有些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成了黑色，您说吓人不吓人？因此刘永茂他们着重加强对伤病员身上虱子、疥疮的治理。

间，伤员换下衣服洗澡之后，还要披着棉大衣等上半天。为了避免大伙着急，刘永茂就组织伤员们一块唱歌。歌声里，他们常常通宵工作到鸡鸣破晓。另外还有个土方法，就是将汽油桶改装成简易的锅炉，用它们烧热水，变成一个简单的灭尸直接站，还有用大酒桶架在铁锅上杀灭狮子的。同样属于救护总队的奥地利籍的医生傅华德就对那个情形记忆深刻。他说，蒸汽进入酒桶之后，所有的狮子都得出来报道。说实话，这个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恐怕得有不少人吓得跳起来。而这么一套灭狮防疫的组合拳打下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经过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建设灭狮站，并向全军推广，疥疮的发病率由 90% 下降到了 10%。 这是咱们国家医护人员于战火之中创造的奇迹。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跨越千山万水汇聚到图云关，又从图云关奔赴到天南海北的抗战前线。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或许没有拿起枪炮，却用一双双手托举起了咱们国家的希望。他们一样是抗日战场上最英勇的战士，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不朽丰碑。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7: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7: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故宫景山周边车流集中，北池子大街北向南，南池子大街南向北，东岸门大街东向西，东华门大街西向东，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西段东向西，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五四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富正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广安门桥到富正门桥南向北，西三环莲花桥到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湾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请听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赵义阳采制、于浩录制的访谈《战火淬炼，岁月如歌》。
1: 那个文工团呀，都不像现在这样，
2: 嗯，
1: 都是很简单，那一专多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唱歌、跳舞、演戏、演戏曲。我参加那个团以后呢，我记得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叫做《救国军歌》。
2: 救国军歌，
1: 哎，就是哎啊，枪口对外，岂不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这些敌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为

0: 两盏气灯，几把口琴，就是当时文工团的最强配置。唱起当年的革命歌曲，如今以96岁高龄的舒铁民依然身姿挺拔，手上打着拍子，眼里闪着光，仿佛再次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舒铁民1929年出生于湖北江陵，1943年在大姐舒赛的影响和引荐下，年仅14岁的他便加入新四军舞狮文工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得到了组织认可，并于18岁转为正式党员。回想起当年入党宣誓的场景，舒老记忆犹新。
1: 当时也完全没有准备。

0: 党员是那当然是最受人尊敬的。那个时候啊，事实过去啊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1: 哦，誓词有很大区别。
0: 哎，
1: 哦，
0: 那我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你坚决服从党的命令，
1: 嗯，
0: 或者是指示，不怕困难，
1: 嗯，
0: 不怕牺牲，这两点很关键，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这不就是入党了？入党那自己要求就是更这个要严格一些了，就是，
1: 嗯，
0: 党指到哪儿打到哪儿，
2: 党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这是一位老党员铭记一生的信条。1945年，舒铁民被调到三军分区文工队，并随军在湘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这里遍布河湖港岔，是白鱼如切玉的鱼米之乡。但自从日寇入侵后，敌伪常来湖区大扫荡，群众的生活异常艰苦。正是在这里，舒铁民第一次和日寇正面遭遇。
0: 因为当时这个湖区经常有时候碰见这个敌人，
1: 嗯，
0: 还有土匪，领导就派了一个班，由一个排长带着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就是我们从这个水里出来，从这个河沟出来，要往大河上走，
1: 嗯，
0: 要往湖，大湖，就是往那走走。这边全是芦苇挡着的，我们从那个沟那个从那个村子里出来，这往大河拐弯的时候，突然看见对面来了一只大船，
1: 嗯，
0: 非常大的船，不知道什么船，这个排长就警惕了，因为他湖区的任何的情况都可能会发现。上去我们知道那里问什么人，你们什么人，他们不回答，最后这个指导员就带着那个船呢，就往这个边上划，哎。突然就啪一下拉出一个太阳旗，
1: 嗯，
0: 然后就是机枪向着我们扫射，就我们一看情况不行，那个班长就是赶紧掉头，因为我们有芦苇挡住，但是这个排长呢没有往回走，
1: 嗯，
0: 排长一看这敌人，当然不能看，就往边上走了，就把敌人眼睛引着湖的中心去了。结果我们就说，哎呀，那时候紧张啊，我们就实际全动员全体人拿着那个船上的板子就划，那个班长就带着他的4-5个人在后面就是保护。
2: 在班长的保护下，文工队安全回到了出发地，但王排长和三名战士却再也没有回来。
0: 后来一听说是他们往边上走的时候，那个日本就派船追，日本有机枪啊，首先把那个划船的打死了，船上有战士也受伤了，走不动了，被俘虏了。上了岸去之后，最后把他们用那个鱼钩鱼叉把他们掐死了。就是说这几个排长这个为了我们的生，他们献出了生命，所以我们听了以后都大家都嚎啕大哭啊，真的不知道那个之前王排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还有三个战士。
2: 王排长和三名战士的牺牲成了舒铁民心中永远的痛。虽然文工队不像其他战士那样和敌人硬碰硬，但在舒铁民心里，舞台就是阵地，乐器就是枪杆。
0: 特别是在那个湖区住到那么偏僻的地方，那根本哪有机会看什么演戏呀，啊？演什么这个？演出的时候呢，就在那个边上，湖边上搭一个台，
1: 嗯，
0: 很简单的台，一个气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是个气灯。然后呢，除了那个台子上的人来看，别的村子上就坐着船，正好在边上看演出。演出是很简单，都是一些小歌舞啊，什么唱抗战歌曲啊，小戏曲啊，都这样的。
1: 嗯，
0: 看着那个老百姓呢，都非常高兴。
1: 嗯，
0: 他们还经常带来一些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舒铁民所在的新四军五师以及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359旅南下支队于11月上旬合并成中原军区。军区成立不久后，蒋介石便调遣30万大军，将中原军区6万多人重重包围在以湖北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区域，并实行经济封锁。中原内战一触即发。

0: 美国代表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调解嘛，就是，哎呀，说兄弟之间有时也有点摩擦嘛，就是和稀泥，哎，这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国民党的代表嘛，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你们说哪要有修公司啊，又什么打伤你们人呐、啊？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然后下面就暂时就你说的不对，哪一天，这也是你说的不对。
1: 嗯，
0: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那就是义正言辞的。哎，我们这条幕后的情景，哎呀，大家真是的，
1: 竖大拇指，
0: 真兴奋，真高兴。
1: 嗯，
0: 那不但见到总理，还听到他讲话了，那么帅，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后总理讲完话以后就到后台，然后就一看，看到我们那个一个音乐组的组长，
1: 嗯，
0: 还穿着延安的那个羊毛做的那个大衣，相当于那个时候都四月份了，五月份了嘛。哎，然后就问你们吃什么？我说我们经常吃野菜。周副主席就特别交代他那个学员，说你们把联合国送来的物资、救济物资，赶紧跟文工团分一点，解决夏装问题，解决夏装，解决吃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衣服也换了，要吃到那个白花非常白的面，做的馒头。
2: 三方代表离开宣化殿后，虽然签订了汉口协议，但国民党军仍肆无忌惮地对我区步步紧逼，抢占地盘，修筑工事，时刻威胁着我军的生存。1946年6月23日，党中央对中原部队作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重要决策，艰险的中原突围正式拉开序幕。
0: 中原突围被李先念称之为艰苦的情况，相当于长征的后一阶段，
1: 小长征。
0: 为什么小长征呢？他走了5000华里，走了4个省，就是

0: 真的，那个速度很快，你背着个大东西怎么办啊？
1: 当时国民党军采取铁壁合围的战略，企图将中原解放区居民饿死困死。为了突围，战士们经常日夜行军于荒山野岭之中，舒铁民和战士们的体能几乎耗尽，
0: 部队的困累饿困到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走路打盹，走路都得睡觉，就是到这种地步。那我有一个同志，他在我前面走，他突然对我这么走了，他突然往那儿走了，哎呀，我这边我赶紧把他抓回来，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哎呀哎呀，我睡觉了，我就是困到那种地步，吃是没有吃的，因为国民党呢，他对我们采取跟当年我们对日本人的那个办法，就是把你要经过的地方的老百姓全部都赶走。然后东屋子里的东西，特别是粮食不留，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是空的。那时有时候就接个玉米杆儿，我差一点就是被掉队了
2: 啊！
0: 因为后来就眼看就掉队，太苦了。后来王震也说，你们表现非常好，你们后来以后还会更艰苦。
2: 嗯，
0: 你们走不动了，你们自己可以离开队伍。我将来王震，我可以为你们证明，讲过这个话。
2: 嗯，
0: 那我们这就坚守性，就是一定走到底。
1: 舒老说，当时支撑他走下去的，除了铁一般的意志之外，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更是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着他们前行的道路。
0: 共产党是跟人民是通的，相通的呀。我在中产党人之所以能得下天下，其中就有人民的支持。
2: 嗯，
0: 打一个仗呢，后卫送粮食，就是都是老百姓接受伤员，送伤员什么东西，没有老百姓，那光靠战士怎么行啊？
2: 嗯，
0: 国民党你不孤家寡人，哎呀，国民党为什么垮得这么快呀？他就是离开了人民，那个是我们解放军的人民，他是从心里边这种甘愿的，所以很多老百姓就把自己孩子来参军，来跟着部队走。
1: 经过战士们的浴血奋战、顽强拼搏，历时63天，1946年9月27日，中原军区主力一部成功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中原突围的胜利保存了中原军区解放军主力，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军民的作战。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动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1: 1949年1月31日，当解放军战士的布鞋轻踏过正阳门斑驳的青砖，

0: 在谈笑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二老对待生活的态度与智慧。面对当下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两位近百岁的老人也道出了他们对年轻人的期许与祝福。
1: 我觉得你们根据你们的心吧，你们想怎么生活你们就去追求啊，不要受外界的或者别人的干扰，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我觉得这就行了。
2: 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有点浮躁，
1: 浮躁，
2: 所以呢，年轻人我现在就是
1: 也很困难，
2: 朝安暮躁。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嘛，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所以就是说呢，第二个希望就是年轻人与世界同步。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了。
0: 从当年那个
3: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放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另外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四环的东风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区北向南的方向，小交亭桥的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接下来再来关注目前故宫和景山周边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南池子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景山西街北向南的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的方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情况。那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高空仍然为西北气流控制，晴好天气为主，白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啊，今天天气晴好，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 急急如律令，
6: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6: 特急是多急啊？
5: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

0: 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鲍尔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给大家介绍过，进入这一个装修旺季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想听到很多装修的细节，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安排了一个主题，今天要放在不会特别的大，怎么去把厨房的一些的摆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越受欢迎的一种厨房装修的形式，那就是露天厨房。开玩笑啊，叫开放式厨房。那么开放式厨房对于咱们中国人的烹调习惯来说到底合不合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聊到。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的任务，因为全包园进入五月份之后有了一些全新的套餐啊，价格方面的升级和更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在行走天下节目里啊第一次和大家分享，所以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不知道今天你们二位是怎么分工的，我们从哪一个话题开始切入，好让大家对全包园进入春季装修之后的最新的一些举措有所了解。您来，经理先给安排一下任务。
1: 是这样啊，那刚才笑哥提到了，那咱们就探讨一下，就是咱们家里装修的话会考虑开放式厨房还是封闭式厨房呢？这也是其实好多业主之前来店里啊，大家就是家里因为这个开放式厨房还是封闭式厨房，就是家里的矛盾点之一。可能年轻人就是想选择开放式厨房会多一些，那家里老人的话可能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油烟又大呀，后期又不好那个打扫卫生啊，然后又不安全啊，等等等等啊，就是笑哥你会考虑开放式厨房吗？
0: 那得看你做饭的比例是高是低。就目前咱们快递外卖的发展速度，如果是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我的建议啊完全是个人建议，不妨先装一个开放式厨房试一试，下一套房再考虑封闭式厨房。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开放式厨房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解。首先它比较开阔，如果家里的空间面积本来就不是很大，开放式厨房呢有可能会在视野上让大家感觉屋子里头相对比较宽阔
1: 亮堂。
0: 对对对，而且对于做饭的人本身就是从主观视角看，他在做饭时候的心情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全封闭式的厨房，由于空间过小，有可能尤其是夏天，就你会感觉自己很拥挤，张罗了半天，这个一脑袋一身菜味儿，最后呢三个人不到20分钟吃没了。可能从心理和这个实用性的角度上来讲，开放式厨房有它存在的意义，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嘉玲，
1: 我一定会选择开放式厨房啊。首先呢就是刚才笑哥提到了，我觉得选择是否选择开放式厨房可以看看素。第一方面呢就是首先咱们家厨房的墙是不是承重墙，是承重墙的话肯定是做不了开放式厨房的。如果说能满足，哎，不是承重墙，这个是可以做的。第二呢就是刚才笑哥提到的使用频率，就是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多不多。
0: 对，
1: 如果多的话呢，其实后期打扫卫生上它确实是有一个弊端，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第三点是什么呢，就跟大家说，大家选择开放式厨房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烟机灶具，就是它吸力会大一点，吸力大一点的是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看整体的装修风格。如果说中式啊，或者说这种传统的装修，可能开放式厨房就不太好看。
0: 装修风格决定了
1: 厨房的那个
0: 是否开放。对
1: 对，
0: 就是
1: 现代的呀，包括一些这种比较时尚的工业风啊什么的，完全是可以选择这个开放式厨房的。
0: 这是嘉玲经理的意见。接下来优秀员工。
1: 优秀员工。
0: 这个文文文文对这个开放式厨房，因为你接触的可能更多的是实际装修的业主，
2: 对，
0: 甚至是在装修了之后有可能再去回访，就是你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是怎么布局的呀，或者他们会跟你说什么的。
2: 我客户是也是选择什么样的装修都有，这是大家的生活习惯。要是我的话在装修，我还是不会选择开放式厨房。我和我们经理是两个这个想法。
0: 要不怎么说你优秀员工，
2: 因为我有老人这个不就是说探讨吗，不是还没实际发生吗？就是我们家老人带孩子，可能我们家做饭的频率会多，比如早饭可能他们就要吃两顿，中午饭可能又要考虑孩子，要考虑老人，
0: 频率很高。
2: 对，我觉得可能开放式的厨房即使我还是不太相信吸力再好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它会有油烟，而且的话呢我们家吃

0: 的饭可能会炖的呀、炒的呀、炸的会多一些，
1: 就是味道也会扩散。
0: 对，我还是觉得封闭式厨房更让我有安全感。更何况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犯懒了，我这碗我看完一集电视剧我再刷，我把厨房门关上，人家看不见，不说我。
1: 啊，对对对，这也是一方面考虑。就是如果是开放式厨房，你面临的就是勤打扫。
0: 那可不，
1: 因为里头跟外头它是通气儿的，你不能让很多朋友来一看，哟，你这厨房这脏乱差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样呢有可能有碍观瞻。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和厨房的面积是有关的。刚才说到的吸力大小，如果厨房面积相对比较宽阔，有可能啊，第一你要不刷碗看不出来你落了那么多东西啊。如果厨房面积本身就不大，你在做一个开放式厨房又不勤打扫，有可能会感觉有些凌乱。另外厨房装修涉及到开放和封闭啊，有关抽油烟机安装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和装修风格无关，这个是和抽油烟机的功能性有关。
0: 对，
1: 我在这个大家有关厨房装修，不光是可以听听全包员的这个设计师的建议啊，你还可以去一些网站去搜一搜。你看我得到的一些这个科学知识是来自 B 站，就是我不知道 B 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啊，就有人专门研究厨房装修、抽油烟机

0: 抽油烟机的吸力巨大，这个时候呢，最薄弱的环节会让屋子里产生异味的最薄弱的环节不是厨房，是厕所的地漏。
1: 哦，对，因为
0: 就是大家可能都回想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一开抽油烟机，过一会儿屋里头就有厕所的臭味出来了，就是你总以为是洗手间装修不过关，其实是因为这个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太过关了，造成屋子里面的负压，所以有很多功能性啊，包括实用性方面的这个探讨啊，有关厨房装修，我相信全包园的设计师也会给出很多个不同版本的设计吧。就是在这方面，
2: 是的，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天，其实跟文文来是我们刚才笑哥也提到了，我们会又推出了

0: 更全，而且超出的起步面积是1099。我说的这些全包了，新品叫新智整家 Q7 Pro。
1: Pro，
0: 对、啊，
1: 这个说几个关键词、
0: 嗯。
1: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套内面积，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是61到65平米大概的一个粗算数，
0: 对，
1: 基本上呢，要是这个带量方箱去家里面进行实际勘测之后，复尺之后的一个真实面积，因为原来我也纠结过嘛，就是按建筑平米算。就是有的时候阳台会不会怎么算啊，
0: 对，
1: 包括这个真实的数据，如果它原来的这个屋子里面它就有一个所谓壁橱，这些东西有可能都是在建筑平米数下才会出现的问题，
0: 对，
1: 那现在更实际更实。另外每增加一平米是多少钱来着，节目
0: 9每平米是相当于以前的6年前的全包圆的套餐的起步的价格
1: 啊，就是又回来了。好
0: 像1099还包含啥呢？包含了全房的13件的家具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但是牌的有全有家居的，甚至的话呢，我们有各种的米兰家居款的同款的奢品，纯皮的沙发，悬以及悬浮的这样的餐桌，比如做婚房的比较要求个性化的年轻人，可以去这个套系里去选，按您的。喜欢去选，以前全包圆子怎么给大家送家具，我镶上疏密庭院这套样板间了、
1: 嗯、
0: 咱只能在这套样板间里选，你说我能不能选这边的沙发，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打乱，但是现在
2: 而且之前还有面积限制，就假如说您家是70多平米的房子，
0: 对对对，
2: 要想选疏密庭院这套家具是按照86平米计价的，
0: 对，
2: 它会设门槛很多、
1: 哦、
0: 现在完全没有门槛了、
1: 嗯、
0: 您走套内面积去计价，家具自由组合，比如说床的话大几十款，你选择心仪的一款沙发 ，L 型的、一字型的、带转角的，您随便去选。
1: 嗯、
0: 包括这个餐桌的话，各种造型的，什么蜘蛛椅造型、盘腿的都有啊。打400-606-8866，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灯具、窗帘，我们都送，涵盖这个超出面积一平米是1099的这个套系里。
1: 对，
2: 这是文文给大家的价格。今天我来了，也好久没来《行走天下》的节目了。其实还给大家带了一项特权。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户，就是真的回到9年前的价格，因为我们正好是今年是这个月是九年的这个店庆嘛。
1: 嗯、
2: 这20户，前20户拨通400-606-8866，超出每平米按999计价。
1: 就你刚才说那不算数了。
2: 对，按999，但是就是有一个限制、啊。
1: 1099，现在是999。
0: 不是，那经理，999还送家具吗？
2: 你就正常，其他优惠都正常。
0: 那
2: 回头去开系统。
0: 13件。
1: 为大家规制规制啊，就这电话打确实有学问的。就是首先，如果您着急，就是打过电话来说我占优惠。今天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可言61到65啊，或者67、69啊什么的，说的都是套内面积啊，都是非常实际的价格、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在电话里沟通的过程当中，告诉员您家所在的小区，再加上您。就报的时候别准确的数字，因为现在全部按套内面积来算。
0: 是的，是的。其实经理一来，他老现挂有系统上给我们的客户经理去发微信，让他们限时备注啊。
1: 这个，
0: 所以说呢，先打电话400-606-8866。999是我入职全包员，2017年11月份入职全包员的那个价格。今年是2016年的6月份了，马上。2020年不好意思，2026年的，
1: 就值得这么惊讶吗？这个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把7、8年哦，应该是说8年前的全包圆999的价格申请回来了，且战且珍惜。所有的节目，我上午在我昨天。别管是一哥的节目、勇哥的节目，从来没有这个价格。老听众作证，本期节目5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咱们套内129900起，超出一瓶999啊。
1: 嗯。这个优惠已经介绍过了，这也是在《行走天下》节目当中第一次和大家分享进入5月份之后来自全包圆的一个所谓 Q7 新智整家 Pro 版本的优惠措施。首先套内面积

0: 作为主打，另外呢就是多出面积的优惠折扣也是非常非常大。
1: 没错，
0: 接下来还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和大家聊聊厨房装修。刚才已经说到了开放式和封闭式厨房，很多朋友呢都问了，有一位叫做梧桐落寞的朋友，他首先说到刚才我说那个抽油烟机就是作力太大，弄得他们家这洗手间里的味儿就哐哐哐往外冒，尤其是冬天不太好弄，所以呢就是进入春天尤其到夏天供的这个窗户不都有这个上旋功能吗？另外呢用户腰弯干冷时，也就是说太过多的频率去，另外鸿运当头也是我们的这一位老听众啊，他说其实开放式厨房啊就是为了增大客厅的空间面积，就是视觉上的空间面积出现的啊，这个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年轻人选择，因为他们做饭的频率低，确实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对于开放式厨房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接下来要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关动线。刚才呢这个文文在说整个全屋装修的过程里也在各个空间有独立的动线，这样让大家用起来很方便。
1: 是的，
0: 那厨房其实动线是最重要的。
1: 对，没错，
0: 从这个动线开始设计到动线最终完成

0: 对吧、嗯、男士的话可能高一点，1米70多，1米80多、
1: 嗯、
0: 对吧，这个橱柜的高度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让高矮都能够得着是吧，
0: 对，就是更加舒适的黄金比例，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是怎么计算
1: 的？ 多高啊？
0: 是身高除以2加5公分。
1: 身高除以2，这是说吊柜吗？
0: 地柜台面，就是炒菜的这样的一个。
1: 吓我一跳。
0: 对对，这个高度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就是你不会特别猫腰。
0: 对，但是9年前我们找全包装修的话，肯定没有这一项设计。
1: 身高除以2加5公分。
0: 对，这个是最佳黄金比例。
1: 就是不按什么地面起来55公分那么算了，按个人的这个个性化的身高算。
0: 对，因为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我们会根据为什么说您可以拨通400-666-8866，一是抢占优惠，第二呢就是您抢占优惠的同时，后期我们有专业的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包括电器设计师、定制设计师，专门来给咱们家出一套属于您家的这个定制方案、
1: 嗯、
0: 啊。
1: 嗯，这是有关厨房的这个吊柜和地柜的设计，其实呢都非常非常有学问，包括里头的这个开槽，包括做多厚多薄，以及密度有多大，因为厨房空间本来就有限嘛，大家又不想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台面上，尤其是现在电器越来越多。
2: 没错，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家出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厨房小，我的冰箱在外边，但是我每天做饭的时候，尤其是速冻的一些，全
1: 老得去外头拿，
2: 我塑料袋拿出来走到厨房拎一地，有可能小孩子去洗个手、
1: 嗯、
2: 他又不擦，他甩一地，就是比较困扰，菜汤什么的会动线，会让我非常累，尤其是说我的这个洗菜、切菜、备菜、炒菜、盛菜，可能我就不停的去穿插、
1: 嗯。
2: 正常来说，其实厨房大
1: 都
2: 对。另外一点的话呢，也有很多客户说，那不行，我得坐着切菜，没问题啊。比如说我们高低台的设计，全包员现在是可以坐的啊。
1: 坐着切菜。
2: 那高低台的，那谁不愿意包饺子过年？谁一圈站着？
1: 啊、
2: 嗯
1: 哦，对，那倒是。
2: 是不是擀皮儿我也愿意坐着擀呀？所以说打400-606-8866。今天咱们可能别的空间我来不及讲，咱就讲讲厨房，把、
1: 嗯
2: 啊、每个空间都装到最完美，还享受我们的新套餐最合适的999时代的价格装，然后并且厨房的话呢，说到这个橱柜，经理今天来了，在路上现批的套餐，还送 L 型、E 字型、U 字型不限延米的智邦品牌的定制，嗯 ，ENF 级板材的。
0: 对，
1: 来，经理补充一下。再补充一个优惠出来，
0: 因为好多那个听友都知道，哎，之前我们的橱柜、地柜我们只含3延米，吊柜含1.8延米，因为橱柜的成本那是很高的。那现在的话呢，可能您厨房越大，您家越合适了。
1: 嗯，
0: 一字型、L 型、U 字型都不限延米、
1: 嗯，
0: 而且原来我们只含双饰面的面板，就是那种平板的。
1: 嗯，
0: 那现在可能您选一些烤漆的呀，包括这个吸塑面板呀，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啊，只有一个限定条件，就咱们节目期间。5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才能享受节目所有的这样的优惠啊！
1: 就是不管是一字型的、L 型的还是 U 型的，也就是说这个厨房是长条的，
0: 嗯，
1: 还是正方形的，基本上咱们都在优惠的措施里头，
0: 是的，是的，
1: 都包括了，
0: 是的。
1: 这个我个人看到的一些装修啊，
0: 嗯，
1: 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房子，好像厨房是正方形的很少，
2: 少，我
1: 一般都是长条
2: L 型的多，嗯，有好多咱们海淀那边的房子户型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
2: 一字型，因为它有窗子，窗子呢咱们肯定不能做柜子，咱们还有这个、
1: 嗯、
2: 怎么说燃气这一块，有的时候咱们都放到厨房里，所以说别管是一字型还是 L 型，建议大家啊，就是垂直空间一定要多，就是我说的台面要多，收纳要多，哪怕这个空间你说我不能做柜子，咱做个矮点的台面，有台面空气炸锅能放上去，豆浆机您能放上去，早餐机您能放上去，小的地方呢咱们嵌入式的烤箱、嵌入式的洗碗机您可以放进去，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地儿，北京的房子寸土寸金，能用起来就用起来，反正我们的设计师就是不会浪费您家的任何的建筑面积，都会给您把严丝合缝的设计进去，套餐能包的我们都给您包上，包不上呢

0: 设备上墙，
1: 大小其实嵌入式特方便
0: 啊。对，有的时候呢，这里头就有学问了。就刚才这个嘉玲经理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老得猫腰。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微烘烤什么一体机啊，你的这个微波炉到底放
1: 什
0: 么位置？
1: 对，
0: 是放在抬头可以看到的位置，或者靠下一点？这都是设计师会根据每个户主的一个测量啊，延伸到卫生间啊、进出淫位都会和大家聊。段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二手房装修啊，我们最新的一些来自全包园。
2: 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园这些问题，防滑地面、扶手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税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园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另外呢，北苑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还有目前的北三环安贞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行驶是比较缓慢的。接下来呢，最新关注的是西部环路啊，目前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的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五环的金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最后关注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的方向啊，还有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区北向南，还有小教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4: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6: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今天呢，我们行走天下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是我们的全部员时段。今天第一个时段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已经和大家聊了很多。进入五月份啊，可以说是

0: 这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反复提到。再一次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直播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另外一位呢是来自这个品牌部的优秀员工张文文哈。在第一个时段说了两个关键词，除了今天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厨房的装修开放和封闭，以及动线的规划和小空间的这个立体空间的摆放之外，我们还说到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有关套内面积。
1: 对，
0: 而且呢每家一平米，这是我列举的叫关键句啊。每家一平米算，61平米算还是65平米算？大概是12万还是13万来着？
1: 是我们套内面积65左右，12万9千9
0: 起，12万9千9起。
1: 然后每超出一平的话呢，我一直申请到的优惠是比店面便宜，是反正做到1099。
0: 你要慎重，上半段你们经理说了一个数来着，是吧？
1: 我们经理说的是。但是是20户999啊，我不知道占满没占满，因为999这个价格确实回来了，而且包含了咱们刚才说的新房装修的前置的验房，以及我们的户型规划。然后如果呢最后选了全包园，选完材料，我们给您出效果图。出完效果图的话呢，包含了水电木瓦窑工人的施工，以及我们整体厨房按照动线来装修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以及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室，这些都有了。卫生间的一样，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风暖五合一的浴霸，这些也都有了，并且包含了全房的13件的成品家具，这个也是早就我上一期来做的课节目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但是本期的话呢，打400-606-8866，最好大家都占到前20户999的价格的同时，还送13件的家具。咱们13件家具、
0: 直接送，
1: 对，您沙发、茶几、电视柜，您随便买买，它都得大几万。现在以前10000块钱家具券，咱们撑死了去买板式的，可能买2件。两件有可能咱还得添点钱，但是这是全房的13件家具。如果你说我就要你们说的北美的，或者是从南非进口的金斯坦木的家具，您能选到八件的话，选2个床，我买大沙发，我要1张餐桌，4把餐椅，实木的、金丝红檀木的、檀木的，多好。所以说甭管您怎么选，这家具都帮咱们把装修款又省回来点，并且还送了 R 型、一字型、U 型的不限延米的定制这个橱柜，志邦品牌的 ENF 级的，而且的话呢，在客厅和卧室的空间，我们还送定制，送的是什么？我们包含13件成品家具的同时，再给您送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的定制10平米，可以做2个主卧、次卧的顶天立地的大衣柜，还可以做一个玄关的鞋柜。打400-606-8866。家具和定制是新老房同享的啊，报价新老房会有一些区别，一会儿我会慢慢的给大家报。但是今天我们的套内65 12万9千9，超出一平999的价格。我其他节目咱们都听过，我的勇哥做客的节目呀，包括我上磊哥的节目都没有过这个价。经理来行走天下，他肯定要特批一个优惠，而且还是现挂的啊。所以说999的这个价格先占上。至于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还有，既然我们新品首发，在这周就有大活动，包括东五环的门店也好，西三环的门店也好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到店礼。这就是不管你装不装修，你说我就到店，我参观一下，你们说那么好，我到底看看你们家具是哪儿的。那您到店，你就说我在行走天下节目报名的，您就可以领到什么呢？床笠，全包园的床笠，按照你的床的尺寸去领。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叫乐扣的保鲜盒，现在大家带饭的保鲜盒不经常换吗？然后我们还有现在的各种的编织袋，你比如说购物袋什么的，去超市买个东西，我们质量挺好的。还有什么网红的穿鞋凳，家里肯定都用得到的。还有很多各种的现在用到的风扇等等等等，打400-606-8866啊！店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吃喝玩乐的。如果您说我头一回听说全包园，上半段没听到，我们第一次到店的客户，我们打车接您去您的小区楼底下，或者您指定一个位置，看完装修，我们再把给您送回去，就是连车费全包园都给大家出了啊！
0: 就是东店、西店。
2: 对，
0: 一个是在东五环，另外是在西三环，
1: 对，
0: 都有活动。
1: 对，
0: 周六周日，这是地面活动这块。接下来呢，下半时段，应该说一说我们的老房装修了哈。刚才上半时段说的是纯新房， 进入五月份装修旺季，也是喜迎九周年店庆，来自全包园有更多的优惠，叫做 Q7 新智整家
1: Pro
0: 。
1: 对对对。
0: 啊，过一日子再出一 Ultra 吧。
1: 对，有可能。
0: 这个今天还要说老房装修，老房装修呢也有 Pro 版的一些改变啊，这些改变呢，首先体现在价格上，
1: 没错，
0: 属于那种干脆利落脆的优惠方式，
2: 现金直降。
0: 对
2: 对，
0: 我看这事儿，嘉玲老师给介绍介绍。
2: 好的，
0: 大面上的，说不定说着说着一高兴又来一个
2: 对
0: 现挂什么的。
2: 对，这现挂一个是这样啊，老房的话呢，之前其实好多我们听友都知道，就是咱们家里装修，无论说在哪儿装，咱们老房装修肯定比新房要贵一些。贵在哪儿呢？咱们家的拆除、修复、水电换新，那全包烟也是一样的。之前节目里面文文经常会说，老房装修大概，之前说建面71平米的房子大概贵一个34000左右，这里面包含咱们家的拆除、修复啊、水电换新。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 Pro 推出了之后，今天这前20户拨通400-606-8866直降12000元的现金，就是相当于22000元全都搞定了。
1: 对，
2: 咱们家的拆除修复水电换新，就是真的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给大家做让利啊。这也是一个新品首发的一项重大的一个优惠福利，
0: 就是34000能直减12000，
1: 就是如果咱家就60多平70平，34000减12000。如果你说我没这么大面积，我算出了可能，甭管您去看全包园的水电路的报价，您也可以从别的公司先对比一下，看人家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报价，您就知道我们本期的话，直接从拆修的款减12000是帮咱们省钱的啊。对，
0: 这个刚才说到了拆修款只减12000，
1: 对。
0: 但是呢，以前在我们的行走天下当中，全包园也有老房装修的一些优惠哈。你比如说送一些东西，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还送不送啊？
1: 有的，本期不但只减了，还把以前我说一直没有的优惠，就是免费仓储，我们现在腾出来一部分了啊。大家打400-606-8866，老房装修，您家的东西肯定得还得留着，也不能都扔了呀。现在打电话，您可以说一下您的位置，我们发一下我们现在余缝出来的这个仓库的位置。如果您能用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这个帮大家先省点钱。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笑哥一直知道，我以前说呢，老房这个钱不能减，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找补，找补的这个东西。
0: 找补这个词儿念的是很别扭的，
1: 对，
0: 你就念着吧，
1: 着吧。
0: 哎，
1: 但是今天
0: 对了，
1: 着吧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还送到2000-15000的全房的暖气片换新，
0: 还是送的。
1: 对，我们有品牌的，加拿大这边的品牌呀，美国的品牌，包括太阳花的品牌都有。怎么个换法？全房的换，没有任何的文字游戏，不是说我送您两个空间其他您加钱，不会的。我们设计师去测量。

0: 就没味儿了。
1: 没错，
0: 这个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冬天，就是生活细节这个事儿啊，装修工艺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的原理也得掌握。这是有关这个老房装修的啊，刚才说了很多，其实呢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介绍都非常全面。今天在第一个时段呢，我们文文优秀员工文文已经提了一嘴，我决定最后一个时段还是要跟大家聊聊，其实老房经常跟小户型是联系到一块儿的。
1: 嗯，
0: 另外咱们现在的装修风格也变得越来越多，你比如说弄了房就是要租出去，
1: 嗯
0: 啊，或者说我这个房子我真的想局部装修啊，或者就想极简装修，就是我四白落地就可以，其实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可以做的啊。
1: 对
0: 啊，虽然我
1: 们
0: 这个全包是可以全包进来。
1: 确实有听众问我说，文文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但是我不敢报名，我们家小你接不接？全包不只是说我只做别墅啊，做自建房也做大户型的啊，我们多大的房子我们都做，多小的房子我们也接，帮大家解决就是装修的问题。如果今天您还听着了，如果您真的是啊，
0: 你能不能等会儿我放点广告？
1: 好
0: 广告之后咱们集中说说这个老房小户型和其他的一些装修类别问题。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三个时段，继续和大家聊装修那些事儿。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一位全部由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品牌部的张文文。在最后一个时段说说这个老房小户型局部装修，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装修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已经涵盖在内。最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一股脑儿都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如果咱们真的就是你们报的面积都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家就可能是40-50平的，或者我就50平左右。
0: 那是特别
1: 老
0: 的房，
1: 对对对，
0: 有30-40平的。
1: 但大多数我们一开始我在全包园签刚入职签的，都是南锣鼓巷那边10多平的房子呢。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括整体厨房卫生间，甚至小户型的我们有家具都下来的话呢，其实正常我们去市面上去装都得是2-3万、因为咱老房嘛啊。今天打400-606-8866，我们有个专门的小户型老房的套餐，就我刚才说的全包下来应该就9万多块钱，肯定不到10万块钱。
0: 这里包家具吗？
1: 这个包家具，
6: 家具
0: 啊，家具多大平米算小户型？
1: 我觉得50平左右吧。
6: 对，因为现在我们按套内面积，
1: 套内面积
0: ，你得离那话筒稍微近点。
7: 就按套内面积计费嘛，套内面积就是45平米到50平米之间，就套内面积
0: 四十五平米啊，套内面积啊。
7: 对，套内面积，具体还是您拨通400-606-8866，然后因为现在按套内面积收费，我们的专业人员要帮您算一下，
0: 就得倒腾一下，
7: 对，得倒腾一下啊。
0: 这是老房小户型，
1: 老房的小户型。如果您说文文，我听了你们说是家具定制，你们是都给，但是我的房子出租不需要，打400-606-8866，灵活性。你说我不要你们成品家具，我换定制行不行？没问题。我不要家具行不行？没问题，就比较灵活。北京周边北三线的房子我们都做，大户型小户型我们都接啊。另外一点的话呢，这次的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除了我们所有的装的房子你想怎么装都有优惠的基础上，我们您想想这次999一平都申请回来了，还更何况说以前的电器有多少期我们只申请到烟机灶具，但是今天相当于就是连锅端大礼包了啊。听好了，不管是新房老房，只要你选择全包园做整装啊，选择我们的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那么厨房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个水槽的话我们自己买的话1000块钱，那水槽的话这个不过多介绍了，肯定优于普通的水槽，别管您擦也好呀，这个它是有这个抗菌的一个功能的啊。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咱家有那种大锅，你经常蒸东西的，你刷底儿也好，什么都比较好刷。然后这感应水龙头也得大几百，同时啊，再给您的厨房配上卡萨帝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直吸侧吸的烟机和灶具，这两个品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自己买过，我就不过多介绍它的功能了啊。同时还会有一个嵌入式的烤箱，不是烤箱，嵌入式的洗碗机送给大家啊！洗碗机就是厨房这一块连洗碗机都有了，您洗碗的话呢也都帮您解决了。 这一个厨房帮大家省了将近10000块钱啊。嗯，那另外的银卫这一块，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是九牧品牌的智能坐便器。

0: 计是随着我们新智整加Q7 Pro 这个套餐升级的，您自己到店它是属于要加钱款的，但是今天这台3999的这个坐便器送给您啊，
1: 也是带泵的吗？
0: 它是便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的，
1: 就它里头带泵，就是水压不够也可以，
0: 是的，
2: 对，
0: 带
2: 的，是
0: 的，带的啊。然后这个功能我们有样品，您到店面去做实验去看，然后同时配的是智能网红浴室镜柜加恒温花洒，这是一套的，都给大家换新。在卫生间的话呢，我们也是比如说您说橱柜按照您的空间，我们有尺寸定制版的，不会让您你说我只能定制，那不是的，按照你的空间的区域我们给您设计啊。并且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电器，就是在如果说大家周六日啊您有时间到店的话，也是我们经理给大家准备的，您可以去砸一个金蛋，
2: 没错，
0: 金蛋的话呢
1: 抽奖，
0: 对，金蛋的话呢，我知道的肯定有一些空气炸锅，就是小电器，您炸出来的话就是开心一下啊。但是我准备了空气炸锅呀、电饭锅呀，有什么的，您到时候砸金蛋，您看看砸出哪个，当场您或者您签约，你就可以拿走啊。
2: 对，这20户的话，其实我刚才我在发信息嘛，跟集团特批了。既然我们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来咱们行走天下，除了超出1平米999的价格之外，这20户把所有的小电器都置换成大电器，就直接送一个对开门冰箱。
1: 你是把什么？
0: 就是砸金蛋，
1: 对开门的冰箱。
2: 对，是的，
1: 对开门的啊。
2: 对，前20户拨通4006068866，六日到店的话，就是您不用砸金蛋了，因为金蛋里面都是小奖，直接给您置换一个对开门的冰箱，就相当于刚才文文说的，
1: 就是抽奖
2: 灶具加上咱们家的整个的一个洗碗机，刚才送的是吧？我们是方太的，我们采购价也很贵，还有一个对开门冰箱。基本是4大件。
1: 你不问问你们经理，这个算是抽奖还是那个前20户？
2: 前20户直接送了，
0: 就是别管打4006068866，我先打着，然后我哭再问。那今天
2: 这个我上来我都没说，因为说这个名额肯定是不够了，
0: 是999的价格，都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
1: 大概就是所有的这个优惠措施都跟大家提了一嘴啊，都应该非常非常的到位，因为整个的这个 Q7 新智整加 Pro 版本，它首先最基本的是不管新房还是老房，全部以套内面积作为量房的基础。
2: 是的，
1: 这个呢就和以前有大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其他的措施呢，要不在节目

0: 住修复改水改电，咱们减掉12000那一部分交、嗯、花钱，其他的其实一样的。您比如说您的老房、嗯、您恢复成毛坯的状态了，您就是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给您装65平129900起，每超出一平999。
1: 嗯，
0: 包含什么呢？
1: 前20户啊。
0: 对，前20户包含什么呢？我就快速说，比如说你说毛坯房，包含您家整体的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再包含了您家定制的大衣柜、定制的鞋柜，再包含您家定制的橱柜，并且呢，我们连这个洗碗机也给您送了，烟机灶具也给您送了，品牌到时候让我们设计师带着您去选，按照我们经理能批的积分的体制去选。另外的话，我们卫生间的九牧的智能坐便器给咱们配上、
1: 嗯、
0: 小电器也给大家算成了对开门的冰箱。您想想我们这一个套餐基本上，咱先不说你装修花多少钱，129900咱就按照这算，这些家具多少钱，这些电器多少钱，咱们把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减掉多少钱。嗯，要不是新套餐我们刚刚首发，这个价格我们也是批不回来的，并且还有优惠。装完修以后啊，装完修以后、
1: 嗯、
0: 我们还会给大家去做这个全房的这个空气治理。空气治理之前我们去检测，出具国家 CMA 的检测报告，这一步全房源花钱大几千给到人家，检测是检测，治理是治理，治理到合格为止，您直接入住，入住之前我们再给您送一个开荒保洁，不管是新老房咱们都是同享的、
1: 嗯、
0: 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老房还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或者你说我不需要你们暖气片，我家地暖，我家壁挂炉，我自己解决，物业给我解决，您去换同等价值的窗户，而且还是系统窗，80的也好，70的也好，您随意调换、
1: 嗯、
0: 家具您说我没想让你们全班的家具，我就要结婚，我也要好的家具，我自个儿淘换，您去等同的去换索菲亚的定制，特别灵活、
1: 嗯、
0: 多大的房子多小的房子，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我敢保证的就是下次999的价格我肯定不会再申请到了，
2: 肯定没有了，
0: 这次都是经理现挂的、
1: 嗯、
0: 所有节目我没有提过，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并且还包含很多的升级，帮大家解决厨房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水管流速的工艺、
1: 嗯、
0: 厨房防漏烟的工艺，以及卫生间双重阻水的工艺，甚至我们墙角阴角什么处的垂屏工艺都会有了，墙面防开裂，而且的墙面的什么花砖啊花片呀、啊、您都可以去任选，还有我们很多不限量的一些选择、
1: 嗯、
0: 打400-606-8866，本期送的窗帘都是以往要加5000块钱升级的呢，您就说这次的套餐应该是真包圆了
1: 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到了很多优惠措施，另外呢，我看到2026年好像全班不管是东电还是西电，
0: 嗯，
1: 所有样板间都升级了，这就能提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关键词，2026年好像越来越普及，一个是智能化，一个是适老化，
0: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这个周末可以到店的话，可以感受到一些非常典型的样板间已经做过适老化设计的，
0: 对，
1: 或者做过这个智能化这个升级的一些房间。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介绍一下我以前经常说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效率最高、
0: 嗯嗯、
1: 就是我家住哪儿多大平米老房，方便的话告诉小区，这样呢马上回馈价格很直接。到我店大家有可能会紧张，我去了那有点拘得很，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流、
0: 嗯、
1: 其实很自然，好像到店之后就会有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会
0: 设计师一位和一位我们的商务经理去接待您、
1: 嗯、
0: 打400-606-8866、您到店我们从停车场就接到您，带着您走，不用您说没有尴尬，现在咱们先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优。洗车指数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因为刚才我们预报了下午呢在西部跟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的天气出现，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啊。明天白天呢，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75到11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这里是大

0: 8号星期五啊，虽然今天是星期五，但是明天还是要继续上班工作的，所以今天这个下班回家之后，咱们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抓紧时间赶紧休息啊。
1: 对，尤其把假头套摘了什么的。你这今天可逗了，今天上午有听众说这假发主持人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们说是说谁假发呢，我们说都是真发，然后呢下了班呢就看到一个老熟人，老熟人呢要跟我们俩照相，合了张影，
2: 自拍
1: 合影完了，小强说我看出来了，这假发说的应该是我。你那头发太茂密了，
0: 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照镜子看到的自己和他在镜头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不是一个人。
0: 对，我头发呢就是最近有点厚，然后有点长，确实呢这个昨天洗完头以后啊，打理的方式跟以往不太一样，我没往后梳它，所以今天过来下直播的时候，听众说这主持人假发太假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说怎么成假发了，
1: 说谁呢，是我
0: 结果
1: 我连曹曦都想了一遍，也不像了。
0: 结果下班的时候跟老熟人这个我们拿手机自拍哈，就说啊你来来快，我一看这个摄像头，我说嚯，我说我这还真的是个假发。今天
1: 没办法，头发太茂密量太足的就这样，
0: 这个没来及哈，这个明天这马上也开始这个进入夏天了嘛，进入夏天了，然后看赶紧去摘假发，摘假发
1: 摘了吧啊。
0: 哎，这有人发来了啊，这是你的书包啊，有人把你的书包发来了
1: 啊，这是强先生那天送的哈奇
0: 噗
1: 噗
0: 噗
1: 噗噗噗。
0: 哎，最近我经过我们家门口的一些什么足疗啊，一些什么养生艾灸的那些店，又开始要贴。
1: 到岁数了，说什么到什么岁数说什么话，以前哪听说强先生说过这些
0: 就是养生
1: 品牌。
0: 又说到了关于那个是马上夏天了，进伏之前，大家又要什么艾灸啊？
1: 对对对，灸一灸啊，三伏贴，
0: 三伏贴
1: 还

0: 老肩轴啊。
1: 我身体也不太好，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疼。
0: 你看看，需要揪一揪，
1: 需要揪一揪哈。
0: 揪一揪，
1: 来，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五月一号假期已经慢慢的结束了，我们退去了人山人海，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工作跟生活当中，回到自己我们熟悉的生活环境里面呢。其实是前两天我跟李丽在直播的时候，在聊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生发出来一个话题，然后当时呢就跟曹曦约定，哎，正好今天八号还是我们仨一块上节目，就把这个话题如约而至奉献给大家。我在北京 N 多年啊，您可以自己填空、
0: 多少年都可以。
1: 哎，我在北京很多年，还没去过什么地方。
0: 对，因为那次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在北京30年没去过，是天安门还是长城啊？长城。
1: 还有人说没去过故宫，那天就说了好多。
0: 故宫就 对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挺感兴趣，我们说干脆就开始这个话题。
1: 对，
0: 一个呢是要填空的，就是多少年这事儿您自己最明白。一个就是哪儿，我觉得这个哪儿呢必须得是大家特典型的事儿。您比如说我们家门口村口的那超市，我这么多年没去过，那个大家不知道，还是典型一点啊，还是典型一点。还是
1: 他们家门口村口

0: 心情好的时候，自己或者跟家人好好的去逛一逛，结果这一放可能就真的好几十年就过去了，
1: 甚至都不能再去，不想再去。因为那天我也说，我说比如升旗我就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你说都现在了，你让我再去
0: 夜
1: 里三四点排队，我就更可能，原来可能是因为小，他有可能因为他能熬夜，
0: 对，
1: 还真就去了，去了就去了。
0: 体力好，
1: 但现在就熬夜这件事跟我无关，所以我就可能就真的是很难。那你呢？
0: 那么多人跟那儿排一大队这样的，
1: 真是夜里就排。
0: 曹曦说，我也没看过升旗。
1: 而且那天有朋友说，如果说是要看升旗，真的是就是我们下节目那会儿就开始排了。
0: 对，
1: 那等于是头天的
0: 晚上
1: 八九点钟已经在那儿了。
0: 当然那天我们也说了，首先呢他是要提前预约的，
1: 对，
0: 预约到了这个名额以后呢，有很多人非常早。

0: 别走，
1: 看见了吗？哪儿呢？
0: 对对对，
1: 就是，哎，就这种
0: 很难保持肃穆，
1: 所以真的还不如在自己的屏幕前保持这种肃穆，他因为可以看一看，能够了解一排的朋友能够看到尽收眼底的是什么样的景象，
0: 或者你拿相机拍那个一排的相机那屏幕，现在这个方法就是包括最近看演唱会都有那个演唱会拍照神器嘛，
1: 对，
0: 专门的手机在手机前面再加一个倍数镜，就是拍出来的那个人哈，就是演唱会那歌手感觉毛孔级别的，
1: 就跟贴你脸似的，
0: 特别清楚。我是那天我看咱们今年那个伦敦世乒赛转，这说着说着
1: 开始了，这不说了吗？就是这个，
0: 对，伦敦世乒赛转播的时候呢，这个伦敦的这个转播方啊，他们应该觉得新鲜，就是谁呢，王楚钦在打比赛的时候，观众席上的一看就是一个粉丝，铁杆粉丝，拿着国产的手机，然后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倍数镜，结果他手机屏幕上的王楚钦简直就是面对跟他 FaceTime 一样，你知道吗？
1: 就是贴脸吗？
0: 贴脸，然后伦敦转播方那个摄影摄像师呢就拍这个女孩的手机画面，
1: 都比她拍的近，
0: 就变成转播画面了，你知道吗？
1: 明白。
0: 而且那女孩手特别稳，特别稳，因为王楚钦打球的时候他来回动啊，
1: 这拍王楚

0: 歌，然后广大听众呢觉得非常不满意哈、啊，比当年的那个张雨生、七匹狼他们差远了。我今天又找到了一个翻唱，
1: 不要要求人家那么高，人家是演员，不是歌手。
0: 是，所以今天我又找到了一个翻唱版本。
1: 哎，
0: 我觉得这个版本大家可以先听听是谁，然后再说说这个版本是否可以满意啊。

0: 没错，我们听众听出来了，这是动力火车翻唱版本的《永远不回头》。这个高亢嘹亮的感觉还可以哈，
1: 就是站在这山唱那山的感觉，真高。
0: 站在高岗上哈，站在景山，嗷嗷一嗓子，感觉永定门都
1: 香山听见了。
0: 香山。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况信息。
1: 好，现在莲花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德胜门到西直门，还有苏州桥外侧车道东向西事故。另外要提醒，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西向东，圆明园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压力大。目前景山鼓楼周边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哈。说到景山就来了，所以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话题，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过哪儿哪儿哪儿，我是李丽。
0: 哎，你别说哎，这个咱们听众贺京发来一个功能，这是在某德，就是高，咱就别某德了，就是高德，
1: 是的，
0: 有一个上面它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授权，然后显示，他说我到目前为止只走过北京37%的地方，还不到一半呢。就是根据你用这个软件在北京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1: 你从哪儿进？
0: 它是在这个看啊，
1: 高德的页面，
0: 页面以后你点我的，你点我的，然后呢，然后你在最上面有一个足迹，看到没有？
1: 足迹看到了，
0: 什么风势自由的邀约，这应该是最新的功能。进入这个足迹，进入以后，它可能得要求你授权，要求你授权以后，你授权完了以后，这里面选城市。然后一键点亮五个城市，等你点亮，他说已经完成点亮12个城市，我的足迹故事，
1: 我的足迹世界，还有
0: 对我怎么能找着我的
1: 这个足迹，还有去添加这个，我看看这个，
0: 还可以添加别的城市哈。
1: 对，你那20%是从哪儿看到的？
0: 对啊，贺京，你那个20%从哪儿看到的？
1: 我这看到你那公里数，你能透露吗？
0: 我
1: 全部记录公里数里程，
0: 我看我只看不着是里程啊，里程新轨迹里程5855公里，
1: 那我怎么
0: 算多吗？
1: 我15001公里，
0: 你在北京待比我待的年头多呀。

0: 咱也没有广告啊，今天咱们正好聊这话题，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没去过什么地儿，结果我们听众呢发来了这个高德地图上有一个功能，点开我的足迹，然后这里面出行轨迹，这里面帮我记录的是我2019年7月20号第一次驾车导航，也就是第一次开车用高德导航吧，
1: 对，
0: 或者说是有了用户注册，我可能注册完了以后第一次用。
1: 那你已探索中国北京多少个角落，百分之多少？
0: 我还没找着。
1: 我看到了，我29.4%个角落。
0: 哦，那你比贺京那还少呢，
1: 还少一点。那他更能走。
0: 37.2%，
1: 他更能。
0: 那个在哪看啊？
1: 角落，你点角落，它不是上面一排世界城市角落，
0: 啊，角落
1: 打卡里程吗？
0: 啊，角落。
1: 然后点亮记录是
0: 哦，
1: 看到了吧？你多少？
0: 我已探索北京19%，更少。
1: 你这
0: 19%，
1: 看来我是个街溜子呀！我这不。
0: 那我觉得你那多少？29%？
1: 29%啊，快30%了。
0: 你那里面9%应该就是温榆河两个人啊。温榆河两边来回捋着在干，哎，这有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呀，
1: 啊，其实真的啊，就是有些 APP 我们可能只用了它1%、2%的功能，你深挖一下，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足迹。
0: 它这些功能估计也是这两年随着这个大数据的更新，而且它处理这些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呢，它就把它开发出来了。你看这里面，我最近点亮的角落，上帝街道。小汤山，
1: 你街道办事处的吧？你
0: 百善镇，我去小汤山干嘛去了？
1: 你上百善镇干嘛呢？
0: 应该是高速路过吧？应该是高速路过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反正你得是拿着手机的时候，
0: 就开着导航的时候，
1: 开着导航的时候的这个可能记录哈。
0: 对对对，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翻翻。哎，还有北京估算油费，你看到了吗？我记录油费7387，
0: 7387，
1: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0: 呢？
1: 使用2022年4月后驾车里程为您计算的。
0: 哦，那个功能在哪儿？
1: 那个也在角落，角落的20%下边一栏，记录油耗，还有更多角落。
0: 哎，我这没有。
1: 千家店喇叭沟。这是干嘛？去补全更多角落，这是让我去的，是吗？我没去过。
0: 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过喇
1: 叭沟，
0: 还没去过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对不对？
1: 我肯定路过过喇叭沟，但是确实没去过。
0: 那是往那个坝上草原，
1: 对，往坝上骑马去之后肯定路过过，经常路过原来。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大家不是百度地图，是高德地图，
1: 是高德地图。
0: 高德地图它会根据你应该是有了注册用户的数据记录以后，然后来帮你测算你在北京已经走过了北京的多少面积，然后包括去哪儿去的多，还有包括像油费，我这次没有油费，
1: 你没有油费吗？
0: 我是没有油费这一项，莫非？
1: 对呀，您是你开新能源比较多呀，开纯电的时间比较多呀。
0: 我没在高德里面输入我的，哦，输入了，
1: 什么叫输入了？那他肯定知道
0: 你在高德里面输入你的车牌号什么，他就知道你是什么车了。
1: 我没有输入过呀，我这有吗？我这有车牌号吗？我没有啊。
0: 因为你要输入车牌号，他会提醒你那个限行的问题吗？
1: 那没有，我从不用它提醒
0: 我。
1: 我
0: 们听众的来了啊，这有39438公里的啊，
1: 哎呦，
0: 多少公里？这样我觉得多少公里数？
1: 你跑网约车的吧？你是不是会？
0: 人家开车是年头长，我觉得多少公里这咱们不看，大家主要给我们发一发，你覆盖了北京20%的面积。
1: 对，
0: 这边有一位用户7695，我觉得应该比较厉害了，他覆盖了北京83.8%的角落。
1: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0: 83.8%的角落，
1: 你绝对网约车，你这要不就是代驾。
0: 59%都已经不算事了，71%目前我还没看到比83.8%更高的。
1: 他这个厉害了，
0: 这还有一个16.26%的，这一看就是宅男啊，而且也充分的说明北京真是挺大的。
1: 对，
0: 137534公里怎么说？阿尔法，
1: 我看看，
0: 阿尔法开了137000，
1: 这是59%的，对
0: 对。那我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百分之八十三，百分之八十三，目前是第一名。

0: 住。
1: 对，好像有很多不可去的地方，你都能在那儿落下了你的足迹。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哦、
0: 能点亮 98.12% 的北京，
1: 他一定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要不达不到，你这等于拿着工资点亮北京的各个角落。
0: 他也不是有意干这个事儿，主要是哦，89.3%的也来了
1: 啊，这也可以了。
0: 未授权用户89.3%，
1: 这可以。
0: 这个意思，这个感谢我们那个听众贺晶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玩的功能，还真的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
1: 来，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是以前就有的吗？哎，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因为它里面会提示你下一个可以去点亮北京的哪里，可能就真的会帮你提示啊、哦，原来我在北京生活了20-30年，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没有去过，需要我点亮的角落。像我这边，他跟我说让我补全的角落啊。安定门街道国子监，我去过呀，没拿手机去。
1: 你可能没拿手机。
0: 簋街，好，我毕业工作那两年掌
1: 簋街。你肯定去过呀。
0: 对呀、啊，我上周还去呢。这个就说，
1: 这不吃小龙虾吗？
0: 哎，真的这也不太准确，看来是。
1: 不对呀，你去过，而且你肯定拿着手机去啊。不，这谁现在还离得开手机？
0: 我上周刚去簋街接过人。而且就是用了导航的，
1: 对呀、啊，
0: 所以看来数据不完全。那我觉得刚才那位空气能那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100%了，他应该已经是100%覆盖率了。
1: 你这，对呀，垃圾场上面什么什么什么，你都应该飞过，飞机场上面这不可飞的、不可走的地儿，你都去过了。
0: 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没去过什么地儿？大家今天也可以，这个。支线话题哈，
1: 你看远山呼唤说，只要你到过某个街道的某个地点，那整个街道或者乡镇就点亮了，
0: 就可以了，
1: 就算你去过。那对呀、啊哦，那你说他，
0: 那我怎么
1: 他
0: 没去过
1: 簋
0: 街呢？
1: 怎么可能没去过呢？
0: 我冤枉啊，大人！我在簋街，我这两年去的少，那两年簋街火的时候，天天去，没少消费啊，去那。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谁能讲明白这是什么？哎，你看人家这角落底下42.4%底下还写了一句话
0: 啊，什么？
1: 别让犹豫困住脚步。
0: 嘿，
1: 还挺诗意啊，霸天虎。我看别人有这句话吗？我再看看啊。
0: 就他显着犹豫是吗？
1: 哎，别人就没这话
0: 哦。你看我们听众0534说了，说空气能啊，就是覆盖农村的采暖设备。
1: 那采暖设备又不是他去采发的电采的暖，
0: 他去给人调试啊。
1: 那调试
0: 他去各乡村跑啊。
1: 那可以，他们企业就他一人啊，怎么全让他一人跑了？
0: 他应该支付宝有100万吧。
1: 不止，得加2个0。
0: 来，欢迎分享啊！这个大家可以打开，没有广告，今天啊，就是今天高德打钱啊，高德地图里面，在用户里面，在右下角我的点我的，就会出来一个
1: 对呀
0: 足迹，然后点开看看。
1: 高德，你瞧瞧，这个确实让大家发现了一个新的
0: 高德
1: 闪亮点。
0: 高德服务器今天晚上突然间
1: 暴增，
0: 访问率暴增，打钱，
1: 谈广告。
0: 他们以后开发出这种好功能、新功能，应该都跟我们合作合作。
1: 人说我们还找广告费呢，
0: 我们这推广能力强，那就高某德了，不好意思。
1: 你以为人听不懂？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路况哈，现在还是17:33，路况显示呢，北部的环路，安定门到西直门，德胜门到小街，马甸桥到和平东桥，四海桥西向东，受施工影响反向安慧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寿家现在呢还有就是肖家河也是压力突出的路段。今天目前呢，晚上国家体育场鸟巢要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30，周边的道路呢也开始可能会有这个断续哈堵车的情况，大家要注意避开。高速方面呢，京新、京藏、机场高速都是进京压力大，京沪、京开、京港澳高速都是出京压力大。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好，17:33，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2: 大家一边看着自己的足迹啊，这个覆盖北京的面积，一边分享话题，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没去过什么地方，咱们可以近期赶紧安排。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好，首先呢，关注本市的消息，今天起到5月10日

0: 真好看，
1: 真是喜欢柯基的菲菲说，西四环月季绿化带也非常漂亮啊。哎，对呀，西四环这也铺上了呀。
0: 反正这两天就是在网上很多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经常看到的文章，就是北京的绿化带有点东西啊，
1: 太有东西了，而且就是想让它开就开，开的这么就是艳丽。哎，咱们这现在定格在交管局这红领巾桥也看到了，这也是粉色约定吧，
0: 尤其是中间那一条
1: 啊两边也有。哎呀，真的是，
0: 而且密度还很高，
1: 太美了，简直是你都觉得这一下子就变成了月季带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其实它可以变换各种各样的颜色
1: 的、
0: 相信这以后也会成为北京花园城市的一个新常态吧。好，今天大家说一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过什么地方。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跟着我们推荐的一个地图哈，大家玩的还挺开心的。飞鱼说，小强啊，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也是2019年7月第一次用的高德，让我困惑的是我的目的地是圆明园，我去个圆明园我用什么高德呀我。
1: 你的意思轻车熟路哈？
0: 对，他说我在北京50年，你们可能不信，去过很多次故宫，从小到大到带孩子，我当然从来没去过珍宝馆和钟表馆。哦，他说今天这个话题好，我要打卡，趁着暑假还没有来，不跟外地游客挤着。对，就是趁着这个错峰的时候，因为我印象中，反正我很多年前小时候去北京去钟表馆和珍宝馆的时候，那个是要单独买票的。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呀、有单独维护费用，确实是能够看到，就是一种机缘了。现在有很多人排不到啊。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些地方，就是您是不是也心里真的是默默的盼望过，或者曾经期待过？但是这么多年就没去过的北京的这些打卡地方，盟友说，生长在北京，北京如今我都已经退休了，还没去看过升旗。冬天太冷，夏天太早，现在是不是还要预约排队？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咱们感觉一路上东听众朋友没看过升旗的挺多，李丽，要不带个团吧？
1: 咱们
0: 跟曹曦
1: 是吧？
0: 你跟曹曦，你们俩
1: 都没去过的，
0: 商量一下这个事儿。
1: 我们先问问小爱警官路况怎么样吧。
0: 好，小爱警官，
2: 好的，好的，先看一下南四环肖村桥。哎，现在可以看到啊，这是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最内侧车道，所以后车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今天呢，从整体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来看呢，还是相对不错的。因为明天毕竟还是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呢没有呈现出一个周五晚高峰这样一个交通特点。现在呢，整体的交通流量是在逐渐的上升，像东二环、东三环，包括东四环北段流量上升。北二环目前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大，东西穿行车辆也建议大家可以适时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或者来选择绕行这个朝富路一线行驶。北三环路段呢，现在北三环东段和平东桥这一线的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稍缓，另外在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目前呢也是有这个车辆行驶缓慢情况。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中关村大街，或者来选择绕行蓝电厂南路以及包括动物园路一线通行。北四环、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还有包括北五环肖家河、建亭桥到肖家河桥区一线东向西方向，目前的通行压力呢还是相对突出，也请大家注意听从民警指挥。同时在出行当中，咱们也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像目前京藏高速一线的进城方向路况就是相当不错，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这些路段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爱警官，大家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晚高峰啊，感觉就是如果冲着阳光开车的话呢，还是比较刺眼的。
1: 对，
0: 大家注意保持车速车距。明天还要上班呢啊！今天咱们在晚高峰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子，说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过什么地方。这个大部分人可能覆盖了北京的面积，当然刚才98%那个是算是人中龙凤了已经哈。
1: 太
0: 多了。大部分还是会有很多熟悉的，这么近那么远还没去过的地方。
1: 是，不过呢，刚才我跟小强也说实话，我说哎呀，越看越瘆得慌。
0: 怎么了？
1: 就是他在你去过的地方所有的时间地点全能给你一分一秒都不差的都会给你记录在案的。
0: 对，
1: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右上角有一个批量删除，请各位看看那个键，该删的删吧，批量删除键，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越看越可怕。
0: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在你用了非常多的导航软件上呢已经有这个足迹的记录功能了，然后你也看一看呢，记录了人生当中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去过什么地方。
1: 好，
0: 回忆完了以后呢，按李丽说的
1: 该删删，
0: 没有十足把

0: 把握的，要不就扇一扇是吧？你去哪儿了？不想让我们
1: 不是，
0: 还是有关部门知道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不怕谁知道，但是让你看到你这么隐私的东西被这么多的这么细致的记录在案，是不是人都是心里有一些？
0: 不是，别人进不了你的账户。
1: 是的，我知道
0: 啊、
1: 嗯。你怎么知道他进不了呢？
0: 你不说你知道，你到底知道还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好吧，这个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1: 万一 AI 进去了呢？跟咱上午的话题不就联系上了？
0: 干嘛万一呀、
1: 啊？他肯定能进去呀、啊，
0: 这些数据能够推送到你的手机上，他就是已经
1: 现在删，其实也都晚了，
0: 已经来不及了。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4: 现在压力突出的还是鸟巢周边，还有孝孙桥东向西、四惠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北部环路呢，安定门东向西、四海桥西向东压力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共同帮助彼此。

0: 咱听着啊。
1: 关于北京，五个关键词下我们总结了44个坐标点。如果你有计划好好探索这座城市，这将是一份绝对也是我们的坚年。长城七险，高墙伟岸，前门庄，宫阙万间，更有北海颐和园的山水无限。而礼治天下言，十三陵敬祖先，孔庙敬圣贤，而天坛致敬的是万物的主宰，
2: 绝对十三陵
1: 上天。
3: 而信号不好呢，
1: 底色其实是在胡同之间，鼓楼下和营都是文艺的小店。要说浪漫，提名草场一到九条，天安门附近有浪不浪漫，是元明清三代标志性寺院，还有道观代表白云观、第十库教堂，始于康熙42年，是千年的古都，更是一座现代的乐园。三里屯、芳草地、北京坊，总有奇妙的新店。上百间博物馆里，如果只选两家，国博和首博最值得看。再推荐三处适合凹凹造型的当代美术馆：夜幕降临，霓虹灿烂；五棵松有首钢，工体有国安。今晚北京主场作战，仁义和蜂巢的话剧这边刚刚落幕，上万人还在鸟巢与爱豆狂欢。而 Live House 里，
3: 今天晚上就是五月天，
2: 对，五棵松哈，
3: 不管是那个。

0: 哦，其实国博，好多人说国博
1: 约不上。国博真的，我去过一次。
0: 啊，你去过了、啊？
1: 也去过一次，那是哟、哦，差不多十年前了。
0: 那刚开，哦、那是刚重新整修开业，
1: 刚开啊、嗯，对，进去了。那时候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哎呀，整天排队呢。嗯，但是也在门口排会儿。
0: 啊，也得排，
1: 也得等会儿，嗯、哦，但是确实，嗯，就是你觉得网红的地儿，那大家都觉得他网红，
0: 对对对，
1: 一定都想去哈。
0: 对对对，而且这两年呢，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在北京看来，就算是类似像小众景点了哈，就是每年都在层出不穷，都在不断的翻新，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根据什么什么博主的指南，同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场景和环境，您喜欢哪儿就去哪儿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北京环球影城，
1: 对呀、啊，
0: 好多北京人就说
1: 我就没去过，
0: 没去，你看你也没去过吧，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连看都没看见，这些幕墙都是什么呀？哎，这是什么东西？人说就是挡着，不愿意让你们看。
0: 我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环球影城啊，
1: 对啊，
0: 对，回北京就没有必要非要去了，是吧？所以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一年四季啊，北京确实像这个泽宁他哥说，国博预约呢，纯是靠手速加网速，抢到了都算幸运的。
1: 是，
0: 但之前我曾经帮外地来北京啊，国外回来北京非要去国博的朋友，我跟你们说过吧，其实国博里面就是说时间有限，这一次来非得想去的话，它里面呢首先有收费的一些特展，你可以买特展的票。
1: 对，现在就是哎，现在应该是李敬训吧，就是、
0: 哦、是吧，
1: 随杨丽华的孙女儿的、哦、她的这个大展太值得看了，
0: 就是你买了特展的票的话
1: 特展、
0: 嗯、你就也可以看那个常规展，
1: 对 对,
0: 对，
1: 你就买特展，
0: 你就花点钱，
1: 你就花钱买特展，你就其他展，普通的这个常驻展就肯定都能看。
0: 包括里面也会有那个有偿讲解的，
1: 对，
0: 几个人的，花点钱也可以看。
1: 对，跟着导游就进去了。
0: 这个方法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适用、啊，
1: 分享啊。
0: 因为你就这一天来了不看又觉得可惜，
1: 就是找个导游，找个解说最好。
0: 对，来都来了，就
1: 他能给你带进去，
0: 不是带进去，正规买，
1: 正
0: 规买票，
1: 就是当你约不上的时候。你就去约这种解说导游去，
0: 对对对，
1: 他一定会能给你带进去，你当然也要正常花钱了。
0: 对，嗯、我们听薯条说，别说国博了，首博都不好约。
1: 哦，首博快点，
0: 首博那个
1: 首博大玉米、大美洲豹。
0: 但之前
1: 打什么来着？
0: 但之前我们说早鸟票应该是已经结束了。
1: 哎，今天不是88吗？就是5月8号最后一天吗？

0: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来看18点路况，是圆明园，说着说着来了，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发生事故了，南向北事故，南沙窝桥南向肖村桥东向西，拔东桥出京都有事故，那还有现在的四惠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国家体育场鸟巢要举办，道路压力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3: 再次提示大家，明天下午是6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提前要做好。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不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0: 北京华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四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胜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18: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3: 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怎么多年呢？还没去过什么地儿？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今天是芭比布朗橘子面霜，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
3: 我以为是什么用
1: 这名字那样给我感觉要说这次
3: 到了那边的话，这面霜
1: 这是什么面霜哈？
3: Bobbi Brown 吗？
1: 啊， Bobbi Brown 啊，嗨，
3: 就认识就字儿是吧？
1: 对，
3: 中文不认识是吧？
1: 他一叫芭比布朗我就懵了，我说这是什么哈巴嗨
3: Bobbi Brown
1: 明白了明白了，哎，那就是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3: 知识都学杂了，
1: 亚新几内亚，我就往那儿想了，
3: 到那边也就用不上这面霜了
1: 对，这面霜还是滋润啊，这绝对上妆前不霜，
3: 知名的英文大品牌，反正中
1: 你知道也得看看吧，
3: 应该比如说把它翻成鲍比布朗鲍比鲍比
1: 鲍比鲍比

0: 疫苗抚平还不搓泥儿啊，分分钟帮你打造水滋润，还可以帮好，不用担心剃区油出油大花脸的一个尴尬、啊、大花脸呢，
1: 这是要唱铜锤大花脸了。
0: 对，所以说换季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这款面霜在换季的时候用起来真的是稳稳的定海神针啊。这款橘子面霜平时官网一瓶要620元，但今天咱们没有复杂的机制，也不用什么小样叠加赠品算折扣了啊，直接一口价，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橘子啊，您就别回复芭比布朗什么包比了、啊、
1: 因为它是橘子面霜，
0: 回复橘子、嗯、但是那个橘，
1: 对，
0: 橘生淮南为橘，
1: 对对对，
0: 那个橘、
1: 嗯、复杂的橘，
0: 复杂那个橘，橘子啊，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29，相当于专柜价格的3折啊，跨境直采，就这么实惠。这个面霜呢，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大家可以囤一波，229元，真的很好用，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
1: 它叫橘子面霜呢，它确实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像冰淇淋的那种绵密感的一种妆前的、嗯、和护肤的二合一的、
0: 嗯、
1: 牢牢锁住水分的这么款面霜、
0: 嗯、
1: 很有特点，复合维生素啊、嗯、乳木果精华呀，哎，所以这些成分呢就奠定了它的这

0: 50毫升正装，
1: 哎，三折的价格，而且效期我们说是临期特价，但效期到2028年的6月，还有小2年的时间。
0: 它等于每天早晚你都可以用，补水啊、养肤啊、妆前打底都一步到位的。
1: 是的，
0: 那再也不用怕什么卡粉啊、斑驳呀、就是大花脸啊，刚才说的，而且这么美丽的名字，您怎么也得看看吧，发橘子两个字，橘子，
1: 可以看到链接，然后可以囤一囤，然后自己可以用。上脸之后的效果应该会让你惊艳的啊 ！Bobbi Brown 芭比布朗橘子面霜，
0: 真的有时候就看你，比如说有一个歌手啊，当时必须要说中文名字，叫席琳迪翁。
1: 席琳迪翁，
0: 你怎么会想到是 Celine Dion 呢？就是很，他有时候会想不到哈。
1: 确实这种，因为它是法语嘛，法语这个 Celine Dion。你说你真要把它翻成一个恰切的中文吧，
0: 也很难。
1: 塞琳迪昂，比如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著名网球选手德约科维奇
0: 啊，
1: 他那个英文名字是 DJ 然后 OVICKY 嘛
0: ，DJ 对，
1: 所以就很多就是。中文德约科维奇嘛，
0: 对，
1: 实际上在他们那个斯拉夫语里面，那个 D 是不发音
0: ，
1: 应该他的英文他那个是 Djokovic
0: 啊，没有那个 D 的音，
1: 没有 Djokovic，
0: 不用 D 开始，
1: 没有，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中文的翻译会影响大家的外文的学习，
0: 对，
1: 因为你看你会读啊德约科维奇，
0: 那就一定发音了。
1: 其实中文应该翻成乔科维奇
0: 就不发音了，
1: 就不发音才是对的，对吧？
0: 哎，真是哈，所以这个。
1: 新华社
0: 席琳迪翁，
1: 新华社用的乔科维奇
0: 、啊、
1: 新华社还是比较严谨的，对。但是还有一个
0: 乔科维奇，
1: 一个国家，克罗地亚的国名的 英文是念成 Croatia。
0: 哦，也是挺差的，挺多的。
1: 对，就是如果你去
0: Asia 了，就是
1: 如果你去克罗地亚旅游的话，哦、this is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然后就是啥？是哪儿？
0: 克罗地亚。
1: Here is 克罗地亚。
0: 还有最有意思那个慕尼黑
1: 啊，
0: 慕尼黑，他那个
1: 慕尼，
0: 还有那个慕尼黑。
1: 对。
0: 然后像也是一个朋友，就是说在说咱们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慕尼黑
1: 1860。国教1578。
0: 1860。
1: 慕尼黑1860。有个队，
0: 到河南了，
1: 慕尼黑1860嘛，
0: 对，
1: 慕尼黑1860，
0: 对，所以有些就是为你会产生歧义，那席琳迪翁我就老以为是个老头，是个老翁，
1: 是个老翁，
0: 白头翁，你怎么也想不出来她是一个美女。
1: 行，那个咱先还是往后收拾心，
0: 收拾心，
1: 五一刚过，咱没时间出国。
0: 咱们说橘子啊，橘子，您发橘子，
1: 发橘子两个字，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呢，这个北京多少年？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有什么地儿没去过？您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远方很有意思，说我在我们小区生活了26年，除了左边和右边各一栋楼，我能记住楼号。其他的楼号你问我在哪儿，我真不知道。
0: 哎呦，那您怎么，您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北京长大的，您这怎么过来的？
1: 其实我觉得
0: 多容易丢啊，他哪儿都说
1: 不清楚。不是，我跟你说不奇怪啊。不，因为你们，因为小区的很多不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
0: 啊。那是有可能，
1: 他有的是转圈的，有的是一竖一行的。就是比如你们家住10号楼，你大概率比如有个快递小哥就说，哎，大哥问一下11号楼、12号楼在那边。2号楼，你就真的不太能指得出来。如果是大小区，
0: 那倒是，
1: 对吧，
0: 那倒是，
1: 其实很正常，其实很正常，
0: 也是，就是它没有那个规律。
1: 因为你越是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你越是不太可能去别的楼，对吧？你去人家楼干嘛去？
0: 也不去哈，
1: 也不去，
0: 也倒是。
1: 所以小区里面经常碰到那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特着急，马上要超时了。这个大哥2号楼
0: 找不着，
1: 我说我真别给你瞎指，我说
0: 这倒是，他没规，尤其没规律的去排序的哈。好，哎，这个肖村桥的坏车已经被拖走了，我们连线小爱警官。
1: 好嘞，小爱警官你好。
2: 哎。好的，今天呢，其实我们发现故障车的情况还真的是挺多的。早高峰有受这个故障车影响，现在呢，在京港高速的出京方向，你们可以看一下265这个监控器啊，是可以看到在垡东桥出京方向最外侧车道又有故障车。现在呢，你看它仅在车后方码了一个警告标志，非常近，所以很多车都走到它的跟前儿以后，才能向外侧车的向内侧车道来。
0: 有人员伤吗？感觉怎么？

0: 还有人坐在桥边呢。
1: 没有，他就是一个对车辆故障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这个通知这个清障车到现场，因此呢也是受这个影响吧。现在呢，京港高速出京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岳庄桥区，对，包括丰堤北路一线东向西车辆通行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里也提大家要及时做好车辆的保养工作。那么今天呢，从西南部地区路网情况来看，包括莲花池东西路一线、莲池东路一线出城方向路况还是不错的，所以要是准备往西南方向走的话，大家也可以适时来选择绕行走莲池路，或者来选择绕行走西南五环，这样可以避开我们说这个有故障车影响的这个拥堵路段。另外今天一个这个相对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是在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从北苑桥一直到肖家河桥区由东向西方向都是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如果要是往城里走的话，提早大家可以选择走北苑路，或者来选择走京藏高速，包括走这个从香白旗桥区，然后呢走这个中关村这个北路这一线通行啊。现在呢也提大家呢可以适时来选择避开走北五环的这个东向西方向，目前的京新高速五环以外的建成方向也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在车道路段的时候还请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好，感谢收听好提示。
2: 好，感谢小艾警官，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哈，在这个出行的路上，然后随时如果有一些突发的路况的话呢，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继续可以说一说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没去过什么地儿啊。这个关于翻译的事情改天咱们再单开，
0: 对，单开吧，
2: 单开
0: 就可以开启一个
2: 这个，因为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方方面面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可能很多读了这么多年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词儿是这么念的呀，是吧？那咱们事已至此，我想想啊，
0: 哎，巴比布朗是个球星是吗？巴比布朗，
2: 鲍比伯伦吧，
0: 是吧？北汽外援是不是？
2: 是不是叫鲍比伯伦啊？还是是？但是不是布朗吗？
0: 是他吗？
2: 鲍比，反正
0: 是布朗吧？
2: 鲍比布朗肯定是一个很常见的英文名字，这个没什么问题，对。Bobby Brown
0: 啊，今天不用发这复杂的字，就发橘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说你们俩说广告，就每次都给说就跑偏了这么多，打了这么多岔，不会扣奖金吗？哎，我们让大家反而记住了橘子，对不对？
2: 您这话
0: 多好记啊！
2: 您这话说的，我们也得有奖金才能扣啊。
0: 对。所以没奖金就这么
2: 就是
0: 打岔吧，
2: 这么说吧，
0: 是这意思。
2: 怕我们扣奖金的话呢，您那个回复关键词踊跃一点，然后呢多下几单，
0: 对，
2: 大概率带扣效果好，应该就
0: 还能这么打岔。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况信息。
1: 现在18:18，压力大的是事故路段四惠桥的桥南南向北，顾家庄东向西，大望桥西向东，肖家河西向东，北向南都有事故。莲花桥南向北，定慧桥北向南，肖村桥东向西，拔东桥出京都有事故。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18，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你好，我是李丽。
1: 现在我们说到的话题，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有什么地方居然没去过哈？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刚才我们听众说的那个
2: 疑云，
1: 疑云，
2: 他说了，规划部门是怎么给大家做楼号的
1: 就是在小区里面找不着楼。
2: 没错，他说呢，作为一名地产报建人，

0: 三前后横向是三号楼有点晕。
1: 就他 S 嘛，谁知道？
0: 因为他是 S， 那个弯不知拐在哪，
1: 对，不知道怎么 S 过来的，你知道吧？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还是你起码这两个楼、三个楼之间，他们应该是连着，就是你挨着的楼之间这个号还是应该有关系，他才会逻辑上会。
1: 因为小区的这个平面图啊，跟你走在小区里面以后
0: 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他从那个可能比如报这个审批的这个图上看，
0: 有这个问题，
1: 这个 S 非常的清晰，结果加上绿化，加上树。对吧，加上公园以后你走进去你就发现这俩楼明明是挨着的，可能在图上看他们俩不在一排上，
0: 所以在定楼号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上帝视角，
1: 对，
0: 但是其实真正的上帝们是找不着楼号的你虽然开始是上帝视角定的楼号，但是上帝们没有找到楼号
1: 上帝们知道自己住哪个楼就行了，知道住哪个小区就行
0: 了，找着家就行啊。
1: 对对对，就确实就是为难了咱们这些这个快递员啊，外卖小哥们。当然了，现在都分片哈，就是在小哥们来了这个小区跑几趟以后，就比小区里的人还熟了啊。ZY 说，去年暑假我和老公买了一个小两居，出租了。前两天呢，我忽然想不起来我们房子是几单元呀，我老公也不记得了，我们去看房本才想起来
0: 啊，
1: 这很正常，因为你买了就没住嘛。
0: 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买的时候是一个地名儿。街道楼号，等你住进去以后它变了，它有变的。
1: 这个咱们刚才那位专业人士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是个什么术语啊，就是说市政规划的这个街道和这个小区的名字和商务推广用的名字
0: 其实不是
1: 一
0: 个名字。这个可以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房子在10年前定下来，就这片小区要规划
1: 叫什么小区，
0: 叫什么小区，但那个时候是老名字，
1: 对，
0: 但是真正它已经都建成了，大家入住了，会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了，
1: 对，
0: 所以就全变了，楼号也会变。
1: 对，本来这比如本来咱胡说啊，本来这个小区叫做这个
0: 张家湾
1: 小区，
0: 嗯，
1: 后来呢开发商10年以后20年开发说张家湾不好听，我们叫水岸豪庭。
0: 对，
1: 但是你的房本上
0: 不是那个名字，
1: 你买的依然是张家湾。
0: 是张是是张
1: 是
0: 还是张世强同志
1: 啊，
0: 张世强同志住的这个房子
1: 那叫故居。
0: 故还没呢还没，挺好的，硬硬朗朗的
1: 曾居住地是吧，
0: 曾居住地。嗯，
1: 别瞎说啊，那个
0: 会有这样的。
1: 别
0: 你自己
1: 一会儿
0: 说冒，
1: 一会儿130，一会儿就去故居的干什么，这是我都不冒汗。我把假发摘来歇会儿，亮亮我的头皮。来，各位二年级的到高二的家长，大家发现了没有，孩子学习没动力比不会做更可怕，不催不学不盯不动对成绩。

0: 也有可能，
1: 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0: 也有可能，
1: 嗯，反正确实啊，就是
2: 确实不好找，
1: 不好找，嗯。啊，哎，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点，我就是这样，我到哪儿了，如果找不到，我就问快递外卖小哥，他们比保安还熟。真的，他们因为老你一看他就老在这片走的，你就问他马上给你指出来。
0: 他就是他们对于这个
1: 小区他就这一片负责的
0: 深耕了，
1: 深耕。他有时候保安经常是刚来的，
0: 对，
1: 刚来的根本俩眼一摸黑，更摸不清了。嗯，
0: 然后这个再往你再跟小哥聊聊这小区里面
1: 张家长李家短，
0: 业主什么人群啊，做什么行业的呀，什么消费能力啊什么的，可能都能聊一点掉哈。嗯，
1: 然后人家怡君又来了，我来了，
0: 他叫怡云。
1: 对啊，我说是怡云啊，刚才他自己订正我那个字还是念君吧，
0: 君字啊，君怡君，
1: 这个字是多音字
0: 哦，都可以，
1: 也念云也念君，没有问题哈。
0: 行，
1: 他的约定。就是怡君，嗯，啊，他说我又来了，就刚才小区名称一开始是以他的工程名称核准的，
0: 对，
1: 就是在规字部门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时候予以他工程名称，
0: 对，
1: 后续开发商在推广过程当中会有推广案名，
0: 对，
1: 大家呢通常听到的高大上的那个好听的名字就是小区的推广案名了，
0: 对
1: 对，
0: 要不然通常都叫什么什么什么路多少号院，
1: 对，
0: 几号楼什么这种的哈，所以他确实啊，反正就是大家买过房的也一来二去的
1: 也
0: 就明白了啊。啊，我在北京怎么又聊到小区，从哪儿拐过来的，
1: 你发现就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啊，经常就是走着走着跑偏了，走着走着跑偏了，就是这个就那个打岔了，
0: 本来话题不过瘾。
1: 那天我给咱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科学理论依据，
0: 这还有科学，
1: 真的，
0: 你说我
1: 有一个人他正好呢，他就讲的这个脉络是一样的
0: 发散，
1: 哎，说的是这儿又带到西边去了，然后又带东边去了，因为你的脑上，所以咱们会聊天的时候会发散性思设计出来的，
0: 上下班陪大伙的
2: 岔道，
1: 你就这样
0: 一路打岔就打岔没问题，只不过咱们上下班开的路是对的，
1: 因为我脑子就这么长的。
0: 但你看为什么比如说人刚才海豚帮说了要帮孩子建立思维导图啊，对吧，你真的要省时间，
1: 对，
0: 要提高效率学习工作的时候，
1: 对，
0: 那就要强制性的让

0: 尺，
1: 我们老歪楼嘛，
0: 对，
1: 就是这样，是不是聊楼来吧？
0: 大脑里的沟壑都平了，
1: 说明我们大脑长得正常啊。好 ，OK， 说完了，
0: 好嘞，
1: 上歌。
0: 这首歌挺不正常，这首歌一共才两分钟，但是很好听，大家听一听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在生活工作里面鲜衣怒马。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啊，现在18:32的路况显示，新增的事故路段：永定门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四惠桥南南向北、大望桥东西向东、顾家庄外侧车道东向西、肖家河西向东，还有北向南、东向西出京方向的伐东桥都有事故。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好，18:3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3: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今天呢，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的水平等级性考试。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哎呦，下月就该考了是吧？就该高考了，哎呦，真快！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到10号。
3: 也就是说，一共从6月7号一直考到10号。
1: 对，
3: 加油加油，最后冲刺阶段哈，
1: 4天哈，
3: 4天，对。
1: 好，加油！
3: 按今年这个天气来看的话，是不是
1: 会凉快点呢？不会，周六就31度说。
3: 希望到时候能稍微的这个温度。
1: 一般啊，高考的时候都下雨，就是原来啊，但是那是7月7、8、9。
3: 对啊，
1: 现在提前到6月了。
3: 加油啊！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的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京考补录将于5月8号到5月9号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考723人。
1: 为深化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今天上午呢，北京市交通委组织多家单位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的联合检查，清理废弃非机动车，清理车位13.27万个，联合执法累计清理废旧汽车1900多辆。
3: 废弃非机动车？
1: 对，废弃非机动车，
3: 不是汽车。
1: 对对对，汽车，
3: 僵尸车
1: 没说，
3: 僵尸车也需要清理。
1: 对，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就是好多罩着特别大的跟棉被似的罩子，然后那车在那儿停了1年以上，没人开走，还捆上绳儿，跟包的粽子一样，就停在那儿。
3: 估计里面是坐了窝了。东城区推进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全长8.5公里，覆盖41组建筑与2处景观节点。目前31组楼已经完工，历史街区用暖黄光烘托古韵，现代建筑以智能灯光展现活力，兼顾通行安全与居民休憩。下半年将全面呈现。
1: 近日，3名少年被困门头沟区东灵山半山腰，其中一人呢还出现了失温症状，而且消防救援人员呢顶风攀爬山路成功救援。据了解，目前东灵山仍在封闭状态，未来景区开放后将禁止夜爬。
3: 其他方面，刚才有人也非常关注这个油价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5月8号24点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5毛、2.7毛和2.7毛。
1: 大家晚上可以

0: 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也进行了规范。
1: 那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那今天中国疾控中心透露，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好，哟，这又有专业人士了，这位叫 Mavy。美美说一定要读啊，权威解释就是呢，是公安部门规定批准的北京现在最新规则是这样的，是从北开始，每排都是从东向西排，比如第一排是1到5号楼，第二排就是6到10号楼，前面听友说的 S 型排布呢是以前的规定了，
1: 得
0: 啊，
1: 到底听谁的？
0: 你看这歪楼还歪出一新规定了哈，
1: 到底是听住建的还是听公安的？
0: 是，这件事儿我们回头再确认一下哈，
1: 确认一下。
0: 但是这两种情况看来是都有的。
1: 对对对，也就是说
0: 新旧规定，
1: 所以大家在小区里面找不着楼号也属于正常啊，也属于正常。好，大家可以说一说我在北京多少年还没去过什么地方，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糖糖说："我是个资深北漂，该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我老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没去过长城130，长大以后也没去过故宫，第一次去天坛还是我带他去的。
0: 哦，很有可能
1: 就本地人反而哪儿都爱去，哪儿都不爱去哈。
0: 很有可能本地人不如人家新北京人，或者哈来这儿旅游的朋友去玩的地儿多，
1: 就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
0: 哎，黄小曹说，北京也是生活50多年了，鲁迅故居确实没有去过，司马台长城没有去过，连法源寺也是今年刚刚去过的。去看丁香去了吧？
1: 对对对，因为像法源寺在之前，在比如说您50多年了，在10年前的时候，那还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热门的或者非常
0: 小众、很小众、
1: 小众的一个景点啊。所以现在只能说明大家的整个的文化生活呢，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更丰富了哈。
1: 像这位听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先念这个啊，劲风的云头，我土生土长大兴人，生活39年，我就没去过西瓜节。
0: 大兴西瓜节，那我们就安心了。
1: 那我们就觉得你是不是真不爱吃西瓜呀？对呀、啊，反而大兴的觉得那有什么好去的？
0: 真的，人就是这样，就是家门口的就
1: 家门口买西瓜，好吃就回家吃呗，
0: 不太珍惜，无所谓。
1: 过什么节呀？是吧？
0: 是。
1: 说也没去过，他写的是什么坛？我们念坛、日坛还是地坛？不知道哈，更别说整个北京了，很多地方都没去过。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我是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生、北京长，然后呢，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龙庆峡的冰灯。
0: 哦，那也很正常。
1: 说以前刚开始龙庆峡有冰灯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特别向往，但那时候去不方便，没有车。后来有了车了吧，现在也觉得好像
0: 也就去不去那么回事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有车了，现在也有高铁了，你去哈尔滨，
0: 去东北了，
1: 你去哈尔滨看冰灯也挺方便的，所以就觉得大老远的跑龙庆峡看冰灯是不是不太值？
0: 人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就是在第一就是家门口的不太珍惜啊，老觉得有机会；第二呢，就是老盼望着说，当我以后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我就怎么怎么样。这个句式其实并不是的，当你。这个叫活动半径，因为汽车来到你身边而增长的话，你可能走的就更远了。你家门口那个你还是不会去了，
1: 是因为它还是会有更好的嘛。
0: 对呀、啊。
1: 7850说，我是北京土著，海淀土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朝阳公园啊，每次听到有活动都跃跃欲试，最后呢就是还是没有成型。确实从海淀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朝阳公园太远了。
0: 你算是跨城
1: 太远了。地坛日坛也是去年才第一次去的啊。
0: 哦，地坛日坛说实话也是小众，就是不是说像天坛那么鼎鼎大名、所以一定都会去天坛公园的哈。
1: 哦，刚才我们听众说的
0: 念坛
1: 公园。哎，这我

0: 在有北京
1: 城的，
0: 就那时候就哎开车吧，就开就一个数开车，
1: 一定觉得它是一个
0: 就去了，
1: 必须要去打卡一下的地方哈。
0: 是的，
1: 是。然后水墨云山瀑雨瀑水清说了，老人经常说这么一句话，等老了以后再去，等到了他们真的老了也去不了了呀。
0: 可以可以，现在很多旅游景点包括出行的方式都是非常适老化的，如果真的家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些遗憾的话，不妨把它补上哈。
1: 真的，因为现在还有什么呀，就老人都免票，
0: 对呀，
1: 太值得，
0: 对呀，
1: 这时候打卡了，是吧？
0: 而且排队啊各方面都可以优先，
1: 有优先，还有先农坛，世纪坛，大家还在补充啊。
0: 好，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那个我就说不是正常歌，因为它就是加上它是一个音乐节现场版加前奏再演唱，一共就两分钟的感觉。然后呢我为什么刚才播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它前面这个鼓啊，就它会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播的歌。
1: 对，这是怎么那么像，
0: 你再想一想。
1: 是那个郑钧的歌吗？
0: 快了快了
1: 快了吧，就是太像了啊。不是，像朴树的，朴树的，
0: 对了，朴树的在木星，
1: 对，太像了。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熟悉的片段在转角处哈。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欢迎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橘子，今天是芭比布朗的橘子面霜，只要228元，你不看看吗？
1: 一定要看啊，很香啊，发橘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涂在脸上以后就可以抹平各种细纹的面霜。你喜欢吗？
1: 我太喜欢了。
0: 这化了以后让你持妆力特别持久的面霜你喜欢吗？
1: 喜欢呀。
0: 买橘子面霜到郡长来找大姨
1: 大姨儿，大姨儿先抹抹，你喜欢吗？
0: 你喜欢吗？买橘子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橘子来找我，
1: 喜欢吗？

0: 可随时修改说住的离环球影城可近了。
1: 嗯，
0: 我每天晚上跑步啊，我绕着环球影城跑。
1: 哦，那真是，哎，那公里数那得多少公里？
0: 不小，我从来没进去过。
1: 嗯，
0: 我里边也从来没去过。
1: 我也就不遗憾了。
0: 他说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去的欲望。
1: 您离这么近，您都不去；这么近，那么美，您都不进去。
0: 关键他特别气人，就是他不进去吧，他绕着他跑圈。
1: 对，天天跑圈，他不进去。
0: 就是环球影城，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觉得你什么时候进来，你还不，你就是
1: 你让我挣你点门票钱。
0: 哎呦，心里直痒痒，我送你张票，你进来呗。
1: 不去，就
0: 不
1: 去，
0: 就不去。
1: 很刚啊。这位春眠不觉晓说，王菲出新歌了。啊，您说的是不是那主角啊？那首
0: 就是好像用陕西话。
1: 连续剧里边还唱有那个唱腔，秦腔。
0: 想听吗？
1: 啊，找着了吗？
0: 我昨儿听了，我听了一耳朵，我没太当真。
1: 是他唱的，我好像就是那连续剧，那连续剧上了吗？连续剧好像还没上。是张嘉译吧？张嘉译、秦海璐，我看有，嗯。
0: 嗯，就这歌呗。
1: 对，这首歌反正还挺漫长，还挺波澜起伏的吧，反正就是。

0: PDL 1 PD 1和 PDL
1: 1，哇塞，飞姐
0: 反正挺沉的一首歌。
1: 飞姐这歌是拿手机录的吗？
0: 是不是现在就愿意要这种质感？
1: I don't think so。
0: 是啦，哎，这声音为什么会这个声儿啊？
1: 像拿手机录的，
0: 有点像从
1: 像不像你给梁子姐拿手机录那片花？
0: 对，太像了，好像有点从水管管道里的那个质感。
1: 来一块儿听听啊，咱往后听听，看看怎么个事儿啊？应该是有设计的哈、啊。
2: 谁让你就觉得是泪？
1: 这压缩的有点失真呢、啊，难道是这么设计的？
2: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1: 有味儿、啊。

应该就是这么设计的。他前面的这个普通话的唱段呢，要跟后边的这个戏腔音色上进行一个统一。

0: 昨天就是看到一个微博评论，说是这是这个居然等到了王菲唱这个陕西话的戏腔哈。
1: 是我也是朋友发到群里听的。
0: 但是我唱戏腔这些包括他这个陕西方言
1: 没有过哈，
0: 起码这个陕西话肯定是没有
1: 过。
0: 这种设计挺好，但我还是觉得他这个人声怎么处理成这样，感觉制作人对于菲姐的人声的精髓拿捏的不是非常的准确哈。而他那个好朋友不是郑钧吗，所以想学点陕西话，应该不是
1: 问题不大，
0: 不是啥大事情，
1: 问题不大。
0: 得了，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代表我们编辑曹曦感谢各位，接下来是时光聚会，
1: 对，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0: 想有什么该去没去过的地儿想去的赶紧补上
1: 赶紧约会去，拜拜。

0: 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琛。李工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刚才看到天气预报里讲到明天可能在北京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吧。
3: 好的，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白天天空云量会不断的增多，天气转阴。尤其白天，尤其是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关注临近预警信息。明天外出时不妨携带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的发生的时候呢，注意及时的躲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
3: 咱就给他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你可曾留意过花开的声音？那是春天的来信，绽放的花朵雕刻生活的印记。花仙子来信，让我们跟随春天的脚步，解锁花开的秘密。
4: 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5: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你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时光聚会，我是王哥。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发现哈，我们今天聚会一开头，我们那两个小片花，大展神通的这个片花和花仙子来信的片花同时播出。为什么会有两个主题策划的片花同时播出？那是因为今天的内容啊，它合二为一啦。今天我们是一场分享局，这个主题策划今天就化身为大展花仙子神通。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收着信儿了，甚至有朋友在五一假期已经看过了。咱们2026北京国际花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当然，这个热闹呢，时光聚会肯定也是要凑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大展花仙子神通这个系列主题策划当中，带大家好好云逛一逛2026北京国际花展。它既是咱们北京逛展览的一部分，它也是在这个美妙的季节，花仙子给我们带来的一封深情款款的情书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伙伴们在互动聊天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加手机号啊，因为今天我们又有福利送了。今天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会随机抽取5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出2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入场门票，每人2张，一共5位朋友。获取门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奖的形式给大家送走啊。怎么参与抽奖呢？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在聊天室互动留言，加上您的手机号，手机号发不出来，勾选一下对话框右下角的悄悄话就可以发出来了哈。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2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入场门票。所以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赵玉婷，欢迎赵局长做客聚会，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赵玉婷，欢迎大家来今天收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相关情况。
0: 哎，欢迎大家去花展逛一逛哈。还有欢迎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桂敏，欢迎谢总做客聚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桂敏，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盛况。
0: 哎呀，欢迎各位伙伴哈，这几天这个您去花展打卡的朋友，把您拍的照片翻到我们聊天室晒一晒好不好？想去的朋友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这一次花展您最期待的点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朋友想去一直还没去，什么原因啊，您在等什么消息，欢迎大家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互动抽奖方式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2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入场门票。今日聚会的第一个环节聚会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800多件珍贵文物将跨越17000公里远道而来，首次在中国展出。近日，朝阳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在东岳文化广场启动，即日起到10号，现场设有潮玩民俗市集，60个摊位融合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机器人互动、快闪演出、牌楼音乐会、竹竿舞和集章打卡等丰富体验，邀请市民朋友一站式感受民俗文化的多彩魅力。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北京新闻等媒体平台。
1: 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分享局大展花仙子神通，两个主题策划合二为一了。我们今天两位聚会伙伴呢，也带着自己的热情，欢迎大家的到来哈，来聊天室互动留言，我们来抽我们本次国际花展的门票哈。来吧，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二位来宾，好，我们的重要来宾，就这一次花展啊，我们也听说是咱们北京首次的国际花展，也可以说叫北京国际花展首届哈。这一次和大家亮相的这个花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然后大概位置在哪儿，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吧。嗯，谢总。
2: 哎，我来说一下我们这次花展的举办地。嗯，我们是在北京。
0: 话筒可以拽近一点，大点声啊。
2: 哎，我们是在北京，丰台区，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我们现在呢，整个花展的规模是12万平的花展空间，核心区呢是25000平的这个精品的这个收费区域。
0: 就是它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整个规模12万平，然后其中会有一段非常集中的一个收费的区域。
2: 对，是的，是的。
0: 嗯，然后这个规模这么来说的话，大家换算成我们的实际体验，12万平听起来很抽象。那如果我们要去逛的时候，大概是一个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脚力的这样一个规模啊？
2: 如果是我们这个逛的精力充足，然后每一个展区、每一个展品都逛到位的话，我们核心区基本上就能转个大半天。然后要是外围把我们这个12万平的各个点位，因为我们外围有这个28个花香彩蛋，还有60多个精品的小花园啊，都逛遍了的话，怎么也得1-2天的时间啊。
0: 换算过来是这个规模的程度的哈。
2: 对对对。
0: 我们伙伴说了，说这个一直想去，因为5一假期其实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报道哈。为什么没去？他说因为怕人多，怕体验感不好。但如果要是这么大规模的话，那个人应该也就还好吧，因为都分散开了嘛。5一的这个经营情况怎么样？
3: 5一期间整体情况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序，用一句话简单的来概括，就是既没有人员的过度的拥挤，然后又感觉距离非常的舒适。在核心区里边每天的量大概在12000到13000人啊，在整体的可控的范围内。然后核心区外边这10万平米的花海里边，那是自由的逛了，那是穿梭在整个城市期间啊，会游玩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0: 对，其实这个是大家心里特别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看在商场里吃饭一样，就是那个餐厅啊，既怕的人多，又怕的没人。
3: 对
0: 啊，人多了确实体验不好，但是肯定好吃啊，要不然就是特别便宜，就是有抓人的地方。但是没人呢，说是他也不排队啊，怎么不进去吃啊？大家也担心是不是因为质量不够好，
3: 对，
0: 所以就人挤人，热得很难受，但又不至于说没有什么人，一看那个破烂玩意儿我就浪费我时间。所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来投票，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太跑偏啊。好，1052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看看咱是赵局来回答还是谢总来回答啊？为什么要收费啊？不应该收费啊。
2: 那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0: 来，谢总。
2: 因为一般传统的这个花展呢，我们就是都是还是政府集中力量来做，但是我们本次花展的一个特点呢，也是这个政府的一个号召指导，然后由企业来承办整个的这个花展。所以呢，从这个经济性上来说，它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行为，
0: 充分拥抱了市场。
2: 对对对。我们呢，当然了，这个收费也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它的核心的这个我们品质区。

0: 的内容还是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内容供大家可以观赏和赏鉴的、
1: 嗯嗯、
0: 啊。当然了，我们外围的免费区也是空间非常大的，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还有我们市民共建的一些花园的展示，空间也是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好看。当然核心区呢有核心区这个更精彩的点，所以还是欢迎大家来现场去体验一下、嗯、
1: 哎，就是收费呢有收费的原因，它也有它收费的一个理由，就在里边大家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您不想花这个钱，还有12万平的免费的空间，你一天两天都逛不下来。咱这不有听众朋友讲吗，斯努比说这这么大面积一次确实逛不下来哈。所以这个各位伙伴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您要实在觉得说就花这个钱心里边肉疼，或者想去试一试看觉得这花钱值不值哈，今天可以来抽奖啊。我们今天是免费的，咱们那个核心区的门票咱今天10张，五个朋友每人2张，咱就送了好不好。抽奖也非常简单，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您呢先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特别好找，一个黄色的大海报啊，戳进来就是聊天室。在聊天室里互动留言呢，要加上您的手机号，这是咱们抽奖的唯一凭证。如果手机号发不出来，您就勾选一下右下角的悄悄话就能发出来了哈。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反正十张票呢，咱五个朋友多也不多少也不少，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哈。当然根据去过的朋友的一些反馈，我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我朋友讲了说，那是去了还想去啊！现在我看网上都是在抱怨说，为什么花展还会结束，为什么不能贯穿全年把它变成一个常设哈。星海十一就问了，这花展你们开到什么时候啊？
2: 计划是在5月30号。
1: 计划？
2: 对，
1: 这事还有商量啊。
2: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花展它这个活动区域呢，它还有下一步的运营
1: 啊。
2: 如果这个区域期间大家的热度很高的话，那么后续还会开展一系列的其他的活动
1: 啊。不是你们不想办，客观上确实有困难，但是呢如果大家意愿特别强烈的话，这个困难也是可以努力去克服的、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后边听说这区域是有其他的安排要抢档期的啊，所以看看咱市民朋友的反馈怎么样吧。然后斯努比问说，那个收费的核心区域的面积大概是多大？
0: 25000平。
1: 25000平也不小呢、
0: 对，我们25000平有40多个室外的展园，还有2400平的精致的室内展区，有很多新优特的品种，欢迎大家来找一找
1: 啊。就是收费的区域里就非常精致，有室内室外，然后品种也非常多哈。现在把大家好奇心就勾起来了，所以各位伙伴不要走开，咱们呢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回来之后，和大家分区域分地块的拆解我们2026咱们首届北京国际花展，带大家先来进行一次游玩攻略哈。我们从哪开始逛，我们从哪下车啊，这车怎么办，逛有哪些非常精彩的打卡点位不能错过，有哪些明星品种一定要跟着寻着名去找，然后呢我逛累了吃啊玩什么的附近方不方便带孩子呀哈，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稍后的内容当中和大家来同步分享，也欢迎各位伙伴踊跃参加我们今天的免费送门票的抽奖哈。再次重复一遍我们的抽奖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加上手机号，我们今天会送这个北京国际花展收费区域的免费门票10张，五个朋友每人2张啊。五月苏记说的这话非常对，没有花钱的不是他，既然敢收门票那肯定有收门票的道理，一会儿就让我们的两位来宾给我们讲讲他收门票的道理在哪儿。

0: 路况信息。
1: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目前在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新高速进京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南，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岳各庄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有免费的抽奖啊，我看现在聊天室里伙伴们对于抽奖这件事情还很焦虑。哎呀，五个朋友十张票，大家就凭运气好不好。那个我们如果今天看大家的反馈不错，万一下一次对吧，赵局谢总他们再来呢啊，反正肯定是不带空手来的，是不是？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啊，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赵玉婷，再次欢迎赵局。
2: 欢迎，很高兴啊，再次跟大家一块聊一聊。
1: 哎，欢迎北京南苑森林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桂敏，再次欢迎谢总。
3: 大家好。
1: 哎，好的啊，来，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

0: 画生活的这种要求标准是非常的高，原来是说能有花看就不错，现在是不需求了。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一次画展里的内容吧。
1: 那我来简要介绍一下吧啊，花展那一定是我们新优品种花卉的一个集中的展览会，在这次花展过程当中。

0: 1000多个品种，
1: 啊，1000多个品种，
0: 对，
1: 啊，
0: 其中有300多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我们国内自产自有的品牌啊，应该说无论是从外面陆地的花卉，还是说在我们的花房子里边一些从北京见不到的这些花卉来看啊，都能让您耳目一新。
1: 嗯。有些珍稀的品种哈，这个因为规模在这儿，它那个面积在那儿呢，所以它整个数量肯定也非常的大。但是这1000多个品种对于大家来说，熟悉的大家能叫得上名字的比重多少？那种特别珍贵珍稀的，在别的地方花钱也不太容易见的有没有？
0: 有啊，在这次画展过程当中，我们有20多个品种是第一次在展会上亮相，都属于我们自有的国有。国内企业的自有新品种，
1: 还有首发的品种，
0: 对，首发品种，
1: 那跟咱们北京国际车展一样了。也就是新车上市，咱新花上市的时候也在这首发，
0: 对，
1: 真是不一样哈。我们有线人出现了，我们的内部人士，这位叫做你谁啊的朋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哈。他说，偷偷告诉你们，建设期间俺在现场，花的品质很高。就是在布展前期搭建的时候，这位朋友就见证了过程，然后这是给大家透露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当时就看见说不错啊，然后欢迎莫娜，他说这个能被抽到就再给老师们拍一次照片，那祝你好运啦，大家来加油哈。然后还有一些伙伴给出了这个当时现场活动的一些照片，说那个当时现场还有一些歌舞表演啊，还是说现场有这个 NPC 啊，有一些这个是互动游戏，是不是哈？来吧，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画展本身的内容哈。刚才呢，赵局是粗略的给我们从这个数量上进行了一次介绍，我们点几个大家可以这个上名单去寻找按图索骥的花吧，点几个明星品种。
0: 好，首先第一个啊，跟大家先科普一下啊，这个可能这个已经换展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爆的莫兰迪龟背竹啊，这也是热职界的一个新品，
1: 顶流网红。就是现在恨不得很多朋友就买假的在家里布景，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那个叶子实在是太美了，买不着真的，或真的不好养，然后但是又喜欢怎么办？宁肯他买个假的。
0: 对，是的，
1: 莫兰迪龟背竹，
0: 对，很多的文创产品啊，包括冰箱贴，还有很多挂件都在模仿它的样子，
1: 巨好看，
0: 对，巨好看
1: 啊！就然后特别出片，叫什么 ins 风，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对。
0: 啊，那么当前正在我们每周的单品啊，当前正在展出的是皇冠鹿角蕨啊，这也是当前热职界的顶流。
1: 就是提到的这两个，这都是顶流的网红款，鹿角蕨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莫兰迪色的龟背竹。大家在网上去看一下，有一些那种家居博主或服装博主，他拍照，他背后那个背景可能有个杂志，可能有藤编的椅子，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绿植，高出片率的那个绿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龟背竹和那个鹿角蕨，这两个
0: 是的，
1: 这个出镜率非常高。为什么出镜率高？是因为它拍出来真的很好看。
0: 是的，当前在馆内展出的皇冠鹿角蕨是当前在国内最大的一株啊，株高2米多，
1: 两米多，
0: 对
1: 啊，巨大一株。这个位置在哪儿？
0: 就在我们。

0: 于和谢总来我们介绍这个2026北京国际花展有哪些精品的花卉值得大家格外留意去寻找一下打卡，然后再给我们推荐两个游览的路线，然后在逛的同时有没有一些吃啊玩啊其他的配套，包括大家关心的交通方不方便呢，对吧哈，这些问题，还有刚才前面提到他们还会换展，这个花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更新哈，这更新的频次频率啊，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让我们两位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互动留言请您加上手机号，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当中所有留了手续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上两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收费区域的入场门票，每人两张哈，欢迎大家踊跃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北双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联想桥到苏州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城方向车多流量大，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啊！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西兴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定慧北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0: 你可曾留意过花开的声音？那是春天的来信，绽放的花朵雕刻生活的印记。花仙子来信，让我们跟随春天的脚步，解锁花开的秘密。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和花仙子来信合二为一了哈，咱今天大展花仙子神通，为大家哈带来我们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云逛体验。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赵玉婷，以及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桂敏，欢迎二位。
1: 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啊，这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吧。我们今天有抽奖哈，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我们随机抽取五位幸运伙伴，每人会送上两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啊收费区域的入场门票。发不出来手机号，您勾选一下悄悄话就可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换季哈，或者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上妆啊，或男同志刮完胡子之后嘴角啊，它很容易起皮的啊。这个时候其实您需要一个宝藏面霜，为您带来毛孔细纹干燥一秒抚平的体验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价格非常香的芭比布朗橘子面霜，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那个明星单品橘子面霜，50毫升的面霜今天只要229元，是专柜价格的3折啊！这个价格是专柜的3折，官网一瓶600多呢。咱今天也不用各种什么叠加呀、算折扣啊、复杂的机制，不用，咱就一口价，229元，50毫升，正品正装 Bobbi Brown 芭比布朗他们家的橘子面霜，为您承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6月份，日期也非常的新鲜，数量有限啊。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橘子，回复关键词橘子，您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啊。今天价格229元，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橘子，可以下单购买 Bobbi Brown 橘子面霜。来，回到我们的聚会主题哈，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哈热情度非常的高，有些朋友其实已经前瞻过了啊，已经逛过一圈了，有些朋友呢还在观望，这就是带来了下一个问题，说我之前去过，我现在还有什么再去的必要吗？刚才说到你们会换展，这是不是我二次三次打卡的理由呢？
1: 当然是了，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花卉的最优的景观效果，我们在室内和室外区都是要有换展的啊。像室外区域里面有些花卉，它的生长期也就在15天到20天左右啊。那么进到这个我们展期的下半段，我们会全面换新啊，大部分的花卉会有一些新的面貌来出现
0: 啊。这个换是怎么换呢？比方说一盆紫的，假设啊，一盆紫的矮牵牛，然后它不行了，换了另一盆紫的矮牵牛，还是说这盆紫色的矮牵牛不行了，然后我换掉了，可能换成了白色的郁金香，是哪一种换？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啊，都有可能。
1: 对
0: 啊，那有可能就是跟我上一次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啊，有可能啊。在我们室外的41个展园里面，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换完的一个浙江嘉善夏娟园啊，我们刚刚换成了适合北京本地的乡土植物的一个花卉组合园啊，你全面更新了面貌。
0: 那就是上次去过的朋友这次再去可能不认识了。
1: 对
0: 哦，
1: 这是小小的惊喜。
0: 这个策展还是很花心思的哈。然后我们很多伙伴也讲到了，说对于这次花展的期待哈。大家可以说策展人这个色彩的搭配呀，包括花型高低错落的这种摆放，其实非常关键，很考验这个策展的水平的。你看，其实大家鉴赏能力非常的高，而且需求也很高哈。然后去过的伙伴还讲呢，说这次咱们花展的门票还看完了之后还不能扔，还有用。
2: 哎，对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一次呢，除了门票，我们还联动了我们这个周边的商业，还有一些餐饮，还有一些娱乐等等的，一共超过150家的合作啊。我们这个票根可以进行联动，就是我们进园之后呢，会发给游客朋友一个我们的手册。我们这个手册上面呢，就包含我们一共152家的合作的这个店家、
0: 商户消费的
2: 对商户消费、有的是餐饮，比如说是这个折扣券的方式、有的直接就是体验，就直接送，比如说送一个饮料，送一个这个奶茶，送一个什么东西的
0: 免费白拿呀，
2: 对，体验券 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满减的一些啊，方式不一样。
0: 嗯嗯，这150多个商户是都在咱们这个花展的这个区域里头啊，还是说是周边附近外头啊？
2: 我们是周边花展区内，我们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内，这边上有大概几个商业中心，这里边的商户可以，然后包括我们丰台其他的联动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也都可以有，
0: 就是不止在这12万平之内，有一些是在12万平之外的一些商户也是在参与的，就是边进行内容边随时就着听众朋友们互动的内容咱们随时来解答哈。解答完听众朋友提问，咱回到咱们花展的主路线哈。我们说到说这个几个明星单品，正说着龟背竹和那鹿角蕨呢，就有听众前两天去过的就给我们发照片了，说那个鹿角蕨怎么着是数一数二的大，
1: 是的
0: 啊，称王称霸的水平啊。
1: 对，在国内是最大的一株，
0: 最大一株，
1: 对
0: 哦，那非常值得看啊，
1: 值得一看。
0: 除了这两个绿色大叶子，有没有这粉粉嫩嫩的红红白白的小花朵啊？
1: 那必须有。
2: 我推荐一个吧，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兰花叫齐天大圣文心兰，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看点，大家去了以后就刚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个也是跟我们策展有关，放的没有那么显眼，然后呢
0: 不是兰花
2: 很多人
0: 这不赖你们
2: 略了，
0: 不赖你们，
2: 但是我们后边很快的就调整了，把它放到了一个很 C 位的位置上，大家瞬间就发现哦，太有意思了，就是整个这个兰花的形状就上面有两个长长的犄角，就像齐天大圣的那两个这个
1: 能想象
2: 皇冠的一样，
1: 美猴王的样子，
2: 对，美猴王的那个样子，非常的
0: 猴子脸啊，
2: 有意思，对
1: 对,
2: 对，
0: 那个兰花是猴子脸，
2: 对，有两个非常长的这个犄角，
1: 两个
2: 美猴王的犄角，
1: 彩色的铃
0: 哦，那这个花现在在 C 位，大家好找是吗？
2: 好找好找，
0: 什么位置？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个兰花的一个这个集合的一个区域
1: 啊，有个新品种区域，它就在入口的左侧，非常显眼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进行了一个标签进行说明，
0: 兰花 然后这个兰花品种叫齐天大圣，非常显眼，就在我们收费那个区域里边，在一进门的右手边，
1: 花房子里边新品种展区，
0: 新品种展区室内啊，右手边大家可以找一下，看看有多少朋友能找到这个齐天大圣，估计是有香味儿的吧，兰花哪有不香的呀，
2: 这个形态上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反正是很像大圣是吗？
2: 对，是的，非常像，
0: 非常，
2: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去找一找，
0: 非常可爱哈。好，这个介绍完这个兰花，我们来说说一些精品的路线吧，然后包括有一些置景和一些这个文娱活动吧，因为刚才看到现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NPC 啊什么的，好像还有一些文艺节目什么的是吧，来，
2: 对，是的，是的。
0: 推荐路线，我们从哪儿开始进？然后这个路线大概怎么走？要必须要途经哪几个点位，不容错过？
2: 我先说一下交通的到达吧。
0: 好
2: 啊，我们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坐地铁的话，可能比较方便的是从东莞头地铁站，C 出口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向东走大概也就是200-300米的距离。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区我们的这个围挡，然后呢在这个过路口的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我们有一对叫太平友像，一个粉色的像和一对蓝色的像，基本上看到了这一组像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展区了，
1: 丽泽有对象
0: 这么个对象啊，真是一对大象啊！
2: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前期好多这个游客啊，还有我们这个没开展之前，他们就已经快速传播了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这个景，
0: 就跟咱那北京那地铁站上岸

0: 莫名其妙的地方，一些场景，但是也非常感谢这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做爸爸要陪着孩子去这些有趣的地方，自己是从来不会想到说要去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看一个什么什么奇怪的玩意儿。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就岁数越大会活得越来越封闭，就所有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像说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什么都去体验。慢慢的就是人在家里就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有了孩子，孩子张罗着可能去看了这个展那个馆那个园，大人也就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就觉得哦，人生很丰富很多彩。
1: 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跟着孩子又重新活了一次。
0: 对，那我们没有孩子的朋友怎么办，或者孩子现在不想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时光聚会需要给大家来找理由。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推荐好吃好玩好逛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我们的聚会灵感，这是我们的生活灵感，我们要把每次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都当做一场聚会。如果说我们去到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现场，它是不是一场聚会？它一定是，它是我们和花的一次相约的聚会。
1: 对，相信花能给你带来更加美丽的心情和美丽的状态。
0: 那聚会不能没有吃喝啊，那么大平数啊，逛累了之后我就吃点喝点什么的，
2: 不
0: 用
2: 可少，
0: 不用往远走吧。
3: 对对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核心展区内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餐饮美食的市集啊，里面外面都有，我们大概有80组的这种，包括文创，包括餐饮，包括很多的这个好吃好玩的东西啊，也欢迎大家来这边一起看花之余，然后也吃吃喝喝逛一逛、
1: 啊、
3: 享受美好生活。
1: 的现烤面包一直在排队
0: 啊，现烤面包、
1: 非常受欢迎。
3: 对对、
0: 具体的点几个比较代表性的，或大家能有什么选择吃吃喝喝的啊？面包，现烤面包、
3: 对，面，我们有面包，还有我们的这个咖啡，还有煎饼，
1: 对
0: 啊，好吃
1: 机器的煎饼，
0: 好吃的煎饼啊，
1: 每天都会卖断货，
0: 这种简餐什么的也都是
3: 有
0: 的，
3: 有的有的
0: 啊，可以，然后大家，
1: 核心区出口处的这个小吃街，出口处的小吃街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北京常见的小吃啊，包括大家喜欢的这种啊煎炒膨炸的小吃
0: 啊
1: 都可以，
0: 热乎的，
1: 对，
0: 有过气的，
3: 是的是
1: 的，
0: 可以
3: 之外，我们还有周边的，我们这个商场商圈内的，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票根联动，还有很多的这个餐饮美食啊，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在这也推荐一下，我们在丽泽里边37栋楼宇里边啊，大部分的楼宇的一层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餐点的，有的是中餐，有的是西餐，有的是快餐，也有些炒菜啊，应有尽有。
0: 那不就是逛吃逛吃，今天一站式了吗？是不是哈？我们一小段片花广告回来之后，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中奖名单。
4: 有你的时光，
5: 有你，
4: 每天都是聚会，
5: 每天都是聚会，
4: 时光聚会，
5: 时光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6: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5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4: 时光聚会，
5: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我们带大家云打卡2026北京国际花展哈，我们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呢，为我们带来了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10张免费门票。我们在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5个幸运的伙伴，每人2张哈。接下来是公布获奖名单时刻，中奖名单尾号8096的蜜蜂，3667的天下，7715的盘工，6694这位用户3508，以及手机尾号9713的这位9713啊，恭喜以上5位幸运伙伴获得了每人2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入场门票，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哈，这是电子票，直接挂在手机上就可以使用的。然后呢，没有中奖朋友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精彩的相关内容以及不同形式的福利带给大家。前面刚才不是已经跟那个赵局和谢总约了吗？咱们要如果要到现场做一场视频直播的话，那什么文票这个门票啊，文创什么的，那给大家抽抽奖送一送，我觉得应该行吧，可以有吧，没问题啊，
1: 可以有，
0: 好好好，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然后我们下一场的视频直播如果要做的话，会提前在广播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同步预告哈，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时光聚会广播节目和其他相关的时光聚会衍生品啊。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收听互动以及关注啊，也感谢赵局和谢总做客我们的聚会啊。
1: 也希望大家关注2026北京国际花展公众号，来解锁我们下一步的好玩法、好吃法。

上，现在大家都关注上啊，北京国际花展自己有自己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上，有事儿直接就是好了，那个希望大家啊不负春天的鲜花热情。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告。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1，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大街东西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周五的晚间，大家呢还是要定的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 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58585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清洗车辆。
2: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

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逆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城市的快节奏当中，我们每天都在扛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前行，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烦恼，情绪的内耗，好多话想说，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倾诉的出口。
1: 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没能说出口的情绪，我们都懂，所以啊，我们需要一个专属的心理树洞，能够包容所有的脆弱，治愈所有的疲惫。今天晚上的峰回路转，我们就请来一位专业的心灵守护者。
0: 哎呀，刚才说生活的烦恼，请你跟妈妈说说这是什么歌。
1: 生活
0: 这是常回家看看。对，我们的嘉宾呢，他拥有18年三甲医院临床心理治疗经验，曾经奔赴抗震、抗洪、抗疫一线，用专业抚平伤痛。他脱下医院的白大褂，创立新田万亩团队，既是普通人的心理疗愈师，也是众多的热门综艺的幕后心理顾问。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噔噔噔噔噔，让我们欢迎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中加二级心理咨询师，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心理医生石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石宇。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未必都熟悉我，但是非常有可能会熟悉我曾经服务过的明星艺人，但是我还不能告诉大家都有谁。
1: 更好奇了。知道石宇老师，其实真的，我们刚刚就上节目前还说呢，好久不见了，
0: 对，
1: 甚是想念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朋友，那又得多幸福啊。
1: 对呀，那这个如果真是要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朋友经常向他倒苦水的话，是不是给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也是一种压力呀？
2: 哎呀，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爱人会说，哎，离你那个当心理老师的那个朋友稍微远点啊。

0: 心理师或心理医生，我们会经常一起讨论的个人成长的议题。然后他，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有多少只脚啊？”因为当时我就是录节目很频繁哦，然后呢，在每一次录节目，我还希望去换不同的衣服，换配不同的鞋。
1: 嗯、
0: 啊，你看，就是本事没多大，但是行头得到位，
1: 必须的呀，咱得有范儿啊，是吧？
0: 你看那个时候我就这么想，然后当时家的一开门就摆了21双鞋，42只。
1: 嗯
0: 啊、嗯，就而且都没收，就我都觉得回来已经很累了哈、嗯，就是没有收起来。然后我爱人说：“你这是蜈蚣吗？你有多少只脚啊？你怎么那么多双鞋啊？你能不能收一些？你只放2-3双在门口呀？”
1: 嗯
0: 啊、
1: 嗯，
0: 当时我后来就想，这可能跟我的就是童年的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经常要求我拿一件玩具玩完了以后送回去，送到原来的指定的位置，再换取另外一件。后来我就总觉得哪个小朋友也不喜欢一大堆玩具围着自己呢。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我会发现，那我现在的所有行为可能跟小的时候童年被怎样对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现在补偿我自己。
2: 哦，难道就印证了那句话，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吗？
1: 那我可以说石宇老师有点太幸福了，因为您的不幸就只停留在玩具上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无论你任何行为，如果你有一双会就是你非常心理的一些眼睛会发现这些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你活得会更通透，而且呢，你对你某一些行为你不会缠绕在里面、你都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1: 您会自我剖析的是吧？
0: 对，但也不经常，因为自我剖析这个事儿会很耗体力，所以我们呢，你看人的眼睛是向外的，像看世界的，所以你知道看自己是需要借助工具，同时还得做好心理准备的。
2: 嗯，
0: 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就剖析自己，没事儿别剖析，攒足了力气再一次剖析，一次成长。
2: 对，反正我之前呢跟石宇呢学过一招，就是那会儿呢，我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呢就特别的觉得低落。甚至我跟你说了，我说我是不是抑郁了，后来你说了一句话，你说连续7天对任何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你才能够有可能被诊断为抑郁。
1: 那个时候症状符合吗？
2: 不符合。
0: 对，
1: 抑郁了2个小时是吧？
0: 对，就是顾峰老师顾哥哥他重复的不对。对，是连续大于等于14天。
2: 哦，14天哦。
0: 他说的短了啊，这是第一个 bug 啊，就是大于等于14天持续的情绪低落。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那是后面附加条件。
1: 嗯，
0: 那后来就是我会用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总跟我说，哎呀，我低落了，我抑郁了，怎么样？你在我这儿，就是这个诊断标准严苛着呢，你顶多算是个抑郁情绪，咱俩是一样的。
2: 哦，
0: 哪有那么容易被诊断抑郁症呢？
1: 哦，
2: 所以就是拿你这个，就是你甭管我这对不对，错不错哈。后来呢，我在朋友圈里看见有朋友说了，说我最近抑郁了。后来我说，哎，咱俩哪？

0: 你看你人
1: 生
0: 接新生命，
1: 对，所有的科室都是在解决病和痛，对吧？那只有产科是有新生命诞生，是非常
0: 喜悦的、
1: 惊喜的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当时本能的会想，这科不一样，没有人哭啊，都是开心的，
2: 没有小
0: 孩
2: 哭，
1: 对，孩子哭，大人都高兴啊，对吧？所以当时选择妇产科，就是产科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事儿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就是你们所有人都是看到了你眼中的、认为的这件事儿，但是你只有在其中，也不叫陷入其中啊，你才有真实的体会。因为我体会到什么，就是你看我之前根本就想象不到里面的细节吧，我去了以后。不到几天我就感受的特别的明显，
0: 来使劲儿，加油，
1: 不是、是因为产科里面加班非常频繁，对吧？而且
0: 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1: 随时都叫过来再继续加班。然后还有我就发现已婚的家庭关系可能不一定很好，未婚的找不着对象
0: 啊，为什么？
1: 当然这是我的感受啊，也许这不代表所有，因为那个科室特别忙，加班很频繁，而且经常值夜班，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他的这个比如说相亲交友啊这个问题受到影响。所以我当时想，我还没有至于为了这个医学事业要放弃我的个人幸福吧。
2: 石宇老师刚这个毕业轮岗就想到这一步了，也是
1: 想的挺齐全的，
2: 是的，很超前哈。所以就是因为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妇产咱们这个体验过了，可能就有选择了，是不是？
1: 对，我是觉得你不体验你哪知道里面会有这些事儿啊，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要家庭幸福，至少我还没有说不想结婚，我还是想结婚的，
2: 想得太全了。
1: 所以我决定啊，这个科虽然有新生命，但也不能阻挡我放弃它，
2: 不能阻挡我诞生个人的新生命，是吧？
0: 这应该是对于一个刚刚去实习的一个大学生来说，学临床医学大学生来说，可能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小误区的。
1: 对，然后只有体验过才会，他会给你排，然后你也可以提要求。儿科，哎呀，体验了以后，就为什么现在儿科是非常宝贝的？因为就是数量确实是稀少，他不会描述他的难受的地方在哪里啊、发生了什么，有的就得干猜啊，或者是利用你的医学影像啊和各个方面的化验和检查结果，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难度是非常大的。
2: 对
1: 对，然后面对孩子的这个痛苦啊，家长就会非常焦虑啊，也会给他施压到医生身上嘛。对，你看儿科果断放弃了，是哈。然后后来再紧接着又被我爸爸妈妈你看又干预了，他说金眼科银外科。那个时候我就先试的外科，后来发现我去怎么个情况，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体力特好，因为刚毕业嘛，二十几岁是吧，但是你站了5个小时以后你再试试，我就发现我不能跟人 PK， 是为什么？是因为男医生他站完了以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身体反应，而我站了5个小时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晕和抖，
0: 主要是手术过程是吧？
1: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资格上前台，都是在后台观摩，我已经站不稳了、你想我要再站在手术台前我又会怎么样呢、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还能弯一下呀，歪一下，靠一下，但是你要上前台你是完全不能碰的，对，
2: 更累。
1: 对，
0: 我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我还是别了。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得有反观啊，就是我观察外科医生他到底男女比例怎么样，发现只有乳腺的是女医生，但是其他方面外科的好多都是男医生。我想过别挑战这个了，
2: 确实好
1: 是被验证了，对吧？
2: 没想过去骨科。
1: 哎，骨科去了，当时有一位当时70岁，哇，70岁的一个老教授，头发的花白，就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的一位叶教授。我当时真的是特别钦佩他，我就想，你看他做的那么厉害，而且做完了手术很有成就感，立马解决病痛啊，对不对？
2: 对，
1: 我也很想成为这样的外科医生。结果我又试了一下。人家那70多岁的老大夫在这儿8个小时都没问题，我5个小时就坚持不住了，我还跟人 PK 什么呢？我想算了，这就是我的直白了。
2: 所以咱们也不是
1: 补牙，我对医院的那个味道还有医生给我带来的这个印象记忆都不是很美好。
2: 晕医院
1: 医生很好啊，只是我。

0: 我害怕他，因为我疼。
1: 你看啊，我妇产科了，然后
2: 外科
0: 母科也试过了。
2: 儿科也待过，
0: 对，儿科待过了。其实还有很多零碎的小科，我就没说呀，呼吸内科呀等等
3: 都
0: 没说，
3: 去
0: 印象都没那么深刻，就全第一秒就 pass 了。
3: 嗯，
0: 然后我又试了一个，是我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被外科嘛、嗯，外科排除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我的视野是狭小的，就显微镜下的工作、
2: 哦，
0: 因为它很精细，它很小。然后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回顾自己的过往的时候，我才明白
3: 剖析了自己，
0: 对我是喜欢什么。就宏观的，我是喜欢在一个蛛丝马迹当中要找那个，哎，找出一个原理或找出一个线，它到底是怎么，我怎么去破这个案，
3: 就是说白了分析一件事情、
0: 哎、对、嗯、因为眼科它太指向性了，它做手术太指向性，太微观了，而我喜欢是宏观的，
2: 最后去了法医
0: 结果去了心理门诊，这就是、
3: 然后就选择心理了。
0: 结果你看啊，我选择什么？全医院最穷的科室。嗯、大家不要不信啊，我就这么说吧。哦、当年就是我们医院、当时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啊，就是有肝移植科室，护士奖金可以到10000加。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奖金多少钱吗？800，就是这个差距。哦，
3: 那个是什么时候？几几年呀？
0: 我不太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往前推算的话，可能要、
3: 一几年呗。
0: 对，再可能再往前一些，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具体说不清楚了。
3: 嗯，
0: 但是这种差距大家就能明白，我们这个科室是又穷又不被待见，因为就是他似乎认为是在医院是并没有那么的主
2: 重要的、嗯，
0: 也不重要。然后医院虽然不能提，就是它不是以创收为目的、
3: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科室至少它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嗯，你会发现它给你分配的资源就不一样，
3: 有对比了，
0: 对呀、
3: 啊，对吧？
0: 比如说那骨科、那外科、那这诊室是什么样？你再瞅我们，我当时印象里面啊，我去了心理门诊以后，给我的装修费用，你知道给我多少钱？800。
3: 一个月奖金，
0: 对，就800给我支出，让我去把这个布置一下。
3: 嗯，
0: 那不管
3: 得买点拉花啊什么。
0: 对，但是还好，我们医院那时候资源很好，就是那个地胶、
3: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涂墙漆，那个、都大头嘛，但是都是医院出的，
3: 嗯、
0: 所以我这800就是零碎的那些东西，嗯、
3: 软装。
0: 对，也就是说，心理门诊其实是一个非常边缘，甚至你看营养科呀、心理科呀，
3: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体检中心。都比我们要好很多，
2: 那当然了、
3: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说谁要有点心理问题，在那个阶段哈，大家其实对这个事儿的认可度或者
2: 都不能接受，
3: 对，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矫情啊，
2: 有毛病吧，
3: 对对对，是这种。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第一位来访，就我们不叫患者，因为他不一定有病、
3: 嗯、
0: 对吧，
3: 来访者
0: 叫来访者、嗯、啊。然后呢我印象里面他是哎，先是左看右看、嗯、然后啪，
2: 还有上看
3: 下
2: 看，
0: 上下倒没有，因为我没有摄像头。然后左看右看以后，赶快把门关上了。然后，就开始我们来问诊啊，来就诊的一些流程了。嗯、然后，并且他在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一句：“史医生，如果你在外面医院之外见到我，请你不要跟我打招呼。”因为我们医院周围有很多就是大的这种公司、
3: 嗯、
0: 啊，就是啊，懂的，然后就很容易会遇见，
3: 嗯
0: 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遇见我，你不要跟我打招呼。哦，
3: 还嘱咐了一下。
2: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他心理科的医生啊。
0: 对呀，所以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下的一个环境，
3: 就很大家对于那个年代对于看心理医生这个事儿觉得是羞耻的，对吧？
2: 可能有一些忌讳，会觉得。
0: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我想我单独出门诊应该是2006左右。2006左右是单独。
3: 20年前。
0: 对，出心理门诊。
2: 哎，那会儿的门诊量是不是也不大？
0: 那当然了，而且当时你要知道，我们科主任找我谈、嗯，因为我们还没有单独分科，是在中西结合科里面弄的心理门诊。
3: 嗯、
0: 为什么没有？大家一猜就知道，没钱嘛。
3: 对，
0: 因为你单独弄出来，你的成本核算，你比如说水电、
3: 嗯，
0: 这个使用那个诊室的费用，你都出不来、
3: 嗯，
0: 对吧？所以没有人愿意当这个科的主任。所以肝也没分出来，就挂在中西结合科里面。所以当时那个主任就问我说：“哎，你要不管管病人吧，顺便出个心理门诊。”我当时毅然决然拒绝了。我说：“主任，你看我的，我一定把这个门诊量给干好。”

0: 我要全职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是容易负责任的人，一旦让我管病人，我心里就被压缩了。所以还好，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答应了一个很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奖金特别低，然后以至于我爸妈资助了我好几年，那个时候挣的钱很少，对，但是我庆幸我坚持下去，我就做这一件事儿，否则的话，我认为我什么可能也就当医生估计都当不了了，干不下去了。
1: 嗯，那真的要是给你分到其他科，或者说让你管病人的话呢，你可能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些问题了。
2: 医者难以自医吗？
0: 对，

0: 说哎，我骨折了，必须立刻马上咱们进手术室。他会觉得心理问题，那是不是今天早点休息？
1: 今儿看明儿看都行，
0: 明儿看一样，他可能会这么觉得。
2: 那不一样，对于我来说不一样，因为我需要来访。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你会观察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有多少。

0: 化验检查这些方面都比较多，但我是坚持一个一个的做心理咨询的，
1: 就是化疗。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1: 就这个说话的话吗？
0: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需要每个来访花50分钟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显得，
1: 那你确实一天看不了几个。
2: 对呀、
0: 但是我不这样做的话，当时的门诊量其实也是很少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忙起来了、我就发现我后面的咨询的能力还有我从来访者身上得到的就很多、比如说现在你一个咨询师，你问他，你说你的有效咨询时长，就付费的咨询时长是多少、你看如果他说3000就很不错了，然后再往上5000、6000，你想想那都是一个一个积累出来的，那得多少个来访啊，对不对？然后我当时我一算我的咨询量，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说出来像个骗子，因为上来就几万个小时，你想想我在临床工作了18年，我可不得有10000个小时的有效咨询时长。
2: 就大家可以拿这几万除以一下18，然后咱们再除以365，就能看出来是医生真的是一天基本上顶到头这样去算的。
0: 其实不是顶到头，是少的，而且我算的时候还要再往下压缩、比如说一礼拜我都没有算我5天门诊，当时是5天的门诊，上下午。然后而且是每一天我就是我一个礼拜我是按照3-4天这么算的，而且每一天我只算3-4个来访。这都跟我们实际工作情况完全不符，
1: 这都捞着呢。
2: 对，实际应该是更久。
0: 对，所以你看我投入了这么多，主动去选择，所以我后面才不会出现职业倦怠啊这方面的问题。如果那我就会把，你看我累了，你看都是你给我选的，然后我也不顺利了，你看都因为
2: 有的可怪了，这是不是？
0: 你看你帮我要选那个不就得了吗？就不会遇到这事儿。你这都是人的会减少你在这里面的阻碍。
1: 我问问石宇，今天第一个跟我们。
0: 这是真的是第一个、就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一个科室啊，对，就是我从业的一个专业嘛，相当于一个巡临床的大临床内外妇儿都包括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而且我很庆幸当时的科室，而我选择是当时一个不被看好的科室，但我会发现
2: 这一坚持就坚持了18年。
1: 是的，那在我们稍后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石宇呢来跟我们说说参与过雅安地震抗洪抗疫救援，在极端场景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平时门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稍后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见。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

0: 况信息。
1: 20:3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陆阳。
1: 我们再次欢迎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创始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心理医生石宇，欢迎石宇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太开心了，能跟大家有机会分享我当心理医生，然后又从三甲院出来这段创业的经历。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呢，石宇呢也参加过像雅安地震，包括像抗洪抢险、抗疫救援这些非常关键的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在极端场景下做心理干预，其实和平时的门诊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过无力感吗？对于一个心理医生来说，
3: 我没有职业倦怠感，甚至耗竭感更别提了，就没有。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源于我刚才跟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述我自己主动的选择，然后后面的话遇到任何问题我都会积极努力想办法来维系住啊，我选择这个，我不让它会结果很糟糕。
1: 嗯，
3: 对，所以你看后来在就是我很感谢我是在这种类型的医院我才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任务。
2: 嗯，
3: 对，然后当时我印象里像那个汶川啊等等这种救援的一些工作，本来我们是要冲上去的，就排到第几批，但是后来就全撤下来，就没有机会去了嘛。
2: 嗯，
3: 然后再有的话，像雅安那次是去了，当时的这个比如说像我给孩子们还有教师们，还有一些救援人员去带的这种团体活动，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理论上的一些知识，因为中国的这个，其实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平静的时候、安全的时候会更多一些。
2: 对，
3: 所以像遇到这么重大的一些自然灾害，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偏少的。
2: 嗯，
3: 然后都是很多的救援都是以当地，然后直接就以医疗医务工作者去集结，然后去处理了。但是你看，像只有非常大型，当然我们不愿意出现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去到外地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3: 然后呢就跟我想象的可能就会有很大差别，因为要过的是心理那关，就是你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可能你跟你原来设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去稳定你的情绪，然后还能给灾民提供帮助。我是觉得我的好处就在于我始终一直在挑战不可能啊，这样的话我才有理由，或者说我很相信我自己做任何的不可能，我靠我之前成功的经验，我把它统计在一起，再加一些新的东西，我认为我能有胜任力。所以我们单位的领导也挺信任我的，当时就把我派出去然后做这些方面的活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其实是抗洪，两次抗洪。我在那边大家会觉得生活条件怎么样，因为都就参加救援工作嘛，
1: 一定是很艰苦，
2: 对呀。
3: 但是我们其实保障的就是吃的会很规律，因为我原来在单位都没有吃的那么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想到在那边工作这个很辛苦，但是还胖了。
1: 嗯，
2: 因为跟着大家一块儿吃，
3: 对，因为早餐、午餐、晚餐你都是很制式的，然后来那个定点的去吃，
2: 嗯，
3: 然后跟大家一起吃也会很，因为累嘛，他吃的就多，所以当时没有瘦，我妈说这孩子得瘦成什么猴样啊，结果还胖了几斤回来的。
2: 你怎么心态这么好啊，石宇老师？因为我一直会很好奇一个问题，是比如我们平时在做一些心理干预啊，或者是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接收到很多的故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聊的这些极端场景之下，他们很多是因为在极端场景之下的这种心理创伤，所以导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但您又没有经历过，您又要保证自己能够很平静地看待这个场景的同时，又要给他人做心理干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
3: 我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哈。其实很多的胜任力，它不是说你做过，然后你才知道，哎，你是可以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都是对于你来说，如果按照你的经验来讲，它都是空白的。但是你有做别的经验，举个例子啊，那我当时是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婚姻咨询了，因为我没得选，因为出门诊嘛。我不能说，哎，你结过婚的你才能找他，然后没结婚才能找我。
1: 那你也没有什么经验呀。
2: 对呀，
3: 我会在咨询当中总结经验，并且我很好学。然后因为当时是我没得选，我只能这样。但是我们还医院还有一条原则，就是你可以转诊， 就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可以转诊上级医
2: 生，再转回到那个妇产科去看。
3: 转的还是我们这个科室的主任医师，就不是找我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你看我们这个团队搭建的，我不行，还有后面的专家，对吧？所以我当时就是个小医生。我印象里面，你看我没有结婚，我会做婚姻咨询，那不是我主动的要做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门诊排到我了，我就是我得我接诊。然后我没有孩子，我已经在做孩子的咨询了。所以你看，有很多都是这种挑战，我才会觉得，你看我没有做过的这种灾后的啊、一些人员的心理救援方面的工作，虽然我有理论基础啊，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们都是什么也没有就上，不是的，我们有大量的理论基础，但是没有实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加上以前的我的胜任力，我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冲上去了，以后我还真行了。就是这种，所以我是很有，我是觉得就是我要真的要感谢一下1039，你我一定要讲一讲，就是我2009年的时候我是怎么来的这个节目
1: 哦，
3: 而且这个节目是开拓了我以后的，比如说像电视啊广播呀、
2: 媒体方面
3: 综艺节目的心理策划。我是怎么走向这个，因为我家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我家没有艺人，我就是我们家最大的艺人。对，然后你看，
2: 太可爱了。
3: 对，你看那一次就特别有意思啊。2009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熟识的一个心理老师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正好是七夕节，我正好跟我们科室的一个小姑娘，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挺年轻的，你看2009年嘛，我才27岁，对吧？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学生，那个小女孩刚毕业来我们这儿轮转，然后我是她老师，然后我说走，咱俩单身女同志，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前门大石栏去了。然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时候手机还是那个普通的手机，不是智能手机呢。然后
2: 小灵通。
3: 对，然后那个老师打电话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能不能几点几点来，因为刚好是8点到9点1039的那档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哎，刚好8点到9点。
3: 对，应该是什么
1: 都市调查组。
3: 都市调查组。啊，对，可能是那个原来的名字我忘了，但
1: 是
3: 有可能是他。是然后来了以后，那时候还是我印象里面手机上网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是普通的手机嘛。然后当时你知道他要让我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话题的节目吗？关于牙刷的。
1: 哦。
3: 就是很奇怪，是不是？就是我就在想，牙刷怎么找到我？我可是心理医生啊，对不对？所以当时他让我犹豫一下，因为我想他也是个心理老师，他能说我就能说，我是当时这么想，一秒当中就反应过来，我说我可以，我可以试试，我会好好准备。结果那个时候下午两点多钟吧，因为咱们节目不是8点吗？然后我就会异常的来得早，我就跟那个当时是智慧，然后他是那个这边的导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电脑，我可以上网，能借用我一下。我就开始疯狂查资料，后来那一期节目，然后我才有机会，后面有1039的更多的邀约，让我能有机会来。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夫，心理学相关的工作者，他不是说牙刷吗？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有一点，还扯到了。

0: 延展了一下，我说因为你看牙刷的问题，很多夫妻关系我们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啊，怎么看呢？我巴拉巴拉讲，
1: 怎么看牙刷对一块儿还是背对背啊？
0: 其实就是你有的时候挤牙膏的时候，你会看到，
2: 对，给你挤不挤？
0: 有人是从屁股那儿挤，有人是从中间挤，有人混乱挤，就是你看看你是否能接受对方的这种方式，你会想纠正他吗？以就扯过来关系和亲密关系以及其他方面一些领域的事情，所以后来。就那个经常会来
1: 播出效果极好那一期，
0: 我当时就觉得，哎，你看我真行吧？所以说，我认为成功啊、不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是成功之母。然后你的成功不是你靠运气在这等等他砸到我成功了一次，我后面才有后面，不是，而是你要做大量的功课和努力。所以你之前做的都不白费，也许当时没有及时产出，但是你看，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这种，哎，我行吗？哎，我应该行。我这么做就行了，所以这个其实叫积极心理学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你的成功的经验会累积，让你会获得很多的对你自己胜任力的确认，然后你才有带着这种力量，你才能做其他。如果一个人你会发现他经常说我不行，那你给他一个任务的时候，他就会，人脑是偏向负面的这些结果的，因为我们都是有。对，比如说一个丛林里面有个大老虎，你听到了声音了，
1: 首先就害怕。
0: 对，你要躲不躲？你不确认这是老虎还是人发出的拟声，你躲不躲？所以所有人，我们都是会躲的原始人的后代，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们更升级了，你的这个焦虑和恐惧的模式会比你的老祖先会更复杂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反应都是很合理和正常的。那我们这么大脑这么偏向负面的这个结果的话，你要怎么给自己加强呢？你要跟他 battle 一下吗？那就是你要找很多你原来不行你后来行的这个事儿来告诉你，
1: 应该不太行，
2: 你可以不行，
0: 你暂时不行，但是我通就行了。
2: 你话太多了，
0: 人和事儿要分开，不是你不行，不行的是你暂时面对某个暂时你还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你不行，你会更努力的去寻找你怎么、
1: 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自己得给自个儿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2: 我暂时不行，我以后行不行也不太清楚，
0: 但是你要是我暂时还做不到不是说你要不要能性，经常做这样的训练的话，其实你在我们说叙事疗法，就是你讲述一个故事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带孩子啊，什么熊之旅，为什么让长出一个英雄？对呀、所以叙事疗法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你的这个负面的大脑的偏好，这种对抗它的一个有效方案。
1: 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什么时刻那一刻我被治愈了？我以为大家其实会发来很多，比如说被什么什么什么治愈了，但更多的可能，比如像丢丢的小幸福就说，我被骑行30公里治愈了，或者说我被某档节目治愈了，好多其实还是在自己去选择被治愈嘛。所以就是之前很火的那个互联网说爱你老几，对吧？不是没有依据的，它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非常科学的，对吧？
3: 对，还有包括像金豆妈也说啊，童年时期的玩具小钢琴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后来呢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虽然破破烂烂，但是一弹起来还是被琴声所治愈
1: 了。对，是的，你看这都是我们能从一些繁忙的工作呀，或者有点焦虑的现状当中找到的一些小确幸。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石宇的第二次峰回路转，就是在2021年决定离开稳定的三甲医院，其实当时一定是有一些顾虑吧。
0: 那当然，
1: 你看这年份，2021年，
0: 大家都懂哈。这个年份发生了什么？而且有很多人当时选择依然留在国企，就是为了躲避当时口罩期的风险。
1: 稳定嘛。
0: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医院大家如果了解它的情况的话，我们原来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后来改编成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所以它是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它很多风格都改变了，所以当时对我们的要求就原来是其实是鼓励那种宣传。

0: 比如说我来做节目，其实是鼓励的。
1: 嗯，
0: 那后来并没有这个方面，并且就是管理的非常严格，需要层层的报批。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要不要，就是跟我预想的职业发展不太一样了，
1: 有点耽误我上1039的节目了。
0: 就是我这所有的这个演艺之路啊，不都是从这儿起源的吗？真的，我真是从这儿起了起源的，
2: 从此断送啊！
0: 我在想，我这些小伙伴怎么
1: 办，我不想退圈啊，
0: 真的就没有火哈、啊，就是没有火。我是觉得我很享受那种状态，就是能发生。但是也不至于说被那个关注成多么这个焦点、
1: 嗯、顶流、
0: 哦、对，没有，不可能。对，但是我服务的对象是很多是顶流。 所以我认为这种状态我就要做个取舍，而且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小宝宝了。这个时候我就思考我未来要过成什么样子啊、要不要留在那里，然后等着当一名退休的名老医生，老名医生。对，但也许没有名，只有老医生。但我觉得每个人接受的程度和期待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是不一样的，而我的规划可能我要试一试我还有什么可能。对，我原来不是乖宝宝吗，峰回路转了第二下就是我自己出来创业、嗯、但是我没有转行啊，我还是在做心理咨询的相关的事情，而且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很多的相关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心理专家老师、
1: 嗯、
0: 因为我会发现我这个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有很多的心理学不知道的不代表它不好，而是有信息差。就即便你的翻译软件或者说那个你会看到国外的一些什么样哈，但是它的研究就是它只要没有人翻译过来带回中国，你可能就是不知道。
1: 嗯、
0: 而且会很好用的那些方法。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我的前半生当时一书的这个小说它不是改编成电视剧吗？罗子君啊，
1: 马伊琍老师演的、
0: 啊、对、然后当时我在想，我说这样符合我们一线城市，而且是这个年代的一线城市的故事，我要看看它原著长什么样。
1: 嗯，
0: 我是很有好奇心的。然后其实原著就也很短嘛，就也很薄薄的一本，我很快就读完了。当时我非常惊奇的发现这个故事，你要知道这个可是80年代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放在今天依然会大家会很感兴趣，因为故事跟我们有相关性啊，跟你没关你怎么会感兴趣呢？对吧，叫共情嘛，电视剧要跟观众共情才能有生存的权利。对，然后呢我会发现只有两处巨大的改变，剩下别的基本上都是原著。一个是原来是平儿和安儿，原著里面是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现在只改成了就剩平儿一个孩子了。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个女主角就是翻身做主的这种状态就没有太多的

0: 是在现在电视剧里面他是一个外企的高管
1: 哦，
0: 因为在中国像我们当医生累都累死了，哪有时间搞事情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重要的改变。然后我就琢磨了，那为什么这两个改变了然后其他都没变，他竟然可以在我们现在这个北京啊一线城市上海啊广州啊这些城市大家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呢？我就琢磨，我说往回推，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你以为是有些人是机缘巧合踩在点上，其实是有依据的。包括你可以仔细看一看，像什么支付宝的兴起啊，什么淘宝啊，就是某宝啊这种，其实都是有一些依据，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心理学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脑子的地方，它擅长的内容搬过来，为我们国人所用。所以我的工作室现在不大，但是我们做得很精致，就很多好像似乎是他很疑难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得到很好的解决。
2: 嗯，
0: 我甚至都没有做广告，真的没有任何广告，但是峰回路转，哎呀，这个
1: 来咱说说啊，这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
2: 对，所以你看我们听到这儿就想了，从临床医生啊到媒体的心理专家到工作室的自己，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他依然让我从一个小医生，我拥有了一个我认为是在中国做心理咨询非常牛的一个团队，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很好的通过这样的团队的互助，让我们的这个实力，综合实力，会我认为我已经很满意了。
2: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个职业的发展，就是我爱这个职业，我热爱我的每一位来访者，我热爱每一次我们在做团体的时候就被受训的听众或者体验者。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职业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虽然我没有改变做都是心理学的行业，但是我从一名心理医生一直跨界到了什么，就是包括综艺节目，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知名的节目，还合作了很多的艺人明星。我是认为这些都是在我没有改变我的专业的领域的前提之下，我又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这个真的是人生太有意思了，真的没玩够啊。
2: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之前的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就像一棵大树，它之所以能够应该说是枝繁叶茂，正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
1: 对，
2: 它才能够汲取营养，才能够让大树应该说变得茁壮成长。
1: 是，你只有向下扎根，你才能向上生长。
2: 对，所以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现在的这种职业状态和人生状态，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
1: 我很好奇啊，我看看，就是
2: 心理医生，
1: 对呀，怎么形容呢？
0: 我觉得让自己内心平静啊，让我们的生活丰盛起来，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然后照亮自己，也同时能够带给别人很多的温暖和光明。
2: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认知呢，都会比如说出现了焦虑的情绪啊，出现了抑郁的情绪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加以调整的话呢，是能够改变的。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因为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一句话的事儿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能够给我们稍加指引。

0: 一位政治老师说过的，我一直记到现在，永远都不会忘啊！就是他当时问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国王，然后你跟旁边的邻国经常发生你打我，我打你这种互相的这种争夺地盘啊，这种战争，那么你如果打了胜仗，你怎么用一句话来鼓励你自己？就是你下一场战争不要太骄傲了啊，你得好好打。然后呢，如果你失败了，怎么样不影响到后面的战争？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在战斗，你要为你的全国的子民。您要去奋斗，你这责任和压力都很大，你应该怎么办呢？
1: 胜不骄，败不馁。
0: 哎，这个就是一句非常正确的废话。对啊，然后你要刻在扳指上面，就是你的大拇手指，它的这么一个圈围，你看看刻几个字，所以十字以内搞定这个问题，真的是有效的。所以心理咨询真的不是说只说正确的废话，而是真的会很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去走出这样的思维的困境。嗯，这句话是这样的，大家，我是公布答案了，时间有限哈。嗯，叫这一切都过去了，七个字加个感叹号，八个。就足够了，也就是说你仔细想一想，你打了胜仗以后，这篇过去了，你后面还有呢，像考试一样，后面还有考试呢，你看你要不好好准备，你还沉浸在那里面，你后面就会受影响了。如果你这次失败了，你怎么样呢？
1: 这也过去了，
0: 也过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心理学可能就像是这一句短短的一句话，它不是说我帮你做了什么，而是我只是碰撞了你一下，你自己有了力量。所以我们就是这种产生化学反应的，而是你自己帮助你自己，我们只是来旁边来协助你的人，你才是那个大 boss， 而我们就是你的旁边的诸葛亮而已。
2: 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能从一些话当中感受到一种积极的暗示，或者能从一些偶像的力量当中感受到一些鼓励自己的一些特别珍贵的一些品质。
0: 对，真的不是光是一句话的事儿，有很多体验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包括我们现在尝试舞动啊、艺术疗愈，有很多很多都是现代人我们太忙于要结果了，而你忽略了过程，你的五感似乎都已经都不需要做思考，上来就会做情绪反应，那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调节情绪的方法呢？闻味道呀。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像梦幻一样的游乐园，它在大堂里面就会喷那种甜甜的味道，你瞬间就会回到同童年的那种记忆里面。所以不要放弃你的五感，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道理说不通的时候，你用五感去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好用。而且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他真的不是只跟你讲道理，我们有太多招了，不信你来体验。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徐宇是如何理解峰回路转的？这是我们每期嘉宾在最后会回答同样一个问题。
2: 对，
0: 峰回路转有很多，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以为是人生的低谷了，是下坡了，但是你反过头来看，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低谷和下坡的时候，你才有反弹的能力。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样的经验啊，你也可以每一次真的感觉自己已经低到不行了，已经到谷底的谷底了，然后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就是我重回反击的一个开始。所以有这些经验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你就不害怕在谷底，因为谷底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2: 嗯，说的真好哈。人呢不可能是永远是一个阶梯式的一直在上涨的一个状态，是吧？走那么高多缺氧啊。
1: 嘿，
2: 有时候在底下待一待挺好的，触底反弹说不定下次走得更高。
1: 你说的是股市吗？还有很多故事，
2: 大智慧。
1: 非常感谢石宇今天我和我们的真诚分享啊！那听到讲述从一线医者到心理树洞的蜕变，还有那些治愈人心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对于情绪的压力有了全新的理解。
2: 所以说有时候说我压力好大呀，我们完全理解，因为很多人压力都很大，说不定我们的问题是非常有共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不必独自硬扛，当压力来袭的时候学会倾诉，懂得求助才是最勇敢的选择。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树洞，好好的安放内心的情绪。
1: 是的，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谢谢诗雨，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拜拜。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1:00。

0: 绕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九号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今天的贵阳市南明区坐落着贵阳森林公园，这个公园的面积着实不小，有3900亩，山势绵延几十公里，时不时还有画眉、猫头鹰、穿山甲、泥猪等野生动物出没。虽然叫森林公园，它里面并非只有自然风光，公园之中还有牙刻碑石乃至石雕牌坊。这讲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的图云关，这个关

外是当时离开贵阳前往湖南广西的咽喉要道，人称黔南守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地方，竟然聚了9个国家的援华医疗队，累计走出了15000多名医护人员。哎，为什么大家伙不约而同都选中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呢？原来这是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落脚地。恰好今天是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我们不妨借此聊聊这支闪烁着光芒的队伍，他们都有怎样的人组成，又创造出过何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检验员，这是什么情况？连石膏绷带都靠手搓的医疗队，能创造怎样的战场救护奇迹？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说起，这个人叫林可胜，祖籍福建海城，也就是今天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要说他这家庭真不一般，父亲是首位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曾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母亲则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出生在这种学霸家庭，林可胜自己也一点没掉链子。1913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居然接连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和生理学博士学位。哲学和生理学，您听听这介跨的。后来他又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下了科学博士学位。由于7岁就被传教士带到苏格兰，常年在海外留学，所以林可胜并不会说中文，但语言的隔阂无法阻断一位华人的爱国热情。1924年，林可胜完成学业，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对这个学生非常看好，力荐他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院也需要华人学者，两份橄榄枝同时递到了林可胜面前。面对那时候已经十分繁荣发达的美国和积贫积弱素未谋面的故乡，林可胜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代表的信中写道，毕生最大愿望就是回中国教授和研究生理学。于是只有27岁的林可胜毅然归国，成为了协和首位华人系主任。而行医救人期间，民族危难也时刻牵动着林可胜的心。五卅惨案之后，林可胜就曾率协和学生游行抗议英军暴行，还绘制了讽刺漫画在租界里张贴。此举惹毛了英国公使，威胁林可胜要吊销他的英。林可胜只凛然回应，若爱国需付代价，我甘之如饴。918事变之后，林可胜还秘密组织过学生救护队，自制了标准急救箱和手术器械箱支援前线。咱们先前的节目聊到过，卢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对日本宣战，因此美国背景的协和医院顾及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不肯派医疗队奔赴前线。医院不干，林可胜干脆自己组织。他写信发电报，召集同事朋友和学生，振臂一呼之下，竟有700多人云集而来。于是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诞生了。咱们大伙都知道，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缺医少药，但具体缺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没有一个切实的概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抗战时期我们全国500万军队，按照一般的配置，应该有1.5万到3万名军医才能够勉强跟得上前线救护的步伐。但当时咱们国家有多少军医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
实际合格的连1000人都没有。为了缓解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林可胜废弃了第一个将流动救护队的理念应用在咱们国家的战，他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撤出，救护急在何处。而且光让人手流动起来还不够，咱们也得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参与到战场救护事业中来。为此，林可胜组建了卫训所，对救护人员进行培训。1939年，救护总队辗转救护的生命中枢。在林可胜的尽心经营之下，救护总队全盛时期拥有150个大小医疗队、3000多名医务人员和辅助人员，培训了超过 1.5 万名军医。这些人如星火一般散往全国各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点亮了生命之光。光有大夫还不够，要完成战场救护怎么也得有钱呀，不然药品器械问题怎么解决？为了给大家募集到物资和资金，林可胜多次前往美国。凭借他在美国医学界的声望，在各界知名人士和进步记者的帮助下，林可胜6年间筹集到了差不多6600万美元。这个数目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当时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一年也就能贷出1500万美元。林可胜以一己之力在募集资金方面

0: 仍然精打细算，做到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此，当时的人会有怎样的看法呢？那段时间，有个英国记者来咱们国家采访，就对救护总队的节俭高效大感惊讶。他说，
1: 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复果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0: 还有人曾经回忆道，
2: 虽然这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不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妻两人的旅费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呐。
0: 然而做了这么多突出贡献之后，1942年9月，林可胜却被迫辞去了救护总队总队长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除了率领医护人员在正面战场救死扶伤，林可胜也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伸出援手。他派出医疗队赶赴延安、太行、太岳、江南、皖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1938年秋，林可胜还亲率4支医疗队抵达延安，之后他又将10吨青霉素与 X 光机秘密运抵延安，这可大大戳了蒋介石的肺管子。老蒋说他左倾颇甚，阴住延安，林可胜则以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来反驳他，把蒋介石恨得后槽牙都痒痒。从重庆回到贵阳之后，林可胜就被军统特务抓走了，经人说情，好不容易才被保释出来，但蒋介石还是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了所谓的政治部，做整顿清洗工作。最终，林可胜只能辞去了总队长的职务。林可胜虽然离去，但在贵阳图云关，还有许多和他并肩战斗过的爱国志士在坚守，比如一个叫荣独山的人，他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咱们国家放射学泰斗。抗战时期，曾有国际友人给咱们国家捐献了一批 X 光机，这东西对于医疗救护，尤其是外伤骨折的病人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为此，荣独山着手组建了 X 光队，并将其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贵阳图云关，将其建设成为了全国的 X 光中心。除了繁重的医疗工作，荣独山也为救护总队倾尽心力。

有聪明的医护人员就想到了一个法子，用五加仑的油桶斜着剪开，弄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毛刺儿之后放到自制的木架子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有些病人的症状会引发水肿，使他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医护人员担心打的木架子不够结实，承受不住，这时候就要请荣独山出场了。因为他的体重有180斤，简易便盆制作好之后，大家伙先让他去试做，如果木架不垮再拿给病人使用。因为这事儿，同事们还给荣独山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异物坐便器检验员。而这位在图云观为病人试做一个个简陋木架的医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咱们国家放射学的奠基人。荣独山在抗战时期编写的 X 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 X 射线教材，有放射学圣经之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荣独山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台 X 光机，1958年他制定的西肺 X 线诊断标准就已经超过国际水平，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时光的考验。咱们国家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抗战时期也同样活跃在图云观。他是谁？在骨伤病人遍地的战场上，他又有哪些大胆的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这位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泰斗，名叫涂开元，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回国投身抗战之后，为了抢救伤员，涂开元曾经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到后来甚至累得站着就睡着了。更令涂开元心痛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很多士兵一旦被火器损伤或者开放性骨折，经常不得不截肢。不少在那个时期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就曾经回忆说，受伤的士兵眼中带着恳求，希望医生能够想办法保全他们的肢体，这样的眼神使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为此，涂开元创立了一套系统的骨科伤病诊疗方法，还发明了骨折复位后用无电衬石膏固定的技术。这种技术既节约材料又牢固可靠，打破了以前用石膏固定之后需要长期卧床的惯例，使截肢的病例大大减少，称一句功德无量都不为过。因为这，涂开元还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涂石膏。他后来回忆说，
1: 当年条件之差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所有的设备都得自己动手制作，以应付战时救伤的需要。当时的石膏绷带是自己动手做的，这个人字形的石膏架都要自己制作。一开始我用石膏托，然后用纱布绷带固定。要往后方运送的时候呢，在伤票上要写明具体情况，若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疼痛，就拆除掉纱布绷带。我们医疗队也经常要候车，经过我治疗的伤员也有机会再见面，看到他们经治疗后的这个情况良好啊，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0: 涂开元不仅在抗战期间救人无数，实际上时至今基础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1960年，涂开元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离断肢体在植的动物试验，这为咱们国家创建断肢在植术铺平了道路，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希望。战场救护远不止在垂危之际抢救生命那么简单，平时的防护一样需要重视。在这个方向，涂云官也有能人，他叫过祖，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工学硕士。抗战

时期，他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工作。咱们今天看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如果有战地医院的镜头，那里面八成都是身缠绷带、伤口渗血的受伤士兵。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准确。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当时在战地医院住院的士兵生病的比受伤的多。究其原因也不复杂，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根本没有普遍的卫生防疫体系，痢疾、腹泻、伤寒等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的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都是常有的事儿。长此以往，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过组员和他同事们为改善这一状况付出了不懈努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撰写卫生防治策略时提出了保护水源卫生，修建厕所，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修建灭湿淋浴治界站，这四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做好战地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策略并不是一群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他们是怎样检验方法可行性的，又将如何把它最快推向全军？

谓防治策略管不管用，救护总队先找了一个连队试点，还发动官兵献计献策，寻求土法子，尽可能做到不花钱只出力，让战地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等验证了方法确实可行之后，救护总队才将它推广开来，模仿照办，还以市为单位进行全军评比，制定出来检验项目标准，每项定出分数。这涉及各部队的荣誉，大伙都很积极，因此成效也相当明显，抗战部队的患病率得以大大下降。于是另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出现了。1947年，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曾经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之后，忍不住赞叹说，遇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而讲到灭狮子治，咱们还得提一位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能人，他叫刘永茂，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卫生工程专家。抗战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对防疫也没有多大概念，所以后方医院里狮子、跳蚤、蚊子横行，甚至有些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狮子染成了黑色，您说吓人不吓人？因此刘永茂他们着重加强对伤病员身上狮子、疥疮的治理。其实直到今天，想要杀灭狮子，比较简便可行的方法还是高温蒸汽消毒，但不比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第一是制作木框架，把士兵的衣服挂上，下面架上铁锅，用铁锅的蒸汽消毒。因为这种方法的蒸汽温度不够，只能延长处理时间。伤员换下衣服洗澡之后，还要披着棉大衣等上半天。为了避免大伙着急，刘永茂就组织伤员们一块唱歌。歌声里，他们常常通宵工作到鸡鸣破晓。另外还有个土方法，就是将汽油桶改装成简易的锅炉，用它们烧热水，变成一个简单的灭尸直接站，还有用大酒桶架在铁锅上杀灭狮子的。同样属于救护总队的奥地利籍的医生傅华德就对那个情形记忆深刻。他说，蒸汽进入酒桶之后，所有的狮子都得出来报道。说实话，这个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恐怕得有不少人吓得跳起来。而这么一套灭尸防疫的组合拳打下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经过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建设灭尸站，并向全军推广，疥疮的发病率由 90% 下降到了 10%。 这是咱们国家医护人员于战火之中创造的奇迹。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跨越千山万水汇聚到图云关，又从图云关奔赴到天南海北的抗战前线。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或许没有拿起枪炮，却用一双双手托举起了咱们国家的希望。他们一样是抗日战场上最英勇的战士，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不朽丰碑。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刘甜甜、董珂，729声工厂的关帅，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因为这座楼墙体的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筑，所以人们也叫它北大红楼。这座建筑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这里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同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会跟随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大街出发，以现在人们喜欢的 City Walk 的形式，一起来寻找在这片区域当中更多的红色记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北大红楼这个地方啊，我们可能看最多的是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那么实际上啊，无论是在咱们的北大红楼前侧的这个五四大街上，或者咱们说五四大街的附近的这个区域啊，这因为它是一条咱们的东西向的这么一条街，
1: 没错，
0: 是横着的。然后呢，我们在东侧北大红楼的东侧还有一条南北向的街是纵着的，这条街呢就是著名的这个东皇城根的这么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北河沿南河沿这么一片区域。这两片区域其实都非常多的这些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啊，
1: 红色记忆的地方。
0: 对了，横着这条街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位的肯定是北大红楼，这个1916年到1918年把它建起来的，后来变成了北京大学，相当一段时间是咱们北京大学文科的这个上课地点，也是北京大学当时校部领导啊他所在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
1: 我去参观过一次，通过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还有当时还原的一些场景。
0: 咱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北大红楼呢，它呢是在我们的核心位置啊，实际上就是我说一横一纵我们的中心点位是用它。如果我们要说这条横线的话，实际上这条横线不是横平竖直的，过了北大红楼的整个这五四大街呢，你要是再往西边走的话，你就该小拐弯了，奔到我们沙滩的位置，然后就进到咱们的神武门和景山的这块区域了，我们不往那边走了。我们呢过了北大红楼的楼区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往沙滩的咱们说的这个后身，也就是我们说的马神庙这个方向去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景山东街这部分。那么到了马神庙，你会发现啊，北京大学原来的建筑群不只是一个红楼，在这附近还有我们说的各个的这个校舍，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学生宿舍，这都在这一片区域。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景山东街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打卡地，这个地方呢是北大当时的二院。北京大学呀，在这个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它是三个院。一院呢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大学红楼这部分区域，是它的文科学院。二院呢实际上是数学，以数学的这个课程为主的这么一片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北京地区的党的小组诞生的这么一系列的相关展览。而在二院的那片区域之内，实际上它呢是北京大学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那么这个京师大学堂，你说哎，我再往前倒倒还能倒到谁呢？能倒到乾隆皇帝的非常宠爱的那位公主，叫佛手公主。手呢生下来的时候像蹼一样，但是呢人家说像一个佛手啊，所以呢乾隆皇帝和乾隆皇帝母亲非常喜欢这个小公主。那么她呢，她的公主府多少年之后就成为了京师大学堂所在地。而京师大学堂呢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北大的二院。一二三的一院是我们的北大红楼。二院是在我们的景山东街的这条街巷它的北侧呢。如果我们要是整个把景山东街给它穿越了，穿到头的位置，到了景山，到了景山呢别进景山公园啊，这个时候呢您沿着路往北边走一点，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和我们说的景山东街并行的一条北侧的胡同，这胡同呢叫四眼井，
1: 四眼井胡同。
0: 四眼井胡同呢，其实它非常出名的一个呢，是这个胡同它路北有一条特别窄的巷子，这个巷子呢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是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他几个非常重要的挚友相互之间啊，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地点。现在的门号呢是吉安所左巷八号，这么一个区域。那么毛泽东同志他当时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应该是在1918年，一直住到1919年。咱们知道啊，当年毛泽东同志啊，他来

0: 是好像我记得是湘湘会馆，
1: 嗯，
0: 那么住了一天之后，那么他后来就搬进了他自己未来的岳父啊，当时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的老师，叫杨昌济，
1: 嗯，
0: 他的家在豆腐池胡同，
1: 嗯，
0: 后来为了这个减少对杨昌济一家的这个，咱们说了他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可能对人家家呢这个相互之间可能会干扰人家的正常生活，
1: 嗯，
0: 所以呢毛泽东同志就和其他的几位好朋友就搬出来了，
1: 就搬到四眼井了吗？
0: 你说四眼井，咱们路北的这个吉安所左巷，
1: 吉安所左巷，
0: 哎，就住这儿了。
1: 嗯，
0: 那么离他特别近的地方，对面的位置在吉安所左巷，因为他的这个毛泽东同志住的是路东
1: 啊，
0: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点。
1: 这是四眼井胡同。
0: 对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呢也住在这个地方了，嗯，啊，这位领导同志实际上是我们北京的老市长，
1: 嗯
0: 啊，北平的这个军管会的老主任聂荣臻。
1: 嗯
0: 啊，这是聂帅他住过的地方，
1: 这个吉安所这个地方。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么一条线，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从北大红楼的位置，如果我们要往吉安所那侧走，
1: 嗯，
0: 就是吉安所它整个那条巷子，如果一直往北边通的话，有一条这个东西向的巷子，它叫做黄化门，
1: 嗯，黄化门胡同。
0: 哎，黄化门胡同呢，现在有一所学校，学校的原址的位置呢，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革命工作者叫张申府，
1: 嗯，
0: 那么他居住过的地方，张申府呢是咱们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他的入党介绍人。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要是从整个黄化门左巷出来，那么就快进入到地安门了。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条线
1: 啊，这是我们一条线，从这个北大红楼往景山东街走这个方向。
0: 对的，
1: 一呢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北大的二院，就数学系当时所在的地方，
0: 没错，
1: 哎，
0: 没错。
1: 然后再往上走，走到这个四眼井，能够，嗯，感受到毛泽东刚来到北京，1918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0: 哎，
1: 和他的那些朋友们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当然这还有聂荣臻同志的故居。
0: 没错，
1: 嗯，
0: 哎，这是我们一条线，这是，嗯，实际上是一条横线。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我们一起会跟随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五四大街出发，以现在人们喜欢的 City Walk 的形式，寻访这一区域当中更多的红色记忆。
1: 咱们的北京大学红楼，它的东侧，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叫宽街啊。宽街中医院的西侧有一条，实际上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北端呢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是蒙古族将领，叫僧格林。

0: 那么它的西侧有一条车水马龙啊，说至少是两车道以上了、那么这么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北侧叫做北河沿儿，南侧呢叫做南河沿儿，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寻找地，
1: 红色记忆的寻访地方、
0: 没错。
1: 为什么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寻访的地方呢？
0: 从咱们的这个现在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就是老的叫荣寿大公主府、那个公主是恭亲王奕欣的长公主，后来慈禧太后呢让她成为自己的干闺女啊，养女、这个人物我们不多谈她。如果往南走不远的地方，路的东侧你能看到中法大学的旧址。
1: 中法大学的旧址，
0: 没错。中法大学呢，从它兴办那一刻起，一直到它最后渐渐消失，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所发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我们有非常多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在自己的青年时代都通过这场运动呢去到了法令的真理，他们呢把这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呢带回到中国来啊，无论是周恩来同志啊、邓小平同志啊、李富春同志啊、陈毅同志啊，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年轻的时候真的在法国啊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求学、工作以及革命活动。那么这个学校呢，我们知道这个赴法勤工俭学中间发生很多波澜，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在北京成立了这么一所相应的学校，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呢可能过不去了啊，到不了法国了，所以呢在北京成立了这么一所能够进行中法交流的学校、叫做中法大学，
1: 也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0: 没错，这个呢是在我们路的东侧，
1: 东侧东皇城根、这条街的东侧、
0: 没错、那么离它呢有一点距离，但是我们下一个可能去寻找到的这么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到的北京大学红楼。那么这个红楼呢，它自己在1918年之后啊，咱们说了分成不同的部分啊，一层长时间是作为图书馆使用的、然后上面呢是作为我们说的这个他的校部使用的，蔡元培先生作为校长的时候在做校部使用，然后呢相当一部分区域是作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这个文科所使用，后来慢慢的像什么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些方面的这课程也在这儿开始。

0: 所以呢，他有一个咱们说在北京城这么一个行走的过程，
1: 嗯，
0: 就是他们有一个过程，
1: 嗯，是从这个，国民党北方党部牵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没错。嗯、
1: 当时说的这个翠花胡同，
0: 翠花胡同，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能见证咱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地标呢，这就是著名的叫阅兵餐厅。
1: 阅兵，对，这是北京的第一家个体户开的这个餐厅，
0: 对
1: 吧？
0: 对，
1: 当时叫做个体户，
0: 没错。啊，30多块钱，各种各样的鸭架子呀，然后鸭肉啊什么做的，非常地道，
1: 一个历史印记的地方。这个、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的翠花胡同。
1: 嗯，
0: 翠花胡同再往南啊，有一条著名的胡同，叫做灯市口，西街。
1: 嗯
0: 啊，这条胡同呢，实际上原来的名字叫乃子府啊，新中国成立之后住老舍先生。那么这个胡同呢，如果你要再往南走，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呢叫做希拉胡同。
1: 希拉胡同，
0: 咱们那个搁的那个放的各种各样照明的那个蜡签啊什么之类的，希拉胡同。这胡同现在留下来的老房舍不多了，
1: 嗯，
0: 两侧大部分。

0: 百里，就住这儿。蒋百里的姑娘叫蒋英，蒋英嫁给的丈夫叫钱学森。
1: 所以这样的地方胡同里都有故事。
0: 没错。那么咱们要说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这官员曾经当过北平市的市长。这个人叫何思源。何思源呢，在1948到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他的这个推动作用也遭到了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记恨。所以要把他炸死。后来呢，他自己的女儿是有一个是没有了。
1: 对
0: 啊，我们知道这个好多朋友可能对何思源可能还陌生一些，对他的女儿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何鲁丽，
0: 对了，咱们曾经当过北京市副市长啊，也是民革中央主席，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院长的何鲁丽。
1: 说到这是在西拉胡同啊，
0: 对的，那么这个区域呢，如果您要是往咱们的另外一侧，就是西侧走，是我们的咱们说北河沿、南河沿，然后就等于是个现在应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那个地方是当年的北大三院。
1: 北大三院，
0: 北大不是两个院，是三个院。这个院实际上老年间是法学院。这个北大三院法学院当年的那个大礼堂啊，是1919年5月3号所有的这些北京大学的进步爱国的师生们组织起来要在第二天进行活动的提前准备的地方。
1: 哦，这在北大三院。
0: 在北大三院准备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在咱们现在的北大红楼的北侧，现在应该属于《求是》杂志社了的那片区域呢，学生们师生爱国师生们组织起来，然后他们要去到相应的地方去进行五四运动的相应活动。所以呢，你看这又是一个大汗。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一路再往南走不远地方，也就进入到咱们现在的东安门了。东安门它的西南角的位置啊，临近我们东华门不远的地方是翠明庄。
1: 翠明庄，
0: 翠明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呢，翠明庄咱们先说它两句，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翠明庄呢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建的。1945年北平光复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呢国民党政府把它接管了。接管了以后干什么呢？国民党当时有一部分的军人在这里面居住，还带有点特务机构的色彩了。到了1946年的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结束了，但是呢，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希望呢，把所有的共产党的军队全部收编，并且呢，要搞独裁啊，所以他在不停的制造各种各样的事件和麻烦。当时的美国呢，派了一个这个特使叫马歇尔，来到了中国进行调停，并且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三人会议的机构啊，我们知道它名称后来叫北平军调处。
1: 北平军调处，
0: 这个军调处呢，它的工作地点是协和医院。国民党方面啊，他的那些个相应人员住的地方是咱们现在北总部胡同北口路东的位置，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片房子。然后我们的一般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是住在翠明庄。为什么要选翠明庄？不是我们选，是国民党当局给选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咱们的共产党代表住在翠明庄？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密布的地方。你住在这个地方，你
1: 受他们的监视。
0: 对了，你等于全部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所以我们在翠明庄当时工作的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学会如何来反侦查。
1: 是北平军调处我们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这儿和这个国民党进行这样的一起斗争的地方。
0: 对的，所以非常重要。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呢，在我们整个这条街，如果您要是走到快到底儿，就是快到东长安街了，那么在它
1: 菖蒲公园边上。
0: 对了，离咱们的菖蒲河公园特别近的位置啊，对面就是贵宾楼了。
1: 贵宾楼了，
0: 霞公府的北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胡同叫大甜水井胡同。这个胡同里面住着一个北京版的白求恩。这个白求恩呢是一个法国的医生，叫贝西叶。
1: 在海淀有他的这个一个小花园。
0: 那个花园就在咱们的大觉寺啊，还有咱们再往北边走是到我们的这个鸠峰贝西叶花园。他自个儿的住家是在大甜水井胡同。然后呢，他从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说的之前是开车，因为他要送急救药品。白求恩大夫当时在华北咱们的这个敌

0: 后抗日根据地啊，这个地方发现我们的战士们缺少非常多的医药物资，所以呢，贝谢大夫当时就承担了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小型的驼峰的这么一个航线的任务啊。这个
1: 没错，
2: 我们曾经到河北保定革命老区唐县那边去采访，在这个白求恩纪念馆采访的过程当中，就说到了白求恩同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药品。跟他进行联络，海淀那
0: 贝加花园，
2: 贝加花园，对，
0: 哎，贝加花园大部分也留下来了，
2: 这是围绕着这个北大红楼的景山东街和南北合院。

0: 加外卖一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5858。
3: 九号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6: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

当城市的灯光再次亮起，晚上十点，蓝调北京如约而至。我是春晓，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我们不谈世事纷扰，只在旋律里推开一扇名为门的成长之境。今晚的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开门的瞬间，每一句歌声都是一次和自

是你，你不是别人，是那个度过无数个飘摇夜晚依旧前行的自己。永远充满诗意的声音碎片乐队，用空灵的声音讲述着你的故事。往事可以随风，故人可以远走，唯独是你，你的存在让一切有了意义。

在最开始也是最尽头，最朦胧也是最清透。这句简直是神来之笔，表面云淡风轻的说放下，内心过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一颗真心不断被现实打磨，甚至是折磨，才会在这么清透的领悟吧。都说领悟是痛的，但疼痛过后的成长，是难能可贵的必然的收获呀。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3: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
4: 欢迎蓝调北京的朋友们回来，回到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推开音乐的心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事。

努力生长，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我想这就是这首歌想传递的力量。创作人想通过一首这样的歌，把鼓励和生命力传达给所有人，告诉大家，你从来不是一个人，谁都会陷入抑郁的情绪，没关系，就像下过雨的夜后，总会迎来明天的晴天。

清汤寡水的吉他，貌似单调，却又那么入耳又入心。就像生活，真正重要的不见得是探索和刺激，反而是让日常得以物归原位，是明确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的日复一日。愿你的生活永远能安稳如常。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星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出发太久，你是否会忘记来时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电音感极强的《骑马兰》，对，正是关于那个故事《骑马兰》。

乐在一起，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天晚上一起分享彼此心事的蓝调北京又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最后一首歌就安排这首房总半岛最南端吧，听陈碧为你唱起风呼月摇云轻碧，梧桐叶下人影长。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
2: 秋有月，北京交通广播提示你。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9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0106-6865-6868-5858。
3: 9号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聆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艾妮啊，我和你之间的一年之约呢，
1: 妈，
0: 就
1: 我不走了
0: 啊！我还担心
1: 你。不用担心，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0: 妈咪也有一个决定，
1: 我知道啊，你要把我们茂华的重心放到贵州这里。
0: 哟，我还没告诉你呢，你怎么猜到的？
1: 这个不用猜
0: 啊，
1: 你看，不到一年的时间，铁匠乡到响水村的公路改造，还有响水村水路改造项目都相继完成了。这样的巨变，在我以前的认知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我明白了，国家的强力支持，还有那么大的投入，既是最好的商机，那也是我们的未来。
0: 所以呀，妈咪准备注册一家新公司，全力以赴做芳香产业，由你来担任理。
1: 我
0: 妈给了一个名字了，
1: 叫什么？
0: 爱华。
2: 你要辞职回来去爱华工作吗？
3: 姐，你们的总经理安妮已经答应了。
2: 哎呦，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
3: 回来创业怎么不行？
2: 小花呀，你是疯了吗？你一个好好的省城工作，一个城市的户口，人家挤破脑壳都想要钻进去，你倒好，你还要回来当农民啊！我的天，你是脑子发热了还是生病了哟？
3: 姐，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要实现我的理想。
2: 理想？和你姐一样种花吗？去搞这些花花草草，难道就是你一个大学生的理想吗？
3: 姐，安妮没告诉你吗？
2: 告诉我什么？
3: 爱华就要有大动作了。
2: 小花哟，你今天都在讲什么哟？
3: 姐，安妮和周总今天是不是一起出去了？
2: 是啊，啷个了嘞？
3: 知道他们去哪里吗？
2: 哪？
3: 乌蒙山深处，一个神秘的地方。
2: 神秘的地方？去干啥子？
3: 哎呀，很快你就知道了。
4: 哇，真的好美呀、
0: 啊！这里会更美呀、
5: 啊，周大姐。
4: 哎，
5: 看来你是真的要大干一场了。
4: 小杨，你看，这里大面积的种植北海，一个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
5: 就是你说的东方普罗旺斯。
4: 哎，东方普罗旺斯，哎，这个名字我喜欢。哎呀，另外还有啊。再引进一整套形成我们这里一

0: 龙芳香产业。
1: 好啊，嗯，从这里到九寨坪风景区，芳香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互为促进，相映成辉，政府是一定会支持的。嗯，
2: 当初跟妈妈来贵州，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也许她也一样吧。可是现在，我在她脸上看到不一样的笑容，还有一种美好的憧憬。我跟她都知道，前面的路会更难。什么？你要转让广州的茂华贸易公司？
3: 安妮，爱华需要巨大的投入，我必须也只能这么做。
2: 我不同意。
3: 安妮，
2: 妈，茂华是你一生的心血，留下它吧，这是为了你自己啊。
3: 安妮啊，以前我一直在外面打拼，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做大茂华，我以为这样可以给你在香港在美国提供最好的生活，让你一生无忧，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可是我错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让茂华起死回生，其实就是为了在你爹地面前争一口气。我在广州拼死拼活，其实也是在逃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跟你在一起，了解你，支持你，让你过着充实的生活，才是妈咪最该做的。
2: 妈，
3: 我为什么躲在屋里？那天夜里，妈咪其实是想借助你的哭声惊醒了我，妈咪才最终放弃了安妮。妈咪，对不起你呀、啊。
2: 当初你跟我爸离婚，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你怪我早恋，你怪我玩世不恭，但我偏要这么做。我不恨爸爸，因为我跟他没有感情，但是我倒是好恨你啊。你为什么不陪在我身边呢？我想不明白。
3: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
2: 但是妈，现在我要谢谢你，我谢谢你让我来到这儿。这一年的时间，我发现我自己不再有恨了。我五岁的那个妈妈，她又回来了。
3: 你，
2: 妈，从现在开始，我要永远陪在你身边。嗯，
3: 以前，妈咪想给你一切，哎呀，现在发现，我能给的太少了。
2: 妈，你不是说过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婚姻跟财产，独立的人格跟尊严，这两个你都给我了。
4: 2019年夏天，我们准备建精油提炼厂，

0: 正好响水村小学洗迁新址旧址被我们征用了。此时丽花的妹妹赵小花她也加入了爱华。
1: 你不怕被砸死呀？
2: 就是啊，太危险了，快走快走走走走，
3: 不能拆，你们真的不能拆呀、啊、
4: 为什么不能拆？
2: 快走，
5: 我们就是按合同拆的、啊、你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进度。
1: 快离开，快离开，
6: 快走，快停下。
1: 哎，你
3: 哎，停下，先别拆了。
1: 哎，老板，这可是你让拆的呀。
3: 是是是，大家这样啊、你们工钱我照付、嗯、这个教学楼不拆了行吧？
1: 不拆了，不拆了，不拆了。行行行，你是甲方，你说不拆就不拆。
7: 哎，老张，算了吧，咱们把这车给开走吧，开走吧，开走吧。
3: 好了好了，谢谢啊。
1: 不拆了不拆了，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总经理，谢谢你。
1: 你应该谢的是安华书记。
0: 安华书记，
1: 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这座教学楼居然有一段这么珍贵的记
0: 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留守儿童村、失学的儿童，我就是陈帮了我们，我们很多就是从这考上大学的。
2: 是啊，安妮，楼虽然很旧了，可是你看墙壁上那四个字希望小学，尽管都已经很斑驳了，但是它承载了响水村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啊。
1: 这个也不难，保持原貌，重新改造，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0: 总经理，对不起，这样就增加预算成本了。
1: 小花，我增加的只是钱的成本，可是在企业文化上说不定能赚上一笔呢。啊，安华书记，你又笑什么呀？
2: 我笑啊，还是你会算账啊。
0: 不过陆书记，你怎么对这所希望小学那么了解呀？
2: 哎，你忘了，我是这里的第一书记啊。
3: 书记，
2: 啊，小花，哎，不用怕，进来嘛。有事啊？
0: 嗯，也没什么事，这是你办公的地方。
2: 对啊，村委会，哎，比你们基地条件就差多了。哎，别站着，坐下说。你喝不喝水啊？
0: 不用，不用，不用。啊，听安妮说，你是从广州来的。
2: 是啊，怎么了？
0: 我想找一个人，也许你能帮我。
2: 找人呢？什么人呢？
0: 他也是广州的，是一位神秘的大哥哥，也是藏在我心里的一个秘密。除了姐姐，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
2: 神秘大哥哥，你为什么要找他？
0: 我十岁的时候，村里的希望小学刚建好，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还有一笔助学款。
2: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笔助学款。
2: 那你没有写回信？
0: 知道，他是通过助学一帮一了解我的情况。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他不求回报，如果要回报的话，就回报家乡和国家吧。
2: 是这样啊。
0: 这位神秘大哥哥一直资助我到我高中毕业。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突然消失了。他在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再见了，小妹妹，我们都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我上大学的四年一直想找他，可是也不

0: 知道怎么找啊。
1: 小花，你别着急啊。是不是因为我也是广州来的，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找到这一位神秘大哥哥，对吧？
0: 嗯，也不全是这样，因为第一次见你，就感觉你很像。
1: 像什么？那也许他并不想见你呢。
0: 为什么？
1: 也许你现在的一切就是他当初的心愿呢。
0: 要是这样，他就更应该让我找到他。我把他当亲人，是亲人就不应该分别。
2: 精油产品正式下线，东方普罗旺斯成了这里最时髦的词汇，很多年轻人还慕名返乡加入了进来呢。
0: 姐妹们，这才是最正宗的薰衣草精油，
3: 比普罗旺斯还普罗旺斯嘞。
4: 哎呦，
0: 确实，来，总经理试一下吧。
2: 好啊。嗯，感觉不错。
0: 总经理，你看我们现在种鲜花养眼，做精油美颜，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花仙子了吗？
2: 撒娇道，花漂亮，人也会越来越漂亮啊。
4: 就是
5: 这
2: 样，
5: 皮肤，
2: 你看一下他这里
3: 的
2: 喂，哦，
3: 小花
2: ，OK，
3: 我们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臭美了，
4: 对呀，
3: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就是有什么情况？
3: 一定是人有想法，
6: 我也觉得
0: 你们想什么呢？不要瞎猜，
2: 小花，哎，过来一下，
0: 怎么了？
2: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对安华书记有想法？
0: 没有，我只是有种感觉，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2: 这个你最好马上告诉他，不然就没机会了。
0: 怎么呢？
2: 刚才是我妈打电话来，她说安华书记要离开贺庄了。
0: 要离开了？为什么？
2: 他完成任务，已经正式卸任了。
1: 小花，你怎么来了？啊，我就是这样的性格，那不要多心呢。
0: 我一没开口，今天你要走了，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那个神秘的大哥哥？
1: 小花，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来这里

0: 让哥哥。
1: 别哭了，再见了，小妹妹。我说过，分别就是下一次相见。再见。
2: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3: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了，
2: 我们的精油产品又有新订单了。
3: 哎，比这个还要高兴。
2: 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嗯，广汽集团要和我们合作了，高不高兴？
2: 广汽集团？
3: 对对对，
2: 那个大集团。
3: 哎呀，我当时也觉得不可能哈，哎，一开始也这么认为，可是
2: 千真万确，
3: 哎，
2: 他们要跟我们合作什么？
3: 你现在在研发什么？

0: 种植王国，然后呢把精油系列搞上去，把永生花产品开发出去。我当时还说，哎呀，你的步子不要太大了呀，现在看哟，你是对的，妈妈要追不上你了。
1: 那这个一
0: 点还真不是哈，我现在都觉得奇怪，哎呀，居然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2: 哦。各位尊贵的领导嘉宾，大家下午好，广汽集团与爱华公司的签约仪式马上开始。今天双方签约代表分别是广汽集团市场推广部经理和爱华公司总经理，让我们欢迎他们入场。
3: 欢迎来到广汽，
4: 安妮总经理。
1: 怎么
4: 老熟人都不认识了吗？
1: 是你呀、啊、安华书记。
4: 是我，就是我。
5: 2021年，丽花一家贷款盖了新房，还买了小汽车。丽花对我说，过去她想都不敢想。
6: 喂，周大姐啊。
7: 哎，小杨，你到贵阳了吗？
6: 是啊，快到家了。
7: 啊、哦，哎呀，你也是的，走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刘组长说了，你回那个农业农村厅了。
6: 我这个工作呀、啊，就是回来也少不了往下面跑的，尤其是贺章。
7: 小杨啊，我也要回去了。
6: 嗯，怎么，你也要回去？
7: 对呀、啊，我现在这个年纪了，也该享享清福，和老朋友打打麻将了。本来呢，想告别之前请你一起吃个饭，哎呦，结果你，哎呀，
6: 我是归心似箭
8: 啊。倒喽倒喽。
6: 哦，好好。
7: 哎呀，难得你回家一趟，哦，我不打扰了，拜拜拜拜。
6: 哎，好，拜拜。
9: 志强，
6: 美芳，
9: 宝贝儿，天天吵着想爸爸，怎么见了爸爸反倒不说话了呀？快说话，叫爸爸呀！
6: 宝贝，来，让爸爸抱抱。
9: 爸爸，我又差点没认出你了。
6: 这次回来，爸爸特意染黑了头发。你要是不喜欢，
9: 爸爸，我喜欢，还是这样的好。你以后不要再白头发了，好吗？
6: 我听宝贝的。
10: 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 CZ3942 很快就要起飞了。
0: Annie， 妈咪要进去了。
1: 妈咪，
0: 哎呦，傻孩子，真是的。嗯，妈妈又不是不回来。
1: 我很久没有像这样，多保重啊。
0: 哎，我会。哎，江港，看看过去的老朋友啊。
1: 嗯，不能不走吗？
0: 哎呦，也该放手了。
1: 放手啦。
0: 好了，我真的该进去了啊。
1: 妈，
0: 拜拜。
1: 嗯，拜拜。
0: 安妮啊，你要记住哦，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才能明白什么是最应该珍惜。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或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啊！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一集。

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创造性的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这些成果的取含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回望历史，昂拉迈向解放的第一步走得异常艰辛。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第一军被派驻青海东部的昂拉地区。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势力控制着昂拉政权，当地匪特头子马全彪一手遮天，藏族百姓的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1: 啊呸！胖谦，我马全彪今天给你面子，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
2: 马长官，胖谦就是不明白，你半个月前抓走了我们30个汉子当苦力，现在又来抓人，一下要100个，我们是你盘子里的牦牛肉吗？
1: 胖谦，你爷爷是第5代千户，你阿爸是第6代，到了你这第7代千户的帽子怎么着，戴腻了？你倒是疼他们呀。这昂拉有8个庄子，7座喇嘛院，8000多号人，这100个壮丁算是个事儿吗？3天之内100号人都得到我这儿报到，少一个你别怪老子枪杆子不客气。
3: 怎么活？
4: 千后，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5: 给我们做主！
4: 求求你了！
1: 都给我闭嘴！
2: 马全彪，就算你拿枪对着我，也甭想带走半个人。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敢胡来，我的枪子也不长眼。
1: 他娘的，动真格的？那老子陪你玩玩。好，你有种。我听藏民把你传得跟神一样，没有你办不到的事儿。哎，那有匹野马叫什么来着？叫达纳赫。哎，这样你来管管。
4: 啊，这怎么可以啊？
1: 你要是管好了，100人的劳役免了。不过我听说想制服达纳赫的人都死在他蹄子下边了。
4: 千户，不行啊，不行
5: 啊，不行啊，千户，
4: 不行啊，千户，这不饶啊，千户。
2: 那我
1: 有种。
6: 阿爸，你不能。
2: 主骂。
6: 阿爸，我替你去，我替你去吧。
5: 我替你去，
7: 我去，
5: 我替你去，
7: 我替你。
2: 主骂。
5: 我替你去。
2: 好女儿，相信阿爸。各位兄弟，今天我胜了，100个兄弟就能有家。我输了，只有你卓玛没家了。
6: 阿爸，我吹响白海螺，保佑你平平安安。
8: 小心！
9: 三宝
10: 用，
9: 三宝
10: 用，
9: 三宝
10: 用，
9: 三宝
11: 用！
10: 不好，
11: 江
10: 湖要摔下来了！
11: 江
9: 湖，江湖，
6: 江湖！阿爸，阿爸，
4: 你不去，
12: 你不去，
11: 你不去吗？是魔鬼！
6: 阿爸，阿爸，
4: 阿爸，
12: 不去！
13: 起狂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4: 不要散开！
6: 阿爸，我看不见你了！阿爸，阿爸！
0: 场上烟尘滚滚，他的背上肩斐特头子马群彪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白海螺的声音回荡在昂拉的马场上。马群

0: 表带着人马已经远去，汉奸经历了生死考验，一股热血涌出口中。
1: 千户，千户吐血了，
2: 快送千户回去。
1: 爸爸，
2: 快快
3: 千户
2: 爷，
3: 快
2: 快快
3: 快
2: 快快
3: 快快
1: 快快。
0: 藏族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千户汉奸用命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宁。之后，匪特头子马群彪指使手下伪装成解放军，到处烧杀抢掠，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愤怒。如何在西北广大地区民族问题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尽快解放昂拉，实现安定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成为摆在中共西北局面前最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
4: 有人吗？有人吗？喂，有人吗？
5: 甭喊了。
6: 王政委。
5: 是。哎，这一路啊，就没有藏族百姓给咱们开过门，喊破嗓子敲破门也没用。
6: 王政委，藏族百姓不欢迎咱解放军，可为什么呀？
7: 卫生员曹双阳报告政委
5: 说，
7: 前面有户人家，大门开着，地上还躺着一个孩子，不知是死是活。
5: 走，快带我过去。
7: 是。有人吗？有人吗？
5: 快，孩子还有气儿。别冻着，穿上叔叔的衣服。哎呀，曹双阳，
7: 到，
5: 赶紧检查，看看孩子怎么了。
7: 是。
8: 这儿有人吗？这是谁的孩子？孩子病了。
5: 这什么声音啊？
9: 尊贵的禀老爷们，我无春想白海螺，就是想让佛祖保佑我的孩子往生极乐嘛。
5: 什么？
9: 大老爷，你们行行好，不要碰我其他的孩子，这个地上的孩子，你们带走吧。
5: 大姐，我们是解放军，孩子生病了。
9: 病了也能吃吧，就是你们把这个孩子吃了。
5: 大姐，
9: 有我其他的孩子。
10: 报告王政委，孩子高烧，全身红色皮疹，嘴周围苍白，舌头像草莓，这是鲜红，严重。
9: 大老爷，大老爷，要不你们别吃娃了，你们吃我吧。你们吃我，把我带走吧，把我的孩子们留下。
5: 吃你？为什么？
9: 你们快回去，
11: 我
9: 快回去躲起来。
11: 妈妈，
9: 大老爷，你们解放军杀人放火吃小孩子，他们的阿爸已经被解放军打死了，要是我也不活了。
5: 大姐，冷静啊，咱们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讲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绝对不会伤害你。干坏事的队伍那不是我们。
9: 你们
5: 这个孩子得赶紧治疗。
9: 没法子治啊，这是红魔鬼附体，我试了白方，请了法神，没用的。
10: 哎呀，孩子出羊角风了，

0: 不然其他孩子也要遭殃。
1: 我的孩子，
2: 那赶紧用药啊！
0: 不能用，
2: 为啥？
0: 连队规定最珍贵的抗生素药应该留给重伤员，
2: 违反纪律的责任我来承担，救人要紧。
0: 这
2: 还愣着干啥？赶紧打针啊！
0: 是。
3: 快点儿！他弓箭在吼，
2: 我停手！
3: 你们忘了？
4: 什么？
5: 谁来解放军？
6: 我看看怎么了？
3: 解放
6: 军乡亲们，
3: 我们听到你吹白海路，就都来了。
6: 是是是，
3: 对啊，英祖，
6: 知
3: 道你要干什么？
7: 给孩子打针治病。
5: 不能打，
3: 不能打，
5: 解放军要害。
0: 这是治病的药。
5: 药
0: 现在啊，多少钱都买不来。
8: 怎么可能？
5: 又是
6: 有毒！
0: 你们，
5: 你不是咱漳州的孩子吗？你怎么穿着解放军的衣服？
3: 就是
0: 我是藏族人，我也是解放军。这药水救重伤员的非常珍贵。
6: 那快打，快打吧！
5: 我的崽子！
3: 英祖，你这是被魔鬼迷了眼！
9: 不行，不行！大家抄家伙，解放军得给死去的人偿命！
5: 偿命！
9: 打！
0: 我是藏族人，我是解放军，你们要打。先打我！
3: 你让开！
0: 我不让！哎，
10: 藏族同胞们，现在啊，治病救人要紧，大家先放下手里的罐子啊、刀啊，咱们别激动。刚刚啊，我也知道了一些咱们这儿的情况，之前你们遇到的绝对不是解放军，
5: 不是什么？
9: 他们家里就剩三堵墙了，你们还要抢？
5: 就是嘛！
10: 大家别激动，同胞们，他呀。叫曹栓阳，是部队的卫生员，各位都是栓阳的老乡，别激动。之前那支队伍的确不是好人，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码事儿。
9: 怎么不是？
5: 不是不是。
10: 咱们的队伍啊，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一路忍饥挨饿，老百姓看不下去了，送被子送粮食，解放军呢，不要，宁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为啥呀？
5: 为啥呀？
11: 解放军
10: 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眼里，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亲人。现在，大家面瞧，用盐巴做补偿。
9: 盐巴。
10: 等部队离开这里呀、啊，还按照借条把锅碗瓢盆还回来。盐巴呢？
5: 白给。
10: 哎，这个是借物证，背面写着，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扰民。不害民，借物送还，损物赔偿。
3: 你们不是上次来作乱的解放军，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怎么之前的是坏人，今天的就是好人了？
9: 是啊，对啊，上次那些放冷枪打死人的不是解放军，那还能是谁？
5: 哎，我想起一件事情，王丽娃，王丽娃前些日子做了那么多土绿色的衣服，好像就是解放军身上这种。当时问你干什么用，你不肯说。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6: 之前那些解放军的衣服是你做的吧？当着大家的面，当着神灵的面，你敢发誓这不是你干的吗？
9: 对，
5: 不对，你敢发誓吗？
3: 不是，
0: 是不是你干的？
12: 没错，是我干的。我做了解放军的衣服给妈全彪，他就去冒充解放军。可我没法子。我弟弟在马全彪手里，马全彪虐待他，要是我不照马全彪说的做，我弟弟他就会给活活折磨死。
3: 马全彪真不是个好东西。
5: 就是、啊、马全彪
3: 不是东西。
10: 同胞们，这就是说之前的假解放军是马全彪假冒的。
5: 假冒的、啊、
10: 这个马全彪心狠手辣，我们不能让马全彪再害人。
5: 对，马全彪不是个好东西。马全彪有枪有人，
6: 千户都得让他三分呐。
3: 是啊。
6: 解放军大老爷，你们给娃打了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0: 大姐，千万别大老爷的，共产党的队伍啊，军民平等，没什么你高我低的。
6: 那我把孩子抱进去，你们来看看，这锅能不能拿去用。
0: 哎呦，
13: 谢谢大姐。

0: 真解放军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奸的千户府。草原上的人说，朝霞是水，晚霞是火，天就是这样变的。而昂拉的天究竟会怎么变呢？
1: 陈虎，
2: 虎夫，虎夫，这是我给你带来的甘露丸，你的身体，
1: 哎，怕是没用了。
2: 佛祖在上，保佑虎夫平安长寿。
1: 听说解放军，
2: 知了，他保证，如果我就会保我8000民众的平安。我想获得活佛指点。
1: 苍生就是白天的太阳，夜里的月亮，普度众生，普度众生。
2: 活佛，活佛，睡，快睡，吃下这粒甘露丸。活佛，活佛。

0: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匪特头子马全彪利用汉奸的误解、疑虑和不安，联合他一起对解放军乡政府驻地发动了暴力袭击。第一次沟通在艰难中落幕。
1: 喂，首长好，我方申请提出剿灭马全彪，剿灭他任命兵，拒不接受对话，为什么不杀？
2: 十八军如果在青海对汉奸兴师动武，正中谣言者下怀，对汉奸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只有在政治谈话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才可行动，万万不可擅自兴兵。记住，马全彪可以杀可以打，汉奸不能杀也不能打。
3: 哎呀，
2: 我知道你们一军的难处，可这件事要全盘考虑，从长远出发。
3: 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杀不打汉奸，
2: 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4: 哎呀，报告，
1: 说
4: 三连连长牺牲，我们重新夺回驻地，汉奸和马全彪的残部在逃，正在追击。
1: 九连增援，赶紧救治伤员。
4: 是，
1: 等等，和所有人明确，全力剿灭马全彪，但不准追杀汉奸。
4: 不杀，
1: 这是命令，重复一遍。
4: 是，全力剿灭马全彪，不准追杀汉奸。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光的太阳》第一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

0: 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沆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伟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英错由贾颖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曹栓阳由柴薇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王李娃由沈博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慕言、万亦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广播电视台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1: 九号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
6: 美食最抚人心，
5: 滋味在舌尖轻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0: 秦皇岛呢，我们特意是找了几家就是当地人推
1: 哦，那还好，
0: 嗯，
1: 而并不是说旅游必须要打卡的地儿，还得吃的地儿，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价格应该还算亲民吧。
0: 价格其实很亲民，还是我们这次选的这几家餐厅，从人均十来块钱的小馆小面馆、
1: 啊、十来块钱的小面馆，
0: 是的，然后到人均两三百的餐厅都有，
1: 嗯，
0: 然后中间档次呢，可能就人均有个一两百，就这样子的。
1: 明白，明白。嗯、那也就是说，好吃的，包括漂亮的，都有。
0: 嗯，对，都有，有年轻人喜欢的小漂亮饭，
1: 嗯，
0: 然后还有这就是我们可能家门口十几年这街坊一直在吃的老店，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就是可能大家都爱吃老少咸宜的一些菜馆，
1: 嗯，
0: 都会有的，
2: 嗯，对，那一会儿慢慢的给我们推荐，啊，
1: 是是是，
2: 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去海边城市您都吃点啥，
1: 嗯，
2: 啊？有的朋友说那还能吃啥呀？就吃海鲜呀，对，那个海鲜。

0: 京，您觉得哎这儿吃的倍儿好，
1: 对，给我们也推荐一下，
0: 保不齐大家去哪儿玩呢，
1: 对
0: 对吧，您对包括您有啥出行的安排，要不要去海边，去哪个海边也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几个平台都开着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点赞啊，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目前镜头对准的就是蓝菊老师，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今天宝贝还是10000啊，不用太辛苦，记着点关注啊、
1: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爱吃壳类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像就是俗称的海虹
0: 哦，
1: 就是那个黑壳的，
0: 是
1: 哎，一蒸完了以后里头肉黄的，
0: 嗯，
1: 哎，我爱吃那个
0: 啊、
1: 然后另外呢，我爱吃皮皮虾
0: 啊、
1: 啊，这个行，
2: 对，皮皮虾现在也
1: 哎，现在最好，
2: 对，
1: 我不太爱吃螃蟹，
0: 哎，为啥呢？
1: 嗯，
0: 皮皮虾您都能吃，螃蟹您接受不了？
1: 嗯，不行，我不爱吃，
2: 因为壳硬，
1: 倒也不全是，可能螃蟹只能吃它那两最大的腿儿。一吃完了跟个小火炬似的，
0: 就是盖里的膏和黄对于您来说没啥吸引力，
1: 不，相比之下如果要是专走膏和黄，海的不如河的
0: 啊，
1: 河的那就更好了，
0: 明白明白，您讲究还是，
1: 哎，是是，
0: 那咱俩
2: 你看他就吃帝王蟹的主，
1: 哎呀呀呀，
2: 专吃吃爪，
0: 你说的这有的哦，没想，
2: 对对，
0: 我都没往大了想，
2: 人家暗示你半天，
0: 哦，是吗，我就一直想着团旗的小螃蟹呢。
1: 哎，你看我们的听众自意外就说了，海鲜，那螃蟹呀，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啊，渤海这一圈，特别是天津呢，啊，这一片特别流行吃的那种螃蟹梭子蟹，
2: 嗯，
1: 特别流行，
2: 对，是的，
1: 蒸完了以后那红红的那个外壳，红白相间的很流行，哎，
2: 是，
1: 这次来吧，说说咱们在那边先从便宜的吃，咱们那个小海鲜面。
2: 小海鲜，我们这次去了一家叫做小燕山的小馆儿。小燕山呢，
1: 就是在秦皇岛吗？
2: 对，就在秦皇岛的室内，但是离海就是离海边还挺近的，
1: 嗯，
2: 可能有个两三百米这样的。
1: 那哪儿都近呢？
2: 对，
1: 那就近在咫尺。
2: 对，但是
0: 就他坐里边了，是不是一涨潮就坐里边了？
2: 那有可能，有可能。
0: 燕是哪个燕呀，啊？
2: 燕山的燕，
0: 哦，就是燕山的，
2: 对，因为
0: 小燕山，小燕山啊，
2: 对，他起这个名字肯定是他跟他的当地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因为秦皇岛嘛，他在燕山的这个山脉上，
0: 对，
2: 然后呢，这边是靠海，然后身后是背靠燕山山脉，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菜系的特色吧，就是是山海结合，
0: 嗯，
2: 就是既有海里的东西，也有这个燕山的这些山珍。
0: 哦，
2: 野味都会有，
0: 哦，两鲜都有了，
2: 对对对，
0: 哦，你有啥特别的你吃的，印象深刻的，
2: 嗯，
0: 对，你看看你的这个照片回忆一下，因为你确实吃的太多天了啊，
2: 对，是挺多的，然后一

0: 基本不去。所以在我印象里可能还是十年前的那个样子的，现在的北戴河秦皇岛应该会很干净很美了。
1: 对，很干净。然后这次我们还去了阿那亚，阿那亚的海边也是非常的美。
0: 哦，是是是。
1: 对，
0: 提到阿那亚啊，我们也有听众也说了，说去年在阿那亚吃的涮肉烤肉啊，之前呢还在青岛吃的烤串，喝了当地的啤酒，去珠海喝了海鲜粥，最近呢去天津吃了蒸汽海鲜，有好多的那种贝壳类的，最后那个底儿下啊，就是有那个蒸汽弄出来的那粥，然后一拌一喝，哎呀，鲜死了。嗯，真是。哎，那个秦皇岛那边吃海鲜，它难道就不流行比如说有个篦子呀，有个网子在那上头烤的吗？什么鱿鱼啊什么，不流行这些吗？
1: 啊，也有，
0: 晚上弄个小烧烤，
1: 也有烧烤很多。他当地人也很喜欢吃烧烤，
0: 对吧？
1: 对，而且在当地他们有那种就是锡纸包的那种黄嘎。
0: 哦，
1: 啊，那个很好吃，
0: 就是放在锡纸里头，
1: 对，包上烤出来的，
0: 放点海盐那种，哦，
1: 哎，对，也是很好吃的，
0: 可以。
1: 夜宵也可以吃点，还有大鱿鱼，街边到处都有，铁碗大鱿鱼，
0: 可以啊，
2: 来的稍微慢了点。第二呢，蓝菊，我翻到了秦皇岛的一个粤菜小馆，叫这个永记。
1: 对，永记新粤菜。
2: 哎，我看着还不错，还有一个是汤潮烩，看起来都是有点那个潮汕菜和粤菜。
0: 但是这个应该算人均稍微贵一点。
2: 哎，你听我接着介绍啊。
1: 嗯。
2: 最关键，那个蓝菊在朋友圈里就吐槽了，说你看我原来对于海边的印象吧，就是吃的又贵，啊，又其实没那么好吃，
0: 对吧？
2: 但凡高级点的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是宰客的。
0: 嗯。
2: 但是人家拍的这些照片，包括人家店的那个装修，就像蓝菊自己在朋友圈里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北京得花个人均二三百能够吃到这种档次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在那边，在秦皇岛多少钱？你来揭秘一下。
1: 它这要是普通的小馆儿，咱们在这儿，咱们在北京可能人均二三百的，到那边可能就人均一两百，就这样的。然后我去的那家永记稍微高档一点，在当地算是就是比较贵的餐厅了，人均三百。
2: 哦，比较贵的人均，
1: 对，你到咱们这儿肯定也得是五六百以上，我感觉。
2: 我看差皮了，我还以为刚刚那个出品，我说这怎么也得二三百吧，真的就是比。就跟蓝菊说的，北京可能要是这种餐厅，可能得到五百左右了。
1: 对，得五六百。
2: 但是那边，他发的时候我只看了八九十，然后我说啊，这八九十，这也太夸张了。
1: 八九十那个就是汤潮烩，汤潮烩就很便宜。对对对，汤潮烩就是人均就是有七十，有八十，九十这样的，差不多。就那每个店不太一样。
0: 粤菜，
1: 对，他吃粤菜小馆。
0: 哦。
1: 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粤菜，
2: 其实也没错哈，因为粤菜也有很多的菜式菜样，包括菜品用的食材就是海鲜。
1: 对对对，
2: 能够在海边新鲜的海鲜用粤式的做法一点不违和呀。
1: 对，没错，其实也不违和，挺好的。他们家也很不错，就做的稍微传统一点，就是什么白切鸡呀，然后煲的那个汤啊之类的，就这个味道还是不错。
2: 但是也跟大家说，就这些馆子呀，吸引力啊，对我来讲可能也就是50%-60%，有一个对我的吸引力基本上上了90%，是他拍的一家说是当地的很有烟火气的小面馆。那面我看着就舒服，
0: 就海鲜面呗，
2: 不知道是什么。我刚才只是看了那个面，没有具体看那食材，就看它那颜色，你就觉得哎，这面看着就舒服，就是北方人喜欢的那种面，但是估计可能有海鲜啊。咱们这样到下一时段让蓝菊跟我们说说这家特接地气的小面馆。这家面馆人均大概多少
1: 啊？人均十几块钱
0: 啊。
1: 对，非常便宜。
0: 我以为加了海鲜怎么也得30呢。
1: 啊，没有没有那么贵，没有北京那么贵。他们家最贵的面就20多块钱。
0: 吃得饱吗？十几块
1: 啊？吃得饱吃得饱，很大一碗，非常好。
2: 我就说伟哥应该多出去走走，别老在那人均四五千的里边馆子里边经常的
1: 不能老吃帝王蟹。
2: 对，真是。
0: 来，再用一点时间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发来的各自在海边

0: 吃的美食啊，谢谢我们的听友努力的糖友，他说四月初在老虎石公园的观日出的照片呀，那看来您起得挺早啊。每每您一说到秦皇岛的公园，我想起的就是葛之窝
1: 啊，
0: 哎，就是鸽子窝，
1: 对，
0: 哎，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另外呢，振兴也说了，昨天去的昌黎，那您离那儿不远呢，吃了当地的特色海鲜蒸饺，叫赵家馆儿。
1: 哦，
0: 那您把吃的蒸饺照片也发点，让我们学习一下，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另外呢，开心说上小学的时候，说那得40年前了。哇、
1: 啊
0: 哦、天哪！他说每年暑假，爷爷都会带着他去秦皇岛北戴河，说我一个当地的叔，就在海边工作的，说每次我去，他会呀、啊、下海亲自就给我去捞海货去
1: 啊、
0: 嗯，螃蟹、海参呐、海虹啊等等，这都是靠自己捞。说那我跟你说，比市场上卖的那些吃的可鲜多了。
1: 哎，那是现捞出来的，还带着感情呢。
0: 真是、
1: 啊。二环老谢也说了，我一直在关注蓝局的号。啊，最近几天我看了写的那个秦皇岛的文章，我都看了，我还收藏了两家餐厅。
2: 哎呦，感谢感谢！
1: 就是一个您刚刚说的那小燕山，还有一家粤菜馆、
0: 嗯，
1: 应该就是咱们说的那两家一个。
0: 是，
1: 说我老家就是秦皇岛海山海关的
0: 哦。
1: 然后我在那个具体地儿我就不跟您透露了，反正我在那儿还买了房子。
0: 哎呦
1: 啊，应该看着这名字应该是当地的高档小区。
0: 哎呦呦呦、
1: 啊，反正每年我都回去住几天。我们老家山海关的那个餐饮也很有特点，你刚才说那山海关那个荤锅，它就是代表之一。
0: 哦，
1: 啊，
0: 我没说吗？我特别想去那儿尝尝的，当地朋友跟我说的，叫吃鱼杂锅。虽然在北京也有一些店都是吃鱼杂的，可是那些鱼杂锅偏湖南菜。
2: 嗯，
0: 但我就想去北戴河，那偏河北菜嘛。
2: 对，河北菜
0: 口味应该不一样。
2: 对，
0: 说那鱼杂锅。也还不错，生意也挺好。
1: 这个鱼杂锅呀、啊，您就别再往南走、
0: 嗯，
1: 您就稍微往南走，北戴河那边可能都还便宜点
0: 啊，
1: 广西那边也还好，可能、
0: 嗯。
1: 您要但凡到了潮汕地区、浙江地区、广东地区也还好，他那鱼杂锅词儿就上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少啊。
0: 哦。
1: 比如说，他有专门做鱼泡汤的，
0: 嗯，
1: 或者炒鱼泡的，
0: 哦，
1: 一份鱼泡128，
0: 啊，
1: 因为那一份鱼泡上来。得有10条鱼至少了，
2: 哎呀，
0: 哦，
1: 所以您想，它物以稀为贵、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而且它每天就这么多量，
0: 嗯、
1: 没有那么多
0: 哦。
1: 这个您要想吃再稍微好点的馆子，您还得定。
0: 那是那是，
1: 嗯，
0: 那是，
1: 而且谁先会吃，谁先点完了，谁就算您得着了。
0: 好好好，
2: 你看还不这么容易吃到，
1: 真的，
0: 谢谢，好，
2: 那咱还是去山海关吧。
0: 哎，是是是啊，来吧，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了。我们到下半时段的时候，让蓝局跟大家说说十几块钱能够吃到的海鲜面条。
1: 是，也趁着广告时段呢，把蓝局拍的那些照片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跟大家看一看、
0: 哎、
1: 啊，您在微信视频号。

0: 本期节目
1: 就是最招牌的面是他那猪肉的刀削面，14块钱一碗，
2: 那还可以呀。
1: 对，你要加个卤蛋是2块钱，加一个他们自己做那个丸子，那丸子比鸡蛋都大。
2: 哎呀，
1: 啊，就是价格非常的公道，而且呢，就是它有10来种小菜，你可以自己选。
2: 随便拿？
1: 不是随便拿，你也得交钱才能拿。
2: 哎，行，
0: 想什么呢？哎，人家开了20多年，靠什么支撑啊？
2: 行，
1: 不，他的那个小菜是这样的，就是小的是6块钱一盘，
2: 明白？
1: 然后你可以拼好几种，大的是12一盘，12一盘。

0: 口味，当然也符合我口味。
1: 哎，你觉得当地人的口味是属于什么样的呢？
0: 当地口味稍微偏重一点，就是他是比较喜欢那种咸鲜口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我还以为你既然在海边嘛，吃海鲜、可能就以它的鲜和甜为主，就不可能放那么多重料。
0: 北方其实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南方喜欢这种鲜甜感，就北方还是稍微口重一点，因为毕竟冷嘛，冷的话你可能得多摄取点盐分。
1: 对对对对，那边人流行吃锅子吗？

0: 我想可能是您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跟您说一下路径啊。视频直播呢，您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您打开您的手机，手机里不是有微信吗？微信里头呢有视频，您就点开微信的视频号啊，看里头的视频，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搜索键，您点，然后在里头就输就是这个 WEI。啊，就是这个味儿啊！您输进去一搜就能搜到我们的节目了啊。我们基本上只要在台里直播，就会有视频的直播。
1: 哎，有的朋友呢，一说到海边的美食，开始回忆了一下曾经的光辉岁月啊。六零说了，真的啊，我特期待威海的美食和美景啊。这个因为我呀犯过痛风啊，尿酸也高，所以近几年吃海鲜啊、羊肉啊什么的都特慎重。但我一直特爱吃肉啊，牛羊肉啊、海鲜，真的，我当初为了吃海鲜，特意和朋友去葫芦岛吃了半个月，
0: 我
1: 天天都是海鲜，当时还没痛风呢。哎呦，那吃的天昏地暗的，哎，现在只能适当吃了啊，不能总吃了。
0: 嗯，
1: 是，真的，这，我觉得有一个。有一句话说特有道理，
0: 嗯，
1: 就人的一生啊特公平，
0: 嗯，
1: 就比如你吃什么爱好什么，
0: 嗯，
1: 比如说你爱吃肉，哎，你前20年30年吃肉吃的特多，你后边呢相对吃肉吃的就少一些，
0: 哦，
1: 因为可能就是人啊每一生当中啊你吃肉啊或者吃某你啊爱吃的东西的量啊就是固定的，
0: 哦，
1: 你早完成那指标 KPI 完成了，那您就可能后期就吃不了了。
0: 哎呀呀，哎，你这理论就跟我爷爷奶奶说的理论特别像。
1: 是吗？
0: 我爷爷奶奶就跟我哥说
1: 啊，
0: 说你这辈子要挣的钱那个早就给你定好了。
1: 哦，
0: 我哥就老问什么时候停，快说，什么时候，不要停啊，不要停。
1: 哦，是，我也是。
0: 是啊，
1: 我觉得我应该都是60之后发财。
0: 哎呀，
1: 因为之前确实太少了。
0: 哎呦，
1: 对吧，你后边厚积薄发。
0: 那六十，你靠打牌吧你。
1: 哟，那打的可大。
0: 哎，我们的听众啊，白头专门发了个照片，说自己做的椒盐皮皮虾，
2: 哎呀，
0: 正在吃。
2: 哎呀，一听就很香，这馋我们的这是。
0: 过分啊！但是能说明啊，您家里人的手艺可以。
1: 哎，
0: 能自己在家做椒盐皮皮虾，
2: 嗯，
0: 这高级
1: 是。
0: 哎。另外呢 ，V 说后天我也回山海关，我吃荤锅去。
2: 哦，
0: 那您就回家歇两天，同时也尝尝荤锅。荤锅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吧，里头有海鲜又有肉的那种。
2: 对，有海鲜，有五花肉，然后有大虾，然后有那个鲍鱼，
1: 嗯，
2: 然后还有说那个粉皮儿，然后底下你还可以搁点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搁点什么。哎呀，那就太香了。
1: 哎呀，好吧，离咱们近的呀，秦皇岛呀，包括刚才阿那亚也说了，嗯，啊，阿那亚还吃了那个有一个什么火锅，嗯，看着
2: 阿那亚吃了一个就是酸汤鱼火锅，
1: 啊，
2: 对，也是非常好吃的，特别正，
1: 嗯，
2: 而且是我发完朋友圈之后，我自己身边的很多贵州的朋友都问我，嗯，哎，他们家是还有北京店是吗？在哪儿呢？我们也要去吃。
1: 哦，
2: 对，但是北京店也挺远的，
1: 哦，
2: 北京店在门头沟。
0: 嚯，
1: 叫啥名啊？这
2: 叫懒食木姜子酸汤鱼火锅。
1: 懒食，
2: 对，
1: 哪两个字？
2: 就是
0: 懒惰的懒。
2: 不，是提手旁，一个那个，
0: 哦，招懒的懒，
2: 招懒的懒，
1: 一懒众山小的懒，
2: 对，石头的石。
1: 哦，懒食。
2: 对，人我那个贵州朋友说，一看就特正，哎呀，一看就很好吃那样。
1: 是吗？
2: 对。
1: 哦。起这名是吧，
2: 嗯，
1: 不知道有什么渊源，各位当然也可以去尝尝啊。
2: 是，他在阿那亚也很火。
1: 是吗？
2: 嗯，
1: 好嘞，近的咱先聊到这儿，因为蓝菊呢也这是不是刚刚从北戴河那边过来，是刚刚从浙江。
0: 浙江，
2: 嗯，
0: 对。
1: 浙江也是吃了也昏天黑地的吃。
2: 哎呀，这浙江就好吃的更多了。
1: 哎，都说那边你我看你去杭州了。对吧，有西塘啊什么的，
2: 嗯，
1: 反正都说那边美食荒漠啊。
2: 嗯，
1: 我原来前两次去的时候我不认同，
2: 嗯，
1: 后边随着去的次数多，我最近
0: 越来越认同，
1: 越来越认同，
0: 嗯，
1: 我觉得真是没啥吃的啊。
2: 是，我去之前就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在杭州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吗？
1: 啊，
2: 就是在西湖边上点上一盘西湖醋鱼，然后吃两口，然后连盘子扔湖里，然后再被

0: 罚200块钱。
1: 这个真的西湖醋鱼我体验过，但是我也没觉得像说的那么的难以下咽，不至于啊。
2: 但是就是好吃的是真好吃，
1: 但
0: 是
1: 好吃的还是好吃
0: 的，
1: 而且它也不会太。就是你只要用的鱼，然后人家那个醋又是比较好的那个醋，酸不唧儿的，鲜不唧儿的，挺好的，咸酸我觉得挺好、啊。
3: 是是是，
1: 但是也就这些了。
3: 嗯，
1: 去哪儿都是什么生炸大肠啊，
3: 对对对，
1: 然后就那炸的大肠，那是真好吃。我但凡我要不是因为爱吃大肠啊，是吧，反正总之。就是吃的是这些，就是总是吃好像没有了新鲜感、所以我想可能杭州的当地朋友也是这样的、但是蓝菊这次去了几个，我觉得哎，下一次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可以去看看，挺好的。而且我这次主要是去杭州周边嘛，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自己地方的一个特色，你看像我这次去的海宁，它当地就有一个特色叫做乾隆艳球，这个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1: 真没听说过。
0: 对，他说据说是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住在海宁的时候，他们当地厨师发明一道菜，是用鱼肉做成这个鱼圆，就特别软的一个小团子，跟一个小鸡蛋一样，大小也差不多，然后外边裹上一层猪皮炸的那个碎，有点像面包糠的感觉。
1: 哦，
0: 就你就想一个软软的小圆子，然后外边裹上一层黄金色的面包糠那种感觉，一吃起来就是你咬下去先是咯吱咯吱那种感觉、然后紧接着就特别软软 QQ 弹弹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啊，那个是我当地在当地吃的比较有印象的一个菜。
1: 这个听起来就不难吃。
0: 是
1: 跟一上来还是油炸的是那种的是吗？
0: 它的那个不是鱼圆，不是油炸的。
1: 对，鱼圆是里边的芯儿嘛，外边那个
0: 外边那一层
1: 等于鱼圆先做，做完了之后裹上那芯儿，不，外边那个
0: 小碎
1: 小碎，
0: 对，
1: 面包碎啊，或者是馒头碎、啊
0: 不，不是面包碎，就是猪皮做成的
3: 碎，
0: 对，猪皮做的碎，
1: 哦，对对对，猪皮碎
3: 就特哏啾，
0: 对，就是挺奇怪的，就你。

0: 腻
1: 啊，对，
0: 对吧？
1: 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味道。
0: 吃两三个可能还行，后边你要一直吃，可能就得稍微蘸点醋了。
1: 啊，我觉得还行，可以。
0: 还行啊。
1: 对，还我觉得还可以
0: 啊。
1: 然后当地还有一个京粉儿。
0: 京粉儿。
1: 对，京粉儿就有点像那个咱们这吃的凉粉儿差不太多，但它就特别亮，然后特别透那种。
0: 那得嘞，这肯定又跟皇上代言有关系了。
1: 也有可能，
0: 对对，
1: 北京的京嘛。
0: 北京的京嘛。我是北京的粉丝，所以就叫京粉儿嘛、
1: 啊。有可能。
0: 对不对，
2: 全是故事，只要有了
1: 故
2: 事就有了灵魂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西坛还吃了一个叫做菜花台烧菜花鱼。就是说每年只有这么几天它才会有这个菜，就是因为它那个菜花鱼特别难找，那是纯野生的、然后呢就是其实菜花鱼我感觉像小鲫鱼那么大，就那么一点点、就这么很小一点点，但是那个菜花台也是那
0: 比划的大概也就个七八厘米差不多，
2: 可能都多了，
1: 对，就七八厘米那样的、就很小的小鱼，然后用菜花台来烧，就当地正好菜花台开花的那个季节、就那几天，然后就烧这个鱼就特别香。
2: 那我明白了，就是这江浙地区人家还是以鲜为主。
1: 哎，对，江浙地区，你要这个五一要是去的话呢，就可以吃它当地的那个小河虾。
2: 啊，
1: 现在小河虾正是季节。
2: 是是是。
1: 对，而且江浙地区小人都是鲜的，人从河里捞上来就吃的。
2: 靠哪儿吃哪儿吧。
1: 对，
2: 那个、
1: 你在北京你吃不着这味儿啊，咱没有这个小河虾的这个资源基础。
2: 就类似于你到了千岛湖，今儿今儿做的都是大鱼头。全是，那人都是千岛湖的，
1: 对
2: 啊，
1: 可不是吗？
0: 奥特曼说了，蘸醋吃啊，那可能是在讽刺西湖醋鱼啊，这就是西湖醋鱼丸，你说的没毛病，
1: 完了，
2: 哎呀，谢谢 cry 啊，他说推荐一个冷门沿海城市营口啊。营口确实我们听赵导曾经说过，他说就在大连的西北方向，说那个地儿便宜实惠，菜市场买的海鲜那都特别好，还能吃到东北版的各种生腌，其中腌小螃蟹、
1: 哎呀，
2: 说此生头一次
0: 哦。
2: 前一段时间那个好友他是那个丹东的，然后专门给我寄过来的，相当于中午弄的，晚上顺丰就给我寄。他说那个、咱们那个天涯共此时啊，举杯正好一块吃这个，他就封的特别好的生腌的皮皮虾。
1: 哎呀，那真好吃。
2: 哎、是，这真的啊，哇，鲜的呀，我鲜的我这好都下不去嘴，我跟你说，
0: 那是扎的吧？那个雅文文文鸡蛋饺，这是。之前跟我们说他在贵州呢，然后我正在回北京的路上了啊，我还准备出去玩去，我就去辽宁东戴河，然后东戴河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您那海鲜要是就是刚从海里边捞出来的特鲜，千万不要买那市场里边的，因为打氧了啊就不新鲜了，你就去那海里边捞，您在哪儿捞的？
1: 哪捞
0: 啊？您在哪儿捞的？
2: 在深水还是在
0: 潜水？当时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估计他说的是他可能去的一地儿啊。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让你们看看啊，我的真的这一大，这说的是盆嘛，就不为过啊，有点像那个缩小版的小孩洗的那澡盆。
1: 哎呀，
0: 真的，但是整个这盆上来了，就这桌子就放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哎、
0: 这一盆100块钱，
1: 哇、哦！那太值了，
0: 里边有虾，有壳儿，有鱼，有那个螃蟹，什么都有。我看100块钱，我的天哪，
2: 可以啊，
1: 真
0: 太可以了。你看，哎，我转回去让蓝菊看，
2: 可以啊，
0: 看见了吗？是不是这澡盆的感觉？
1: 哎呀，
2: 可以，
1: 真棒，那太合适了。
0: 期待您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是在哪儿，
2: 对、
0: 啊、
2: 发个位置，
0: 就是您在哪儿捞的这么多的海鲜
1: 我们也捞去，
2: 不会我们去捞的时候当地养殖户追着我们打吧
1: 我们也带个盆
0: 那我们就报雅文的名字
1: 是一说起这生腌，我这次在杭州还真吃到一个不错的店、
0: 哦、
1: 但他做的是那种宁波的那种小馆儿、
2: 哦、
1: 啊，对，他做的就有一个菜你听说过吗，叫宁波十八斩
0: 啊、
2: 十八斩，
1: 对，十八斩就是把一只螃蟹斩十八刀，
0: 十八刀嘛，
1: 对，然后每一刀都要带上这个蟹膏或者蟹黄，
0: 对，
1: 对，
0: 这就是师傅的
2: 手艺，
0: 功
1: 看师傅这
2: 手艺，
1: 对，然后他就是生腌的螃蟹， 极其好吃。
2: 对，因为如果能做到生腌，就一定海鲜得够鲜。
1: 对，肯定必须得是鲜的。
2: 对，你要不够鲜，冰鲜都不太行，
1: 都做不了。对，
0: 我们特别希望有杭州的朋友们听我们节目来反驳我们。
2: 嗯，
0: 有一个杭州的朋友，他还不是杭州的朋友，是在杭州工作以及上学啊，然后就留在那儿了，待了好多年的朋友，他就跟我说，杭州美食啊，如果有一片绿洲，那也是宁波美食撑起来的。
2: 嗯，
1: 对，是的，
2: 对，
0: 就是说，尤其现在这个宁波的小馆啊，宁波菜的小馆在杭州越来越多。
1: 嗯，
0: 但凡你看比较火的，别看什么榜啊，看那榜没用。杭州那边的榜特乱。
2: 嗯，
0: 就实话说啊，千万不要看这种什么必吃那吃的，千万别看，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2: 嗯，
0: 看啥呢？看啥啊？看蓝菊的蓝菊爱美食的那号，可能看我们这些还有良知存在的这些美食号可能会好一些。然后您注意做笔记就行了。
1: 嗯。
0: 然后我那朋友就说，当然大多数是晚上，目前还没有形成特别大的体系，但是晚上的那些火的小馆子，且还真的好吃的小馆子，全一水的就是宁波菜，包括像生腌呀，
2: 对，
0: 宁波的一些小炒啊，包括福建那边的一些架烧啊等等等，就是特简单的主理，但是味儿特正，味儿好吃。
1: 我之前问过我一朋友，我说我觉得杭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为什么老说杭州是美食荒漠呢？然后他给我回了一句，说因为杭州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
0: 没毛病，
1: 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2: 是
1: 都是外地来的。
2: 是真是
0: 是的、
2: 啊，就跟那个我研究生同学现在在浙广当老师
0: 啊、
2: 然后去那边的时候，然后就跟我说，说那维子你来咱们吃知北关，咱们吃醋鱼、我说算了，咱有没有点接地气的吃别的，说那咱们吃面条，哎呀，我说这个可以呀、就是当地吃那面条，现在在北京也有一些地儿都能吃到那种面、现炒的那个浇头，然后往
1: 面片穿，
2: 哎，对对对，就在当地非常的流行。
1: 对，但是杭州的面条，反正我作为北方人，我可能吃不惯。
2: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这次也去了，去了一小面馆、就是当地做那虾爆鳝特好吃，叫阿良面馆、然后呢，还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店。
0: 是。
1: 然后呢，那个就是上面浇头真的挺好吃的，那个鳝也是很酥的，然后那个虾也是鲜的，然后一吃到底下那个面，哎呀，它那个面是碱面，你知道吗？而且它煮的可硬了，
2: 对，
1: 就里面加生的，
2: 对，
1: 就当地人就爱吃这种加生口的，
0: 对，
1: 咱们吃的都是软软的，
0: 对，
1: 你就有点受不了这种感觉，
0: 对，就是爱吃硬面的可以尝试，我觉得没啥毛病，而且它也是属于浓油赤酱又不甜，口还挺重啊，
1: 对，它味儿也行，
0: 是
1: 但是
0: 味儿也行，
1: 面太硬，
0: 对，但是你要是经常去，偶尔吃第一次，你觉得哎面挺好，
1: 嗯，
0: 每次去你主要是
1: 对，
0: 你还得配点唯一豆奶，要不下不去，真的。
2: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蓝菊啊，
1: 好，谢谢大家，
2: 到，别乐，
0: 哎，那个咱远的咱都说了几个了，明天咱们回到北京。去京郊转一转啊，京郊哪些好吃的？
2: 可以，
0: 好久没来节目的京郊王海城哥，明天来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吧？
2: 好，
0: 明儿见，朋友们。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让我们一起，大家伙一块堆儿啊，去游走世界，感受啊韩国济州岛的夏日魅力。
1: 哇、哦！
0: 哎，对，也应该说这个比咱们这儿可能得
1: 凉爽点，
0: 不热乎点吧？
1: 啊，
0: 得热乎点。一会儿咱俩看看谁说的对啊？
1: 行，
0: 那你认为更凉快？
1: 我觉得凉快，海边嘛、
0: 哎。我觉得得暖和啊。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样大家今天的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您可以在您的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真的
1: 会旅
0: 行，
1: 这个会呢就是智慧的会、啊、
0: 哎，真的会旅行，现在拍到的就是婉乔的啊正脸了，刚要说侧脸忽然转过来、
1: 那还是侧脸吧、
0: 你再侧一点，那有点太侧了啊、
1: 哦、
0: 看不出来是你啊、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起来，因为一会儿有美丽的照片分享、嗯、
1: 是的，
0: 美丽到婉乔都赞叹了，
1: 我都流口水了，因为有吃的
0: 你看我说的是景儿，
1: 哦对，
0: 他说的是
1: 美景和美食
0: 和美味，对吧，美景和美味、
1: 嗯对，
0: 哎，大家呢在视频号也可以搜索一下真的会旅行啊，
1: 智慧的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先进入一下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就是大家别忘了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叫做
1: 视频。
0: 对，您回复了这个视频之后，能收到特别多的，比如说北京雨后的美丽的彩虹，双彩虹、
1: 嗯、
0: 对吧，还有呢这个在大风送给北京的巨蓝巨蓝的天，
1: 是的，
0: 这婉乔都没看过。
1: 风虽大，但是
0: 婉乔都没看过这个视频，
1: 对不对啊？那你一会儿借我手机？
0: 对，什么借不借？
1: 我手机在直播呢。
0: 对，然后还有八大处正在吃
1: 吃什么？
0: 吃小果子的小松鼠。
1: 嗨，
0: 如果它成为课本封面，会是什么样呢？
1: 小松鼠成为课本封面，
0: 对，生物课本的封面。
1: 哦，
0: 哎，或者什么样，对不对？
1: 对，
0: 允许你远程的看一下，
1: 让我看一眼，看一眼。
0: 对，远程的看一眼，
1: 是你拍的不？我天哪，这是他的肚皮吧？
0: 对对对，倒挂金钩，然后是吧？
1: 吃东西呢，
0: 在那吃着好吃的，然后正好
1: 是尾巴勾在那儿，
0: 做了一个那个生物课本。也加上小爪子，也加上小爪子，然后包括这个松弛的假日感 啊，就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视频，
1: 好几个视频的链接啊，
0: 对对对，然后
1: 一个一个点开它，
0: 带着这些美好的心情，我们即将开启的就是游走世界啊，
1: 济州
0: 夏
1: 日
0: 之旅，
2: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吧。
1: 好、啊，
0: 对吧？我们俩一个说这个，咱们要今天聊到的韩国济州，对吧？它叫特别自治道，是比北京是暖和。晚桥说是比北京得凉快，
1: 哎，
0: 谁说的对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啊，来自这个济州旅游局的啊，袁春雨，好久不见。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啊、嗯，我们俩到底谁说的对？
2: 嗯，
0: 结果春雨说和北京一样，
2: 其实是差不多，其实是差不多。
0: 哦，真的是差不多，
2: 嗯、其实是差不多。
0: 哦，
1: 就没有一点点凉快吗？它有海风哎。
2: 嗯，那就凉快一点吧。
0: 还有拿人情这么说啊，那确实是你
3: 为了我们女同胞的颜面、
2: 女同胞必须说的是对的。
0: 所以大家这个现在去的话感受到也是微微初夏的感觉。
2: 哦，对，其实就是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因为济州也是一个海岛嘛，所以说最近也是就是一直会有风，然后北京呢如大家所知最近也是有很多风，其实温度的话体感上差不多，
0: 正好差不多，
3: 所以收拾行李就比较方便，因为是应季的衣服嘛、
0: 哎、
3: 对吧，
0: 就别翻腾了、是不是，
3: 对对、挺好。嗯，
0: 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济州的夏日它有多少魅力。你要知道它挨着海，而且它还是一个挨着水的火山岛，
2: 对
0: 对吧，
3: 嗯、
0: 就是这种水与火交融的感觉，
2: 非常了解的非常的已经有非常
3: 透彻了，
2: 对，有非常深刻和就是广泛的知识含就是、
0: 别客气了。
3: 因为我在想，我哎呀，我去年刚刚去过济州岛，我想说的今天我可以说了，结果你们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和我去过这两个地儿没有任何的联系，就说明那儿可玩的地方很多。
2: 对，因为我们今年也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目的地给大家新挖一些，就是大家没有听的一些元素，希望大家能够再次去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可玩的地方、
0: 体验是吧。
2: 嗯，
0: 哎，那即便是夏天它特别热，
2: 是稍微是有一些热的，因为毕竟是海岛，确实是你说夏天如果说不热的话、感觉也不是很合理的一种描述方法，
3: 它就是太阳特别好。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清凉的方法。
2: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找非常多的这个

0: 回复视频看小松鼠倒挂金钟吃饭啊，
1: 对，
0: 看其他的精彩内容之外呢，嗯，您还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
1: 海女，
0: 嗯，这个就是这个避暑的一个好方式，可以先进屋
1: 是
0: 来了解大海的故事，
1: 对
0: 吧？听着就凉快。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2: 首先就是如果说对这个我们济州岛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济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元素，就是我们海女的一个种类。然后它呢其实是一个徒手潜水的一个职业。那么因为以前就是因为一些大家如果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有一些跟这个以前的历史，然后海女呢为了这个养家，然后所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然后呢，也是有非常对非常危险，然后也带着非常多的文化以及这个女生的奋斗精神，然后包括对家庭的责任，还有我们一起作业的这种协同作业，然后产生这个一起大家一起协同作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哲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对这个我们文化元素有兴趣的朋友去到这个当地，然后去亲自听着我们海女奶奶本人给您介绍她的那些人生，然后还有她现在的生活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善。
0: 就是讲到这个海女博物馆，有当年的这个海女已经是老奶奶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真的下海去这个挖过，比如珍珠啊或者一些宝贝啊这样的，
1: 主要是海鲜嘛，
2: 海鲜，
1: 嗯，
0: 对，然后做这些工作的这个海女老奶奶，讲讲自己亲身经历，
1: 他们当年的故事，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韩国的这个海女是一个职业，她必须有国家颁发的这个海女的
0: 证照
2: ，对，才能进行这个职业的这么一个动作，嗯，
1: 其实是很珍贵的，是不是？就现在现存的海女还挺少的吧？
2: 非常少，非常少。
0: 哎，那整个这趟旅程就是直奔博物馆吗？大家如果去了济州，
2: 对，大家如果说觉得啊特别的想先去海边，然后了解一下故事的话，可以先直奔博物馆。
0: 嗯，
1: 那能直接下海吗？
0: 大概在。你先问。
1: 哦，对，就
2: 是
1: 是
2: 如果是夏天的话，大家提前预约是可以，就是个体验跟海女一起下海，然后捕捞作业，然后他会教，因为海女是一个徒手潜水，就是靠闭气在水底作业的一个职业，所以他会教你他的这个闭气的方法。
1: 哦，
0: 然后就让我们试是吗？我
1: 抓着你就带你下去了。
0: 哎呦，我谢谢
1: 他。他肯定是有一些就是那个水下的动作，比如说你受不了的时候，你
0: 没有受不了，我听着就受不了，就不就是他有这种体验的那种。
2: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大家水性比较好的朋友，可以尝试
0: 对
2: 去就是一些捕捞的动作，
0: 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啊。或者说海女现在都是老年人了吧？也不都是，是吧？有一部分
2: 海女现在是我们济州岛是有这个官方的海女学校，然后它是有一些就是代际的传承，也有因为现在的这个海女的福利跟几十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然后呢，随着这个我们联合国把它这个定制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韩国官方政府呢会给海女特殊的一些国家政策方面的这个倾斜，所以说现代的海女的这个包括医疗保障，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生计方面都得到了这个政策的支持，所以说也有新的这个我们海女是想要加入这个系统，所以说慢慢也有新人加入。
0: 嗯，所以大家要是去的话，你推荐怎么从哪开始玩呢？感受这海女文化的话，
2: 我们可以去济州岛有一个应该在中国应该算是一个村落吧，就去找一下这个细花里，其实也就是我们济州海女博物馆的这个所在地。
0: 嗯，
2: 大家然后可以去到那边，然后去进行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海女文化体验的这个行程的开端。
0: 哦，
1: 就是逛博物馆，再去他们的村庄看一看，然后就可以继续的把这一天的行程完成。
2: 对，因为海女的这个相关也有一些他们的手工体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预约这个体验，他们得到的这个我们体验的得到的这些经费呢也会这个最后给一部分这个补贴到我们海女的这个生计的这个政策当中，所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地儿大概在济州岛的一个东侧，就东边那块，
2: 对对
0: 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0: 你去了之后，你看婉乔说的啊，先去博物馆，然后再走访他们的村庄，听他们的故事。其实大家动手的事也挺多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回复“海女”，动手事一个可以做一个他们那个
1: 网兜，
0: 就是因为你拿了东西之后采集了海女的制作，
2: 对，
1: 就是这面也自己做呀。
2: 面的话我们主要是体验一下这个，就如果大家有下海去捕捞这个海鲜的话，主要是这个
1: 提供海鲜，
2: 对，提供海鲜，
0: 就把怎么把它做成海鲜拉面，
1: 明白了。所以就是你体验闭气下去去捕捞的时候，你也要去捞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有听众在。

0: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是不是捞出来的生蚝可以直接生吃？是这样吗？
1: 是，如果说是大家就是捞到那种还比较鲜活的话，是可以的。我有试过，但是我当时吃的是我们海女奶奶奶奶捞上来，就是已经现成的，我没有下海去捞。
0: 明白。
2: 哎，咱们大家如果回复海女，收到一张照片，两个特别可爱的这个阿姨。这个都是海女吗？
1: 哦，这个我们这个穿白衣服的这个是我们济州岛，就是因为海女也是分等级的。这个海女呢，是这个就是最资深的一个海女，她大概70多，快80岁了，现在依然还在每在这个捕鱼期，就是非禁渔期，还依然下海去，一直在做这个事业。嗯，这个奶奶在这个现存的这个海，就是年纪大的这个海女里面是非常就是等级非常高的，
2: 德高望重，是吧？大前就是前辈。然后旁边那个
1: 是我们的这个体，我们一起
2: 体验者，
1: 对，体验者，对对对。
0: 明白了，这他们也分等级啊，
2: 肯定啊，
0: 考试
2: 啊，对
0: 啊，
2: 就跟这个哥哥都一样，普通话也是一样的，对吧？
0: 哦，
2: 老奶奶现在也还能下海，
1: 对，
2: 哇，这
0: 天哪，
2: 所以学会了可能管好大的用。
0: 是
2: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海女，不要
0: 海洋的海，
2: 不要回复海鲜啊，没说到那儿，回复海女能看到老奶奶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和难得了，
0: 精神
2: 绝
0: 硕，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去体验啊，就是下不下海，反正学一下这个闭气的绝活，
0: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呢最后犒劳自己一顿
0: 海鲜大餐，
2: 拉面，对对，
0: 嗯，多好。
2: 哎，这个整个参与贵吗？
1: 嗯，不是很贵。
2: 哦，
1: 对，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济州的这个文化体验方面，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国有的一些运营的，还有一些我们文化普及方面，所以说其实是在济州的话，
2: 哦，
1: 啊，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费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相对来说低的，
2: 哦，
0: 就是相当但是必须要提前预约，对吧？
1: 对，但是如果说大家除了不去体验这个，比方说一些下海捕捞，还有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2: 回复治愈，就是到这儿你可以把你的疲惫呀，烦恼啊，先都放一放，
0: 治愈了，
2: 哎，对，得到一定治愈。请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治愈，视频号您搜索真的
0: 会旅
2: 行，我们稍后继续。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当地的这真本事哈，这个地方非常之多，
1: 吃自己、
0: 但还不够。
1: 那咱们回复治愈 啊，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图片了。
0: 对对，可治愈的花村。
2: 对，
0: 这个村之所以能叫山茶花村，就村里种的到处都是山茶花吗？
2: 对，因为其实济州岛的这个可以说是市花岛花。对对，我们的省花其实是山茶花，然后这个村呢是以那个山茶花的这个遍布而闻名的。
0: 哦，这到处可见。
2: 对对 对， 对，
1: 夏天是山茶花开的季节吗？
2: 夏天不是山茶花开的季节，但是呢，夏天的话，那个村落里面呢，除了山茶花呢，也有非常多的橘子树，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因为山茶花呢，可能是秋冬，冬天主要是冬天开，冬春。但是因为济州岛的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所以它可以持续到大概三四月。
1: 哦，等于去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现在要去的时候，有可能刚开过。
2: 对， 对， 对。
1: 但是你可以享受山茶花它的果实。
2: 对
1: 对吧？
0: 对对，这样大家肯定看不见这个花铺满路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你要夏天去，花看不见，但没事儿。它有这个产出啊，
1: 对呀、
0: 啊，这个
1: 山茶花油啊，
0: 山茶花油其实可以用来做饭，
2: 对，做饭或者是就是作为化妆品都是有的。
1: 哦，还能护肤？
2: 对对对，大家如果比较喜欢这个，比方说，我觉得就是客人们如果去吃饭的话，可能比方说想着，哎，我们国内有什么一些麻油拌一些饭什么的，那么我们去到济州岛呢，其实山茶花去拌饭，其实味道是非常好的。它的有一种这个果实的香气，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自然的这种给给予的那种香气，所以说去拌饭，然后加一些大家特别对于那些就是想要就是到了夏天想要这个轻饮食的那些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没有什么很多的脂肪，但是呢它又非常的、
1: 哦、
2: 就是味道又非常香，
1: 虽然是油，但是你拌到饭里面它又是低脂的。
2: 对对对、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们喜欢这个早晨起床然后喝一勺这个椰子油去就是净化一下自己的身体，这种方式的话、
0: 山茶花油
2: 也
0: 可以，
2: 也可以。对对对、
0: 据说它还能跟芝麻酱一块做。
1: 嚯，那就是卸芝麻酱用这个油
0: 味。对对对对对，
1: 哇，那就是有一种花香的芝麻酱味
0: 香啊。对、
1: 那这来顿火锅
0: 然后山茶花这直接就是虽然没有鲜的了，但是它人有存货，你可以参与做那个香皂是吗？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也是加入了我们山茶花油的一个香皂的这个制作体验。我想带走一个什么自己做，我觉得有些男士们手真的非常巧。
0: 不是，他就是自己能捏成不同的。
2: 对，首先他是会给你这个山茶花，这个就是加入了山茶花油的一些材料，一些肥皂的材料，然后呢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手把它捏成山茶花的形状，就是花瓣、花叶、花茎全部都得你自己手捏成山茶花的形状。
1: 明白，这得小时候玩那个什么赔了多彩泥、
2: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非要捏成我也可以捏成别的形状。
1: 你捏了什么？
0: 我没有捏，但是我刚才心里想是不是我也可以捏一个骰子。
1: 哦骰子可难了，你得这六面都得对称的。
0: 哎呀，那我们家骰子可能就不是那么我觉得最难是挖那窟窿眼那坑一二三。
1: 你还真没有，那拿一个什么棍儿，你
0: 戳就成是吗？不是必须得做成山茶花吗？还是可以自由发挥啊？
2: 我们去到山茶花村落的话，可能我觉得
0: 那
2: 边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希望、
0: 基本的原则坚守啊。
1: 人家想教你这个，但是
0: 人心说好来这找茬的，你做了吗？
2: 我做了。
0: 哦，你的山茶花成果？
2: 我不瞒大家说，我做的还蛮好的。
1: 哎，所以那个叶子是绿色的，然后山茶花那个
2: 是
1: 粉
2: 是 红
1: 色的，
2: 红色，然后中间的芯是那个黄色的。
0: 哦，
1: 三个颜色呢，好难哦。
0: 小桥流水就说，宛乔的衣服从视频里看就跟山茶花色是一样的。
1: 你看我今天
0: 衣服都。

0: AI 说10年前去过济州岛，看过直接钱、
1: 嗯、哇好幸运啊。
0: 他就是小辫儿说，哎，这期我得好好听，第一次出国就说去的是济州岛、嗯、十几年了，记得当时有海边的烤肉啊，这个乱打秀橘子园，
2: 没错没错，
0: 我妈头像还用的是这儿呢，回去飞釜山，哎呀，那个在那个韩亚航空那拌饭酱还拿了好几包，因为太香了。这您要吃了那椰子油，可能您会更爱。
2: 您这位朋友
0: 有什么
1: 山茶
0: 花
1: 油、
0: 嗯、
2: 这位朋友的记忆非常的
0: 清晰，
2: 对，好细节，
0: 对对对。
1: 海边可以烤肉，这个听起来真棒。嗯、
0: 对对对对。海边烤肉今天好像还没有完全设计。
2: 之前我们那个王老师去济州岛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正好在散步的时候遇上了一家
0: 海
2: 边烤肉的。海
0: 边的人家就叫酒吧，但是都外边摆那种白色的塑料桌子椅子，
1: 嗯，
0: 就是咱们
1: 大排档似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呢？
1: 吃啥？
0: 上面头顶都是一排一排的串灯。
1: 哦，
0: 吃的是我点了一个就白蛤汤。蛤蜊汤、
1: 嘎了，
0: 巨鲜无比，因为他们都不跟我吃，我自己先吃的。后来他们来找我，那汤我只喝了一口，吃了两个蛤蜊，
1: 全给他们分了。
0: 我进去再点点别的菜，回来之后就没了。
1: 一人尝一口，
0: 尤其是你坐在那儿吃的时候，虽然它不是直接在海边，没看不到，但你能一直听到海浪的声音。
1: 哦，
0: 然后忽然天空还飘起了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
1: 哦，
0: 然后旁边那桌还推杯换盏，称兄道，虽然我听不懂啊，但是称兄道弟，喝得特别热烈，
1: 很放松。
0: 对，你回头一看人家还觉得啊不好意思，我说没事，咱一块儿喝。就你到那真的是就是放松而又治愈的感觉。
1: 嗯，
0: 很多朋友直接看到了吊床，要不然咱先说吊床吧。
2: 可以可以，吊床没问题。
0: 这是一片治愈之林
1: 哦。
0: 树林子，因为
2: 对对
0: 这个好多朋友说啊，这吊床不错呀，绿树成荫，
1: 感觉
0: 这睡着了，旁边还有两个人在拍照，
1: 这和露营可不一样吧？
2: 对，这个项目不瞒大家说，也是我上个月刚去体验，然后也是我就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济州岛有一片很有名的这个我们叫做就是散步的森林，叫治愈之林。然后这个治愈之林呢，我也是上个月刚去的，去了之后刚知道它居然可以除了那个大家散步。然后会可以非常舒适之外，还可以在这个树林里面吊床或者是足浴。然后我呢，因为特别想去，
0: 还可以什么
1: 足浴
2: ，对，
1: 泡脚在森林里，
2: 对，它有这两个项目，
0: 有点难以想象了。
2: 然后我因为个人非常想尝试一下在森林里面睡觉是什么感觉，所以就去体验一下
1: 吊床，
2: 那个吊床
0: 是自备的吊床，还是说人那个就是有？
2: 不是园区里面有的吊床
1: 哦，但也能自己拿吧。自己带吧，
2: 好像自己带的人可能比较少，因为他、
0: 你得选树啊，你不会选这树、
1: 哦、对对对，
0: 万一禁不住就危险了，人给你弄好了你就花点钱租一下，等于说
2: 是。对对 对，
1: 这泡脚可太好玩了，
2: 对，
1: 在森林里面。
0: 嗯，
2: 是，然后济州的这个治愈之林的这个泡脚体验，在你泡脚之前有一个光脚踩这个济州的这个火山挥发之后，还有一片红土，然后先让你去踩那个红土，踩完之后呢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之后呢再去泡脚，所以说整个这个我的同行的朋友们去体验泡脚的朋友们也是觉得那个项目也是非常好的。
0: 哎，他这个泡脚是比如说拿着好泡脚桶在森林里让你坐着，还是说在地上挖个坑什么的？
2: 泡脚桶在森林里坐着。
0: 听着虫鸣鸟叫，
1: 然后面就是面前全是绿色，
0: 对，山风阵阵，是吧？
2: 然后这个吊床呢，也是因为它是海岛嘛，所以说会有这个海浪声，然后鸟叫，然后虫鸣和这个我们树林的这个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
0: 是不是很容易就睡着？
2: 非常容易。就是我一度觉得就是睡觉的时间过于短了。
0: 快说这个治愈之林，大家去济州岛怎么找到它？就搜这四个字就行吗？
2: 对，直接搜治愈之林这四个字就可以。
1: 就叫这名啊？
2: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个森林，所以说它的入场券，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6块钱人民币左右吧。
1: 哦，
0: 那六块钱我睡。
2: 然后这个足浴和吊床的这个体验的话，我记忆当中啊，好像一个小时的这个吊床的这个体验好像是80多人民币还是90多人民币的样子，换算成人民币的价格，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有。

0: 那泡完脚之后，你说睡一觉得到巨大的放松。
1: 对，然后这个我们治愈之灵里面会有一些引导的这个老师，他会教大家就是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热身运动，然后包括比方说一些拍手鼓掌运动，其实你会对，然后你会发现哇，我虽然还很年轻，但是我的这个身体机能真的比自己想象当中更不能跟上，这个我们平时没有运动的话更不能跟上这个我们其实基本的这些热身运动都已经非常吃力了，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多出去走走，特别最近天气这么好，
0: 如果不运动鼓掌都跟不上这个麻烦了。
1: 还有一些在比方说30秒之内测试，大家可以就是
0: 多少下
1: 等间距能够拍多少次掌，然后你的根据你的拍鼓掌的这个次数来断定你这个平时有没有就是运动很到位，这种
0: 得等间距，你不是说跟那海报不
1: 不
0: 不不不
2: 等间距是啥意思，
0: 对，就不是张开的每次都得一样，然后
1: 对，
0: 那你特别特别近肯定，那反正就是得固定的
2: 哦。我想说我鼓的声音可大了，原来不是从声音来的。
0: 这种治愈看来不仅是心灵的，还是身体上的一个调整，
2: 没错
0: 吧？那其实治愈还有一个好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去到一个叫回水茶屋，喝茶的地方。那到底这儿有哪些魅力啊？大家
2: 喝什么样的茶呢？
0: 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治愈，也可以在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
2: 真的会旅行。
0: 那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0: 在北京如果说坐直航的话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就直接去到济州岛，然后济州岛呢因为是免签，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先准备好，当然一定要准备好护照，然后订一个往返的机票，然后准备好我们这个在济州的住宿的一个订单，然后就可以准备收拾行李出发了。
1: 明白，就入关只看这几样。
0: 对，
2: 那到那儿之后，比如说这个怎么去山茶花村啊，怎么去在这个西归浦这个地方的治愈之林啊，这个怎么来在济州岛的交通怎么安排好呢？
0: 有几点，就是首先济州岛因为没有地铁，所以大家可能如果想要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就只能选择坐公交车。那这个的话，
2: 这个很复杂吧。
0: 对，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但是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线上平台嘛，大家可以在线上平台这个搜索一下，或者是问一下我们 AI， 它会给你非常好的建议。然后
2: 让他翻译一下。
0: 对，建议您坐几号的这个巴士，然后可以到。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就是。觉得坐公交能有一个非常
2: 沉浸啊、
0: 哦，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体验，然后也愿意跟朋友一起。
2: 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啊，我要舒服一点的去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跟朋友们一起拼一下出租车，或者说包一辆车前往。
1: 明白，还是包车吧。你想那公交车，你又语言不通，你这看着站名都看不懂。
2: 一着急又要问又要看，
1: 然后又不会说，
2: 但是确实坐公交车不会错过风景，而且还能看到当地的生活状态。对，所以这都是去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治愈呢还有一个好地方，就是叫做回水茶屋啊。这怎么叫回水茶屋呢？
0: 它其实是一个两年前刚开始营业的一个济州的一个新的一个我们可以喝茶的一个非常非常好，怎么说，还是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去了

0: 供一些这个济州当地产的，还有韩国当地产的一些不同的茶叶，以及呢，它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济州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窑里面，他们烧出来了一些特色的这些茶盏呀，然后一些这种茶道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了之后呢，去品尝一下济州本地产的那些茶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茶屋的这个老板和我们中国的茶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呢，这个印记呢，什么茶喝起来对是非常舒服的
1: 哦。嗯，
2: 这山茶花能做成茶吗？
0: 山茶花呢是有茶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主要是一些跟植物相关的一些茶，
2: 绿茶什么的。
0: 对对对，因为、哦、济州岛也有绿茶田嘛。
1: 哦，咱这个地儿就叫回水洞。
2: 嗯，怪不得叫回水
1: 茶。韩国那个地名不都是洞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洞就是这个
2: 冰洞。
1: 对对对，所以这是有点味道了啊，这个回水洞的有一个高端的本土茶屋，所以叫回水茶屋，而且这个地儿就2024年刚开。
2: 哦，
1: 很新的一个地方，
2: 没什么人知道呢，还、
1: 那倒也不至于没什么知道、啊，反正就是不是说那个人特多呀，
0: 对对对，
1: 是
0: 一个非常新的，然后也相对来说小众的一个，嗯。
1: 但是虽然这个地儿开得很新，但是它这个建造传统的一个石屋建造是有30年历史的啊，传统石屋改造而成的，
2: 这个建筑是吧？
1: 建筑有点年代了，它就是人的石墙再加上木质结构，里面都是那种，也就是说你一眼那个庭院的景色。
0: 对，那个茶屋是非常，大家如果对这个韩式的这个室内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比较喜欢的朋友，非常推荐去，因为它基本上那个内饰想向外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基本上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内饰
1: 的
0: 一个，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然后茶呢，它是伴随着一些每一道茶都匹配一个符合这个茶的茶点
2: 哦，
1: 所以你

0: 到济州岛和就是一般会喝这我们小的这个会体验这个小的烧酒，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么烧酒的杯子呢，一般是那种小杯盏，然后回水茶屋呢有一个他们自己烧制的，其实是用来喝酒的，济州火山岩烧制的一个茶盏，他们用那个喝酒的茶盏来喝茶。
1: 哦，是那个大一点的那个茶盏，
2: 这照片上有吗？
0: 哦，并没有很大，没有很大，对对对，没有很大，
1: 也是
0: 小的，它是一个两层的一个杯子，然后它下面呢，你在喝茶的同时呢，它下面那一层呢会里面有一个火山岩的小球，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哦，就是为了让你悦耳它，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些茶盏呢，这个店里面也是有一些出售的，大家如果非常喜欢这些茶盏的话，也可以到时候走的时候去
1: 当纪念品，
0: 对对对、
1: 哦，
2: 嗯，大家如果回复治愈，能看到美味的茶点。这也是晚桥非常关心的，
1: 对，因为我觉得
2: 治愈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喝茶就有点饿，他就开胃，你不觉得吗？越喝越饿、
2: 哦，
1: 所以就一定要配点茶点，
2: 还真是
1: 你吃点。
2: 我回到今天再感受一下啊，之前还真没觉得。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治愈之林，其实离这个回水茶屋非常的近，大家如果是、
1: 可以安排一天，
0: 对，如果说去的话，可以安排在同一天的。
2: 这也太放松，我觉得在哪个地方都很容易就睡着了。
1: 真的，
2: 这个茶点都是有什么呀？
1: 治失眠这个。
0: 嗯，有一些济州当地的这个果子做的糕点，然后也有一些跟北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绿、黄豆酥类似的这种
1: 憨豆
2: 黄吗？豌豆
0: 黄，对对对对，
1: 还是绿豆酥？
2: 不是，你这个是豌豆酥吗？
0: 嗯，好像没有，我们有绿豆糕，
2: 绿豆糕北京也有，
1: 对 对，
2: 那个确实得就茶，
1: 那
2: 有点噎得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治愈就很精致茶点，据说是有艾草饼。
0: 对，然后还有用济州的这个柑橘做的一些跟柑橘相关的一些主题的糕点，对，
2: 柑橘的、柚子的，
1: 对对，
2: 柚子，
1: 那是柑橘冰棍也特别好吃。
2: 据说本身这个就是它那茶点就8到10种，就你选。
0: 然后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茶点，传统茶点叫羊羹，那个东西也是有济州版本的。
2: 包括在火山，这火山岛吗？火山岩焦糖。
1: 火山岩焦糖配着茶，哇，
2: 对它的。就点心吧，总之呢还有人给你讲给你冲泡是吧，
0: 对
2: 对，这个是不是就得贵一点啊？
0: 啊，对，这个体验就要稍微贵一点。
2: 哦，
1: 这是可以买套餐吧？
0: 对，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想成它是一个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一个流程下来、
2: 一套、
0: 对对对、
2: 就是套餐，不是说可以买套餐，就是套餐。
1: 嗯，
2: 所以大家这个有那种特别放松的治愈，比如您就在这个树林子里一躺、是吧，这也不贵，有时候哎我特别想体验一下更深度的是吧，这了解一下文化，哎这就稍微贵一点呢，但是哎收获就不一样啊！回复治愈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再去感受一下济州岛的自然魅力。
1: 好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现在回复
2: 自然
1: ，
2: 回复自然，也谢谢视频上大家光光点赞啊，我都看不过来了，因为距离我也远呢，是距离太远。
1: 哦，对，我是看不见，我是这个后镜头，
2: 我是花眼了，我开着火车，英俊啊，梅梅啊，喜欢呀、LBM 啊，邹玲啊，都有关注有点赞的啊，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自然。咱是先说离开岛上的呢，还是先说就在岛上的？
0: 大家刚才那个不是说饿了吗？我们先说说吃的吧。
2: 行，先改说吃的了。你都回复自然了，就不能说吃的了。
0: 那就说自然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么轻松。
2: 不是，那晚桥决定，你是想先说吃的，还是先说是自然？
1: 泼出去的水，要不咱们就别收回来了。
2: 就那就先说自
1: 然
2: 吧。

0: 坡这个岛
1: 啊，这么好啊，
0: 就适合骑行，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然后也没有汽车是吧？
2: 对，没有。然后加波岛是济州岛，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徒步旅行的朋友们肯定知道，济州岛著名的徒步旅行的这个路线叫偶来小路。那么加波岛呢是偶来路第十号路线的一个所在地，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个散步，然后就是一边散步一边看海岛的风景的话呢，加波岛其实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地方，然后非常轻松，没有坡，带着孩子然后一起，然后在海边对散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没有坡真是非常难得了，对吧？
1: 老人孩子就全年龄段都适合。
0: 对、
1: 啊、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自然，看到两张都是绿色的，一张是微微泛黄的，应该是开的小花儿啊，这都是加波岛啊，都是
2: 没错，
0: 加波岛啊，非常的美丽舒适。反正你就沿着那个偶来小路缓缓而行，
1: 对、
0: 嗯、啊，这岛用的时间不多，哎，但是可以和海，和大自然更容易亲近，好吧？我们先间隔一下，回来再说另外两张，另外两张显得就
1: 人多点，
0: 上课了，突然给进教室了，感觉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稍后继续。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有朋友说今天比较内容比较多啊，都没插上话，没事，您想插什么话您说。
1: 对
0: 对，相关的。对，有朋友说济州岛有那个潜艇游吗？就潜水游，也有这种到水下的。不是潜水艇，它是就潜水船是吧？
2: 对对对，它其实显得大概不是特别深，但是也是可以看到一些鱼和海底的这些植物的，
1: 就不用憋气呗，对吧？懂了，
0: 这是一个到底学不学憋气的这个选择，是吧？
1: 对对对，
0: 学了憋气不用也可以啊。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去这个加波岛，这是一个济州岛西南海域的小众的一个离岛，上面特别适合漫步放松。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嘉宾。

0: 味道的味，
1: 大家回复风味，
0: 回复自然啊，那个宝啊，您就叫宝哈，您一直回复的是白然，要不您是不是手写没看清楚？
1: 嗯，
0: 啊，自然现在回复风味，没安排酱蟹，但是先说一下，这酱蟹是我还真没吃过。
2: 哦，酱蟹反正喜欢的朋友挺喜欢的，我个人很喜欢，
1: 是辣酱酱的蟹吗？
2: 哦，对，是辣酱酱的蟹，
1: 哦、
2: 然后是辣酱酱的一种海蟹，
1: 是生的酱它，
2: 生的酱它，
1: 哦，就有点像我们的醉蟹，
2: 对，有点类似，然后它的肉是那种有点像冻。就是
1: 透明
2: 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质地，对，
0: 你也没吃过是吧？
1: 没吃过，都第头一次。
0: 他们拿起来就是一吸溜一吸溜的那种。
2: 啊，对，
1: 哦，就又有酱汁儿，又有那个海鲜的鲜味儿，
2: 对，明白。然后用饭拌它的这个蟹黄的那种吃法，
0: 这听着是不错，我也觉得对。
2: 喜欢吃生食的朋友们是非常喜欢的，
1: 对对。
0: 哦，大家会回复风味，但是我们这次想跟大家分享的风味，有一大类就是
1: 小清新。
0: 对，是个零食似的哈，就是，
2: 对，因为这次说好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新的一些内容嘛，所以说就给大家找了一个新的内容。
0: 哦，
2: 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2024年刚刚出现的一个济州的一个，大家如果说去到济州岛的话，总要就是想买一点零食，然后可能去一些小的这个便利店买零食。那么大家如果去到这个我们市里呢，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跟刚才我们这个海女的那个也是在差不多的路线，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到海女的路上看到这家咖啡店或者说是咖啡厅，我们可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它的这个焦糖。
0: 哎，这家咖啡店叫做
2: 它没有中文名，它叫可可
0: Family，
2: 对，它是可可，它是一个做可可的，
0: 就是 C A C A O， 就是 Coco， 是吧 ？Coco 就咱写成可可嘛，汉字，然后后边 Family 可可之家，可可家庭，
2: 对，可可家庭，可可之家，对。
0: 哦，
2: 这一家的这个可可焦糖是全韩国售卖量第一的焦糖，
1: 就巧克力味的焦糖。
2: 它是可可的这个一种它是把可可磨成粉，然后用可可粉做的一种焦糖。
1: 哦，
2: 然后同时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
1: 这个配咖啡肯定绝了。
2: 嗯，然后它这边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到可可的话，应该想到就是把可可磨成粉做成巧克力。
0: 嗯，
2: 那么这边有一个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它有。

0: 谢谢春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
0: 对，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未来出行有所帮助，那就是这样啦，我们回头
2: 见。
0: 回头见。

0: 少贺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转多云，南

0: 这两个好像不太搭嘎的服务类型，好像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竞争，而这个态势呢，好像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大概是在18岁到35岁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消费习惯。我们要分析分析，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汤泉文化到底已经蓬勃到什么程度？另外呢，是不是和星巴克这种所谓第三空间的理念造成了在空间方面的一些竞争呢？为了聊这么深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对这一方面商业财经啊，包括一些投资金融啊，都很有建树的啊，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老师。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打个招呼呗。
1: 夏哥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听说要聊这个话题，赵晨老师也非常感兴趣。同时呢，赵晨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要一定要。

0: 开始呢就是个大澡堂子，
1: 嗯，
0: 但是一旦升级更新规模扩大甚至连锁经营之后，
1: 嗯，
0: 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目前的这个所谓洗浴汤泉文化，
1: 嗯，
0: 可一点不比东北差，而我们北京也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咱们北京主要玩高端，哈哈前些年这个所谓温泉度假嘛，
1: 嗯，
0: 其实就是默认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门槛，
1: 对，
0: 就是我到那儿其实是度假，顺便呢有这个什么矿泉浴啊，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温泉打理，它就会让你身心放松，其实呢这是一种高端，
1: 嗯，
0: 现在咱们北京依然有这个传统，
1: 嗯，
0: 你可以搜啊，目前北京规模比较大的我查了一下三家这种所谓汤泉洗浴中心，
1: 嗯，
0: 全部都是玩高端的，
1: 对，
0: 但是华南我是真没想到这两年进步如此之快，
1: 嗯，
0: 先就着我们赵楠老师刚才提啊，这个赵晨老师刚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两年进步巨大，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些数据啊，为什么说去年到今年，前年到去年增长了30%？在这之前的2023年，全国的汤泉行业的规模大概只有600亿，而2024年就是前年，行业规模立刻猛增到900亿。其实咱们这节目应该2024年做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进入2025年，就2024年相比2023年已经增长50%了啊。到了2025年，直接突破1100亿。
1: 对，
0: 就是刚才的那一组数据就连上了。而且呢，赵晨一直在强调，这是美团一家的一个调研院的最新的报告。
1: 对，
0: 其实整个市场，还有没在美团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一些大型的这个所谓汤泉公司。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26年的第一季度，赶上元旦春节这期间的订单同比又增长了57%，而汤泉洗浴相关的搜索同比增长了113%。
1: 嗯，
0: 接下来也契合了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在校学生现在慢慢成为主力。数据是什么呢？是00后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啊，消费增速达到了55%，核心的城市门店的高峰期要排队，最长的排队也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这是美团和抖音两家的一个最终的这个负数据的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状态已经非常能打了，而且市场规模好像一点没有萎缩的迹象，还在不停的扩产，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今天另外一个主角，节目一开始就提到，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洗浴汤泉文化的盛行，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的盛行，
1: 嗯，
0: 它怎么就会和星巴克这种第三空间联系到了一块儿了呢？
1: 嗯，
0: 给大家大概分析个这个趋势呗。
1: 对，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星巴克，刚才我觉得笑哥总结特别好，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最早他是那第三空间的标志
0: 发起者，
1: 对，他甚至那个名片他就打着我就是第三空间啊，你们可以在我这个地方聊天，无论是跟朋友聊天，还是跟商务的这个伙伴聊天，还是你在这儿聊创业、聊融资，对吧？
0: 嗯，
1: 这个我这个地方一看就都是可以一个聊天的地方，一定程度上他还把茶馆的很多角色给抢了。
0: 嗯，
1: 对，当年我们认为这栋东西应该在茶馆聊，是吧？但是事实上呢，他所打造的氛围和他所在的区域呢，确实是更是追求这种啊效率式的这种沟通。
0: 嗯，
1: 就是你比较着急聊一事儿，在这儿聊就可以，
0: 啊。
1: 茶馆的文化也很重要，它是一个慢聊啊，是所以说现在这几个场景呢，我觉得它都有匹配它的固定人群已经沉淀下来了。
0: 对
1: 对，那么为什么说到今天这个？星巴克和这个汤泉，他会抢年轻人，说白了就是在抢年轻人，
0: 就是市场主体。
1: 哎，对对对，为什么会抢年轻人呢？首先，我们最近几年发现很多，首先创业的人比较多，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创业人比较多。第二呢，就大家最近几年呢，对于这种商务沟通、线下这种需求，其实是在反弹。
0: 嗯，
1: 我们在线上发现很多问题是聊不清楚的，甚至是没法聊的，对吧？
0: 见面聊，
1: 哎，就见面聊。这种情况下，以前承载这个压力呢，更多都是来自于星巴克。
0: 嗯，
1: 还有就是。然后星巴克承接完这部分内容以后的话，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完成星巴克的这个场景的沟通以后，我还要回到我的第一和第二空间去。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分割感和这种切割感的。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点，你在星巴克吃不了中午饭。
0: 嗯，
1: 跨这个时间就会很尴尬，
0: 对。
1: 然后一般来讲，你如果去吃了个午饭，
0: 嗯，
1: 回来座儿还没了
0: 啊，对，
1: 座儿还没了，
0: 对，
1: 嗯，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星巴克在对于你的整个生活体验上来讲，几乎是零。
0: 嗯，

0: 其实我经常去的这家，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因为如果把孩子哄睡了以后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在那办会儿工的。我后来发现很多人跟我都有一样的想法，
1: 就那地儿还有别人
0: 想的，很多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他们周一到周五在学校的小宿舍里边去改东西，现在把电脑拿到了汤泉去，穿一身浴袍，左边放满了水果，右边放满了自己喜欢的这个饮料。
1: 嗯，
0: 然后累了以后回头去打一会儿 Xbox 和 PS。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他的时间。如果他的朋友还在，他们还能一块去 KK 歌。
1: 对，
0: 啊，这个事实上也说到一点，就是为什么汤泉最近几年增速比较快？我个人的观点，他在吞噬其他场景的消费。
1: 啊，对对对，它是一个大的综合体。
0: 对，
1: 就跟有点像现在的一些 mall 一样。
0: 啊，对，没错没错，
1: 它做动线也特细，
0: 没错。
1: 然后从一二三四层的楼里面怎么设计动线，安排品牌，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等于你呢，既有社区感。
0: 对，
1: 又有这个商场购物的环境，
0: 对，
1: 还有休闲空间，甚至照顾孩子的所有的这个问题，
0: 没错。
1: 那这种洗浴或者汤泉文化，现在的这个规模决定一切，
0: 对，
1: 就是这个第三空间。好，你跟我比空间，
0: 对，
1: 或者你跟我比空间的复杂性、规模，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正好是国内洗浴汤泉文化的最强项，
0: 我们所擅长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你想想，这个大家可能去过一些相对比较小的这个。纯洗澡的，就是韩式啊，什么日式啊，包

0: 心里待着。
1: 有一些评论就是高性价比。事实上这就说到一个核心了，就是在争，就像您刚才总结的非常对那个画像，就是他们非常冷静，也非常理性。你说你便宜，我不信，我要一下比较好几个，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又有 AI 了，它比价更方便了，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除了拿出同类型的这个服务之外，还得找差异化呢。所以北京在整个全国的这个至少北方来讲的话，我们洗浴定位就是最高端的，
0: 对，
1: 就是服务这些最想去享受生活的。在这里面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娱乐设施，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娱乐设施，包括老年人的娱乐设施也有。有的还有健身房呢，
0: 什么棋牌室，
1: 对对对对，包括我看那亲子乐园越盖越大，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其实你像我带着我自己啊，就如果有一个地儿能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实际上，我估计跟我一样想法的应该有很多吧？
0: 对对对，家长。

0: 满足，你还得单点，那它的利润就上来了。对，就这个来讲的话，其实也正好间接回复笑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到底合不合适？
1: 对，
0: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啊，就是可以说每年其实洗浴中心，新开的数量。没有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奶茶店呀、咖啡店啊这么
1: 快，说开就来一个，
0: 对，这可不容易开。首先呢，这个要开洗浴中心，你还得申请特殊的牌照，因为你要用水，
1: 大量的
0: 用水，而且就是你的这个水的用途不一样，你的水的种类也不一样
1: 啊。对
0: 对，为什么像在沈阳，包括苏州这样的工业背景好的城市，它洗浴容易呢？首先一，工业城市人就有洗浴的习惯。我们从工厂工作下来了，回家这台。挺不方便的，必须要包括煤矿，这些工人下来以后的话，他其实都是有固定的洗浴要求的，都不是习惯，是规定你必须得洗澡。
1: 对，
0: 所以在整个他们这种浴室文化，其实可以说，我就从建国初期到现在都已经是这个文化了。这是第一，第二，在这种大型工业城市的话，它的余热利用率很高，很多热水是用余热加热的，而不像我们似的可能要用天然气、用煤、用电
1: 烧、
0: 那可太贵了。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这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如果在这些城市去开这种洗浴中心，无论从市场接纳度啊、还是从整个上游的这个供应链和这个能源消耗来讲，它都是相对划算的。但只有这个是不够的，你得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客流能够进来。
1: 对，
0: 现在其实分水岭很大，传统的老牌的洗浴中心如果不做新式改造，基本上就没人了。事实上在东北其实关闭的洗浴中心也非常多，
1: 就我们光看到那个
0: 对，你不能光看美团，这个是幸存者法则嘛，你光看着那活着了，你没看着那个死的呢。其实有些超大规模的洗浴中心在没有迎合这轮市场年轻化改造的过程中就淘汰了，我就知道好几家他也关门了。但是呢，这个改造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你想想看，就是首先那么多的这种大公共浴池，你要把它切割成小的浴池，去让不同的人群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温度、味道、颜色以及养生的功能，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它是需要非常专业的设计的。
1: 对，
0: 第二，这除了洗澡本身之外，你还得弄小型的 KTV， 还有弄狼人杀、桌游、哇，这个密室的、什么都往里塞。事实上你乱改一气也死得很快。也死得很快，
1: 那个等于你排的更多，
0: 你失去主业了。因为其实我们从第一性原理来讲的话，一个好的汤泉，首先你得因为洗澡而出名。对，
1: 但有基础。
0: 对，但你会发现我们真实情况是什么？就是你真正在一个汤泉里头，你在那池子里待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因为首先待的时间太长，对身体就不好，
1: 尤其对矿物什么温泉啊，
0: 对，就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哎，我可能在这待了8个小时啊，真正在池子里2个小时都不到。那大家就会发现，哦，我按照时间分配来讲的话，我就应该加大在其他场景的投入。但其实往往效果还不是一定成正比的。因为你的第一性，人家先进来的是要先到池子里面去泡一下，如果那第一下它就不对的话，可能你其他地方弄得再花里胡哨呢，也有问题。
1: 对，就是一旦是。

0: 下，那就是得特别特别老年间，
1: 嗯，
0: 就是让我感觉一下文化传统吧，搓背啊搓澡也是一种
1: 文化。咱们看电影里头的那种老浴室，
0: 对，
1: 洗澡那种，对吧？
0: 就所有新建的其实没那么容易，其实呢，打出自己的这个响度和名头也没那么容易。
1: 对，
0: 你光说我雇两个原来在特别驰名的一些早年间的澡堂子里面的搓澡工啊，
1: 嗯，
0: 这可能说服力还完完全全不够。年轻人啊，属于既要又要的急先锋，
1: 没错。
0: 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哈，在下半时段还是要和大家继续聊聊。其实这个有关汤泉文化之所以现在火到这种程度，说实话啊，拿一个企业主体，就是拿一个单一的企业主体，
1: 嗯，
0: 和一个企业群像，或者说一个大块的这个市场的一堆企业比是不公平。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跟人家这个星巴克确实关系不大，但是它确实在中国的规模啊有得一比。下半时段呢，要聊聊目前的这个所谓汤泉服务。在这个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发展，其实他们呢也是互相助力。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就是有大家分享就会有流量，有了这方面的流量就会给实体店带来更大的流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方案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二时段了。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节目的老嘉宾，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聊这个汤泉洗浴文化在不知不觉当中经过这几年的进化，现在的澡堂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澡堂子了，而且整个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100亿。这个现象从2023到2024就略见一斑，从600到900，然后又没有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溃缩的迹象，而且在大速大力的发展，年轻人占了主导。上半时段说了很多原因，首先空间大小跟星巴克比呢也是比空间，另外呢也是比在空间里的内容是否丰富，只喝杯咖啡和喝什么都自便，而且不限量以及不限时，这可能就首先是空间上这个时间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再加上空间本身就很大，复杂性也有，年轻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了，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和刚刚开始创业的一波哈。网上也有很多的评论，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非常内行的朋友啊，说你们刚才上半时段说北京那两家其实是一家都属于什么某家集团公司，咱们就不方便说那个集团公司的名字了啊。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呢说听了我们这节目觉得挺有意思，说以前还没体验过汤泉文化，改天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是这个瑞瑞宝妈说，感觉菜里边可以泡一天，有吃有喝还有玩，情况应该非常舒适啊。另外呢这一位枯木啊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他说南方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扬州的这个搓澡啊修脚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中心，就非常的专业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自己去沈阳出差，说在地铁里头就看了某家这个所谓现代化澡堂子的大广告，说这个洗大澡看企鹅，说各种周边的服务基本上已经能够武装的已经都武装到了这一个所谓汤泉洗文化当中。另外呢这个赵晨也是在一直关注我们听听 FM 和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复啊。这个有一些朋友为什么我说非常专业啊，他一说到这个某些沈阳的大的品牌啊、

0: 其实呢，这个赵晨也非常的了解，因为从商业投资啊和这个包括本身他这一家汤泉洗浴中心的名气以及管理方式上来讲，都比较先进。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呗，我们都说这个沈阳还是全国第一，
1: 对，
0: 他怎么就全国第一了？全国第一里的第一，也就是沈阳相对比较头部的，都是怎么干怎么玩的？
1: 对对，刚才我看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那个天花板也是标杆，他这个我看还上了那个两会的特别报道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就是还挺厉害的，就是我有幸就采访过他的那个创始人，特别巧，他创始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自从管了这家店以后啊，我一个月胖了14斤。
0: 他一个月
1: 他自己也吃胖了14斤、哦、他说我们还发现我们的员工也都吃胖了、
0: 嗯、
1: 啊，他说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这待遇肯定是很好的、
0: 嗯、
1: 其实他言外之意是确实他是非常早一批很有魄力花了很多钱改造成偏南派风格的洗浴中心的、
0: 哦、偏南派
1: 偏南派的
0: 怎么讲，
1: 其实我们说到汤泉这个文化呢、
0: 嗯、
1: 很显然他就有点带南派的这个文化的
0: 基因在里面，
1: 哎，基因在里头的，因为北派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它更多的讲究的是泡澡和搓澡，
0: 嗯，
1: 对，它很多时间是在泡搓这个环节完成的，
0: 嗯，
1: 那至于自助餐什么的，这些其实是标配，但是在里边去增加很多娱乐项目呢，还是南方先开始的。对，像咱们说到北京这两家非常知名的，就是同一个，他们创始团队也是南方团队。
0: 南方
1: 团队。虽然说消费者都是北方人，但事实上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北方在学南方，南方也在学北方。最大的特点是南方挖走了北方非常多好技师。
0: 对，功能性上有吗？
1: 对，我们会，你可以发现出差到南方去，那搓澡的那好师傅啊，很多一开口也是北方口音。
0: 口音
1: 就是北方的。对，基本上都是长江黄河以北的，肯定是。因为这个手艺啊，其实它是有这个师徒制的。而且你不在一个地方，他待够了时间呀，那手艺他纯熟不了。确实是，而且还有口诀嘛，那一套。所以呢，现在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向的文化都在互相的去融合的时候，大家其实可能推开差不多的门，享受的服务啊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对，我正好我看那个咱们听众朋友很多说还没去过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我看很多平台那些券你用好以后的话，

0: 非常多，但实际上大家想到一点，就是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可以那么快去做决策，它的性价比一定是人家都算过账的。
1: 对，
0: 为什么它这个性价比高啊？可以说就是我们看了一组统计数据，如果你把自助餐
1: 单算就
0: 单算加一块啊，得五六百，便宜得四百，你在这儿200块钱搞定。所以事实上它的这个性价比的优惠空间大概能帮你节省50%到60%。这样来讲的话，大家一算账，嘿，可以。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卖这个套票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功能加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加一个功能，就是一串关键字加一块。你看，哟，这堆加一块不得多少？一个划线价，230多，哎，你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像那个携程卖机票和酒店似的，旅游景区门票是吧？加一块一划线，就会觉得它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对身心，我觉得都是有益的一种，我觉得生活方式，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对，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这个冬天啊，都可以去。你说夏天有可能太热呀，你就有点燥腾了。现在正好外头空气也干。另外呢，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这个汤泉文化，当然了，另外一个对比的方向是星巴克。我们上半时段已经介绍了星巴克的经营状况啊，确实从空间的复杂性啊、功能性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和汤泉文化没得比。另外呢，就要说到年轻人为什么选。我还是要，就是我据我的观察和我看到的一些资料，也说到了年轻人的特性比较客观。其实呢，你要不升级，年轻人还真不去。年轻人从来，照我看的所有资料里面，年轻人他就是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你要真要洗澡，你就现在的这家庭条件，你就可以在家里把这事儿解决得非常好。
0: 对，
1: 所以年轻人去那儿根本就对洗澡那就是一借口。
0: 对。
1: 就是我非要找一个借口说啊，我这个要去那个地方洗个澡，这家里说我就想找个地儿待着，这个事儿好像说不过去啊。另外呢，就是他到了那个地儿来越多，
0: 对，
1: 日新月异，就是现在的这个观念和以前的观念也变了，就是大家看到有新的装修风格，有新的玩法。一方面呢是需要自己去体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发社交媒体。
0: 对，
1: 这可能对于国内的很多汤泉文化中心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大家说啊，大家还别对澡堂子有什么意见。这个所谓的汤泉文化之所以能够有爆炸式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某音和某红书，这方面是有数据的哈。
0: 对，
1: 年轻人在这方面这个确实有他的贡献啊。
0: 对，我们以前觉得就是去澡堂子拍照这事儿有点
1: 不
0: 对呀。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他的那种健康和自信是由内向外的。就只要这地儿你不限制我拍照，可能我都敢拍照啊。这个还真是。但是而且我发现一点，就是事实上在洗浴中心的这种啊蒸汽腾腾啊，包括它五颜六色呀，很多地方的灯光也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带着滤镜的。就是拍出来照片还真是不差，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大众点评或者是小红书上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些照片。我觉得我看到那些照片，我都很想去。对，底下还直接挂链接了哈。事实上，这个数据也支撑了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观点。目前的年轻人呢，在小红书和抖音是分享这个洗浴打卡内容特别多的。
1: 对，
0: 因为大众点评吧，说白了，很多分享是商家安排的，这个我们知道哈。对，是买家秀。那这个目前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病毒式的传播了。截止到这个2025年底吧，我们就统计这个时间，先不说今年一季度了。这个在小红书上的这个抖音上的这个发布量呢，同比是增加了43%啊，这。看来冬天大家还真是愿意去。
1: 对，就是越是气温差异大的地方。
0: 对，小红书的这个笔记量呢，就在去年的年末直接增加了210%啊，就是而且小红书大家知道，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消费影响上来讲的话，它还是偏影响到这些高净值的。
1: 对，
0: 所以它带来的这个流量就是出价值会很高啊。对，
1: 就可信度也高。
0: 对，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关键字的搜索，就是大家主动去搜索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很多时候我们的习惯是被推送一些视频。
1: 对。

0: 这个交接的时候呢，也同比增加了36%啊。那小红书更是增加了230%。也说这么多人都在主动去找，
1: 对，
0: 主动去找这些笔记，去找这些种草的帖子去看，
1: 就是大家有去的欲望。
0: 没错没错，
1: 苦于不知道哪家好像更好点，
0: 对，
1: 所以呢就开始主动搜。
0: 我就差比个价了，说白了就差比较一下这个，看看别人的文章，我肯定是要去了。对，这个就还是非常不一样。
1: 这个有很多朋友特别有意思，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自己跟自个儿聊嗨了啊，就很多朋友在互相聊天，说我觉得他们去年轻人去那儿主要是为了吃自助餐，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首先你要记住，这个尤其是年轻消费者，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吃自助餐也好，还是洗浴也好，他们是有要求的。你也没他去那儿就我要那个狼人杀去，但是他去一次给他的体验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可我就是为了吃自助餐，我洗澡洗不洗澡都两可。
0: 对，
1: 但是我吃一回管够，那就影响我体验，也就再一次证明这一些洗浴中心的所谓配套的升级服务，它已经达到了年轻人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要求的红，也不叫红线了，就要求的一个水平了，就是才能够带来这样的一种消费。另外接下来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分析一下这是会一趟过呢，还是会越来越火爆呢？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出于新鲜度去那个地方体验为主，还是以后这个东西会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消费习惯，怎么留住这一些客人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一些改版了之后的澡堂子未来发展方向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方向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时段啊，这个探讨一下未来的趋势。今天我们聊的是汤泉洗浴文化啊，拉来了一个相对规模比较大的单一企业星巴克，这个比比销售额啊，比比第三空间的大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讨论，这是一个新鲜劲儿，一时的这个时尚，还是会沉淀下来更多的客人，以后养成一种所谓消费的习惯。我们之所以提星巴克，也是因为星巴克它留住了很多已经形成了消费习惯的人群。
0: 对，
1: 这些人的岁数不断的增长，但是他心中有一个习惯去的地方，是这个所谓的第三空间。那这个汤泉洗浴中心的这种新兴的这种文化体验，透过什么才能够长久的留住消费者，试着分析分析吧，周晨。
0: 首先我觉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不断尝试新鲜事物和新鲜的这种体验的产品，它一定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那在汤泉出现以后，大家选择它以后是否还会选择其他的呢？要取决于是否还有一个比它更强的场景能够替代它。目前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啊？当我们选择在一个地方睡觉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说已经是你消费的终极答案了。你把你全部的安全感和全部的舒适感和松弛感都交给他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出的选择。你这么一想就能够理解了。就我在这个地方，我人这个人的这个马斯洛底层的最基本的欲望，衣食住行，这个地方基本上全满足了。它是一个很容易就去决策就把自己扔进去的一个消费的状态。我觉得未来可能，就像我吧，这个选择洗浴这个文化和这种生活方式，我确实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是因为我觉得它很难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取代。我再举一个。

0: 他目前为止就是在我以一个睡觉和这个绝对放松躺下的终极消费的目的地到达之前，这条路都可以在洗浴中心完成。
1: 就娱乐项目在无限拉长。
0: 对，可以拉长。对，这个场景给我的这种享受感和松弛感好像其他地方很难替代掉。你说松弛感可能没有比洗完澡睡觉更松弛的状态了。
1: 就你就在那么一个地方有了十足的安全感，这个很难得。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不，它安全感来自两个方向。
0: 嗯，
1: 一个

0: 在那儿都流连自由了，
1: 流连都自由了
0: 啊！这特别特别的容易让我们想到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也是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 mall 现在这个 mall。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

0: 晴天，是周杰伦的曲子
1: 啊，周杰伦的晴天是吧？好，来那个他声音还是小，我带一下吧啊，
2: 周杰伦的晴天，朋友们，民乐乐器演奏的流行歌曲，
1: 哎，来送给大家，
2: 送给大家，
1: 好。

0: 旋风月响这个组合阵容之前，你们以前合作过吗？什么形式的？
1: 我们之前学校会举行艺术实践，这种比较对外一些演出什么的，就是因为一首曲子不约而同的组织在了一起，后面就越来越多有这种组合经验
0: 啊，就原来先是学校活动，
2: 是
0: 成了之后大家就叫情投意合，
2: 原先是班级整体
0: 志同道合，然后进行社会活动，
2: 对，然后现在有一个独立的组合，对吧
0: 啊，好又说了半天了，所以咱们的第二支曲目不能说的秘密也应该说一说了，来那个小贺老师，话筒可以拔下来。你要是那话筒架不舒服，
3: 没事，我站着吧。
0: 那也行，也行，你行，调到一个你舒服的位置。好好好，来吧。那
2: 旋风悦翔版的《不能说的秘密》。

0: 自卫在成为乐团、成为乐队之后磨合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故事吧。
1: 你这磨合，这不故事就来了吗？哭木问，哎，我就问问，刚才唱歌的时候谁在那摇铃来着？
0: 刚才有一个人是摸鱼啊，还是说
1: 不是我啊？肯定不是我，谁摇铃来着？来解答一下听众提问。
2: 我来摇铃，因为我刚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突然很激动，就感觉能把我们这个乐团带到这个地方，然后我想着是增添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1: 哎，真的，我作为一个外行，我要问个问题，为什么刚才这首歌的时候你把你的软放下了？
2: 因为我就是想增添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就是想看一下效果如何，因为这个铃也是我刚刚拿到手的，感觉这个音色也不错，可以充当我们没有来的打击乐。
1: 一个外行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内行的回答，
0: 谢谢尹老师。
1: 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咱们今天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民乐硬控流行歌，邀请到了我们青年的乐团旋风乐响这个组合来到电台进行首秀哈，为大家展示民乐是如何来硬控流行歌曲的。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继续邀请四位优秀的青年音乐人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分享。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时光聚会，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0: 的创作，谱子的改编啊。
1: 对，鼓楼东大街说，我之前听过民乐版的《演员》这首歌。你都是个演员那个啊，真的很有意思。
0: 你真是唱的民乐版的。
1: 他就那么唱的啊。
0: 你还会这一出，你这厉害。
1: 流行 remix 民乐才是最个演员。
0: 那
2: 谁来唱一个？
1: 我就会这一句，会唱的我都唱了。
0: 一般我们都看切片，所以只有这一句啊。
1: 对对对啊，布灵说，哎，说到这个民乐演绎流行歌哈，有一个竹笛，我平常看视频的时候经常能刷到，他就在外国的街头吹竹笛，然后吹那些西洋音乐流行歌。什么格莱美

0: 来来来，那个那是先演奏还是你先讲你俩的事儿？
1: 没事，先演奏，
2: 先唱吧，
0: 先唱啊，事儿一会儿再说。
3: 哎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来吧，开始吧，朋友们。

0: 我觉得就是琵琶和唱歌一起更有那种氛围和情调。
1: 这个不能变成跟软的这个版本或者跟古筝的版本吗？
0: 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要是一起来的话，可能就跟刚刚那些都是有相似之处了，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我们可能就想着是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组合，可能就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啊，这个意思哈。来，我们问问咱们的琵琶老师小孙老师，那个就你们俩现在这个组合呈现出来的那天下雨了，因为没有给你说话的机会啊，就是你只是用你的琴弦来表达你的感情，我倒挺想听听你的弹后感的。
2: 弹后感，我觉得，因为那天我拿到这个谱子的时候，我说实话
1: 啊，
2: 我没听这首曲子，
0: 因为它是新曲，
2: 因为它是新曲子，周杰伦的新歌
1: 啊。
2: 然后我弹着曲子听着贺老师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曲子怎么有点忧伤的感觉啊。噔噔噔噔噔噔，就有点想欢快，又有点忧伤。所以呢，如果我们那天就商量，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一起，
3: 您可以把那个话筒稍微对着嘴一点，
1: 话筒头往上抬一下，
3: 拿高一点，对，没问题。
2: 如果就是我们三个一起弹这首曲子，可能有点过于欢快了，
0: 对，
2: 有点不符合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心情，因为音乐是每个人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可能就是我听。哎，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1: 嗯、
2: 哎，我真开心。那可能我听这首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夹带着一些忧郁之情、
1: 哦。
2: 所以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演奏出这首曲子。
1: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比较符合大家听完了他们两个演绎之后的感受。
3: 就是因为在选择这个乐器的过程当中哈、啊，其实就是还是遵循这个乐曲本身的一个情绪传递的内容。
1: 哎，
3: 恰如其分的，哎，就找个琵琶。
1: 你看，就这首歌唱的哈，咱演奏完了之后，立刻有听众问。5307说、
3: 嗯、
1: 有点歌环节吗？我很期待呀、啊、然后那个另一位朋友婷硕说，我想听告白气球，就光悲伤不行，我要 happy ending。
3: 可以吗？
1: 那个
0: 当然没问题，
2: 当然没问题，
0: 我试一试。
1: 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准备的曲目哈，真是复杂的天气，有晴天，有下雨，有刮风的。那个
3: 就是没风的地儿得去有风的地儿，
1: 所以就风和日丽的能不能有啊？
3: 就让气球能正常常的往天上飘那种。
1: 真的，你看他们曲目，晴天那天下雨了，去有风的地方东风破，不是刮风就下雨，好不容易有一个晴天，晴天那天还不能说的秘密是吧？来，那个接受点歌吗？
0: 介绍，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就开始大家点歌，这次我们四个人更是不怕了。
1: 真的吗？我觉得你一个人不怕，四个人要协调一下不怕吗？
0: 那我们可以稍微组合一下，
1: 略微合计，稍微组合一下。
0: 我们可以比如说一对一，二对二这样的。
1: 他们就因为三个弦乐，他们之间民乐之间是可以调的，就是咱仨谁上谁不上、
0: 嗯、
1: 但不管他们仨谁上谁不上，小贺老师你都得上，你不要找一下歌词吗？
4: 这
1: 压力不应该给到你吗？
4: 还有我的事儿呢，
1: 他干
4: 弹
1: 呐、
4: 啊！我还以为观众可能、听众可能想听点纯音乐呢。
3: 这样啊，朋友们，咱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准备一下，大概三分钟左右，设计一下，然后马上来一个现场版的，就告白气球，
1: 行吗？告白气球，
3: 行吗？朋友们，
1: 好好好好好，我们定了，好好好。
3: 大家一块儿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日落之前》，
1: 我们要用这首歌来紧急磋商一下啊！好好好好。

0: 这个乐队排练也是这出吗？
1: 就这一段怎么不能播出去呢？我就如果刚才就他们磋商这段播出去，今天晚上收听率就是顶个尖儿，你信吗？
0: 我太相信了。
1: 哎，我甚至觉得就是他们研究沟通这段比演奏还好听。哎呀，大家没听着啊！
0: 但是最后的结果
1: 啊，
0: 四位老师或者是三位老师，也有可能是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1: 那个
2: 好了，
1: 听众说，这不就是表演一个赶鸭子上架吗？来，嘎嘎
0: 嘎嘎。
1: 那个现场演奏版的告白气球啊，连彩排都没有，就只有他们四个紧急开了个会就出来这么一个点歌版本啊。那个要的就是这个不预制，
0: 对，
1: 现点现做是吧？
0: 对，就真是一首歌的时间，给了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1: 明出亮灶，好不好，各位伙伴啊？好好好，那个告白气球好不好？民乐版本来吧。
3: 诺河畔，来。

0: 那我不跟了。那个说没关系，你不跟我们一样可以做啊。我们然后说好，那这我就不跟了，我就给大家打点。然后后来发现，哎，都在，
1: 好像都跟了，
2: 太团结了。
0: 就是甚至在开话筒之前，我都不知道谁会跟谁会不跟，因为这声乐肯定在嘛，对吧？但是乐器会上几个，我们也不知道。话筒一开，乐器都在。
3: 哎，我也问一个相对有点外行的问题哈，就是四位盖刚刚这首《告白气球》演奏的过程当中，是谁跟谁呀、啊？
0: 对，你们四个怎么去控制这个节奏的步调？
3: 然后尤其是到高潮的时候，真的很贴合，很贴切。
4: 互相契合吧，
5: 对，就互相，大家互相听，然后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初始的律动，大家就顺着这个律动就
4: 默契，
5: 对，默契。
0: 就正常情况下，你们四个如果一起合作的话，什么是最容易被带跑的？就你们谁是不能跑，跑了之后容易把别人带沟里去的？
4: 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只要把琴弦调好，其实没有什么会跑调的可能、
5: 啊、
4: 主要就是说怕唱歌。对，
5: 因为我们
4: 是调好的。
5: 对，
0: 哎，这个看出来吧，人家三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是一伙儿的。我们只要把调调好了，我们不会，主要是唱歌的。
3: 但是不管怎么说，刚刚这首现传的名厨亮灶非预制的告白气球真好听。
0: 哎，就是甭管说我们这次的这个给大家的表演哈，是不是够完整，是不是够熟练，但最起码是非常真挚的。我们因为伙伴现场有这个点歌嘛，咱也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
3: 没错，
0: 我们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这样轻松惬意的幸福氛围的嘛。
3: 而且今天的聚会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从这个民乐当中看见了很多未曾发现过的它的可能性。
0: 对，枯木说呢，你看他们这个歌单又刮风又下雨的，这是准备了天气预报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告白气球它其实也是气象气球，
3: 对，
0: 探空气象气球啊，
3: 看其实能飞多远、啊、
0: 人家曲目里边还有准备呢，咱们让人家那个旋风悦享组合咱再来一首吧，
3: 再炫一个
0: 行不行？咱今天五首咱就算完成任务，咱最后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咱们也用这一首作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行不行？我们先就这个谢
3: 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然后
3: 呢最后的时间，
0: 哎，交给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青年中阮演奏员尹月儿，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业青年琵琶演奏员孙一玲，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表演系贺金海，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古筝专业青年古筝演奏员王明轩，四位年轻的老师为大家带来去有风的地方，我们也借着这一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然后呢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收听和互动。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四位老师。

当城市的灯光再次亮起，晚上十点，蓝调北京如约而至。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我们不谈世事纷扰，只在旋律里推开一扇名为门的成长之境。今晚的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开门的瞬间，每一句歌声都是一次和自己的对话。蓝调北京今天晚上陪你继续在音乐中静静聆听。今晚我们在歌声当中将继续推开心门，拥抱完整的自己。

黄玠的吉他与长笛，再加上魏如萱的一如既往气若游丝，人生总有遗憾，所以别回头。青春曾有那么多问号，那些秘密与空白加减乘除就得到了青春。青春与共的梦，我们称之为青春梦，这梦里的画面引领我们探索过去、现在、未来，也在梦醒后留下心头的那一点点悸动。

是你，你不是别人，是那个度过无数个飘摇夜晚依旧前行的自己。永远充满诗意的声音碎片乐队，用空灵的声音讲述着你的故事。往事可以随风，故人可以远走，唯独是你，你的存在让一切有了意义。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最开始也是最尽头，最朦胧也是最清透，那些夜夜难眠哭红双眼也解不开的心结，就这样被云淡风轻一笔带过。陈粒，心痛。

也是最尽头，最朦胧也是最清透。这句简直是神来之笔，表面云淡风轻的说放下，内心过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一颗真心不断被现实打磨，甚至是折磨，才会在尽头有这么清透的领悟吧。都说领悟是痛的，但疼痛过后的成长是难能可贵的必然的收获呀。

有时候你会流泪，但爱依然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翠美乐队的这首《相爱》降调版更有一种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终有一天坐下来面对面娓娓道来的平静感。我们都经历了不一样的风景，才终于明白坐在对面的才是真正想要的。从始至终我们想要的都不多，就那么一点点。

但火光写的是抑郁的情绪，但是调子却让我们感受到一股努力生长、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我想这就是这首歌想传递的力量，创作人想通过一首这样的歌把鼓励和生命力传达给所有人，告诉大家你从来不是一个人，谁都会陷入抑郁的情绪，没关系，就像下过雨的夜后总会迎来明天的晴天。

清汤寡水的吉他，貌似单调，却又那么入耳又入心。就像生活，真正重要的不见得是探索和刺激，反而是让日常得以物归原位，是明确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的日复一日。愿你的生活永远能安稳如常。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出发太久，你是否会忘记来时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电音感极强的《骑马兰》，对，正是关于那个故事《骑马兰》。

金马兰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曾是宇宙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在记者前来采访时揭示了自己的身世秘密。他最初只是个为清洗泳池而造的小机器人，历经了无数次自我改造，探索星海，他终于明白最初那片蓝色瓷砖才是真正的答案。最终他将自身的智能改造全部归零，潜入泳池，在奇马兰中回归最初的自己。

和音乐在一起，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天晚上一起分享彼此心事的蓝调北京，又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最后一首歌就安排这首《房总半岛最南端》吧，听陈碧为你唱起。风呼月摇云轻碧，梧桐叶下人影长。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

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

0: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镌刻着时代的印记，闪耀着非凡的光芒。今天我们百岁风华系列节目采访到了一位98岁的老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富军。陈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有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陈富军老人的讲述，走进他的世界，感受那些岁月的温度，探寻历史背后的动人故事。1927年，陈富军出生于湖北武昌，自那时起，命运的齿轮便开始转动，将他卷入时代的洪流，开启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
1: 您是1927年出生在
2: 湖北武昌
1: 哈，因为27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
2: 对。
1: 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很多人其实是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哈。您的父亲跟母亲在那个时候都接受了进步思想。
2: 我父亲的家不是个一般的家庭，但是他后来到了武昌去读书了以后，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他就下决心不回老家，就是说跟他的这个家的话断绝关系。我们在武昌时候都租房子住的。
1: 爸爸跟之前的家庭决裂了。
2: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说他接受了进步的思想，这家里肯定是个大地主啊，几进院子，兄弟七个在这个大院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家。妈妈家里应该也是有钱的，但是呢，我爸爸跟他们完全不来往了。就我知道有一个舅舅可能就是国民党，所以我没见过，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什么舅舅这些没有，因为我爸爸跟这个家庭他政治上的话他不是一回事，所以从来不来往。
1: 就是爸爸还在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2: 哎呀，那非常自由，
1: 就是新思想。
2: 对，完全是心里从小教你什么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这个唱着小麻雀呀，你到哪里去了，就是李景辉他们的歌都这样的。他是个教语文的，
1: 就是那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应该是带你们去看电影吧。
2: 那当然，去看一次电影那是不得了，是奖赏啊。因为武昌没有电影院，我们必须

0: 钟啊什么这些都很稀奇的，而且还可以坐那个车，什么车呢？马拉着的，后面人的话人对面坐的，这个印象太深了。
1: 你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0: 渔光曲吧。
1: 渔光曲，
0: 哎，就人光深层的，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这渔光曲里头的。
1: 那时候您发现自己的音乐天赋了吗？
0: 哎，我告诉你吧，倒谈不上是天赋，但是我们家里有个小风琴，小时候在家里已经能够踩一踩。爸爸的话真的是非常民主的，
1: 然后也会教很多的东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从小的话，我爸爸，什么像李锦辉的小麻雀呀，你到哪里去了，什么这些我们都会唱。弟弟疲倦了眼睛笑，什么这些。
2: 八岁那年，陈富军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变故，父亲因肺病永远地离开了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年幼的他早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苦涩。
1: 父亲走之后，应该说家里

0: 女儿，原来还有两个哥哥都死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结果他身体不好，那时候的话那医生要给他吃大烟，所以我妈妈后来抽大烟，抽的家里头卖的精光，什么都卖光，包括我爸爸过去那个书，那个木箱子方的格的，那里头的话有那种线装书什么的，我妈卖的精光，生个这连被子都关了，那抽大烟那是没办法，
1: 家里没钱了，
0: 哎，这样的。我那个堂哥是汉阳兵工厂的，他们转移的时候觉得我弟弟那是因为我小唯一的男孩子，他带走了，如果我大姐不把我们送保育院，我妈妈很可能把我们当童养媳卖掉都可能的，那完全可能啊，他要抽啊，他不是光肚子饿的问题，那个抽大烟你们难以想象的，我去过，因为我妈妈带着我去抽那个烟馆，那是离了根本不行。
2: 抗战初期山河破碎，年幼的陈福军在颠沛流离中被送往战时儿童保育院，在这里他与众多同样饱受磨难的孩子们相聚，一同在纷飞战火下努力汲取知识，顽强生长，而他的人生轨迹也自此开始了悄然的转变。1939年6月，保育院突然来了两位年轻人，据说他们是一所名叫育才学校的老师，是到保育院来招生的。
0: 一个是贺绿丁，写游击队歌的，
1: 对
0: 吧，我们大家都站在院子里头唱歌，老师就在当中走来走去，他觉得哪个人唱得不错，把他叫出来，我被招出来了，然后的话呢就到教室，他在正里八经听你好好唱个歌。我那一个保育院，我们音乐组一共掏了两个人，所以我这个人是个幸运的人。
1: 哇，厉害厉害厉害。那您还记得当时唱什么歌？
0: 我估计有可能是被我的

0: 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他才可以建设新中华。对，你看这个词儿多好。
1: 还记得？
0: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太清晰了。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4: 1939年7月20日，陈复军进入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在这里，陈复军找到了他一生的热爱，他师从著名音乐家贺路汀，开始系统的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贺路汀在音乐技艺上对陈复军严格要求，也在生活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育才学习啊，是这样子，最早的话就是贺绿丁，还一个呢就是咱们后来儿童剧院的院长叫任红，但是他的原名叫常学庸。
1: 能不能讲讲您跟老师跟你这些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我跟你说，老师比父母还要亲。我在育才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什么人呢，从保院开始我打摆子，知道吧，疟疾非常严重。我在育才是个非常特殊的学生，我不是住在学生宿舍的，我是跟那个医务室的老师住在他的旁边。每天学校那么困难，一定给我一个鸡蛋吃。那么贺老师的话呢，他知道我身体不好，有个人光，就是刚刚说这个写余光曲的，他到育才也是来教书。贺先生为了给他的改善生活，每天中午到他那儿，陈福军带上我，每天中午到他们共产党学习，我们种菜，我们自己磨豆腐，轮流帮厨，
1: 自力更，
0: 白菜种什么东西的什么都干。我们到育才的时候开始没衣服穿，你知道穿什么，所有的老师把自己的箱子翻箱的，你看到吧，这个穿着大长袍，那个穿着大长裤子，冷了怎么办，衣服还没到，老师就把自己所有的衣服拿出来大家穿，
1: 都贡献出来了，
0: 都贡献出来。因此我们育才的同学对于老师，对于这些大哥大姐，那真不是一般的感情。
1: 刚刚你也反复提到了说贺老师啊对您特别的好，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们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0: 我个人来讲，在同学里面我可以这样子吹牛，就是我跟贺先生的关系是最深。为什么呢？在重庆他是我的老师，延安他是我的团长，中央管弦乐团都是他的团长，然后进城以后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我在北京，但是的话呢我们来往很多。贺先生住过我家，我到苏联去的时候人家都知道了这个关系，苏联跟我说的话啊，介子
1: 都说是父亲，
0: 就是他们都这样子的说的，很有意思。他对我真是完全就像父亲一样，他的学生里面我觉得关系最密切的可能不会超过我。我要到上海出差，我如果不在贺先生家里住一晚上，我那个师母绝对不干。师母是教我们钢琴，就像父母一样嘛。
4: 当年的育才学校离重庆有着150里崎岖的山路，还有嘉陵江的激流阻隔，学生们用的乐器很多是跟着老师自己制作的，教学用的乐谱也很少。贺路汀不得不经常到重庆去借谱子回来让孩子们手抄。
1: 贺先生当年为了教咱们经常去借一些乐谱，我听说还出过，
0: 当然我们自己抄。有一次船翻了，跟他同去的有一个我们学校的会计淹死了，他幸亏会游泳，但是他游泳的话他还不放弃这谱子，因为我们买不起谱子，他都是借来的，他一直抱着这个谱子，他会游泳游到岸上了，

0: 这样的话才就是抱着这个谱子
1: 教咱们。
0: 那当然，我们音乐组只有18个人，一年以后可能就是育才学校音乐组。我们还搞对苏联广播。
1: 您还记得咱们音乐组第一次正规的演出吗？
0: 那个时候叫抗建堂，连冯玉祥都去了。冯玉祥是跟陶先生非常好的朋友，所以的话呢，我们第一次这个在抗建堂开了音乐会义演嘛，就你来的话不是1块钱一张票，你愿意给多少钱反正给你一张票你来听音乐会，对吧，这样的。是我们十几个同学。那行啊，我们弹钢琴什么的，我是弹四手弹琴，就是两个人弹。后来报纸上还登了你，阎良坤告诉我哪个地方登了你们的名字，还登了陈福军呢。现在可查不到，就是我不知道，阎良坤告诉我的。完了这次音乐会以后，冯玉祥就让我们晚上去吃顿面条，那面条就已经是犒赏了，对不对？这里头有一个什么故事呢？有一个同学一块肥肉他不吃，放在桌子上了。后来冯玉祥看见了以后，把他的儿子叫过来，把这一块肥肉让他吃下去了。陶先生知道了以后，就这一块肥肉对我们进行教育，就你们这个生活你还能这样子，
1: 还能挑肥拣瘦。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2: 育才学校在古生寺7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在先后的600多名师生中，有300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22人去了延安革命圣地，有43人参加了川东地区武装起义，有21名师生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0: 这个育才学校，我们在音乐学院5个人，5个教授，一个是指挥系的系主任陈一新，一个系主任杜明星，还有一个是基本乐科，就是所有的学音乐的人都要叫试唱练耳什么这些，基本乐科的教研室的主任熊科燕，我们育才的。苏联来两个，一个声乐专家，一个作曲专家，2个翻译，育才的，一个我，一个是这个杨汉生的女儿。我们5个在音乐学院工作的学生，我就觉得这是我们陶校长
1: 真的特别棒哈。
0: 但是呢，我们学校里出的最大的人物你知道是谁？
1: 是
0: 李鹏。
1: 哦，
0: 李鹏同志是我的同学。
1: 哦，
0: 我们育才的话他是这样的，一共6个组，音乐、戏剧、文学、美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李鹏是社会科学的，因此出了个总理。
1: 哎呦，厉害！
0: 所以连贺鲁丁都讲不得了啊，陶先生培养了个总理。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穿越时光，聆听岁月，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致敬岁月，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1944年底，陈福军来到延安，在延安鲁艺及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担任演奏员期间，迎来了人生中无比荣耀的时刻。
0: 可以跟你吹牛，在毛主席面前唱歌。
1: 您在毛主席面前唱歌？
0: 当然了，那个李娜，我那时候就当你不看到留两个小辫子吗？在延安那时候留小辫子的人很少，他看见我留着小辫子，毛主席过来，那个李娜摸摸我的小辫子，这个印象。

我全都记不得了。我们那时候在延安的鲁艺的话，这个活动就是说，因为不像现在什么这个开音乐会这些都很少，因为没那个多条件。

0: 器在窑洞里头，我们在外头广播，在院子里，在窑洞门口广播，就这样对着喇叭唱歌。我们那个在延安里头，可能是搞广播唱的人，可能是第一波人。
1: 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陈复军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音乐为革命领袖和广大战士们带来欢乐和鼓舞。他们的演出不仅仅是

0: 苏联老大哥嘛，就很需要这个俄语人才。
1: 对，
0: 华北联大已经有个俄语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解放以后开始进华大俄语系，后来成立了北京俄语专修学校，那是转的我们全班的，就这样学了。
2: 哦，然后开始翻译音乐
0: 著作。对，
2: 国外的音乐著作。
0: 哎，对，不光是同学，就我当口译啊，苏联专家啊，中央音乐学院的最早的两个专家，一个作曲，一个教唱的。我是声乐的，这是做口译。
2: 因为我看您翻译了很多作品，包括世界著名歌剧故事集
0: 啊，那当
2: 贝多芬32首奏鸣曲，沙皇的新娘，
0: 我还跟于先生，我们又翻了法国的一些浪漫曲
2: 啊，还有很多歌剧的脚本经典。
0: 对，
2: 您觉得难吗？这翻译的过程有困难吗？
0: 那你没困难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有些东西，有的人，比如说我翻的那个叫《音乐风格与艺术原则》，这个是一个教科书，很专业，很专业的。毕竟我不是学理论的，那翻起来非常费劲的。这个是学校的教科书。
2: 那您怎么克服的？
0: 那就努力呗，费劲呗。
2: 一个字一字抠
0: 啊！我这个人可能还是有点劲头，是吧？正因为翻这种书，你感觉到音乐的知识不够。所以我后来我又进修了一年。
2: 进修什么？
0: 音乐理论啊。我跟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的学生一起学，从四大件基本科学，什么和声对位，什么这些我都学，跟大学生一样交作业，礼拜天都没有的。
2: 那时候您
0: 30多岁了，
2: 除了翻译工作，您还是参与了很多音乐交流的活动吧？
0: 那当然了，
2: 包括跟贺老师。
0: 对，我就是2次，一个是参加这个作曲家代表大会，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出过演出，一个去演《宝莲灯》，一个出过演《草原之歌》歌剧团、舞剧团。我还跟我们芭蕾舞学校的校长专门到匈牙利和苏联去考察芭蕾舞，反正基本上都是专业的吧。在北京的时候呢，一些是要来苏联人都是我的事儿。
2: 是，我看你还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
0: 那不就是这个吗？就
2: 那
0: 张照片吗？
2: 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您一直也没闲着，还一直在翻译啊。
0: 对呀，去年还帮郭淑珍翻了一本书，翻了一年。
2: 去年还翻译了
0: 啊？那可不吗？
2: 2024你还翻译了、
0: 他让我帮他翻的声乐的书，一个歌剧的，我真的也翻了一年。这个东西大概是一种生活习惯。
2: 这都是教材级别、
0: 就是教材书，就是教材书、
2: 教材，
0: 这是一个。你知道谁叫我翻的？黄巧和。是我们理论系的系主任，这个斯克略科夫是他的老师，他觉得这本书咱们一定要看，他知道只有我能翻，我能啃。
2: 那您这属于奠基人呢，这是我们学科的奠基人。要没有这些教材的话，这些学生怎么去学习呢？是吧？
0: 我是觉得这样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说，除非你当我做文字，其实你哪怕翻译文学，你必须你的文字要比较好，语言比较好。所以像我们的话，你不懂行，这个书你绝对翻不了。
3: 陈复军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的是音乐翻译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默默耕耘，将国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和理论引入国内，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多部音乐专业著作，其中不乏像《格林卡练声曲》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为国内音乐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88年，陈复军正式离休，离休后的他依然对音乐充满热情，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他还加入了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再次站在了舞台上。在合唱团里，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老艺术家们一起参加了多场演出。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在舞台上他依然光芒四射，用自己的歌声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对音乐的执着。

0: 有一个问题啊，是要问所有的采访者，就是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你觉得？
1: 他们都说我心态好，
0: 心态，
1: 我不太瞎操心，我真的是这样的。你要说这一辈子可能承受的。

0: 那从
1: 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2: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3: 你诸葛村夫，你敢？
2: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你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寿，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3: 我
2: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胃里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有科学依据吗？还真有。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三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五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

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

0: 在位时轻徭薄役，厉行节俭，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家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下了一些军功，又在汉惠帝时期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家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跃迁并没有使他飘飘然，相反他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不受人情影响，他人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全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许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吗？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家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家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1: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予他富贵，这是可以的，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2: 是，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计较他。
0: 按说皇帝都开口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家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家，自己紧跟着派使者手持着睫毛召邓通进宫，并向申屠家求情说：邓通是我亲近的臣子，您就饶了他吧。这才保住了邓通的一条小命。申屠家在汉文帝时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汉景帝即位，事情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咱们有句俗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即位之初，重用从太子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家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凿开了，另开了一扇门方便出入。问题他凿的这堵墙不在，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想要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送了王敦，这事儿已经够气人的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石头城丢失之后，司马睿的反攻接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

的羞辱和控制下，司马睿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儿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十五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钧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钧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存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两年后，不信邪的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钧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1000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钧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二年，薛万钧随军征讨梁师都，这个梁师都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档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腿，三番两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钧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采取保守一点的围困方案。只有薛万钧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始终没敢出兵搅和。贞观九年，薛万钧又随军出击吐谷浑，大军在青海时，薛万钧哥俩各领着100多骑兵走在前面，迎头撞见一支敌军。
薛万军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进了敌阵，左突右冲，无人敢挡。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地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军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军立下的这些功劳，就因为一次安保工作不到位，直接大牢里见，他能不生气吗？不过老薛的气性确实是大了点，在牢里他越想越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最终竟然忧愤而死。李世民听说消息后也是大惊啊，他把薛万军下狱那会儿估计也就是在气头上，谁知这位猛将竟以如此方式死在狱中。事已至此，李世民只好下令将薛万军陪葬昭陵，以示荣宠。后来有一次，唐太宗请大臣们吃饭，宴会上顺带发了磨皮，就是一种长鼻子体型像犀牛的哺乳动物的皮。等喊薛万彻来领皮子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把薛万彻叫成了他哥薛万军。按说以口误就很感慨，他说薛万军是朕的勋旧之臣，突然叫出他的名字，莫非是死者地下有知，也想得到这赏赐吗？李世民当即叫人烧掉了一张磨皮，寄给地下的薛万军。然而死者不能复生，缭绕的袅袅青烟也只能安慰生者罢了。今在职场上都难免遇见让人心烦意乱、火冒三丈的倒霉事儿，但无论哪种情绪太过激烈，都会伤害咱们自己的身体。希望咱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里都能少遇上几件糟心事儿，少动几次肝火。咱保持身体健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杨，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九号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生，帝王将

City Walk 路线推荐。本周呢，我们的脚步将来到天安门路口西南地区的公检胡同胡同群。公检胡同胡同群啊，曾是明代皇家内官建的核心地带，汇聚了掌管皇家土木瓦石油漆婚礼乃至火药库房的众多作坊。600多年以前，那位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郑和走进了他内官建太监的办公室，完成了书写历史的壮举。紧挨着公检胡同的是当年的米盐库，这里既曾是明清的皇家粮仓盐仓种地，也走出了胡适、陈元等一代文人大师，后来地名呢变成了米粮库。北边的油漆作胡同曾有老工匠亲手描绘出故宫顶上的绝美彩绘，而在不起眼的西楼巷深处，一座名为奇缘寺的古刹山门就镶嵌在民房的院墙之中，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您可能啊在网上刷到过公检胡同那棵网红秋树，每年初夏满树的粉白花铺，打卡的人呢排着队。可您知道吗，就离着这棵300年古树不远，藏着一座半地下的清代皇家冰窖。那时候没有电，几百吨冰

0: 可盐字儿去哪儿了呢？是讹传还是另有隐情？至于藏在西楼巷深处的奇缘寺以及宫建胡同中的三官庙等寺庙到底藏着什么故事，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和您说说这条 City Walk 路线的起始地点，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的站名典故。说起去宫检胡同，胡同群 City Walk， 您搭地铁最方便的下车站就是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可您知道北海北这名字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其实这站最早规划叫地安门站，后来考虑到车站就在北海公园北门西侧，才改叫北海北的。而北海这两个字更是大

0: 这座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北海北站的设计和装修也透着皇家气派，车站顶部装饰是绿琉璃基调的重檐飞船，柱子运用了中国古典园林中回廊的元素，墙面还镶嵌着五彩斑斓的北海春萌壁画。你一进站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皇家气息。从北海北站下车去公检胡同群，您走 B 东北口出站，沿着地安门西大街往东，穿进北海公园北门东侧的小巷，大约走500多米就能到。别看公检胡同群这几条胡同不起眼，里头藏着好多名人故居呢。米粮库胡同里住过胡适和陈半丁，油漆座胡同21号住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公检胡同更是当年明代内官监所在地，郑和就是从这条胡同走进历史的。新中国成立后还住过大翻译家叶君健，所以啊，下次您坐6号线来这儿，可别光顾着逛公园，出了站往胡同深处一钻，说不定哪扇门背后就藏着一位历史名人的旧日时光呢。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公检胡同的这片胡同里到底都住过哪些名人？从内皇城出来向南50米，地安门内大街西侧就是米粮库胡同。这胡同啊不长，不过从上世纪30年代起，它是大腕云集，堪称皇城内居住名人最多的胡同。忘了胡同里啊哪一家的宅门上贴了大隐隐于市的横批，算是这条胡同最好的写照了。如果说沙滩大院是一个时代的断面，那么米粮库胡同是折射近现代中国的一条时代线。不同历史阶段，文人、艺术家、军人、政要，当然还有寻常百姓，胡同里的住户不仅见证，还参与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百年史，没有哪条胡同比它呀更有发言权了。高潮迭起，冲突不断，于细微处折射大时代，于无声处听惊雷。胡同东口曾经是清朝末和进士、北京史地学家陈宗藩先生的故居。1937年，陈宗藩将宅院卖掉，迁居马路斜对面的北月沿胡同。77事变以后，院子被改建为清源医院。除了陈宗藩，后来胡同里还住过陈元、傅斯年等等。旧三号院还曾经住过新婚不久的

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刻强其骨不使孽钱的印章为座右铭。陈半丁入住以后啊，在庭院里种了很多的花树，称为五亩之园。五亩之园成为京城艺术家聚会之所，几乎每周都有宴会，周宴传为美谈。1951年，陈半丁卖掉了四号院。陈半丁走后呢，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一度在此居住。他之后呢，这里一直居住的都是国家领导人。往事如烟呢，米粮库胡同的岁月是人们心中难忘的彩虹。米粮库胡同再往北是油漆作胡同。我们之前讲过，这条胡同里啊，最有名的住户就是清代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外教老师庄士敦。溥仪外教庄士敦这个故居呢，位于胡同的东口，非常显眼的一个大门。只可惜呀，现在已经是斑驳一片了。庄士敦是苏格兰人，以牛津大学东方古典文学硕士的身份来华，曾任香港总督的秘书，山东威海殖民地行政长官。他极力推崇中国佛教，写了《佛教中国》，以致与那些个在中国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成为了宗教上的敌人。这样一个人呢，一般不会得到上司的赏识，对他考核的结论是头脑不清醒，这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大总统徐世昌介绍他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时呢，英国殖民事务局很乐意把他打发走。那个时候，这位外教庄老师的月薪是1000大洋。对比一下啊，当时堂堂北大教授李大钊、杂七杂八加起来每个月不超过300大洋，还是个月光族。当然那是因为他都交了党费了。这样您就知道差距了。对，光拿高薪啊是不够的，你现在高端引进人才还得帮人家解决户口和家属就业问题呢。庄老师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他没有家属，但也得给人家解决房子问题。从鼓楼旁边的张望胡同迁出以后，庄老师被赐府于油漆作胡同，可谓是荣耀一时。当溥仪醉心于西方文化，忙着定做西装的时候，金发碧眼的庄士敦却披着御赐的貂皮褂照相留念，每天都在皇城文化的怀抱中生活起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啊是这么描写的，说内务府在天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的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玉庆宫行走赏坐二人监狱，就是在紫禁城里他能够坐这二人的小轿监狱。另一边呢，就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骨雕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话。这是庄士敦呢在中国呀最，但是呢好景不长，因为内务府啊掏不起房租了，后来溥仪啊就被轰出紫禁城了，庄士敦在油漆作的时光也就至此画上了句号。他与溥仪的关系啊，虽然啊是师生的关系，但其实呢是朋友。他写了《黄昏的紫禁城》，记录了一个没落王朝的最后的岁月，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啊。回国以后呢，他用稿费买下了爱丁堡的爱伦岛，当然不知道是稿费丰厚还是老外的土地不值钱，他还升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为他的皇帝学生祈祷，整天把玩溥仪啊所赐之物，无心事事。此时此刻呢，这个终身不娶的大男人柔肠百转，内心中一定充满了关爱与

思念。而对于万里之外的学生而言，荣华易冷，哎，雨纷纷旧故里。现如今呢，尤其作胡同，还这条胡同有别于北京胡同的特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胡同布局和走向坎坷曲折，跌宕起伏，忽宽忽窄。有文字记载说，这条胡同啊是胳膊肘型布局，其实呢仅仅说对了一半。我们可以实地的体验一下，从油漆作胡同东口进，往西直行百米，寓意小岔路口。如继续直行，胡同就变窄了，无法通行。转弯向北直行几十米以后，是豁然开朗，眼前又呈现出东西走向的宽胡同，并有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以及坐东朝西的院落若干。更为神奇的是呢，胡同之宽敞啊，可以并列三辆汽车，这在京城胡同中甚为少见，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站在宽胡同原地，可以往东也可以往北，只是走到北头以后依旧不通，北京人称之为死胡同。往西50米途中有两所宅院，气势非凡，估计也是当年油漆作的包工头所置办的。走至胡同西尽头，折向北，再往西，胡同忽然又变得狭窄异常，宽不足1米，仅可容单人行走。行进途中感觉憋口气，待终于逃离虎口后，即与西楼巷和公检胡同三方会合。说到公检胡同啊，我们之前的节目可没少说过，这是明代内官监衙署所在地，三宝太监郑和当年的办公室就在这儿。后来到了民国，内官监去了内字，官监讹化成了公监，后来干脆谐音就成了公检，就是轮量公检让，哎，所以叫公检胡同。我想呢，只要您随着我们的制作人小强走过中轴线北段，都实地走过公检胡同。这里是内有乾坤，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市级文保单位冰窖，还能知道啊，这里曾经住过安徒生童话的翻译者、著名作家、翻译家

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族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公检胡同啊这里边的故事。那说到公检胡同啊，那可是明朝时候的皇家后勤部。您知道三宝太监郑和吧？当年他的办公室就在公检胡同里边。公检胡同啊，那是胡同套二巷、三巷、四巷，什么油漆作胡同、西楼巷胡同等等吧，啊。里边啊竟然是套着好几条的胡同。此外啊，原来这些胡同里边还有什么这个官家兵教啊，这个三官庙啊、火神庙啊、大马关帝庙啊、素云观啊等等很多的古建。那胡同口往东还有一个庆云寺，就是现在的北京军事博物馆。您说这条胡同的历史文化是不是太深厚了？那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当年呢就住在这条胡同的北口。那叶君健啊不仅翻译安徒生童话是中国第一人，他写的散文同样为人称道。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叫做看戏的散文，实在是引人入胜。那叶君健先生就把梅兰芳啊演出京剧穆桂英挂帅这件事写的是情绪盎然，悬念迭起，还优美流畅。特别是他把京剧唱词啊比喻成珍珠，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人回味无穷。可是啊，当时我们在做 City Walk 的时候啊，我走到公检胡同跟大家聊，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谁翻译的呀？基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啊，这两年啊，公检胡同真的比较火，并且成了网红了。为什么呀？因为这里边啊，有北京最红的、最火的网红的古秋树，这也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城市美学。那在公检胡同北口往南走不了多远啊，就能够看到这个古秋和这个古炮桐的绝美组合。据说呀，这棵古秋树是清朝的古树，至今呢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那初夏时节，很多人呢都到这里边拍照啊、打卡呀，可以说是在手机里边留下了北京最美的春夏时光。您仔细看啊，那个秋树的叶子基本上是呈三角状的卵形，或者是卵状的长圆形。一般呢，

并且有这个花开繁密的特点。跟您说啊，这个秋树啊，它是一个长寿的树种，树龄呢可以达到1000年以上。又因为它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古人呢就将这个秋树跟桑树、紫树、松树并列。

0: 字他怎么丢的呢？这不是故意改的，是老百姓啊口口相传呢叫走了音，米盐库说快了，盐就讹成了粮。清代乾隆北京城图上已经标成了米粮库了。这个改变挺有意思，就是北京人说话图省事儿。此外呢，弓箭胡同群里啊还藏着不少寺庙。弓箭胡同43号有座三官庙，明万历年间内官监的太监们修的，供奉是天官、地官、水官，也有人说呢是供奉郑和的场所。如今的是西城区文保单位，正殿配殿都还在。西楼巷19号院里藏着奇缘寺，清乾隆年间建的，原有30佛官地韦陀，还有呢榆树柏树，后来改成了民居，山门被堵，成了普普通通的一面院墙。要不是挂着文保的牌匾啊，您路过100回也发现不了。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

0: 103项。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小涛说，
1: 宋仪、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的投产下线，加快大型生物医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亦庄实施聚城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0: 其中，顺义区将加快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2: 推动 T3 航站楼改造升级等重大项目的加快落地，加快推进理想、奔驰新车型投产，保障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标准厂房和研发中心的投用，持续推进京密路二期、三期建设，实现 R4 线一期北段工程、顺平快速路的开工，加快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新增首店和首发30个。
0: 亦庄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人工智能核心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伊元甲表示，
3: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加快数据、算力等全要素资源供给，打造全域人工智能之城，投用北京火箭大街，推动率先形成可重复使。
0: 昌平区 GDP 增长 6.6%， 居民收入增速、新设经营主体数量和商品房销售面积都位列全市第一。2026年将继续激发宜居宜业的新活力。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柳强说，
4: 加快市郊铁路东北环线19号线二期北延建设，推进货营综合交通枢纽龙泽西轨道微中心建设，沿轨道交通廊道精准布局居住与产业空间，推进5所中小学新建开工。

0: 安装嘛，是不少市民面临的箱和车筐，同时还要符合相应的尺。广播记者王真真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在五棵松路口一处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放着百十辆电动自行车。市民们锁车时，头盔放的位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随手挂在车把上，有的锁在车把下面的挂钩处，有的搁在前面的车筐里，还有的塞进车尾箱里。
2: 就放这筐里，像我这个筐，其实跟我这个头盔的话，它就稍微偏大一点，然后其实就是不能非常好的闭合，主要也没有更好。

体验的科技盛宴，让大众近距离沉浸式解锁未来。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七项全国首创、行业领先的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覆盖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

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1: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今年一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多地网信部门开展行动，督促外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票务领域重点平台对照负面清单，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美团、淘宝闪购、京东、钉滴等平台已经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高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优化订单分配算法方面，多家重点平台承诺不会根据司机或骑手的性别、年龄、价格、承受能力、历史接单情况进行差异化派单。

0: 始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经出现了3例死亡。记者昨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一般呢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的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减少人与啮齿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扩散条件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但是今天呢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的操作。商家核对发货记录与买家提供的照片之后，坚称瑕疵商品并不是自家发出的货物。面对平台上的恶意退款申请，这位商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先后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前往买家所在地进行交涉。
1: 你也想看不见吗？
2: 榴莲直接在找劲儿扔了，然后的话咱包装再拿回来扔在这儿了，把手扔了。
1: 你不爱怎么扔就怎么扔。
3: 香梨啊是吧？现在去洗
2: 的。哎，不需要，不需要。
1: 去。
4: 在买家拒绝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商家甚至翻遍了买家住所附近的垃圾桶，终于找到了带有自家标志的榴莲包装袋，因为榴莲果肉已经被分开丢弃了。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证据，商家向当地警方报了案。5月7号，山东省庆云县公安局徐子园派出所正式对此事立案调查。买家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卖家付出的维权成本能拿回来吗？电商平台的仅退款政策是不是应该反思？到底是在维护一种怎样的权益？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关注。
0: 案件呢，已经警方进行了立案侦查。我们今天的探讨呢，也并不局限于由媒体所公布的这起事件的视频所展现的细节。北京交通广播特约评论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黄丽玲律师表示说呀，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内容，我们还需要等待警方提供的调查结果，才能够判定事件当中买家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但是如果最后啊查明买家伪造信息构成欺诈，那么买家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如果是最后查明啊，的确是这个买家提供了虚假的照片，谎称自己收到的商品已经发霉的话，那这个行为呢，就会涉及到违法，甚至是有可能会涉及到犯罪的行为。当然这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结合他们本身的金额呀，以及买家过往的这种有没有类似的行为的次数啊，来综合判断。如果是最终查明啊，买家的确是提供了虚假的商品发霉的照片，并且呢要申请仅退款，这个我们说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他虚构了一个事实，隐瞒了真相。如果从民事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就是构成民事欺诈。如果是达到一定的金额，或者说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话，那么他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的诚信原则的话，买家是需要首先承担返还货款，并且要赔偿因此给商家造成的直接损失的。
4: 黄丽玲律师进一步强调说呢，如果查明买家恶意利用仅退款的平台政策构成一定数量，涉嫌的违法犯罪后果还会更加的严重。当然，这个案例有它的特殊性。
5: 如果是这个买家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者说这个情节比较恶劣，比如说如果是多次利用这种虚构事实，然后利用这种平台仅退款的这种规则，仅退款不退货，这样的话呢，诈骗公司金额，因为这个金额的话是各个地方它是略有差异，您的情况呢是涉及的金额货款只值，所以按他这个单次行为的话，应该是还达不到我们的行政拘留的处罚门槛的。但是呢，公安机关仍然可以对类似这样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责令返还，仅退款不退货。这个呢，还是说利用了一些平台的规则，或者说虚构事实，是想骗取相应的这个商品的货款，它并不是直接威胁商家去向商家索要财产。所以呢，这种行为呢，应该是不构成敲诈勒索的这种构成要件。定性上来看呢，按照诈骗的话应该会更为准确。但是呢，因为像这些案件的涉及的金额比较小，所以呢，它还达不到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单起案件，达不到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的这种门槛。
0: 从商家老板的话语里边，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他要的不是什么巨额赔偿，只是希望买家能够实话实说，真诚的沟通和交流，卖家只要一个道歉。
4: 在买家矢口否认、拒绝配合的情况之下呢，这位执着的商家做出了一个不得已的举动，他在买家住处的周边垃圾桶里逐一去翻找，最终找到了留有自家店铺信息的榴莲包装袋。面对质问，买家辩称说霉变的榴莲果肉已经被分开丢弃了。
0: 应该说呀，买家的这种蛮横的态度，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加上难以自圆其说的这个托词，给卖家的感受，说白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期，这样的情况或许可以理解为电商发展至今，平台政策倾向消费者一方被恶意利用的真实写照。在互联网观察员契约看来，平台的这种仅退款的政策方向啊，没有错，问题是效率不能放在公平的前面。
1: 仅退款最初的方向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过去电商平台最大的问题啊，是消费者维权太难了，很。

量差，所以平台才会推出仅退款，本质上呢是想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但问题在于呢，很多平台呢把效率放在了公平的前面，就为了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复购率。

人呢会越来越多，而老实的商家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尤其像生鲜呀、水果呀、服饰啊这类非标品，本来就很难100%的标准化，你很难靠一张照片就完全。

0: 渴望留存更多的消费者，可想而知后果会如何。对此，契约认为平台方应该做出改变。
1: 平台接下来一定要从单边保护消费者转向平衡交易双方的方向去。第一，不能所有的仅退款呢都自动秒过，尤其是高频退款的用户、异常的订单、非标品的订单要进入

0: 这样的成本。除此以外呢，像这个案件当中也可以给到大家一点启示，就是如果是能够发现买家的确有多次的恶意的退款行为，一方面可以向平台进行申诉，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收集相应的证据，向买家所在的公安机关进行行政举报或者是刑事举报。因为一旦公安机关介入立案的话，这个买家的话通常会比较主动的去寻求和解并且赔偿，那么比较高效的低成本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黄律师同时提醒啊，卖家应当有证据保留的意识，不仅是发货的图片，最好呢可以有一镜到底的从备货到填写物流订单发货的全流程闭环视频进行留存，可以更有效的维护正当的权益。
2: 河南商家因为100

0: 床上的纪尧仲声音虚弱，却满是感激。他说：“真的要谢谢咸丰人，如果坏掉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妻子梁丽丽也说：“医护人员不仅救了丈夫的命，还和全城的好心人一起帮他们挽回了数万元的损失，这份温暖一辈子都不会忘。”
1: 更暖的还在后头呢。事件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被更多的人知晓之后，陕西洋县宣布一年内所有收费景区对湖北恩施州的市民免门票。第二天，湖北咸丰也回应了，一年内所有收费景区对洋县居民免门票，已正式签收。
0: 从苹果飘香到山水相逢，从市井帮忙到文旅牵手，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双向的照亮。在这个常常强调边界与防备的时代，咸丰与洋县的故事更像是一股清流，用最质朴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座小城对异乡人的真诚，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愿这样的温暖被更多人看见，也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回应。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朱艳婷采制的新闻专题，史上最火五一人海茫茫，长假出游急需破局捅人窝，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预计早晚高峰期间道路交通压力将会比较大。那目前呢，已经南段由那四环路现在看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西四环的勘丹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这个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呢，还有东部城区通燕高速的进京方向，在通燕高速三汇桥西侧进京方向主路内是之前有事故发生，现在正在抓紧清理现场，目前呢仅有这个主路外侧一条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呢，由于事故造成通燕高速白庙至三汇桥西的事故路段出现这个进京方向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另外，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开始施行，提示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也应该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面的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今日交通。
3: 菜白首饰母亲节温情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新品上柜，买首饰到菜白。
4: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朱艳婷。人挤人的五一小长假刚结束，今天的您是否正在调休上班的路上，感受休五天累两周的滋味？今年五一假期真是捅了人窝吧等话题冲上热搜。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平均每天就有超3亿人在路上，创历史同期新高。各大景区人从众模式渐有升级为众模式的趋势，这背后是国人不断增强的旅游消费能力，也折射出中国旅游产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旅游供需错配的困局。当错峰从倡议变为部分地区的假日制度创新，当反向旅游从个案到蔚然成风，当景区智慧管理不断发力，一条破局之路正在探索中显现。伴随着驼铃声声，敦煌鸣沙山的骆驼排着绵延数里的长队，仿佛沙漠春运现场。
6: 越王都渐渐太火了吧，根本看不见见都是人。
7: 走不出去了。
5: 在湖北省博物馆，游客为了看越王勾践剑排队1到2小时，看剑5秒钟。游客调侃，越王勾践本人来了都看不到自己的剑。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几乎全程排队，甚至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之巅等待打卡拍照的游客也排起了长龙。从南京去天津旅行

0: 的小饶夫妇为了避开人流，专门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没那么火的城市，但在一些热门景区，他们还是体验到了人潮汹涌。
1: 五大道和意式风情街的人比较多，然后四季中像这种晚上打卡夜景的地方基本上是人挤人的这种情况吧。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直言，当前假日集中性是造成同人窝的首要矛盾。
2: 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五一、十一和春节，全国十几亿人口，很多人都要趁这个时间去旅游，这样就会导致非常大基数的旅游人群集中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出游，那就会导致在有一些地方人员过度集聚的情况。
0: 今年五一的五天小长假，真正多放的法定假日只有劳动节一天，其余全靠调休拼凑出来。节假日出门人挤人，前后周末调休上班，打工人吐槽这假放的比加班还累。此外，与节假日火爆对比明显的则是淡季低迷的旅游市场，这样潮汐式的旅游现象既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制约了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15年，带薪错峰休假政策被首次提及。当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落实带薪休假，鼓励弹性作息，推行错峰休假，核心目标是破解黄金周景区超载、交通拥堵等问题。11年来在不断加码，在吴立云看来，
2: 还是要从我们的假周制度上去变革，带薪休假还需要更加全面的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其实中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没有用法律的角度去严格的规定它就必须要落实带薪休假，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用文件这样的方式啊，可能它的这个约束性没那么强。有条件的省市啊，可以结合地方性的节日、民族性的节日，还是一些重大的活动，可以有一个灵活的放假。
0: 部分省份近年来陆续尝试推出春假制度，与清明或五一衔接，形成了超长假期，客观上实现了错峰。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
3: 现在70%的公共假日是集中在上半年的，下半年只有30%左右的假期，这个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就不利于家庭分散全年的出游安排。你说下半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传统节日，七夕啊或者这种，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天的假期或者两天假期？
0: 春秋假固然好，但目前范围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这也让一些无法同步休假的家长倍感头疼。15/5规划建议明确强调落实带薪错峰休假，相信只有从国家层面推动好政策真正落实落地，推广优化更灵活的假期制度，才是节假日疏堵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时间难以错峰，一些游客转而寻找空间错峰，去往相对冷门小众的目的地反向出游。在北京读大学的小陈说，
4: 法定节假日就是大家都放假的时候，我会选择地级市、二线或者是三线城市这样的地方去玩。去年11我选择了安阳、鹤壁，就是人不会特别多。
0: 城市一些游客也会提前攻略冷门景区，逆流而行。今年五一，小陈因为参加朋友婚礼，第二次去南京。相比第一次在热门景点的前胸贴后背体验，这次他专门选择了一些冷门景点。
4: 上一次我记得是去年的清明去的，真的就是人挤人，夫子庙那边动都动不了的那种，就人流推着往前走。那今年我在去之前，我做攻略的时候，我当时也是问了 AI 的这些软件，我说哪里可以找一些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的，他推荐了灵谷寺，推荐了鱼嘴公园，确实人不多。
0: 同城旅行假期盘点显示，一批中小城市的酒旅预订热度收获了远高于一线的增幅，四川泸州、广东中山等增幅位居前列。赤峰、恩施、佛山等拥有小型客运机场的地市，因便捷的长线交通成为反向游的新选择。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观察到，
5: 今年呢，我们发现像南昌、济南这些高铁的枢纽城市也是冲进了榜单。景区方面呢，像平潭的蓝眼泪、黄山的徽州村落等等，因为出片率高，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
0: 随着我国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和信息的扁平化，空间上的旅游分级正在自发形成，有效分流了传统热门景区的压力。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小众目的地如县域旅游的逐渐热门，也迎来大客流挑战。而相比成熟景区的多年发展，这些地方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文旅资源等都面临更大挑战。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形容，这是一群聪明人和另一群聪明人在小众目的地遇上，这就需要这些反向热门目的地能够稳稳把流量

0: 量可持续的留下来，真正变为流量。
1: 县域特别是小城市客流量增长，你应该提前做很多的规划，比如说像乡村的度假设施啊，都要提前的去跟上。浙江的一些县级的这种目的就做得非常的好，他会通过各种的政策来鼓励一些就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民宿到他那里去开民宿，提供各种优惠的条件，把这些优质的供给引进来，扩容我的整个的接待能力，把道路从城区一直到乡村都是畅通的，增加公共充电设施啊等等，比如说有一些休闲度假的设施啊、露营啊都要跟上，不是说我等着流量来，来了之后呢体验很差就不再来了，慢慢的口碑不好，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确实是要去规避的一个问题。
0: 今年出游的另一大特点是游客越来越注重悦己消费，而非盲目从众。游客小饶夫妇的天津之行便是写照。
2: 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旅行，可能我们会更注重旅行时候的一些感受，比如吃吃小吃，到处散散步。
0: 旅行加演艺赛事活动体验也在今年五一假期集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前后全国各地举办了上百场演唱会、音乐节与体育赛事，跟着演出赛事去旅行成为新的旅行趋势。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3: 比如说像沈阳，因为萧敬腾演唱会，景点的客流呢直接涨了 48.6%， 银川的宁超联赛呢也是带火了当地的旅游。整体来看呢，这类旅行加演艺的游客量增长了 30% 以上。
0: 越来越悦己的心态让游客更愿意为旅游体验买单，也更能接受反向和错峰。一些旅游目的地正可以通过游客日渐多元化的旅游新需求，挖掘自身潜能，创造更丰富的旅游加体验，冲破潮汐式旅游的枷锁，打造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景区，面对庞大的客流，只靠限流预约等被动应对显然不够，智慧管理成为很多热门景区应对节假日大客流的最新最优解。今年五一，颐和园成为北京热度最高的公园，仅5月3号单日客流量就突破了 21.2 万人次，创下近年来历史新高。颐和园安全应急科科长龚丕宏介绍，
4: 部分区域呢实行了潮汐式通行的一个办法，有力缓解了游客双向对冲的一个压力，实现了空间的利用率的倍增，对游客量呢实时进行监测和预警，做到呢客流未堵预警先行，按照三级预警的一个管控方案吧，采取不同的响应的措施，做到可防可控。
0: 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魏翔则提出更深层的景区智慧化创新思路。
5: 反过来就是我用空间换时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博物馆推了它的分馆，推了它的联名，故宫你来不了，但是故宫的特展很可能是在首博在办，可以用空间的腾挪呢来分散呢时间上的密集的冲击。南京的德基博物馆它做了大量的数字沉浸化的这个游览，比如看宋代古画，一种模式呢是我接近来看，但是呢排队就得排2-3个小时。还有一种方式呢，这个古画呢它其实是在整个大屏上出现的，有细节，如果我走过这个大屏，画中的某个人那个脸会变成我，我动手他也会动，还可以和我旁边的那些人物呢社交，形成和文物对话和时代对话，所以智慧化呢实质上满足了立体科普的功能。
0: 假期出游捅人窝看似是每年反复上演的节日阵痛，实则暴露出假日制度、优质旅游产品、服务、供需错位等一系列的深层矛盾。幸而从假日制度的逐步破冰到反向旅游兴起，从游客自身决策的成熟到旅游景区智慧化升级，一条时间加空间加心态加智慧化的多元错峰之路正在被加速探索。或许经年后回望，如今这拥挤的人潮正是迈向高质量旅游时代最后的成人礼，让假期回归休息的本意，让旅行找回愉悦的初心，需要制度的勇气、市场的智慧、科技的赋能，更离不开每一位旅行者的理性选择。今天的今日交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6: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

0: 而且呢今天的早晚高峰预计市区内的路网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早晚高峰期间呢也建议大家要避开学校医院这些周边的道路。
1: 嗯，因为今天这个班啊相当于是补五一假期呢，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好多朋友啊这个上班的路上啊或者到了单位之后啊心情多少有点这个复杂五味杂陈，哎，觉得、这个、
0: 为什么是开心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心吧，
1: 应该是开心是吗？
0: 对，你想
1: 多挣一天钱是吗？
0: 因为平时一周要上五天班、
1: 哦、
0: 那毕竟咱们休息完了以后这周只上了四天班，
1: 哎，
0: 即使周六上班的话我们也只上了四天班。
1: 你看要说是杨洋老师这就属于是 A 面的这个性格，那如果比如说再换一个方面来想这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觉得了，那我本来这周能休两天，但是明天周日只能休一天了，心情就顿时丧了下来。
0: 哎呀，我跟你说，如果你上四天班能休一天就不错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人们对待工作呀，对待生活，其实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两种不同的面儿的。所以今天早间啊，我们也借着这个周六上班的这一天，和大家聊一聊啊，我的职业B 面是什么？
0: 哦，职业 B 面。那我觉得首先要看一看自己的职业 A 面是什么样子的。
1: 哎
0: 哎，对比一下这个职业的 B 面。我跟你说，人和人就不能比。
1: 嗯，
0: 一比，有的时候心态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1: 那肯定。
0: 最近有一个河南的女生，她在自己的账号当中哈，就发帖说呢，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很自卑。
1: 哦，
0: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大部分的客人跟自己的年龄呢都差不多，但是呢感觉他们去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呢，哎，打扮的都很漂亮，而且呢身上哎也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自己身上呢都是那个火锅味儿。
1: 这桌肯定是去谈恋爱的，
0: 我也觉得是，
1: 是吧？
0: 他俩能成呢？
1: 谁吃火锅喷香水去、啊？
0: 今天下午啊，他俩能成，但是没想到他这个帖子收到了10万多个网友的评论，
1: 哦、
0: 就是很多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这些网友呢，都晒了一下自己工作的时候穿的工作服啊，
1: 啊，
0: 或者是哎呀，就是工作的时候特丧的那一面哈。
1: 哟，
0: 对，而且呢，非常暖心的就安慰这位女生、
1: 嗯、
0: 说：“你啊，只是碰巧，我呢是只是碰巧休息。”
1: 嗯，
0: 于是呢，让你看到了我盛装出席的你的日常了。
1: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工作当中咱们那个状态可能都一样。
0: 对，所以呢这些网友也说呢，其实生活没有滤镜哈，没有心智、嗯、只有生活原本的这样的模样。
1: 嗯，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做这 A 面和 B 面。其实呢这就是个统称，每个职业都有着 AB 面。 A 面呢就是指那些外人能够看到的光鲜的好的一面，那 B 面呢是那种自己才能体会到的辛苦啊委屈啊，甚至是那种无奈。所以您的行业当中您的那个 B 面是什么啊？您是如何看待自己职业的 B 面呢？今天早间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的职业 B 面是什么。
0: 对，您特别可以到北京时间哈来

0: 您可以看看今天的雨佩还有我们两个人到底是上班的时候是 A 面还是 B 面。
1: 要说咱俩上班要是 B 面的话，那这期节目就做不好了。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广播主持人虽然现在

0: 自己。
1: 哎，为什么呢？这是也是我工作之后
0: 跳起来。
1: 我工作之后发现呀，就咱们这行有的同事啊，真的属于是生活当中就是那种有点人来疯的感觉，
0: 他永远让你看到他的所谓的 A 面，
1: 哎，
0: 对对，
1: 永远都是非常的这种精神饱满，哦，状态饱满的，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能量感很足，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看看我们的 A B 面哈，
1: 嗯，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的职业 B 面究竟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吧。早出门的朋友会觉得呢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哈，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外面的这个气温已经开始上升了，那么今天总体的情况。

0: 有辛苦的那一面，大家看不到的那一面，是吧？
1: 是。
0: 亚文已经退休了哈，他说我的 A 面呢就是退休职工、B 面呢就是照顾家人，特别是要照顾好90岁的老人，那很辛苦啊。
1: 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职业，照顾家里的老人，不能说

0: 话题啊，首先来说一说您的职业是什么，也可以分享分享您的职业 A 面和 B 面都是什么。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7:4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的情况。
1: 路况信息，
0: 目前呢，在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万泉河桥到四海桥北向南，南沙窝桥到堪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本时段呢，在东部环路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到燕莎桥的双向，东四环四方桥区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

0: 对，
1: 于是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
0: 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然后呢，这些志愿者又得注意安全，然后呢，还得呢不能错了，还要把这个秩序给维持好了。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的不容易，
0: 特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嘛，有的时候稍微出了一些小差池，不受特别大影响的时候，咱们也就相互理解吧。我就记得您说的这行李箱啊，有一年我去东北的时候
1: 啊。
0: 当时应该是正赶上哈尔滨特别热的时候啊，不是哈尔滨特别火热的时候，它火热就是最冷的时候。当时我们去泡温泉去，也是门口全是大行李箱，关键的服务人员跟不上，就一个人弄着得有，哎呦，真得有大几十，快有100个行李箱了，就那么多，全码在那儿，真顾不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吧，我觉得真的，比如能帮着是。
1: 兰花啊，西兰花，很多人呢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当我的实验发现呢有10次现象的时候，哎呦，立马就是我职业毙免了。
0: 哦，意思就是说每次实验的结果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了，找不出规律。我问我领导为什么会这样，领导说我也不知道，实验嘛，你就得不停的试才能够验证出来，对吧？
0: 真是特别的挠人，就是什么呢？就是没准第11次。他就成功了，就有规律了。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10次实验都不一样，那其实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0: 这没准也是一规律，
1: 对吧？哎，对，没有规律也是一种规律。
0: 是，反正我觉得作为实验人员来讲，有一个耐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得这个心沉下去，也不容易，也不容易。灰灰说了，我呢是一名审核员，职业生涯31年，只做了这一件事儿。B 面啊，就是频繁的出差，普通牛马却出差出成了总裁满天飞的频率。区分呢，就是我坐的是经济舱，顾不了家啊。三个儿子都是从小这个在住校长大的，但呢，我喜欢我的职业。A 面就是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去过各种类型的企业，学习机会满满，还匆匆忙忙打卡过各地的风景和土特产。

0: 去做全职奶爸的时候呢，就进入了那个小区里的妈妈群，然后所有的妈妈群里就在里面哈，她都觉得都觉得她是个全职妈妈，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奶爸。然后呢，在小区里遛娃的时候呢，就跟这些妈妈们去聊天，就是她自己那个心里，作为一个全职奶爸来讲哈，就是她那个心里也要过一关一关一关，对，最后呢把孩子到幼儿园，然后呢逐渐的看着孩子去长大。
1: 哎呦，这其实是学了一门新的知识。